0: 扮演者马一坚说，非常享受与游客对诗的过程。
1: 大家找我对诗的时候，我就感觉人们还挂念着喜欢着这些古圣先贤，包括他们的诗，能在景区充当这个传递传统文化传递诗词文化的桥梁，我觉得特别自豪。
0: 在山东威海环翠区半月湾海上大舞台滨海嘉年华暨2026全国沙滩摔跤对抗赛火热举行，活动融沙滩摔跤、非遗展演、文艺表演等多元体验为一体，为游客打造了体育加文旅加海洋的假日出游新选择。游客于女士：
2: 感觉非常的热闹，现场的布置也很用心，拍了很多照片，然后这次玩得特别开心，我们下次还会再来的。
0: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今年五一消费的爆发是中国消费市场内生动力重构的结果。
3: 从追求规模到追求品质，从集中热门区域到全域均衡，从物质满足到精神体验，这种结构性变革已经成为我国消费增长最持久最核心的潜力。
4: 我们再来看看商务部的数据。数据显示，在假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了 7.6%， 其中呢，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同比增长 20%， 带动相应的酒店住宿消费同比增长 18%， 消费者的出游需求也集中释放，带来哪些新的消费现象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广州游客秦志杰专门到河南许昌许都大剧院参与非遗文创孵化空间及胖三国旗舰店的活动，可玩可看可购可体验的全链条的文旅新场景让人印象深刻。
5: 我本身也是一个三国迷，非常喜欢这些角色，于是我就买了这几个文创，觉得非常有意义，也是来到他的魏都大本营许昌嘛，三国的氛围非常的足，也是深深的感染到我。
0: 宁马县的开通为国家五 A 级景区安徽采石矶景区带来了大量游客，南京游客杭女士20分钟就实现了跨省旅游。
6: 今天早上我从南京过来，然后坐那个宁马线，就是特别的方便，20分钟就到了。然后从这边下车以后呢，有志愿者然后引导我们上公交车，到了这个采石矶以后啊，哎呀，空气特别的清新。
0: 针对五一期间800公里以上长途游客增长20%，远超跨省游整体7.6%的增速。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分析：
3: 实际上表明，我们国家居民消费更追求深度体验，也更愿意为跨地区文化体验、特色景观、深度休闲而付费。那么长途游本质上是消费资源跨区域流动，意味着三四线城市、县域地区、边疆地区不再是消费边缘，反而已经是承接一二线城市消费外溢的核心载体。那么我们扩大内需增长的潜力也要重点在跨区域联动下沉市场的扩容，因此应进一步引导消费资源向低线城市、县域地区倾斜。
7: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4: 网络平台数据，截至6号的凌晨0点，2026年五一档票房已经超过了7.58亿元。关于人次突破了2080万，假期票房场次、人区、档期均超过了去年，整体表现也是稳中有进，圆满收官。那么亮眼的票房之外，今年五一档还有哪些鲜明的特色呢？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电影的经济促进年。中国电影产业正从单一票房转向多元化的消费生态。这个五一假期，电影加文旅、电影加生活、电影加消费等模式呢，继续激活市场的潜力，放映的场次实现了扩容，而票价也更加亲民。
8: 今年的五一档多部影片呈现小而美特质，在深耕极致类型化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
9: 再不下来要迟到了。
10: 咋的？
9: 他们
10: 还能下去吗？他早都冲完了。
8: 悬疑力作《消失的人》叙事节奏紧凑，聚焦家庭疏离、育儿焦虑、人际信任危机等现实议题，深挖人性百态，同时融入川渝方言，尽显地域烟火气，氛围感与观众代入感十足，成功实现悬疑类型现实表达的融合。
10: 我怀疑关咗九九事件事，
11: 我讲过下半世咩都唔做，净系招呼佢嗰个。
8: 寒战1994在经典悬疑动作 IP 的根基之上，融入历史背景与家国情怀，进一步拓宽影片格局与叙事视野，更易引发观众深层情感共鸣。
12: 雾气松焦，将心难看，
2: 还是要不跟你浪哎。
8: 给阿嬷的情书立足潮汕本土人文风情，以侨批承载家国乡愁与绵长亲情，细腻讲述跨越山海的思念往事，温暖治愈。受小众题材体量局限，虽然票房规模有限，但市场走势却表现稳健。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今年五一档一批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13: 中小成本现实题材影片的创作既要坚守类型化创作优势，打磨艺术创新与专业水准，更要扎根真实生活质感、生活逻辑与普通人的情感命运，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8: 今年五一档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叠加电影加文旅融合效应持续释放，多地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有效撬动假期文化消费热潮。观众观影后奔赴影片取景地打卡，形成电影引流、文旅赋能、多方共赢的良性格局。甘肃嘉峪关关城景区是多部热门影视作品同款打卡地，深受游客喜爱。来自河南的游客告诉记者，
14: 早就听说很多经典电影的取景地都在嘉峪关，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8: 这个五一假期，甘肃嘉峪关推出影旅联动优惠政策，市民游客持本地影院票根，在嘉峪关关城景区就餐、选购文创，均可享九折优惠。票根还可兑换关城里景区游戏币，让观影乐趣延伸至旅途之中。嘉峪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贾林介绍，
15: 今年我们还将发放价值70万元的惠民观影福利券，以满20.1元减20的面额分批次向社会发放，希望大家走进电影院欣赏优秀电影。
8: 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电影票也不再只是单纯的观影入场凭证，升级为串联餐饮、购物、文旅、住宿、体育等多元业态的消费纽带，依托票根经济，有效带动跨界联动消费，持续激活假日经济活力。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16: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第二点就是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比如说有的电影院里它会有书店，有的会有非遗体验，除了看电影它可以吃饭啊、购物、娱乐啊等等多种的内容。第三点呢，是带动影视拍摄地的影视旅游，包括电视剧、电影，包括游戏，都可能会因为它的取景地而成为影视旅游的一个重要的宣传名片。第四点就是影视剧的文创和衍生产品也是有助于去释放电影关联产品的消费。
7: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4: 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说到江西南昌，您会想到什么呢？那是八一广场的庄重，还是滕王阁的诗意，或是万寿宫的烟火百味？这些传统的地标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其实您知道吗？最近南昌啊又冒出了一些新的玩法，比如说戴上 VR 眼镜能够穿越到千年古墓去当探秘，坐进琼木影院就可以飞越祖国的大好河山，还有特殊定制的试衣镜，挥一挥手衣服就能够在身上随便试穿。以前呢可能只是在限定的体验场景，如今已经成了南昌市民和游客新的打卡地。 陈一帆是一名资深考古爱好者，曾多次到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但这一次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馆让他有了前所未有的参观体验。
17: Hello， 大家久等了，欢迎来到海昏侯博物馆，我是本次的讲解员默默，今天由我带大家一起揭开海昏侯的黄金王国之谜。
18: 我来海昏侯博物馆已经三次了，以前呢就是隔着玻璃看金饼马蹄金，听讲解员讲讲刘贺的生平故事，虽然这里的文物啊都很震撼，但总觉得还是隔着一层。
19: 诸位，今随老夫踏出这一步，2000多年前的汉代海昏侯国已在你们脚下。
18: 这次啊，我戴上这个 VR 眼镜呢，瞬间呢就让我穿越回到了2000多年前的西汉。在这个场景里面呢，我还亲眼见证到了他从昌邑王到皇帝，再到海昏侯这种跌宕的一生。我跟他一起走过了繁华的长安城，也一起经历了那场惊心动魄的宫廷政变。最后啊，我们又一起回到了豫章郡的海昏国。
17: 哎，大家小心点，别撞到头了。虽然古人的密道挺讲究，但这高度啊，对咱们现代人来说还是有点偏小。
18: 我觉得最震撼的环节呀，就是进入主墓室的时候，因为以前呢只能在博物馆里面去看那些经过后期复原的墓室模型，现在我可以走进真实的这个墓室，近距离的去观察每一件文物的摆放的位置啊，了解汉代的丧葬制度，我甚至啊还可以拿起那些金器感受它们的重量啊、质感啊这些。我觉得这种代入感呢，任何文字和图片都是无法代替的。
4: 探秘海昏侯国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馆是南昌数字文博建设的标杆项目，它运用高精度三维扫描、动作捕捉、实时渲染等前沿技术，一比一还原了海昏侯国的城池、宫殿和墓葬。江西省海昏文化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市场招商部经理张学良说，体验过 VR 项目的游客在博物馆的平均停留时长从原来的2小时延长到4.5小时，二次参观率提升了35%。数字科技让沉睡地下的千年历史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可感知的鲜活故事。
20: 这个项目其实我们开馆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但是我们累计接待的这个游客的话是每月的话都有一个同比增长，大概约是在30%左右。这个项目成为我们博物馆数字化发展的一个新的引擎，同时也为博物馆的数字经济提供了一个可观的营收增长。
4: 曾诗韵38岁，曾是一位一有空闲就背起行囊奔赴远方的旅行爱好者，不过现在他的时间和精力被家庭和孩子占据了不少，说走就走的长途旅行变得没那么容易。今天他走进南昌市东湖区的球幕影院，选择用裸眼 3D 球幕飞行体验步出南昌，重新飞跃那些曾向往或怀念的大好山河。
21: 各位旅客请注意，压杆正在下压，请抓稳扶好，座椅即将旋转，飞行之旅即将开启。
22: 我的全程感觉都是非常的真实，因为不管是那种急速拉动啊，或者是说峡谷俯冲，包括有些那个穿越三峡的水滴，或者是穿越张家界一些小树枝挂到了你的手，你周围都是有那种水珠啊、有树枝啊在拉扯你的感觉，就仿佛你就是真正真正的沉浸在这个景点里面了。
23: 西藏吗？布达拉宫。
24: 没有高反，
25: 但这个速度真的很可以，
24: 很真实，真的感觉到飞。
22: 它最大的魅力就是它用科技弥补了我们视野的局限性，这个地方很适合孩子们来游玩，这就是最生动的家国美育的课堂。我们不用长途奔波就能很直观地感受到祖国疆域的辽阔、山河的壮美。
4: 工作人员汤慧介绍，球幕影院采用了 LED 球幕、裸眼 3D、8K 超高清画质，搭配动感特效座椅和风雾香氛全维度体感联动，全程无需佩戴眼镜，真正实现人在景中走，身在画中游。
26: 通过我们这个项目，其实还是

0: 名气的穿搭博主。过去他常常泡在南昌针织服装产业园里，一家家店铺的翻找，一件件排队试穿，往往花上一整天才能够挑出十几套满意的衣服。而现在园区引入了 AR 虚拟智能试衣镜，只需往镜前一站，挥一挥手就能够一键换装。
1: 欢迎体验 AR 虚拟试衣，挥手即可切换款式，调整尺码，更换配色，一键解锁专属穿搭造型。
2: 这一次体验的感觉真的是颠覆了我的认知，我站上去只要挥一挥手，按照上面给我提示的，可能几秒就会换装，各种针织衫啊、国风套装啊，或者这种秋冬的这种大衣，园区里面所有款式都可以在这个 VR 镜上体现。然后它实时上身的话，也是呈现了一个比较好的 3D 立体效果，整体还原度是非常高的，
1: 已为您生成全身穿搭效果图，可自由对比款式，保存穿搭视频，查看同款详情。
2: 它根据我的身高和体型自动来调整尺码，并且它还能自由切换色彩，叠加一些穿搭配饰。你像我以前试穿一件衣服可能要花几分钟，现在一分钟就可以对比五六套造型，这个的话是完全告别了繁琐的试衣流程，特别贴合我们年轻人的消费习惯。
0: AR 虚拟智能试衣镜依托高精度 3D 人体建模、实时影像渲染与智能尺码匹配技术，一比一还原针织服装的面料、版型和上身动态效果，让消费者无需反复穿脱，即可实现全品类的虚拟试穿。产业园招商部经理张黄颖表示，据园区统计，虚拟试衣镜投用后，游客及采购商的穿搭试穿效率提升了70%以上，小众原创针织款式的成交量显著上涨。从数字文博的走进历史，到球幕影院的飞跃山河，再到 AR 试衣的一键换装，南昌以数字科技为核心的消费升级实践正从单点体验走向全域覆盖。这场变革不仅刷新了人们的游玩和消费方式，也在重塑整座城市的消费生态，为南昌注入了实实在在的发展新动能。不过，南昌大学旅游学院教授王文也提醒，体验经济如何避免打卡集气，实现可持续发展，仍是当前面临的共同挑战。
3: 其实年轻人也是觉得第一次去觉得很有趣，拍了照打了卡好像也没有新的东西，那我就不会再去体验它。那作为这种我们说体验消费类的话，那你就得不停地给它新的体验，给它新的服务，给它更有针对性的或者能够有情绪上的其他上面的一些满足。
0: 南昌连续多年举办了世界 VR 产业大会，积累了深厚的技术基础和产业生态，也为数字消费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王文表示，从博物馆到风景区，从制造业到消费终端，一次次的数字实验正在催生新业态、新服务、新体验。
3: 南昌这个城市越来越有像我们说到的网红城市这个方向去发展，越来越多的年轻游客，同时呢我们又是在做 VR 产业大会，会有更多的一些探索，本身就会碰撞出很多新的业态、新的服务、新的体验、新的项目。
0: 数字赋能消费升级，科技重塑体验经济，南昌用数字科技打破了传统消费的时空边界，让沉睡的历史变得可触摸，让遥远的风景变得可抵达，让传统的产业变得更时尚。这场以消费者体验为中心的供给侧改革，正实现消费端流量与产业端升级的双向奔赴，为全国数字消费高质量发展探索出一条特色鲜明、可复制、可推广的南昌路径。

北京时间上午8:22，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责任编辑方源，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早同一时间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3: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6: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7: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6: 爸妈，我们都来了。
7: 爷爷奶奶。
8: 一棵树，
9: 一棵树，
8: 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10: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11: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

0: 空气卖钱能致富。
1: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2: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3: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4: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5: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6: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 95.5，
6: 淮北 FM 92.1，
7: 亳州 FM 101.3，
6: 蒙城 FM 102.7，
7: 涡阳 FM 88.9，
6: 宿州 FM 92.1，
7: 泗县 FM 92.5，
6: 砀山 FM 90.5，
7: 蚌埠 FM 87.9，
6: 五河 FM 90.0，
7: 固镇 FM 94.5，
6: 阜阳 FM 99.9，
7: 界首 FM 98.5，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6: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9: 大家好，我是老马。碧波荡漾的太平湖以其宁静秀美而闻名，被誉为中华翡翠世界明珠。这片安徽最大的人工湖最初其实是一座集发电、防洪和灌溉作用于一体的大型水库，原称陈村水库。陈村水库自上世纪50年代修建以来，历经风雨沧桑，其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又为何会更名为太平湖呢？今天的面孔，老马为您讲述这座水库的前世今生。1958年5月，中共安徽省委决定兴建陈村水库，要求坝高为全国第一，达100米以上。陈村水库位于青弋江上游舒溪河上，在行政区划上属于太平、时代、青阳、泾县等四个县管辖。按照正常高水位150公尺，淹没面积为224平方公里。在安徽省档案馆馆藏档案，陈村水库淹没损失与迁安投资估算报告中，详细描述了当时对淹没区的勘测评估。整个库区的地貌有平川，也有峡谷，但这两类地区的经济状况是不相同的。平川区域有央西灌区、太平县城附近、下村周围、次田一带等四块平地。这类地区地势平坦，农田密布，沟渠纵横，灌溉方便。农作物的种植以稻麦为主，油菜、玉米等次之。由于靠山临水，山上水土冲积的结果，土肥水足，产量较高。因为交通方便，地势优越，村庄城镇也都分布于此。峡谷地区崖陡石路，流水湍急，交通不便，居民极少， 大部分以分散形式在山与水侧利用点滴坡地建村居住。河两岸山石暴露，植被很少，沿河的坡处也垦有旱地，但因易受洪水淹没，利用率不高。这份档案记载，淹没区必须迁移居民49361人，淹没耕地110996亩，淹没房屋41377间，淹没公路大约40公里。经过一系列的地质勘测、迁移安置，陈村水库于1958年正式破土动工。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多事之秋下，陈村水库可谓是命运多舛。1962年5月，陈村水库工程正式列入缓建项目，直到1969年，陈村水库才重新复工续建。1972年，拦河大坝和主体工程基本完成。1978年5月，完成大坝加高任务。水库的作用究竟有多大？陈村水库位于皖南防汛抗旱的咽喉部位，其周边的多个城市乡镇在关键时刻都希望倚仗一下这位具有博大包容性的母亲。1978年夏，安徽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大部分地区8-9个月没有下雨，农业生产损失惨重。这年5到7月份，陈村水库来水量仅4.51亿立方米，为多年同期平均来水量的34%。据安徽省档案馆馆藏档案，陈村发电站关于水库下游抗旱和控制运用问题的报告中记载，陈村水库今春以来长期干旱，5到7月总来水量4.51亿立方米，为多年同期平均来水量的34%，解放以来28年中仅大于1965年。而下游的泾泻、南陵等县抗旱紧张，要求供水。7月份以来，因为下游灌溉而发电机组被迫滴水运行，到8月23日，总下泄水量2.29亿立方米，库水位已经降到95.26米，库存水量3.46亿立方米，估计在下月初库水位将降至94米，这也是发电最低死水位。库存水量3.03亿立方米。按照省设计院1977年10月陈村发电站保坝加固设计简要报告中意见，地震对陈村大坝向上游的倾覆稳定影响较大，为保持水电管坝块的抗倾覆稳定，库水位一般不宜降至高程100米以下，因此如何处理抗旱和保坝的关系，请批示。一边是抗旱保灌溉，一边是确保大坝安危，该如何选择呢？对此，馆藏档案关于陈村水库在抗旱非常情况下最低蓄水位的意见中给出了答案。大坝设计断面向上游突出16米，在最低蓄水位时，坝体的安全要受温度差和地震烈度控制。原设计按照地震烈度7度考虑，该地区历史上发生过这样的地震，1973年江苏宿阳地震也影响到泾泻，当最低蓄水位原定为100米高程时，大坝安全系数为2.0，因此在正常情况下最低蓄水位定为100米，今年抗旱需要按最低蓄水位降到90米核算，大坝尚能安全抵御的地震烈度将降到6度，安全系数将降到1.7，如果遇到7度地震时，安全系数将降到1.3， 略低于较和条件下的最小安全系数 1.5。 根据上述核算结果，我们意见在当前遇到严重干旱的特殊情况下，为解决下游人畜用水，水库最低蓄水位不低于90米，以保证有最低限度的安全度。如果发生6到7级地震，大坝还不至于倾覆，可能在下游面出现一些裂缝。另外，由于今夏日照强，坝体温度高，在冬季低温时可能产生收缩裂缝，如有发生可以灌浆处理。面对严峻的旱情，陈村水库充分发挥大型水库的作用，积极开闸放水抗旱，保证了下游70万亩的农田灌溉需要，在安徽水利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陈村水库建设之初，只是用来防洪、灌溉和发电等，可谁也没有想到，后来它的另外一大功能逐渐盖过了其他功能，那就是旅游。正因其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优势，1979年陈村水库正式更名为太平湖。陈村水库整个库区面积80多平方公里，库区在太平县境，库坝在泾县，库名是以泾县的一个小山村陈村定名的。近几年来，太平县的干部群众对此反应较强烈，同时库区位于九华山和黄山之间，湖光水色，风景优美，如开辟为旅游区，则有利于旅游事业的发展。安徽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关于将陈村水库更名为太平湖的批复中提到，兹据池州行署报告，于陈村水库库区坐落在太平县境内，为了与地名一致，同时有利于发展旅游事业，同意将陈村水库更名为太平湖。在库首陈村的建筑物，如陈村水电站，仍沿用原名称。更名之后，太平湖以秀丽幽深的景色迅速闻名于中外，成为广大游客所向往的旅游胜地。同时，太平湖又位于安徽省最有名的两座大山黄山和九华山之间，更是被打造成两山一湖的旅游招牌。两山一湖是指以黄山、九华山、太平湖为重点的包括黄山市、池州市以及宣城市部分地区的旅游经济区。两山一湖旅游经济在我省旅游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1999年旅游总收入占全省旅游收入的1/3以上，是我省旅游业的龙头。统筹规划大力发展两山一湖旅游经济，对促进全省旅游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馆藏档案，安徽省政府关于印发《两山一湖旅游经济发展规划纲要》的通知中记载，可见两山一湖在安徽旅游中的重要性。如今的太平湖，湖水清澈碧透，青山起伏连绵，岛屿散落如珠，令各方游客称奇叫绝。2001年，太平湖评为首批国家水利风景区。2006年，太平湖成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2014年，太平湖成为国家湿地公园。
8: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6: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9: 赖少奇是中国当代著名书画艺术大师

曾在安徽任职多年，大力推动了安徽文化事业的发展。在他任职期间，与安徽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结下了深厚的艺术渊源。1959年春，赖少奇调来安徽工作，担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省文联主席。此时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前夕，中共安徽省委决定布置装饰人民大会堂的安徽厅，作为向国庆10周年的献礼。这一任务就落在了赖少奇的身上，由此开始了他与安徽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的艺术渊源。赖少奇深知布置装饰安徽厅意义重大，因此他进行了深入调研和认真思考。作为艺术家的赖少奇了解安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艺术，认为要将人民大会堂的安徽厅装饰好，可以充分利用安徽这些民间传统艺术。首先，作为大厅迎门屏风装饰，他就选择具有安徽人文历史、徽派地域特色和独有工艺风格的芜湖铁画。芜湖铁画是在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但在上世纪50年代末，芜湖铁画技艺已经失传很久。赖少奇决心这一宝贵的传统艺术发掘出来并加以弘扬，为装饰安徽厅服务。据史料记载，为了发掘这个工艺品，赖少奇深入民间访问，终于打听到芜湖铁画创始人汤天池有个弟子叫楚延庆，在芜湖以打镰刀为生。赖少奇就把楚延庆从芜湖调到合肥来，并在合肥模型厂成立了铁画车间，由楚延庆带着一班学徒恢复铁画的创作。为了提高芜湖铁画艺术，赖少奇提出芜湖铁画制作必须与画家相结合，他组织国画家王岑等设计迎客松的图样，然后交给楚延庆制作。经过楚延庆和画家们精诚合作，日夜奋战，不久大型铁画迎客松终于制作出来了。据史料记载，铁画迎客松宽4.5米，高2.5米，可以说是一件空前而绝无仅有的巨制，仅钢铁就用了800公斤，加上画框以及配套的屏风架，足足有1吨重。其中松针就有1万多根，每一根松针还要敲出沟槽，断出松花，并要挑出毛刺，由若干松针集成松球，若干松球组成松枝，再由小枝到干，直至主干。迎客松在安徽厅陈列后，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称赞。周恩来总理看到铁画非常高兴，并要求把这幅铁画从安徽厅搬到国家厅前面。外国使节呈递国书在迎客松前面，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国际友人合影留念，也站在迎客松下面。迎客松象征着友谊，万古长青。而赖少奇构思主题并组织国画家和铁画传人合作制作的芜湖铁画迎客松，可以说是他传承非遗并在艺术上推陈出新的经典代表作。除了芜湖铁画，赖少奇根据安徽厅高大的墙面结构，为了突出艺术效果，还构思了大幅套色版画的创作主题，倡导和带领一批中青年艺术家学习研究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徽派版画的传统艺术，组织安徽各地版画家深入生活写生取景。之后他亲自参与并合作创作了《黄山后海》《节日的农村》《旭日东升》
以及黄山宾馆、陈村水库、沸腾的马缸等六件大幅套色版画，布置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赖少奇还对安徽的三雕、木雕、石雕和砖雕，特别是砖雕进行了挖掘、恢复和发展工作。同样，他也是以人民大会堂安徽厅的装饰为契机，到歙县找到了一些过去曾经搞过砖雕的工人，把他们请到合肥来，成立砖雕创作小组，制作砖雕作品。不久后，两幅砖雕作品《百花齐放》和《五谷丰登》完成了。这两块砖雕作品比过去的要大好几倍，每件作品都有12块红砖组成，每块砖有1米5高，形成了一幅巨大的砖雕。而这两件砖雕作品镶嵌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的门楼之上，造成了一种古色古香的气派，显示了强烈的具有安徽民间特色的特点，令人耳目一新。在合肥市的非遗项目中，有一项是庐阳花布，这是安徽省群众艺术馆张志等人在上世纪80年代开发民间挑花并创新设计的新产品。赖少奇对这项工艺也是大力支持，不仅把它用于人民大会堂安徽厅的布置，而且特别撰文鼓励和推动非遗的传承，以及提高民间工艺产品的实用性、观赏性，更好地丰富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赖少奇在他的《漫步庐阳花布工艺美术一例》一文中这样写道：庐阳花布一出来，买的人很多，很多女同志购买庐阳花布做衣服穿，在外事工作中将庐阳花布当作珍贵礼品赠送给国际友人，不仅是群众欢迎，也受到了专家们的赞扬。曾有两位教授一下子买了150元的庐阳花布，如此受到欢迎，足见它的成功之处。庐阳花布的成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这就悟出了一个道理：来自民间的工艺美术经过提高了以后再加以生产，生产出来了又受到群众的欢迎，这三个环节如果成功的话，那就说明成功了，既有经济利益又有社会效益，给人们带来美的享受，这在国际市场上也会受到欢迎的。的确，在赖少奇的关心和大力支持下，经过多部门的共同努力，庐阳花布开发出来之后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中国美术馆发出邀请庐阳花布来京展销销售，这是史无前例的，同时也引起了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民间工艺美术委员会的重视。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甚至决定把当年的全国学术年会放在安徽召开，庐阳花布因此批量加工，供应广大市民。作为安徽文艺界主要领导，赖少奇还对第一批国家级非遗项目黄梅戏特别关心，不仅就节目细节提出了大量的内行意见和建议，而且与黄梅戏主要演员严凤英等结为朋友，体现了他与非遗项目代表传承人以及艺术家之间的深厚情谊。据史料记载，严凤英对书画也很感兴趣，经常到赖少奇家里看画、看字帖，听赖少奇有趣地讲授书画艺术的知识。时间一长，他对国画、西洋画、书法等增加了欣赏力和理解力，从而也使他从单一的舞台演唱到了多元化表演。严凤英对赖少奇夫妇很敬重，只要拍了新戏必定请他俩来看，第二天就上门讨教。如此这般的交流让严凤英不仅吸取黄梅戏的优良传统，同时也吸取了其他戏种，比如京剧等剧种的唱腔。

0: 和表演艺术，对黄梅戏进行改革创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中央和省委打算派省黄梅戏剧团去印尼访问演出。省委主要领导亲自布置天仙配的服装布景要重新做，并请赖少奇指导把关。赖少奇当时在上海治病，接到任务后，他就在病床上具体指导这项工作，总体把握设计，从造型到色彩一一指点，所有设计图纸都是在他精心指导下定稿拍板。绣服装的金线要用六两黄金，在赖少奇主持下，省委领导批准同意了。中共华东局还派专人帮助落实服装制作厂家，一套套金绣的仙女服装倾注着赖少奇对黄梅戏艺术的深情。1977年，相关部门对严凤英进行了平反，赖少奇知道后即席写就了悼念严凤英的落花曲吊严凤英。十年落花无数，何来锦囊，亦无埋花处，花在泪中难为土，举起招魂幡，犹有伤心处。春满江淮花起舞，燕子已归来，君在九天碧落处。赖少奇还请石白林将这首词谱成了曲子，在随后举行的严凤英平反昭雪大会上，赖少奇作词、石白林作曲的《落花曲·吊严凤英》作为唯一的节目在会上演出，《落花曲》的曲调还作为哀乐在追悼会上演奏。此外，赖少奇对以宣纸为代表的文房四宝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情有独钟。据史料记载，在赖少奇的指导下，宣纸的质量得以改进，品种也更加多样化。1985年4月，赖少奇应邀赴东京举办赖少奇书画进作展时，就向主办方提出举办安徽文房四宝精品展，对外宣传了宣纸、徽墨、宣笔、设砚等徽派文化的人文历史和中国民间的非遗精华。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合肥晚报，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我们明天再会。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2: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2: 涡阳 FM 88.9，
1: 宿州 FM 92.1，
2: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2: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 90.0，
2: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99.9，
2: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0: 哦，飞天说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0: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1: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5: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6: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7: 开始行走，
6: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5: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8: 我们在行动，
6: 让专业照进生活，
5: 用智慧守护健康。
6: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0: 继续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
1: 每一个清晨都是健康的起点，
2: 每一个故事都是生命的馈赠。
1: 走进专家讲堂，解读健康密码，
2: 聆听达人故事，汲取养生智慧。
1: 欢迎来到健康360，让我们共赴健康之约。
0: 5月8号是世界红十字日，那在这儿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此刻您身边有人突然倒地拍打不醒没有呼吸，您会怎么做呢？是掐人中，是跑去找人，还是站在旁边干等着等120来？事实上，心脏骤停发生之后，黄金抢救时间只有4分钟，而救护车平均到达时间往往超过10分钟。这中间的空窗期能救命的不是医生，而是您。所以今天啊，我们就把红十字救护人员请到了直播间，我们不只讲理论，还要请他在话筒前模拟完整的心肺复苏和 AED 的使用。那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之声，就您所关心的急救方面的问题与嘉宾进行互动交流。与此同时呢，我们还开通了视频号直播，各位听众和网友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安徽之声或者是安徽视讯客户端，此时此刻都正在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那在这儿还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今天我们节目组还特别联合安徽省红十字会特别送出了急救包，只要您全程收听我们的节目，回答出我们的相关急救问题，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急救包。那急救包具体长什么样呢？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红色的一个急救包，这个急救包里有需要急救的时候用的一些具体的东西是什么东西，等一会儿我们还是请红十字救护人员给大家详细的介绍哈。那接下来我们就认识一下今日的对话嘉宾，他是来自于安徽中医药大学的老师，也是安徽省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师孟亚慧孟老师。孟老师欢迎您，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3: 大家好，我是安徽中药大学的老师，同时也是我们安徽省红十字应急救护的一个培训师，我叫孟亚慧。
0: 好，欢迎孟老师。同时呢，今天我们还有现场演示的一位帅小伙，是我们安徽省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指导中心的工作人员殷建平殷老师，也请殷老师给大家打声招呼。
4: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好。
0: 好，欢迎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今天我们就开门见山吧，其实作为普通人来说，我们可能很难去判断什么是心脏骤停，我们只能判断他倒了，他这个意识不清醒了。那我们怎么来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心脏骤停？有人说我们掐人中看反应，有人说我们摸一下他的手腕脉搏，那这种方法正确吗？最可靠最简单的判断的动作应该是什么样的？孟老师，
3: 其实呢，像掐人中、摸手腕的脉搏，这些都是错误的，而且是很耽误抢救时机的。好，那么掐人中，它其实是一种疼痛的一个刺激。那如果患者他是昏迷了，那么经过掐人中之后呢，患者他可能会苏醒。但如果患者这个时候已经发生了心搏骤停，大脑缺血缺氧，这个时候我们再掐人中，不仅不会起到一个急救效果，而且可能还会延误我们抢救的一个时机。再来说说我们的摸手腕脉搏的这个搏动。那么其实在很多情况下在非常紧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那么普通人甚至是很多我们的医生也很难准确的判断手动桡动脉的这个搏动。那么更危险的一个情况是什么呢？如果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摸到了这个桡动脉的这个搏动，但可能呢也不是可能是我们这个触摸者自己手指的这个动脉的一个搏动的一个情况。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我们摸的时候，因为呢患者的心搏非常的弱，那么我们摸的时候呢可能也是摸不到的，但是患者他本身是有心跳的，非常微弱的这种心跳的。所以那大家不要纠结摸脉搏或者是掐人中。那么最简单最关键的措施是干什么呢？2件事情。第一个，我们判断一下患者他有没有意识， 第二个，我们检查一下患者他有没有呼吸反应。那么怎么来做？我们给大家具体的来讲解一下。那么如何来判断患者他有没有这个意识，有没有反应？那么怎么做呢？跪在患者的身旁。我们轻拍重患，轻拍，轻轻的拍打患者的双肩。大声的喊。喂喂喂，怎么了？能听到我讲话吗？一定要注意在患者的双侧耳边，两边耳朵，双侧耳边都要喊一喊。
0: 哦，两边都要喊一下。
3: 对，那一定要在双侧耳边。那么担心可能有患者可能是单侧耳部的一个失聪的一个情况。那为了防止这个的一个出现。那么第二点，我们怎么来检查这个呼吸呢？那么我们俯身，面颊呢，靠近患者的一个口鼻处。所以我们总结了三个动作要领。一听啊，听有没有这个呼吸音。那么那一听，二看，三感觉。二看，看什么呢？看患者他的一个胸廓有没有起伏。
0: 三呢，就是看他有没有呼吸。
3: 对，看他有没有这个胸廓的这样的一个
0: 起伏
3: 和波动。好，那么三感觉就要用我们的面颊来感觉一下患者他有没有这个呼气的一个气流。所以我们总结一听，二看，三感觉。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判断标准。
0: 三个判断的标准，一看就是看他有没有呼吸。
3: 对，
0: 第二是看他的胸廓，就是他的肚子那个地方有没有起伏，也就是说也是也看他的呼吸。
3: 对，
0: 对吧？然后第三是感觉，感觉就是靠近他的面颊处。
3: 用面颊，用我们的面颊靠近患者的口鼻处。
0: 看靠近他的口鼻处去感受他有没有那个呼吸。
3: 对。
0: 那也就是说摸脉搏其实它不是最标准的答案，因为它有可能有误差。
3: 对。
0: 对不对？所以还是要判断他是否有呼吸，我们要三步走战略。一看，一听，二看，三感觉。三个动作。
3: 这个、只是针对我们判断呼吸。那同时我们还要判断关注患者的意识情况。
0: 意识就是您刚才所说的，就是要叫轻拍重
3: 患，
0: 就不要使劲拍他，
3: 对，
0: 不要雪上加霜的使劲拍，轻拍，但是要稍微声音大一点的呼唤他，
3: 对，
0: 就是看他有没有这个给你反应，
3: 对
0: 吧？
3: 我们要判断一下有没有意识，有没有反应，主要是这样的一个动作。
0: 好，那接下来我们的题目就要来了，希望大家能够听清楚啊。只要回答对啊，我们就有获得红十字会特别送出的应急包。判断一个人是否为心脏骤停，最可靠、最简单的动作是什么？为了让大家少打几个字，所以我们用 A、B、C 来，表示 A 是掐人中加摸脉搏。B 是拍打双肩大声呼喊加观察胸腹部有无呼吸。C 是大声呼救加喂水或拍背。这简直就是送分题。刚才其实我们孟老师已经给大家解释得非常的清楚了。那大家来评判一下，是 A 掐人中加摸脉搏， B 拍打双肩大声呼喊加观察胸腹部有无呼吸，还是 C 大声呼救加喂水或拍背呢？ABC 大家可以来选择一下了啊。最可靠、最简单的两个动作。哎，这个小诗和徐红两位朋友，刚才我还说送分题，可是你们的两个的答案都是错的，选 A 啊。刚才其实我们孟老师也跟大家说了，这个掐人中他不一定能掐醒，对不对？
3: 对。
0: 那么摸脉搏它也是有误差的，所以现在我们还有朋友来给一下正确答案吗？是 A 掐人中加摸脉搏， B 拍打双肩大声呼喊加观察胸腹部有无呼吸， C 是大声呼救加喂水或拍背。好，那有两位朋友，一个是他们说名字和飞龙在天，你们的答案是正确的，是 B， 就是刚才您所说的哈，这个轻拍重患，对吧？重患，然后再观察一下他的呼吸的问题，一个是就是意识问题，一个是呼吸反应，就这两点非常的重要哈。好，我们的几位朋友，他们说名字飞龙在天、凤马奇和荣都回答正确了。那我们给几个朋友呢？给两位朋友吧，就是刚才他们说名字飞龙在天两位朋友啊。这两位朋友，因为他们回答的最快而且是正确的哈。那么在此之后，欢迎大家这两位朋友 关注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然后把您的姓名、电话以及家庭住址发过来，回头我们会请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联系您，把这个奖品寄到您的家里。那风马奇就说，不管有没有拿到礼物，但是他学了一招，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是救命的关键一招，对吧？
3: 对。
0: 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有人昏倒之后其实他很快就会醒来了，比如说低血糖的人啊，比如说这个可能他是普通的晕厥啊，就是大脑缺氧了，普通晕厥。那么这种心脏骤停和普通晕厥呀、癫痫发作呀、低血糖昏迷，在表现上最关键的区别是什么？如果说判断出错，会不会也出现一些不太好的后果？嗯，
3: 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普通人在进行判断的时候呢，我们重点看两点。
0: 嗯，
3: 第一个呢，我们判断意识；第二个，我们判断呼吸。那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几种这样的一个疾病或者是症状，好，比如说心搏骤停。那么对于心搏骤停的这个患者，他典型的反应无意识、无呼吸。
0: 嗯，
3: 啊，这是两个同时具备的。
0: 嗯，
3: 好，那么同时，那比如说癫痫发作。癫痫发作的时候呢，患者他是无意识的，但是呢他可能会出现比如说发作的时候呼吸不规则，但是呢发作后他其实还是有呼吸的。好，这是一个鉴别点，看他的呼吸的一个情况。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晕厥。晕厥和低血糖那么晕厥这种反应发生的时候，那么患者呢一般他是有没有意识，但是他也是有正常的呼吸和心跳的。
0: 好，
3: 那这样讲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明白
0: 啊？
3: 我们所讲到的它的一个区别点，重点看什么呢？观察意识和呼吸的一个情况。
0: 那和刚才我们观察心脏骤停，其实它的步骤是相同的。
3: 对，
0: 首先要看他有没有意识，你要去呼唤他，看他有没有意识。其实晕厥呀、癫痫发作和低血糖昏迷，他们都是没有意识的。
3: 对
0: 啊，但是他们都是有呼吸的。
3: 对，可以这么理解。那么癫痫发作的时候呢，他只是呼吸不规则，但是发作后他也患者也是有呼吸的。
0: 也是有呼吸的。
3: 那低血糖昏迷或者是晕厥，那其实他没有意识，但是他是有正常的呼吸和心跳的。
0: 就心跳也是存在的。
3: 对，
0: 但是心脏骤停可能两者都没有。
3: 都没有。
0: 对。这个其实评判标准大家一下就清楚了哈。两者都没有了，然后就是心脏骤停。呼吸和意识都没有。这个和普通的这种晕厥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3: 对
0: 啊，那么如果发现有人倒下之后，接下来这个问题我觉得也非常的关键，就是很紧张的情况下，我们是先打120还是先去给他做心肺复苏呢？
3: 那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要分几种情形。第一种情形呢，比如说那如果我们是两个人以上的情况下，那我们可以一人去拨打120一人寻找这个 AED 除颤仪。那么我们作为施救者，我们可以进行这个心肺复苏，可以进行这个抢救，
0: 就多管齐下，
3: 多管齐下。
0: 但
3: 是呢，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如果比如说是大家一个人在现场这种情况，那么我们就教大家黄金四步法。那么第一步，我们先来判断，先来判断。那刚才给大家所提到的，我们判断患者有没有呼吸，有没有意识，抓紧时间判断。第二那么第二步需要大家尽快的来决策，那如果患者无呼吸无脉搏，我们迅速的拨打120，而且呢，我们要将这个120打完之后要开免提。
0: 为什么要开免提呢？
3: 好，那么开免提的。这种情况下，那我们把电话放在一边，它是不影响大家进行按压和施救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一边跟接线员进行沟通，一边进行这个复苏的一个抢救动作。所以就是两不耽误，这样是比较好的，
0: 节省时间。
3: 对，是比较节省时间的这样的一种急救的方法。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所提到的第四步就是持续按压，等待我们救援的到来，比如说 AED 的到来，或者是我们救援人员的到达。这个就是我们的黄金四步法。
0: 黄金四步法刚才是第一步是
3: 判断，
0: 第二步是拨打120，
3: 对
0: 第三步是 持续
3: 在拨打的同时
0: 哦
3: 放免提
0: 哦，第三步是放免提，
3: 放免提
0: 就是这样的话可以让你一边等待这个就是拨打电话，然后第二点就是可以一边做心肺复苏啊，两边同时进行。
3: 对，
0: 第四步就是你还要持续的按压，继续进行心肺复苏。
3: 对，
0: 对不对？
3: 对，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0: 嗯，这个黄金四步法，我觉得中间这一步拨打120也非常非常的关键，因为等待专业人员的到来。但是我觉得在拨打的过程当中，可能很多人还会有一个疑惑，就是我怎么和这个接线员说？尤其是在这种很紧张的状态下，我怎么样用更简洁、更简单明了的方式，让接线员一下就知道我的诉求在哪里？
3: 好，那么我们在打电话的时候呢，也有几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要点。第一点，那么我们首先呢要报告的就是一个非常准确的一个位置。先要报告位置，在什么地方啊？那么具体到什么情况呢？具体到某个区、某个街道，或者是比如说我们的某个办公室、某个房间号。好，那这个就是位置，一定要先强调位置在什么地方，
0: 要详细精准。
3: 对，详细精准在什么地方。好，那么第二点，要立马报告出现了什么情况。出现了什么情况，比如说患者无意识无呼吸。好，那么那这种情况下可能出现了心搏骤停，那么简单明了的报告一个伤情，
0: 描述一下他的症状
3: 描述一个伤情。那比如说还有一些患

0: 关就
1: 挂掉
0: 直接挂掉了，
1: 嗯，
0: 那这种其实是不恰当的。
1: 哦，
0: 那我们保持电话的通常有两个目的，第一个，
1: 嗯，
0: 那么如果比如说我们有一些需要是指导的，因为我们可能不是非专业的这个救援人员，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接线员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必要的一些指导，
1: 哦，
0: 所以我们要保持电话的这个通畅，
1: 就是说不挂电话，即使我已经把这个诉求说完了，但是我们需要专业人士的指导的情况下，我可以不用挂电话，
0: 对，
1: 然后和接线员进行沟通，这不会产生占用专线的情况吗？我想会想到这个问题，嗯，
0: 应该是不会的，那因为我们这个的话，那也可以征求我们接线员的这个同意。那我们是不是要保持这个电话的通畅？我们可以征询他的一个同意，这样也是比较妥当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1: 就三点，第一个是位置一定要详细精准，第二点就是描述症状也要清晰，对吧？
0: 对，
1: 然后第三点就是保持电话畅通，在征得接线员的征得接线员同意的情况下，我们保持这个畅通，给予这个专业的指导也非常的关键。
0: 对，是这样的一个三步。
1: 好，那刚才我们的孟老师讲的非常非常的清晰哈，那接下来这个问题，我觉得送分题又来了哈，发现成人心脏骤停且现场只有你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先打120呢，还是先做心肺复苏呢？第一个问题是先做心肺复苏的 A。就是 A 先做心肺复苏 ，B 是先打120 ，C 先跑去叫人，那到底是 A 还是 B 还是 C 呢？那么希望我们的各位安徽之声视频号的各位朋友可以发来您的答案，我们将选取前面两到三位回答正确的朋友，送上我们安徽省红十字会特别送出的应急救援包一个，那么刚才也说到了哈，先打120还是先做心肺复苏，其实这个顺序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些非专业人士来说，我觉得这个顺序直接决定了救命的效率的高低，对吧？
0: 对，
1: 那么第一 A 就是先做心肺复苏 ，B 先打120 ，C 先跑去救人。这个我有点疑惑，是我们的就是孟老师没想清楚吗？是那孟老师您说一下，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很多人对这个顺序还是搞得不是很清楚。您刚才也说到了，就是我们可以一边做心肺复苏，一边拨打120。如果是一个人的情况下。那么是不是因为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他对心肺复苏这个流程并不是很熟悉或者很娴熟，然后那我是不是应该先打一下120，然后我再再去
0: 专业人员的指导下，
1: 然后
0: 可以来进行
1: 心肺复苏，对不对？
0: 对，
1: 你看，我觉得是不是刚才我们就是。在解答的过程当中，我们说到的是同时进行，但是其实它是有先后顺序的，先做心肺复苏，先打120，还是先跑去救人？我们的朋友刚才孟老师又给你们详细的解读了一下，看看应该选 A 还是选 B 呀？我们是不是要让专业人士指导下，然后它这个效果会更好一些？因为毕竟很多人平常像这种情况接触的，我估计也是微乎其微，不像你们这个专业的救护员，可能平常一培训，第二可能见过的实例会比较多一点，对吧？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有人临时你看改答案了。刚才行云流水说是 A 啊，平淡才快乐也说是 A， 小诗是 A， 黄某是 A。那么如果说先做心肺复苏的话，它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0: 好，那么针对比如说一些特殊的一些人群，像一些比如说咽腻的。就是溺水的，或者是呢，就是呼吸道堵塞的这一部分人群。好，那因为溺水之后呢，这个水它就容易呛，呛完了之后呢，容易引起我们喉部的这样的一个痉挛。那如果大家上来先做这个心肺复苏的话，那其实呢，这血液里面，患者血液里面其实是没有氧的，因为它的氧已经被消耗完了，是没有氧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按压进去的，其实这个血液进入到大脑的属于是无氧血。其实对我们患者的这种复苏，其实效果并不好。那么，我们需要怎么做呢？其实应该是先开放气道，然后再按压，所以它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先后顺序的
1: 先
0: 存
1: 开
0: 在。
1: 放气道是什么
0: 对，
1: 意思呢？
0: 开放气道就是保持我们患者他的呼吸道通畅。
1: 患
0: 那
1: 者的呼
0: 么，
1: 吸道通畅，
0: 对，
1: 但是他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呼吸了。比如说，有的他就是溺水时间比较长，他可能

0: 无呼吸、无意识的情况下，这个
1: 对，
0: 呼吸
1: 我
0: 道
1: 们
0: 通
1: 这
0: 畅。
1: 里的开放气道是指使它的呼吸道通畅，
0: 哦，就是呼吸道通畅。那我们用什么方法可以保持它的呼吸道通畅呢？
1: 那么我们后面也会给大家提到
0: 哦，
1: 这样的一个
0: 好，
1: 相关的一个内容。
0: 行，可以。好，那刚才我看了一下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我们安徽之声的这个视频号上有两位朋友回答正确了，一个是行云流水，一个是徐红啊，两位朋友他们回答的是 B，就是先打120，因为我们毕竟不是专业人士，第一时间把120打通了之后，然后其实我们可以让他保持一个在线的状态，免提打开，然后去做心肺复苏，这个可能是统筹效果最好、效率最高的一种方式，对不对？
1: 对，是
0: 嗯，
1: 的，
0: 好，一个行云流水，一个是徐红，非常感谢两位朋友，你们回答正确了，但是没有回答正确的朋友也没有关系，因为接下来我们还会有很多的问题发送给大家哈。问题其实说实话都非常的简单，翁老师会给大家详细的做一解答。好，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是很多人知道这个按胸口，但是按不对位置。就是我们看到就经常看按心肺复苏哈，就是两个手放在一起。那我们到底按在哪里？我们的手应该放在哪里？为什么？以前我听说就是在心肺复苏的时候，应该是两个乳头中间的这个叫什么地方？连线的终点，对吧？
1: 对，
0: 连线终点硬的这个地方。那对女性和老年人会不会有所不同呢？或者是孩子，他会不会有针对性？
1: 会，主持人刚问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啊。那通常情况下，我们有一个非常简易的一个定位方法，我们把说是两乳连线的终点处，这是我们按压的一个位置。但是呢，我们要考虑到一些特殊的一些人群，比如说女性、老年女性，那么可能会存在一个什么情况呢？乳房下垂。或者是可能出现一个，过于丰满的情况下，也可能会出现一些位置的一些偏差、偏移。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定位两乳连线终点的时候，那明显是不太合适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我们用一种非常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定位方法。那么我们也会请我们的殷老师，
0: 好，
1: 来给大家来进行一个示范。
0: 好，那是在哪个？
1: 好，那么我们在进行定位的时候呢？首先我们要找到我们肋骨的下缘，我们用一只手的这个中指，找到沿着这个肋骨的下缘向上摸，摸到什么位置呢？两肋的一个交汇处，两肋骨的一个交汇处这个位置。好，那么我们另一只手的掌根部放在我们的这个手的食指的这个位置。另一只手食指的位置，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是食指和中指是一个并拢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把掌根部放在食指的位置，那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准确的一个定位方法。
0: 这样的话大家就清楚了哈。这个说其实还是要摸手感，这个手感也很重要，对不对？
1: 对，要通过这个骨性的一个定位，通过一个骨性定位，这样是比较科学和准确的。
0: 能不能再说一遍，让大家记得更清楚一些？
1: 好。那么大家怎么做呢？首先，我们找到一侧肋骨的下缘。好，向上滑行，沿着肋骨向上滑行，滑行到什么位置呢？大家明显能够感觉到两肋交汇的地方有一个凹陷。
0: 两肋交汇的，
1: 对，
0: 我
1: 两
0: 知
1: 根
0: 道，
1: 肋骨交汇的时候有一个
0: 就感
1: 凹
0: 觉是
1: 陷。
0: 胃的那个地方，对不对？
1: 在上方，
0: 胃的
1: 靠在
0: 上
1: 这个。
0: 方，
1: 对，在这个位置有一个凹陷处。好，那么这个时候呢，把食指和中指并拢，食指和中指并拢。那么我们另一只手的掌根部放在什么位置呢？放在我们食指的这个位置。好，
0: 放在
1: 然
0: 食
1: 后
0: 指的位置，
1: 对，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正确的一个按压部位。
0: 那手应该怎么放？看到了，就
1: 好，
0: 是，食指相扣，对
1: 对，
0: 吧？食指相扣，
1: 十指相扣那么左右手打交叉十指相扣那么我们的这个手指翘起，自然的翘起接触患者皮肤的这个手，自然的手指自然的翘起
2: 轻一点，小一点，
0: 那在按压的时候，我们的手是也是要完全翘起的，不是像这种按，而是要掌心打开，对吧？
1: 对，掌心打开，
0: 掌
1: 手
0: 心打
1: 指
0: 开，
1: 要翘起，这是
0: 手
1: 我
0: 指
1: 们
0: 要
1: 的一
0: 翘
1: 个
0: 起，
1: 动
0: 轻
1: 作
0: 一点，
1: 要领。
0: 好，
1: 掌心也翘起，以掌根部着力，
0: 掌根部
1: 大家
0: 着
1: 记
0: 力，
1: 住，有以掌根部
0: 掌根部着力。然
1: 对，
0: 后有人说，这个按压的深度其实也非常的有讲究，对吧？
1: 对，
0: 因为 之前我也去做过相关的培训，我是知道按压这个其实还是蛮辛苦的，尤其是在长时间的按压之下，真的是需要一些体力。那作为我们普通人，我们怎么来判断我们按压的深度？
1: 好，那么给大家举一个我们日常非常常见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大家都知道啊，每个人都有一张身份证，那么我们身份证的短边，身份证的这个短边，大家可以看一下啊，那么我们身份证的这个短边的这个长度就是我们非常标准的5.4厘米，
0: 哦，
1: 这是非常标准的5.4厘米啊，那我们要求呢，我们按压的深度要达到多少呢？成人。5到6个厘米，
0: 成人5到6厘米，
1: 成人5到6个厘米。
0: 嗯，
1: 那所以呢，如果我们按压的啊，按压的话就是这个，把我们的身份证啊，然后这样子放在我们的这个胸廓上，大家可以观察一下。那么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深度。就是身份证短边的这样的一个长度。短边的这样的一个长度。就是我们。5.4厘米刚好也是符合我们急救要求的这样的一个深度。
0: 那这个其实深度还蛮深的，需要挺大力气的。
1: 对。
0: 对。那等一会儿我们再来和大家具体的演示我们怎么来进行心肺复苏。我知道其实它还是有一定的步骤的，有一定的技巧的哈。好，那接下来我们来插播一个片花，片花之后我们再和孟老师继续来聊一聊心肺复苏急救那些事儿。

0: 健康，
1: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0: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1: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0: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1: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0: 每天锁定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
1: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5月8号呢是世界红十字日，所以在它到来之前，我们特别策划了一期节目，叫黄金四分钟教你心肺复苏。因为心脏骤停而离开人间哦，我觉得真的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因为有黄金四分钟可以救他的命，其实也是在学习当中挽救自己的生命，因为在学习当中我们也是一备不时之需，对吧？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也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老师，是安徽中药大学的老师，安徽省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师孟亚慧孟老师，同时呢安徽省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指导中心的工作人员殷建平殷老师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演示。那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要参与我们的节目呢，您可以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来您的问题，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呢是安徽之声，大家搜索一下，或者是安徽视讯客户端，此时此刻也正在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那在节目上半段的时候，我们主要是和大家聊了聊啊，这个我们怎么来判断这个心脏骤停，另外就是做心肺复苏的时候一些基础的技巧。刚才我们孟老师也是说到了哈，按压的深度其实是非常的有讲究的，怎么来按压？等一会儿我们来说，我们先来出一个题目，好吧？给大家送福利的时间到了。那刚才我们说胸外按压，它的深度究竟应该要求是多少？我们可以用日常物品来进行解读。刚才其实孟老师也拿了一个东西来解答了一下。那么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是送分题 A。1到2厘米，约一枚硬币的厚度 ；B 5到6厘米，约一张身份证或者是银行卡的宽度。那么 C 就是8到10厘米，约一个拳头的高度。那具体是 A 还是 B 还是 C 呢？胸外按压的深度到底是多少？可以用什么日常物品来形象的理解？好，大家可以发来您的答案啊！这个确实，简直是我们的纯纯的送福利哈！大家回答的也都正确。而且像糖豆呀、蓉呀、楼油华、行流水、穿靴子的猫风、马奇、小狮、老龙啊，这个回答的都是正确的。但是，因为我们的奖品有限，所以不能给这么多的朋友。要不这样吧，我们这个因为回答的朋友也很多，然后我们给刚才的一些没有这个机会得到奖品的朋友，我们给糖豆、给蓉一个啊，还有一位叫做楼油华、行云流水，刚才你已经得过到奖品了，我们这次就不给你了，我们给穿靴子的猫，好吧？一共4位朋友啊，糖豆、油、这个叫蓉，还有楼油瓶，还有一位叫做穿靴子的猫，大家的回答都是正确的，那。后期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发来您的姓名、地址、电话号码，到时候我们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会跟您联系，把这个奖品寄送到您的家里。那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按压的深度、按压的频率啊，这也是很有讲究的啊，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看计时器，在当时非常紧张的情况下，那我们怎么自己数？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式，我们来找到这个按压的频率？
1: 关于这个按压的这个频率呢，我们有一个是这样子的，我们是每分钟要求大家按呢是100到120次、嗯。那么我们如何把握这个节奏呢？有两个非常常见的一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呢，就是我们以前听这个凤凰传奇《最炫民族风》的时候，相信呢这个节拍大家在脑海里都有回旋。那么我们跟着这个歌曲的一个节拍
0: 啊，那我们就来听一下，是什么样的节拍呢？
1: 好，那么每个字我们按压一下，每个字按压一下，
0: 每个字按压一下。哦，对，我来往后拉一下，我来让大家听一下啊。哦，这样大家就知道了，1、2、3、4、5、6、7、8，就是这种感觉。
1: 对对对，
0: 哦，
1: 就是根据这个歌曲的这个节拍。那么还有一种比较简易的一个方法呢，如果大家你觉得哎，我平时呢对歌曲我可能这种节奏感把握的不太好，就像我一样，可能是一个这种五音不太全的，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做呢？还有一个非常简易的一个方法啊，那我们可以打节拍的这种方式，我们喊01、02、03、04、05、06、07、08、09。好，那当然，那这种我们打节拍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就可以是这种默默的念啊，心里面在自己心里面默默的念啊， 01、02、03、04、05、06。那么我们每一个节拍，每一个节拍大致就是0.5秒，那所以我们按30次的话，也是控制在15到18秒之内。
0: 哦，30次，
1: 对，
0: 就是01、02、03、04，一直数到30是吗？
1: 对，数到30。因为大家你们打节拍的时候，其实我们这个节奏，大家基本上是没有很大偏差的，都是这样，01、02、03、04。所以我们很少可以见到，比如说哪个人01、02，那很少见到这种打节拍的，所以我们基本上的习惯还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如果大家对歌曲不太敏感的话，那我们就选择数数，这种也是一个比较简易的一个方法。
0: 还有一点，我觉得在紧急的情况下，然后再去播放歌曲，我觉得这也又浪费时间了。那还不如我们就再喊01、02、03、04，就基本上大众就是普通的就是匀速的情况下。然后数到30，这是一组是吗？
1: 对，这是一组啊，一组呢，我们是控制在15到18秒之内，这样的一个节奏。
0: 那按压的时候，我们刚才说到了一个深度的问题，一个频率的问题。
1: 对。
0: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按压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刚才手也是说到了啊，我们手要保持这个手掌的这个翘起，对不对？其实是用这个手
1: 根
0: 掌根部去按压，是不是？这个掌根部它的力量是最大的。
1: 那么我们在按压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怎么能够施加这个力量？我们是因为我们这个操作台面的原因啊，正常情况下我们应该是将患者置于平坦的地面上啊，那今天所以我们就暂时放在咱们的操作砖面上。那我们在按压的时候呢，我们是要求我们的肩、肘、腕和地面是垂直90度，这个是成人的情况下啊。那么我们要求我们的肩、肘、腕，三个部位啊，肩、肘、腕和地面垂直90度，这是成人。那如果比如说像一些像这个儿童，那么这个角度可以大概就是60度左右啊，和地面大概就是成60度左右。那如果比如说是婴儿啊，那这种的话，我们可以角度再小一点。好，那么我们

0: 请殷老师来帮我们示范一下。
1: 对，
0: 那么
1: 看一
0: 成
1: 下，
0: 人在进行施救的时候几个要点。
2: 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因为这个是在台面上面我们去操作，这个台面我体重比较重，怕它经受不住我的体重啊，然后我就不跪在上面了。今天演示的时候动作不是太标准，我们刚才孟老师也说了，我们在操作的时候，我们的腕肘间一定要绷紧，要与地面，也就是伤者的胸廓是垂直的。一定是垂直的。那在这里演示，大家通过这个我们的直播看到了，我是有一定夹角的，这是不正确的。那么在演示的时候，我演示的是这样的一个姿势，位置一定要找准了，然后姿势一定要保持一个稳定，持续的去按压，稳定的去按压。
1: 就是手腕一定是直的状态，
2: 对，
1: 和我们的患者是保持一个
2: 明
1: 垂
2: 白，
1: 直90度的这个状态
2: 对。
1: 是最正确的。手腕一定不能弯，那么弯就会影响他的受力，对吗？
0: 对，
1: 哦，这样大家就知道了。我们按照就是010203，然后按30次。那么接下来是不是我们还要进行人工呼吸？就30次，然后加人工呼吸，然后再回来30次，然后再人工呼吸。
0: 对，
1: 那么人工呼吸有没有什么技巧吗？
0: 人工呼吸的话啊，也有技巧的。我们要针对我们不同的这个人群。刚才呢，我们重点呢，我们讲两类人群。第一类呢，就是突然的心搏骤停、无意识、无呼吸啊。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首先快速的判断啊，判断无意识、无呼吸之后，那么呢，这个时候我们进行按压，按压30次。那么然后我们要检查一下患者的头颈有无损伤啊，无损伤的情况下，我们看一下啊，这个口鼻处有没有一些异物，有没有拥堵呼吸道啊？这种情况如果有的话，是需要大家要先清除口鼻腔的异物，然后再开放气道啊。
1: 先把口腔里的异物排除了之后，然后再去开
0: 开
1: 放
0: 放
1: 它的
0: 气
1: 气
0: 道，
1: 道。
0: 对，开放气道。
1: 好。
0: 那么我们在开放气道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来做？我们叫做仰头举髁法。
1: 仰头举髁是什么意
0: 对，
1: 思？
0: 仰头举髁。那么怎么来做呢？大家的手啊，那么左手我们啊伸出来，用左手的小鼩记，左手的小鼩记按压患者的前额，按压患者的前额。
1: 好，我们请殷老师演示一下，
2: 好，
1: 因为只说的话，我觉得不够形象，大家可能看不明
2: 我
1: 白。
2: 们用靠近上缘头侧的这只手的小鱼际啊，压在上缘的额头上面，另一只手呢，食指跟中指并拢，用指腹提拉伤者的下颌骨，这样一压一提，就是刚才孟老师说的仰头举髁法。然后打开到什么程度是气道打开呢？是伤员的下颌角和耳垂连线与地面垂直，这是成年人，我们气道就打开了。
1: 这样的就是把他的头扬起来，就简单来说就是把他的头扬起来，然后让他的呼吸更通畅一些。
0: 是的，
1: 哦，这是仰头，提。
2: 举科，
1: 举
2: 举
1: 髁
2: 科，
1: 法啊，举髁法哈，这就是人工呼吸。那么我们人工呼吸做
2: 打
1: 几
2: 开气
1: 次
2: 道，
1: 呢？打
0: 打
1: 开
0: 开
1: 之
0: 气道
1: 后，
0: 之后啊，那么还要注意几个动作要领，我们要进行2次人工呼吸。那么一手要捏住鼻子啊，然后嘴巴包紧患者的嘴巴。好，大家可以看尹老师示范。好，那这个时候啊，吹气结束之后，我们呢用眼睛的余光要观察患者胸廓的一个起伏情况。好，那么这是一次。好，再接着我们再进行第二次啊，人工呼吸。
1: 我怎么判断我人工呼吸是成功的？
0: 好，那么我们也有几个判断的一个标准啊，判断的标准怎么来判断呢？首先我们在人工呼吸的时候，我们看一下啊，那么胸廓它是不是均匀的隆起？啊，那如果均匀的隆起，我们就认为是有效的啊，非常标准的人工呼吸。
1: 就主要还是要判断他的胸廓有没有起伏，就你的这个就是气有没有吹进去，就像吹气球一样，你的气吹进去了，它自然会膨胀。
0: 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往往呢就会存在几种问题，比如说，那么男生肺活量很足，那么吹气过大，或者还有一些呢，女生肺活量很小。那吹气过
1: 不
0: 小的，
1: 足。
0: 对，吹气不足这种情况，好，那么这几种情况它到底有什么影响？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效果？那么如果比如说我们通气过大的这种情况， 如果你通气过大，那么一部分气体它直接可能就进入到胃内。
1: 嗯，
0: 那么进入到胃内之后，胃就膨胀。膨胀之后压迫到膈肌，
1: 嗯，
0: 那么就影响到了我们的肺的一个扩张这样的一种情况，
1: 嗯，
0: 那么有的时候呢，啊，还会影响到，比如说引起患者的一些呕吐。
1: 哦，那我怎么来判断呢？因为有的时候，这个我觉得进气量多少，好像我们不太好，
0: 就很自然的吹一口气，
1: 啊，自然的，
0: 很自然的吹一口气，
1: 就是不要深，就是像深呼吸一样的，就是也不要深吐气，对不对？
0: 就
1: 是自然的
0: 一口气
1: 就可以了。
0: 对，
1: 啊。那如果说我实在不太敢口对口，我能不能只做胸外按压？就是，效果怎么样？会不会打折扣？嗯，
0: 好，这种情况呢，我们也是要根据我们不同的这个情况来定的。
1: 嗯、
0: 那比如说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心搏骤停的，那这个时候啊，那么如果突然有人倒地，那么我们立即进行这个胸外按压的话，它标准的这个。心肺复苏是，效果是可以的，
1: 可以的
0: 啊。那如果我们没有进行人工呼吸，如果我们比较介意的话，没有进行这个口对口人工呼吸，它效果也跟我们这个标准的这个差不多。
1: 哦，就反正做总比不做强，
0: 对，
1: 对
0: 吧？做比不做更强一点，
1: 是的。
0: 但是还要考虑到另外的一个情况，如果患者他是咽腻的。或者呼吸道阻塞的，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只是单纯的胸外按压，其实它的效果会大大打折扣。
1: 哦，这样的，
0: 因为我们必须要配合我们完整的动作，按压和人工呼吸，
1: 就是还是要分情况来决定，
0: 对，要分情况。
1: 但是我觉得学会一样总比啥都不会要强，
0: 对
1: 吧？
0: 对。
1: 好，那先请孟老师坐下，然后我们再把这个题目发给大家了哈。如果施救者担心传染病，不敢做口对口人工呼吸，人工呼吸只做单纯的胸外按压，是否有效呢？大家听好了 ，A 完全无效，必须做人工呼吸 ；B 有效啊，做总比不做要好。C 只有对儿童才有效，对成人无效啊。那么到底是 A 还是 B 还是 C 呢？大家可以发来您的问题了啊。回答对可以获得由红十字会特别送出的应急救援包一个啊。A 完全无效 ，B 有效 ，C 只对儿童有效，对成人无效啊。这个朋友们，这个问题发来的非常的及时啊，因为刚才孟老师解答的也非常的清楚啊。这个学会心肺复苏哈，做总比不做强。好，那接下来我来看一下有几位朋友啊，这个回答的特别的多。一位叫做这个加号，这个是 L 吧啊，有一位朋友啊回答正确了。还有荣刚才已经获得了，我们把机会让给其他的朋友好不好啊？一位叫做乌龙茶的朋友，还有一位叫做黄某的朋友，刚才也说我们非常的专业哈，非常的感谢。还有一位叫做小诗的朋友哈，是我们还是要送给四位朋友。好，那接下来我们还会有问题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哈。刚才是加 L 乌龙茶，还有这个叫黄某，还有一位叫做小诗的朋友，您可以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来您的姓名地址加上您的这个联系方式哈，我们的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会邮寄到您家里去。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特别想要我们的这个孟老师和殷老师给我们完全的演示一下整个心肺复苏的一个流程，可不可以？好吧，好，好，那么首先第一步，我们首先来判断一下，他是否有呼吸，是否有意识。
2: 对
1: 啊，第一步轻拍重唤，对吧？我刚才也学了一招轻拍重唤。
2: 对，在此呢，我们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和观众朋友们，在我们操作之前呢，一定要评估这个现场是否是安全的。一定要在环境安全的前提下，我们才能够去施救。
1: 如果是比如说在火灾的现场啊，或者说有毒气体泄漏的现场，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是不适合的，对吧？
2: 对，
1: 首先要判断环境的安全。
2: 对，环境安全之后，我们来到他身体的一侧，双膝跪贴下来。当然我们这在桌面上面演示就没有跪了。
1: 对，
2: 然后是跪贴下来之后，两腿自然分开，保持自身的稳定。然后呢，将伤员靠近这一侧的肩膀置于你连腿之间，然后紧接着我们再进行第二步，判断意识，轻拍重唤。孟老师说我操作啊。
0: 好，
2: 先生你怎么了？先生你醒醒啊！这时候如果他没有给你回应，说明他没有意识。紧接着我们开始第三步，检查呼吸，听看感觉。好，耳朵听，眼睛看，面颊皮肤感觉，时间控制在10秒钟之内啊。1001、1002、1003、1004、1005、1006、1007、1008、1009。好，如果没有听下感觉到呼吸，也没有意识，这时候我们 可以判定他是没有意识、没有呼吸的，这样心搏骤停患者立即进行高声呼救，喊人啊，让身边的人帮助您去拨打120，取 AED，帮助您参与进来操作心肺。

0: 复苏，然后把衣服解开。
1: 嗯，
0: 做完之后呢，高深呼救结束之后，我们再开始进行心肺复苏、胸外按压。
1: 嗯，嗯，嗯。
0: 胸外按压，刚才我们，主播还有我们孟老师都说了，我们按压的位置是在眠窝头里的终点位置，在胸骨上面。我们用掌根，成年人我们带的是成年的模型，我们用双手掌根去按压。好，十指交扣，掌根重叠，腕肘间绷紧了，身体前倾，使我们手臂与上缘的胸廓或者地面垂直。以上半身的重量和手臂力量，以髋关节为轴，垂直向下按压。按压的频率是多少？每分钟100到120次，每组，做按压30次，01、02、03、04、05，一直到30。按满30次之后，我们再来检查一下上人的口腔情况，看检查一下有没有异物啊。
1: 如果有
0: 好，
1: 异物，首先要把异物给清除。
0: 对，有异物的话，把头偏向一侧，然后把异物清理出来。
1: 这个
0: 清
1: 动
0: 理
1: 作
0: 完，
1: 好好多细节呀。
0: 有很多小细节，对，清理完异物之后再恢复成仰卧位，那么在打开气道之前，我们做好自我防护，可以铺上呼吸膜，或者是用口罩、单薄的衣物代替一下。哎，对，打开仰头举合法，打开气道，好，捏鼻、包嘴，人工呼吸2次，
1: 一定要捏鼻子，这样的话才能保证他
2: 有
1: 的
2: 效吐
1: 气，
2: 气。
1: 然后吐到他的这个胸腔里，对吧？
2: 对。
1: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2次，
0: 好，捏
1: 好，
0: 一次。
1: 然后再继续进行心
0: 对，
1: 肺
0: 这样
1: 复苏。
0: 按压30次，吹两口气为一组，做5组这样的一个30:2，为一个周期。
1: 30:2，然后5组，对吧？
0: 哎，
1: 这
0: 对，
1: 是一个周期。那一般话你们会做几个周期呢？
0: 这根据现场的情况来。对，一个周期之后，我们再来评估一下这个伤员的情况。我们可以触摸颈动脉，看他有没有恢复心跳，同时听看感觉，检查他有没有恢复呼吸。摸颈动脉和听看感觉是同步进行的，在10秒钟之内完成。如果恢复了，我们就可以，
1: 好，
0: 停止心肺复
1: 好，
0: 苏。
1: 有位朋友叫唇齿微凉，他就问到，两个手指头要不要放在颈部去测一下他的这个颈动脉？
2: 好，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其实是这样强调的：对于专业人员，那刚才我们第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也提到了啊，
1: 你请坐，孟老师。
2: 对于专业的有这个医学背景的人员呢，我们是要求大家要摸这个颈动脉要判断，但是呢，我们还要考虑到大部分人群他没有这个医学背景，
1: 对，
2: 他没办法准确的找到这个颈动脉。这种情况下呢，那我们一般我们强调就是重点就是呼吸和这个意识的一个情况。
1: 就是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即使你摸了，也未必能够判断的准确，所
2: 对，
1: 以这个
2: 是，
1: 不强调。当然，如果说你是专业的，也可以，对不对？
2: 是的。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问题要问大家了啊，就是说，其实很多人会担心急救操作会不会承担这个责任，因为在按压的过程当中把胸肋骨这个压断的也有这种情况，很多人也担心这个问题。那关于急救的法律保障，我们也请孟老师给我们科普一下，好不好？
2: 其实呢，根据我们民法典第184条，我们规定如果在紧急情况下那么我们救护人因为是在紧急救援的情况下，造成了受助人出现一些损害的，那么我们的这个施救者是不承担民事责任的。我们这个呢也被称为好人法。
1: 也就是说，大家不用担心
2: 对。
1: 你去救人了，反而被这个受到了一些伤害，这个大家不用担心哈。好，那这个问题就非常的简单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伤的施救者，是否需要承担民事责任呢？A. 需要承担，除非有医师资格证；B. 不需要承担，法律明确免责；C. 只有在患者家属同意的情况下才免责。到底是 A 还是 B 还是 C 呢？A 需要担责，B 不需要担责；C 在患者家属同意的情况下才免责。来，大家来发来您的发来您的答案。我们等一会儿我们会请孟主任来再来说一下哈，到底要不要担责哈？也其实确实因为之前有发生过这样不太愉快的新闻，所以也让大家心有余悸啊。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很多人选 A 还是选 B 还是选 C？孟老师，
2: 那我们呢一般是选择 B 的。刚才呢我们也给大家明确提到了啊，因为是紧急救援的过程当中，那其实我们是不担这种民事责任的。
1: 好，我们看了一下，所有的朋友都是回答正确了。一位叫做涓涓细流，还有一位爱自己，牛马人，还有一位叫做榴莲的朋友。 啊。好，我们接下来也选择这四位朋友，涓涓细流，爱自己，牛马人和榴莲啊，你们都回答正确了。那么事后你们可以关注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发来您的姓名、电话、地址，然后来进行登记啊。回头我们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会把急救包送到您家里去。另外最后一个问题了，因为今天时间有限，本来我们想让大家来看一下 AED 的，但是我们下次我们有机会再请孟老师来给我们演示。那普通民众其实很想学习这个红十字会的急救技能，有哪些正规的渠道和方式给我们快速的讲一下好吗？
2: 好的好的啊，如果大家想要就是正规的一个培训的话啊，那我们可以联系省红十字培训指导中心的一个电话，我们可以拨打0551-6252-8018，0551-6252-8018，
1: 0551-6252-8018啊，来详细的咨询啊，来怎么来进行培训哈？
2: 对，
1: 他应该有培训，我记得他是有分期的，对吧？
2: 对，我们也是有，就是根据学员的一个情况，我们会安排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培训计划，有一个培训指导。另外的话，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省市红十字会的一个官方网站，或者是他的一个微博，我们进行一个线上的一个学习。
1: 我知道红十字会救灾救援中心好像有这个相关的视频，大家可以观看啊。
2: 是的，是的，
1: 讲的是非常详细的啊，大家有兴趣或者是需要想要学习这些急救知识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红十字会救灾救援中心，我记得好像是这个小程序，上面有很多的这个应急救援的一些视频，大家可以详细的了解一下。好，那非常感谢孟老师还有殷老师今天这个非常细致的实操教学哈。那世界红十字日传递的是人道博爱奉献的精神，而急救知识是守护生命最有力的武器，多一个人掌握急救技能，就多一份生命的希望。那希望大家能够把今天所学的知识能够铭记于心，在关键时刻伸出援手，用科学急救为生命护航。那提醒大家，刚才以上所有获奖的网友朋友们可以关注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把姓名、电话号码以及家庭住址发过来，我们的奖品会快递到家，希望您能守护您全家平安健康。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啊，欢迎大家记得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淮北 FM92.1，
4: 亳州 FM101.3，
3: 蒙城 FM102.7，
4: 涡阳FM88.9，
3: 宿州 FM92.1，
4: 泗县 FM92.5，
3: 砀山 FM90.5，
4: 蚌埠 FM87.9，
3: 五河 FM90.0，
4: 固镇 FM94.5，
3: 阜阳 FM99.9，
4: 界首 FM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健康，
6: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程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开公司当股东，做法定代表人，转让股权。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创业，大家成为创业者、合伙人或者是公司高管的机会也是越来越多。咱们国家的公司的数量增长的也是非常的快，但是公司可不是领个执照就完事儿那么简单。公司的成立过程当中啊，有哪些风险需要留意？股东到底怎么分红？法定代表人签了字，会不会自己背上债务？小股东要是被大股东欺负了该怎么办？公司没钱还债，会不会追到个人的头上？那今天的法治安徽节目律师在线板块，我们就邀请到的是北京中文合肥律师事务所的王斌律师。王律师主要从事民商事业务以及法律顾问工作，非常欢迎王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王律师您好。
1: 你好，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啊，我是北京中文合肥律师事务所的王斌律师，今天呢也很高兴跟大家能在这里聊一聊我们非常关心的，也是跟我们的经济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个话题，就是公司在经营过程中会遇到哪些法律风险以及法律问题。
0: 王律师刚刚提到的公司经营相关的问题，那我们先从大家尤其是创业者最关心的话题聊起。想要成立一家公司，到底需要做哪些前期的准备？很多人都觉得注册公司并不复杂，按要求备好材料就行了。加上现在还有不少人代办营业执照，整个事件感觉非常的简单。其实从法律风险的专业角度来说啊，事实真的这么轻松吗？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想请王律师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梳理。
1: 是这样，就是对于公司成立的问题呢，可能我们觉得它比较简单，可能也是一个流程上的简单问题，因为现在政府对于注册公司这一块也是非常高效的。但是呢，就是因为公司的设立过程，它是一个企业生命的它的一个起点，这一过程里面呢，实际上遇到的法律关系也好，法律问题也好，也是比较多的。你像最容易发生的，可能也就是相关的责任承担问题，还有这个责任承继的问题。因为在公司设立期间，特别是呢，就是股东发起人他在这期间进行的一个民事活动，如果说公司最终设立了，那么这个情况下公司会承继这个股东他所签订的一些合同也好，或者是其他的民事法律行为也好，相关的责任会由公司承继。但是如果呢这个公司最终他没有设立，没有设立成功，那相关的责任可能还需要设立的股东来承担。当然了，这个如果有相应的权利的话，也是股东来享有。那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实践中也很多，就是股东他可能在设立公司的过程中呢，他不会以公司的名义，因为公司还没成立，他可能以自己的名义来去签订一些合同，来去从事一些这个民事法律行为。那这个时候，那因为第三人他并不清楚，我是这个股东是为了设立公司还是干嘛，所以说一旦发生了纠纷，那第三人我们为了保护他这个善意行为，可能就会给予第三人一个选择权，那就是第三人在主张权利的时候，他可以找这个已经设立的公司，也可以呢找这个设立过程中给他签订合同这个股东来承担相应的责任。
0: 也就是说啊，在公司筹备设立阶段，股东为筹备公司所开展的民事法律行为，后续有可能由成立之后的公司来接续啊，相应的权利义务也会随之转移。那王律师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如果在公司设立的过程当中给第三方造成了损害，那这种法律责任到底是由成立后的公司来承担，还是由这个发起设立的这个股东来承担？
1: 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也很好理解，就是对于公司设立的时候，如果这个股东呢，他是为了设立公司，履行他的这个设立公司的职责，而对他人产生了一定的损害，那这个责任，可以让公司来承担，或者呢，这个股东来承担。但是如果，公司或者其他股东承担的话呢，他 他们是可以找有过错的这个股东来进行追偿的，它是这样一个法律上的原理。那这个规定呢，这个原理呢，实际上也是为了平衡股东之间，包括股东和公司之间他们的这个权利义务关系，同时呢，也可以非常有效地防止势力中的股东他有一些出格的行为，从而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
0: 嗯，
1: 是这样一个情况啊。
0: 嗯，那王律师，除了有您说的以上的这些情况之外，还有哪些常见的风险和问题？
1: 那实际上就是我们设立公司的过程中呢，很多情况下是比较轻松的，但是呢，非常容易忽略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在公司设立过程中，因为各个股东之间会有一个协议，包括还有一个公司章程，这两份文件呢，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讲章程实际上就是我们可以认为是公司它的一个宪法，所有的这个权利义务都可以在里面去体现。那它的重要性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讲。第一个呢，就是对于股东，章程是有非常强的约束力的，因为这个章程是股东他们共同协商约定，即使是呢是在公司章程制定以后再加入公司的股东，他也要遵守。如果说呢有股东在中途退出了，那之前制定的公司章程呢也不会因为其中某些股东退出而失效，所以说章程是一直有效的，这是第一个方面。另外呢，就是公司章程还对公司的董监高这些高管经理都有非常高的约束力，这些人物呢是公司的关键人物，通过公司章程可以约束董监高他们的行为，这样呢可以让董监高能够更加的尽到勤勉义务。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公司的这个章程可能是一个公司董监高也好或者股东也好必须严格遵守的规则，所以呢我们是建议就是股东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或者是在成立公司的时候一定要精心的去制定准备一个公司章程。那对于公司章程的这个问题呢，我是想到了一个关于在很久之前有一个万科和宝能他们之间有一个之前有一个股权的收购大战嘛，实际上其中就有一个关于公司章程条款的这个问题，非常有效的就保护了当时万科的 CEO 王石他没有被罢免的一个情况。当时具体的一个细节呢，我可以简单的分享一下。因为当时王石是作为万科的 CEO 呢，他呢是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人啊。他在这个经营的过程中，就是宝能这边就是发起了收购嘛。
0: 嗯。
1: 发起了收购以后呢，又提出了一个议案，就是要罢免王石作为这个他们的 CEO。但是呢，当时万科的公司章程里面呢，它有一条，就是如果是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董事在任期期间，股东会是没有权利去罢免的。
0: 嗯。
1: 所以说呢，就是王石的当时他们的团队也是提出了一个认为这个宝能的罢免理由不充分，从而没有导致这个王石被罢免。当然这只是其中原因之一，总的来讲可能就也是双方共同博弈的一个结果，但是这个章程的规定还是非常重要的。对，
0: 也就是说啊，其实注册公司远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简单啊，并不是办完这个营业执照就万事大吉了。其实股东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的约定才是公司稳健经营和长远发展的根基，这一块啊绝对不能草率的应对。那王律师，公司正式成立投入经营之后，如果股东因为各种原因想要退出公司的经营，法律上是否允许这样的一个操作？
1: 是的，这个股东的退出机制呢，我觉得对于公司来讲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款。因为像我们这个国人的思维，可能在刚开始合作的时候我们就说这个退出可能不符合我们这个国人思维，但是呢我们说退出最好的一个方式呢，就是在刚开始成立的时候在章程里面约定
0: 清楚啊，
1: 对，约定一下各种股东的退出方式，这样的话在后期发生纠纷的时候各方都有依据。对。
0: 也就是说，就是您刚之前举到的这个例子，包括刚刚讲的这个股东退出的这个机制，其实在公司成立之初，如果在章程当中都有这个详细的这个规定，那么遇到这个问题，我们就是按照这个公司的章程来履行就可以了，
1: 对
0: 吧？
1: 对，
0: 其实是省掉后续很多问题的这个发生。
1: 是的。
0: 那想问一下这个王律师，那个股东退出到底有哪些退出的这个途径，和大家分享一下。
1: 好的，就是股东退出的途径呢，刚才我们讲在章程中可以约定，那么如果说是没有具体约定的退出方式呢，或者是退出的这个具体的操作也不清楚的话，可能就要我们根据法律规定来。那么其中一个比较快捷也是最快捷的一个方式呢，就是股权转让。那股权转让我们讲分为对内转让，还有一个对外对第三人的转让。实际上对内转让呢，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限制的。但是对外转让，在这个2013年的公司法施行，也就是新公司法施行之前，它是有一个限制，就是呢，要经过其他股东过1/2以上通过才可以，并且呢还要保证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但是呢，我们现在的这个2024年。新的公司法施行以后呢，对于其他股东过半数以上同意这一条这一个限制呢予以删除了。所以说只要是能在保证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情况下我们说对第三人转让，对对外转让也是可以的。这个退出途径还是比较方便和可操作的。对。
0: 也就是说啊，股东可以通过这个股权转让的方式退出公司。刚刚您说的是最便捷的一个方式啊。
1: 是的。
0: 那如今股东这个对外转让，您刚刚说到新的这个公司法当中已经取消了需要经过其他这个股东过半数同意的这个限制，但是依旧要注意其他股东的这个优先购买权的问题。王律师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1: 对，是的，因为现在的这个新的公司法把限制基本上都集中在了这个优先购买权这上面。一方面呢。

0: 也是为了保证它有一个人和性。
1: 嗯，
0: 因为有限公司的人和性还是比较强的。
1: 嗯，
0: 那么但是呢，为了保证其他的股东的优先购买权，我们可能还要在实践过程中注意一些问题。必须要这个在转让股权的时候履行一个通知义务，就要通知到其他股东我什么时候去转这个股权，还要保证通知的详细程度，我什么时候转，然后真实全面的去披露我的转让信息。另外呢，就是对于优先购买权的保证，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说对外转让的一个同等条件。那这个同等条件我们怎么理解呢？实际上对外转让股权的时候，那我们说它的股权的价格，或者是股权转让的数量，还有一个支付款项的时间和方式，这些等等，实际上都在我们考虑是不是同等条件的范围内。那如果说稍有不同的话，那我对内股东转和对外股东转如果有条件稍有不同的话呢，那就要判断这些不同能不能是构成实质上的不同，或者是它本身就是实质上的相同，只有微小的差别，这样法院来综合认定是不是达到同等条件。只要是能保证同等条件的情况下，那么优先购买权也就能够基本上得到相应的一个保障。
1: 刚刚王律师您也是说到了，现在这个股东通过这个股权转让的方式可以退出公司，确实是比之前啊更加的便捷了，也在一定程度上啊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保证公司的高效运行。除了这么高效的这个股权转让的方式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退出公司的经营？
0: 其他的方式根据我们的这个公司法规定呢也是有的，但是呢我们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不是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呢，我们是不建议的，因为它的操作非常复杂。你比如说像减资这一块，我们说减资，那你就要有相应的股东会决议，那甚至有些情况下呢它还可能会经过全体股东的同意，那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你有了这个决议以后呢，你可能还要履行一定的程序，你包括公告也好，包括你债权这些去通知债权人这些也好，因为你毕竟影响到了债权人的利益，你需要去给他们做一个公告和通知。那这样的情况下呢，就程序上就非常的繁复。如果说我们这个股东之间的氛围十分的融洽，或者说呢这个对外也没有欠款，对吧，公司也没有什么债务，这种情况下操作可能会有空间，否则的话这种操作空间会非常小。对，
1: 好的。那新的公司法里增设了这个股东失权的制度，这其实也可以看作是股东退出公司的一种特殊的方式啊。很多听众对这个非常的感兴趣，想请王律师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0: 好的，主持人。股东的失权制度呢，实际上是我们公司法里面一个全新的制度。那股东的失权制度呢，它会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些股东呢，他在履行这个股东之间的协议或者章程的时候也好，他没有按照约定去缴纳出资，那这个时候像之前其他股东可能就没有太好的办法，怎么办，也没法去强制要求这个股东做什么东西。但是呢现在有了这个制度以后，我们就可以，我们讲通俗一点，就是可以开除这个股东了，可以开除这个股东没有缴纳股权部分的这个股份。那但是呢他需要几个我们说步骤或者是程序。首先呢，第一个呢，要满足的条件就是股东他没有履行出资义务，这是一个前提。第二个呢，就是股东公司呢要向这个未履行出资或者未完全履行出资的这个股东呢发出一个催缴的通知，这个催缴的通知呢我们还要给他一个宽限期，我们建议这个宽限期是不少于60日的，这是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条件呢，就是在宽限期满以后，这个股东呢仍然是没有按照我们的催缴通知也好，或者是章程的约定也好，去缴纳这个出资。那第四个条件呢，就是董事会还要做一个决议，这个决议呢还要向这个股东去发出，也就是失权的这个决议。这个决议自发出之日起，这个通知发出之日起就会生效。这个时候呢我们说没有缴纳，没有实缴股权的这实缴注册资本的这个股东，他对应的股权就会失权。那么呢如果说是全部没有缴纳，那这个股东就是可以直接从股东名册中

0: 些，我们都是听说过这个词的。那么，这个股东如果没有实缴出资，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责任？
1: 是的，这个公司，我们说现在的公司纠纷中啊，包括实践中，很大一部分实际上都会涉及到股东出资的问题。按时缴纳出资呢，我们说是一个股东的基本义务。这个呢，不仅仅是公司法的要求，也是我们要保护债权人的基本要求。那在这次的公司法修订之前呢，也就是2013年当时实行的公司法是没有强制要求缴纳注册资本的，它是一个认缴制。这就导致呢，在实践过程中，很多公司它的认缴时间会非常的长，甚至呢，有些公司从成立一直到最后的清算注销，它都没缴过，没向公司缴纳过一分钱。那这个就导致实践中很多问题，就会很多债权人的债权它没法实现，会侵害其他债权人的利益。但是呢，现在这个新的公司法出来以后，它是设计了一个强制缴纳的一个期限和条款，所以说呢，可以很好的就防止之前出现的这些空手套白狼的这个情况。对，
0: 因为之前是认缴制嘛，大
1: 对，
0: 家可以把这个公司的这个认缴的出资，写得非常的高，或者是缴款的这个期限拉得非常的长啊。
1: 对，是的，我们还见过就是几十年呢，对吧？甚至是更长的时间都有。对。
0: 因为当时这个法律上没有这个强制性的规定，但是2024年7月1号之后，新的这个公司法对这个认缴出资，它是有一个详细的规定了，但是也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比如说我这个公司是在2024年7月1号之前成立的，我可能出现了这个认缴的这个资金和实缴的这个资金有差距，包括这个缴纳的期限也非常的长，那这一批公司在新公司法之前的这个公司，它到底是按照旧法来这个施行，还是按照新的法律来施行？
1: 是的，您提出的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涉及到一个非常专业的这个法律问题，因为它实际上是一个新旧法衔接的问题，它涉及到法律的溯及力相关的问题。那么我们说，在这个一般新法出来以后呢，它是有规定的，是按规定，没有规定呢，实际上一般是没有什么溯及力的。但是呢，对于这个注册资本实缴的问题，公司法也好，包括这个国务院。他也专门出台了一个规定，这个规定的名字呢叫做《国务院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注册资本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这个规定的第二条呢就明确了，就是刚才您提到的，在2024年6月30日之前登记的这个公司，如果有限责任公司剩余认缴出资期限自2027年7月1日起超过5年的，他应当在2027年6月30日之前，将剩余认缴出资期限调整至5年以内，并记载于公司章程。他这个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2024年6月30日之前成立的公司，那你在，我们可以给你一个3年的过渡期，也就是2027年7月1日之前，你要超过5年的，你要把这个相关的章程里面规定的认缴期限，你要给它缩短，缩短至5年，然后呢，按照这个时间来认缴出资。那对于这个，我们说这个之前的公司呢，它的最晚的实缴注册资本的期限，我们可以从2027年的7月1日起往后推，那这样推5年的话，就是在2023年6月30日之前，这一类的公司如果能够实缴，实际上就会满足这个公司法的要求，
0: 也
1: 对。
0: 就是说，是在2024年7月1号之前成立的公司，其实给了一定时间的这个缓冲期啊。
1: 对，是的，因为他还需要进行一些股东包括章程的一个调整，
0: 修
1: 他
0: 改
1: 才能适应这个新的
0: 新
1: 公
0: 的
1: 司法。
0: 法律啊，
1: 对。
0: 好的，非常感谢王律师的精彩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

0: 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失火啦！
3: 救命啊！
2: 着火啦！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1: 刘翔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3: 来了来了，
1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4: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5: 是是，
1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5: 是你妈说的。
1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4: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4: 对呀，
15: 对对，
16: 遵规守法才安全。
17: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理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8: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9: 啥？
20: 你若被吓
19: 倒渣打骗毙不了。
21: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逆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逆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22: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23: 妈妈，我饿了。
24: 饭菜马上就好了。
25: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4: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26: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4: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25: 妈妈，
27: 妈
28: 妈，
25: 妈妈，
22: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4: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29: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30: 哎，来了。
31: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22: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31: 妈，我来了。
3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1: 连局，一点小意思。
3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1: 是我不好意思。
3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32: 小意思，小意思，
3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0: 淮南 FM 103.6，
1: 滁州 FM 102.9，
0: 定远 FM 98.5，
1: 明光 FM 92.3，
0: 凤阳 FM 87.9，
1: 天长 FM 87.7，
0: 陆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0: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107.4，
0: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0: 无为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中文合肥律师事务所的王斌律师。王律师长期从事民商事法律事务，具有丰富的实务经验。上半段的节目当中，王律师已经从公司成立当中的问题、股东退出机制问题等方面跟大家聊了聊公司经营当中可能会遇到的法律问题。那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聊有关于公司分红和法定代表人等有关公司法的一些内容。大家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王律师将结合实务的经验为大家进行专业的解答。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他说啊，就是股东的认缴出资期限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啊，在特殊情况下是可以提前到期强制提前缴纳的，是这样吗？
1: 对，是的，主持人，因为这个网友的提问呢也是比较专业的。股东的认缴出资期限呢，它实际上是一个各方协商的共同结果，但是在一定特殊的情况下，法律呢也赋予了它提前加速到期的这样一个机制。那主要可能有几种情况会导致股东的认缴出资加速到期，其中一个呢就是在公司破产或者清算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公司已经没有能力去偿还债权人的债务了，那这个时候呢之前没有缴纳出资的这个股东就需要提前缴纳出资以偿还债权人的债务，保障债权人的利益，这是一种。第二种呢就是在法院的执行过程中，当被执行人是公司的时候，这公司没有财产可供执行了，而且呢达到了破产条件，他也没有去申请破产，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说股东的认缴出资期限可以加速到期，这个呢也是为了保护债权人。而且这种情形呢在现在的这个实践过程中是非常多的，因为很多的案件法院执行不到，那作为我们律师来讲也会建议这个债权人去追加股东，或者是呢通过提起诉讼的方式，现在有一个股东出资纠纷，这一个诉也是非常的多，来追加股东进入到被执行人之中承担一个补充责任，这样的情况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债权的实现。那还有一种第三种方式呢，可能就是在公司产生了债务以后，那股东呢通过股东会决议的形式或者其他形式不正当的去延长这个出资期限，导致这个出资期限变得更长，这样的情况下也会损害债权人的利益。所以说呢这种情况我们也可以说也可以这个触发认缴出资的加速到期这个机制。
0: 那王律师，刚刚我们听众提到的这个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的这个制度，我觉得这个制度啊，不仅有利于保障这个债权人的权益，也有利于促进公司治理的规范化和市场环境的健康发展。那么除了这个保护债权人利益的这个问题，股东的利益也应当得到保障啊。就比如说啊，最常见的就是股东分红的权利应该如何来保障，公司法有没有相关的规定？
1: 是的，这个股东的分红权呢实际上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权利，因为股东进行作为一个投资人来讲，他投资设立公司实际上也就是为了通过公司取得一定的经济利益。那在2024年的这个公司法中呢，也对股东的这个分红权做了一个制度上的安排。而且分红权呢，它实际上就是只要有股东资格，我就有权利去进行一个分红，但是呢实现分红可能需要一定的这个程序。
0: 那王律师，那股东实现分红需要什么样的一个程序呢？
1: 因为他这个股东的分红啊，我们讲公司做任何决定，他可能在日常经营过程中不需要相关的决议，但是呢一旦涉及到股东的问题，可能就需要通过股东会然后或者股东大会进行一个会议，最后呢做出一个决议。我们说分红有关的就是一个分红决议，那这个决议里面呢我们还要保证有相关的一个明确具体的分红时间等等，这些保证一个决议的有效性才可以就是进行一个分红。做出决议以后，那这个时候实际上就会把分红权转化成一种债权。 那股东根据这个债权呢，就可以要求公司去给他发放这个利润，就这样一个情况啊。
0: 也就是说，这个分红也不是随意就可以分的，需要经过这个决议来实现啊。
1: 是的。
0: 那在我们普通人的这个想法当中，这个公司如果经营得非常好，已经有利润了，是不是就可以要求这个给股东来进行分红？
1: 我们说这个股东可以分红的利润呢，它也不是说只要公司有利润就可以分，实际上呢，它还要有一定的法定的程序。公司产生利润以后呢，首先是要看之前公司有没有亏损，假设是有亏损的话呢，这个今年的利润还要填补之前的亏损，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填补亏损以后，可能还要有一个提取公积金这么一个动作。那公积金我们说分为法定公积金和这个任意公积金，但是法定公积金呢，我们是必须要提出来的。提出来以后，如果经过这些程序还有利润的话，这个时候才可以进行一个最终的利润分配，来确定可分的利润数额，是这样一个情况。
0: 那我们确定好这个可以分配的利润之后，刚才也是提到了这个股东要实现分红的权益，需要通过股东会议来决定落实啊。那想问一下王律师，法律上对这个股东会的决议具体有没有什么要求？
1: 公司如果说做出一个有效的就是利润分配方案的决议啊，它必须要有几个明确的内容，就是可分配的利润总额以及需要分配的比例，还有分配的时间。如果决议中没有把这些内容写清楚，后期股东主张权利的时候，可能就没有依据，也很难获得法律的支持。那关于分红的决议呢，实际上实践过程中也是有很多的这个争议的。有时候有些大股东在该分配利润的时候，通过决议的形式呢，做出一个不分配，那这个时候就会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因此，我们说，又回到了这个公司章程的问题。公司章程非常重要，如果在公司章程约定了分配利润的时间、方式等等，即使后续的这些决议，出现了问题，或者大股东出现了故意阻止分红的情况，小股东也有武器去保护自己的权利。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我们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王律师。他说啊，小区原来的物业是开发商的啊，撤走了也不愿意交接工作。现在这个小区设备里面没有水，这个新的物业也进不来，想问一下该怎么办？
1: 首先跟您确认一下，就是小区的这个物业原来是开发商的，现在是撤走了。
0: 但是不愿意交接工作。
1: 没有交接工作，是没有指定新的这个物业公司，还
0: 他
1: 是说，
0: 说小区的这个消防设备也没有水，新的物业公司进不来，就原来的这个公司他不走，导致新的这个公司没办法进场。
1: 是这样，这位听众，因为这个我们作为业主来讲呢，就是跟物业公司实际上是有一个物业服务合同的啊，这个物业服务合同呢，里面是明确约定了物业公司应该有的相关的这个权利义务，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依据我们的物业合同去要求，原来的这个已经撤走的物业公司去履行相关的义务。实在不行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政府认线的方式，看能不能从中协调。那如果说新的物业公司你们想进来的话，实际上我们作为个人的业主是没有这个权利，也没有这个能力的，因为现在的这个法律规定，可能很多事项需要业主委员会他来去进行一个新的物业公司的选任。所以说，我不知道您这个小区是不是有业委会，如果没有的话，是不是可以跟这个街道或者居委会沟通，然后去协调，是不是能够成立一个新的业主委员会？那业委会成立以后，那我们再对相关的物业服务事项，或者是更换物业的事项，进行一个后续的处理。这种情况下，是能够解决我们说提出的这些问题。但是目前你现在说的这些问题呢，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是协调。当然，你要通过诉讼，我们也不建议，因为时间会非常长。可以通过政府部门来进行一个简单的协调。如果实在没有成效的话，再考虑其他办法。
0: 咱们这位听众可以找这个小区所在地的这个当地的社居委出
1: 社
0: 面
1: 居委是可以的啊，
0: 能进行一个调解啊。如果那个这个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当然是更好啊。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说啊，昨天在送完孩子上学之后呢，在小区里面被小区里面物业一个邻居家的这个狗给咬伤了，咬得特别的严重啊。当时只是留了对方的这个手机号，然后就自己自行就医了。结果这个对方的电话现在打不通，之后就打120进行报警了。警察通过这个监控也找到了对方，然后进行调解之后赔偿是4000元。但是现在这个他自己这个在网上搜索发现啊，这个其实这个后续的费用远远不止调解的4000元。想问一下这个调解的这个能不能反悔？
1: 是这样，这位观众啊，因为我们说这个调解协议或者是调解是在民事的纠纷中非常常见的一种形式啊，不管是我们是诉到法院的调解，还是公安机关在他们的协调下我们做出的这个调解，实际上都是双方自愿的，都是根据一定的已经产生的事实来达成的一个共同的合意。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当时调解的时候，可能是基于当时我们了解到的状况。那对于后续你说的这个产生的问题，我们举一个非常常见的例子，而且呢，现在法院这类纠纷也很多，就是类似于工伤，在工伤认定之前，我们说调解赔了一部分钱，但是呢，我们通过工伤认定以后，然后发现这个级别会非常的高，会显著高于我们之前已经调解的赔偿数额，那这个情况下，我们说不是反悔，而是对我们权益的一个再次的一个维护。我们可以要求他继续支付我们的相应的赔偿款，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就要看你这边的实际情况，实际赔偿能差多少，是有没有显示公平的这个情况。那假设你之前赔了4000块钱，那现在伤势非常的重，后续治疗的费用非常的高，你高了几倍甚至十几倍，这样我觉得还是有机会，也应该给你相应的赔偿，进行一个追加的赔偿。
0: 刚刚我们这位听众又发来信息啊，他说正在听我们的节目，也听到了这个王律师的这个解答啊。他说当时觉得这个还不是特别严重啊，现在这个整个胳膊全部肿起来了，而且不能工作。想问一下王律师，这个需不需要这个伤残鉴定啊？因为整个手臂被这个大狗咬了好几个窟窿啊。我能看到这位听众在这个我们的公众号上发了他这个受伤的这个照片啊，确实挺严重的。
1: 那这个情况，我们建议就是先肯定要先，医疗这一块先做好嘛。做好以后，在这个，已经医疗没问题的情况下，我们说做这个伤残鉴定也可以。可以，我建议你呢，可以先到，鉴定机构，因为合肥的鉴定机构可能也比较多啊。你到鉴定机构拿着你的这些病历啊、诊断报告啊，包括医生的这些，如果有相应的检查，这些去咨询一下。如果说鉴定机构可以做或者能够大概的过上一个级别，我建议你可以做一个。当然，这个情况呢，我们说可能会涉及到后续的诉讼。如果涉及到后续的诉讼，我们也不建议你单独自己去委托，也可以先起诉，起到法院以后呢，然后就是通过法院来委托鉴定机构做鉴定，这样会省去后续的一些程序上的不必要的问题。对。
0: 也就是说，咱们这位听众可以找一个鉴定机构问一下，首先他这个伤情
1: 对。
0: 大概是不是达到这个伤残的等级之后，然后我们再通过法院的这个诉讼，然后由这个法院就是指定的这个鉴定机构来鉴定，这样就不用这个重复的来鉴定了。
1: 对，因为会涉及到一个，对方如果不认可，会涉及到一个重新鉴定的问题。另外呢，鉴定机构我们去咨询，因为这涉及到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所以说呢，还是要到专业的这个鉴定机构去先咨询一下，然后后续再做打算。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啊。他说啊，前几天在网上买了一件衣服，拿到手之后发现和商家宣传的图片完全不一样，质量特别的差，和这个商家协商退款，但是商家不同意。想问一下，王律师自己该怎么来维权？
1: 这位听众是购买的一个衣服图片跟实物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东西。那我们说呢，这个可能就直接涉及到一个欺诈嘛，就是消费欺诈，这个是很明确的。因为我购买这个衣服的时候是根据你的宣传，对吧？根据你的宣传来实际的图片来购买的，但是我拿到以后不一样， 那可能就是一个对我的消费者的一个欺诈行为。那这个欺诈行为我们怎么去面对或者解决它？首先第一个，我觉得肯定是要把证据固定好。我们讲任何维权的时候都是要讲究证据的，你这件衣服它的这个物流信息也好，或者是你购买的记录也好，这些一定要保存好。保存好以后呢，然后可以先到工商市场监督管理局，或者是呢你可以打123、123-15先去进行一个相关的投诉。另外呢，就是你看你所在的平台，因为各个平台它都会有一个渠道，你如果找不到这个通，对，是的。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昨天晚上点外卖，在这个外卖当中啊，吃出了异物，然后自己就立马拍视频留存了相关的证据，然后和商家进行协商。但是商家称啊，无法证明这个异物的来源，不愿意按照这个食品安全法进行赔偿，商家只愿意退款。想问一下，这个王律师自己该怎么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我觉得这个网友的提问啊，实际上，这些问题确实是生活中
0: 啊比较常见
1: 经常遇到的，经常遇到的一些问题啊。因为像外卖这个情况呢，我们说里面有异物，当然这个异物商家他是大概率是不会认可的。但是呢，因为这个整个的从我们点餐、下单一直到配送这个过程，它中间确实是有好几道工序。你是外卖出餐的时候，它有一个。有可能会异物进去的一个情况，然后中
0: 配
1: 间
0: 送的
1: 配
0: 过
1: 送
0: 程
1: 的
0: 当
1: 过程
0: 中，
1: 中，这个东西我们也没法去完全的去把握。然后收到我们这儿，那我们可能作为正常的消费者来讲，他不可能去故意或者投放这个异物的。所以说，基于我们说这个善意的这个理解啊，最大的可能这个过程产生异物的过程，可能就是在出餐这一块儿。那我们是固定好证据以后，然后找商家去协商赔偿。那不承认的话，我们也实际上，这个也可以去找这个当地的这个消费者维权热线，或者是市场监督管理局去投诉，去要求赔偿。但是，这里面就有一个证据怎么认定的问题啊。实际上，我们说证据的认定，它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法律问题。你证据行不行，或者是这个证明效力怎么样，它是根据不是单一的，而是根据整个证据链的情况来认定。你要是说我们想100%的确定啊，这个异物就是商家给的，我觉得这个也不太现实，因为中间没有任何这个记录，除非他做出餐的过程有相应的一个完整的录像，对吧？但是我们民法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

0: 我们说一个证据的高度盖然性问题。只要是通过我们的证据链能够反映出来，那这个事情啊，大概率或者是很可能，非常有可能，就是这个事情就是这样的，我们说就可以来作为一个民法意义上的一个定案依据、定案证据来处理。所以说，这位听众呢，我是建议你，拿着这些证据以后，如果平台不行的话，如果这个商家不赔的话，肯定还是要找平台，因为现在平台实际上它作为一个中间的这样一个机构，它是负有这样的协调义务的，它也可以有能力帮助你来协调。实在不行，我们就还是找政府部门来进行一个投诉处理就可以了啊。
1: 好的，非常感谢王律师的精彩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法治安徽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的主编高天畅，监制徐军，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听说今年政策不一样了。
1: 上个月领了多少钱？
2: 小姑娘，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宣城 FM 103.6，
3: 宁国 FM 104.4，
2: 广德 FM 100.9，
3: 铜陵 FM 88.7，
2: 池州 FM 99.5，
3: 安庆 FM 99.5，
2: 岳西 FM 95.3，
3: 宿松 FM 106.8，
2: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

0: 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钟到12点钟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2: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1: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新规早知道，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正式印发关于开展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决定从5月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半年的专项整治行动。此次专项整治行动当中，市场监管部门将统筹全覆盖监管与靶向治理，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网络食品消费安全。此次专项行动将重点整治三类违法违规行为，一是虚假宣传行为，例如普通食品却通过各种手段明示暗示自己可以治病保健防病，保健食品夸大功效暗示自己可以治病；二是违法广告行为，例如对食品的产地、成分、功能等胡编乱造、张冠李戴，利用所谓的专家学者白大褂站台背书，误导消费者；三是平台机构违法行为，例如对于虚假宣传放任不管，甚至纵容造假。专项整治行动期间，市场监管部门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对纯天然、治病、减肥等高风险用语实施全网监测，开展减肥食品、运动营养食品、保健食品等网红食品的靶向抽检，建立线索发现地牵头、生产销售地配合的协查联动机制，实现违法线索一查到底、全链打击。此外，针对当前网红食品存在的虚假宣传、制假售假、两超一非及超范围、超限量、滥用添加剂、非法添加有毒有害非食用物质等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今年还将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半年的网红食品食品安全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聚焦生产经营全链条、线上线下全过程，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据了解，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于5月20号起正式实行，规定进一步压实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责任与义务，明确入网食品销售者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由中国民航局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登记和激活要求》于5月1号起正式实施，旨在将实名登记激活要求落到实处，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可追溯管理体系，为公共安全、空域秩序及个人权益提供基础保障。适用范围方面，凡在室外从事飞行活动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无论其用途、来源或所有权状态，均必须

0: 遵循标准关于实名登记与激活的全部要求。标准平等适用于所有符合适用条件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不因其生产来源或获取方式不同而有所区别。标准确立了两种并行的实名登记与激活技术流程。方式一，通过生产者信息系统中转，适合需要集中管控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的厂商。方式二，则由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直接与实名登记系统交互，适用于自制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或具备直控能力的系统。两种方式均要求所有者在飞行前完成实名登记，并通过系统交互验证后方可激活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使其获得飞行能力。为给予市场调整时间，标准设置了分步实施的过渡期。对于新生产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自5月1号标准实施之日起必须满足要求。对于已售在用的存量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则留有12个月的过渡期，自明年5月1号起执行，最终实现对所有在用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的全面规范管理。日前，省医保局联合省卫生健康委、省财政厅、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安徽监管局、省药品监管局联合印发《安徽省支持创新医药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核心就是让新药进得快，医院用得上，患者报得起。挂网审批双提速，根据若干政策，创新药开通挂网绿色通道，对纳入医保目录和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械赋予标志，优化流程，实行直接挂网。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随时申报，创新技术项目优先定价。入院不设限，医保谈判药、商保创新药不受医院药品总品种一品两规限制，使用也不纳入药占比、次均费用考核，医院不再为控指标而不敢进新药。临床采购兜底，临床急需暂未进常规目录的创新药，医院可以走临时采购通道快速响应。双通道扩面，扩大医保结算处方医师的范围，逐步开通省内异地就医双通道，购药直接结算，确保患者有药可用可报。报销更友好，个人自付最高不超过20%。患者最关心的费用问题，新政也给出了明确的减负。国谈药自付封顶，严格执行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及时将目录内的药品纳入我省支付范围，明确医保谈判药个人先行自付比例不超过20%。多元支付兜底，完善除外支付特例单一，用创新药导致费用特别高的病例，可申请不按病种打包付费。不适合按标准付费的，医院可以自主申报特例单一，避免医院和患者因费用不敢用新药。商保衔接加码，鼓励将商保创新药纳入安徽惠民保等保障范围。目前已有5种商保创新药目录品种纳入了安徽惠民保的理赔范围。为进一步织密网络餐饮安全防护网，近日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制定了《安徽省无堂食外卖商户合规经营指引》，明确提出以3亮5净2做到为核心的标准化合规体系，为守护广大消费者的舌尖上的安全划定了硬杠杠。新规首先在信息公开上立下了铁规矩，要求商户做到亮证照、亮信息、亮后厨，即在经营场所及平台页面醒目公示营业执照、许可证件，真实展现门头信息及无堂食名厨亮灶标志，积极接入互联网加 AI 加名厨亮灶系统，让加工操作的过程实现可视、全程透明，切实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围绕日常管理关键环节，新规划定了5净的硬标准，夯实卫生基础，聚焦场所、食材、工具、设施、人员5大关键环节，要求后厨环境无污垢积水，垃圾日产日清，进货查验严格把关，食材贮存规范分区，公用具生熟分开，餐用具消毒到位，冷藏冷冻及三防设施运转正常，从业人员持健康证，着装整洁规范，从源头守住食品安全底线。在规范操作流程上，新规明确加工规范与出餐规范双到位，严格执行生熟分开、烧熟煮透原则， 严防交叉污染。出餐环节严格使用符合国标的打包餐具和食安封签，确保外卖从出餐到送达不受污染，让每一份餐食都能安心放心地抵达消费者手中。下一步，全省市场监管系统将以此为抓手，结合你点我查、随机查等特色活动，持续加大对无堂食外卖商户的监督检查力度，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惩，同时进一步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推动网络餐饮业态更加健康有序发展。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送出，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接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2: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政风行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阜阳听众宋女士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她居住的附近有个养鸡场，臭味扰民，尤其是下午五点到夜间特别难闻，希望环保部门能够帮助解决。接到宋女士反映的问题，阜阳台记者张静学赶赴现场进行了调查采访，请听报道。
3: 宋女士反映，在阜阳市尹东区冉庙镇乌张村后宋湖东队东侧有个养殖场，每天下午五点左右开始向外排放臭气，一直到凌晨，困扰周边居民无法安睡。宋女士，
4: 养殖场的这些粪便长期暴露在这空气中，确实对我们周围的这个呼吸，和这个消化道都是有影响的。对于我父亲重疾，目前处于这种非常阳病的阶段，然后每天感觉呕吐，睡不好觉，而且现在春季又是传染病高发季，这些不稳定的因素不利于我父亲生命恢复。
3: 针对宋女士反映的问题，环境执法人员经现场排查，该村共有两家养殖企业，一家是阜阳市金木集团冉庙养殖基地，该养殖场已于2026年3月3号前将存栏肉鸡全部出售完毕。现场检查时，厂区内外未发现任何养殖粪污堆放，无明显异味。另一家为阜阳市尹东区冉庙富强养殖场，养殖场目前存栏肉鸭约1.2万只，采用全密闭棚舍养殖，养殖粪污在硬化棚内集中暂存，每半年清理一次，用于周边农田旋耕还田。现场检查时无明显异味。阜阳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三大队信访室负责人韩鹏宇，
5: 现场的养殖的鸡也不存在了，然后他的这个棚里边的粪也没有了，也全部都清理完了，现场就是也没有任何的臭味，也没有发现任何的粪污和粪水。然后我们现场对养鸭场核实后，也未有发现养殖粪污跟养殖粪水还有异味的这个问题。
3: 为彻底查明臭味来源，执法人员现场启用了无人机高空拍摄进行溯源，经航拍锁定，在该村东北侧约50米处冉庙镇后宋湖与利新县交界地带的蓝东庄蓝关滩区域，发现共有9个养鸭棚存在化粪池破损、粪污外溢、露天晾晒等环境问题，经初步判断疑似为本次臭味扰民的主要源头。阜阳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三大队信访室负责人韩鹏宇，
5: 我们初步判定有可能是这个利新县的这多处养殖场，它的这个粪污指导综合利用不到位的情况产生的这种臭味。
3: 韩鹏宇表示，将主动对接利新县生态环境分局， 督促依法查处并整改到位，同时进一步加强对颍东区辖区内养殖场的日常巡查与监管，严防粪污综合利用不到位、违法排污等问题发生，对发现的环境违法行为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一诺千金。
0: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近期合肥的廖先生向政府航空热线节目反映说，前期移动把他的手机短信功能现在开通，他要求后期短信不能被封停。接到了廖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和安徽省移动公司取得了联系，安徽省移动公司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查询，廖先生的手机号码因下发多条涉及赌博网站的网址，故被封停短信功能。随后他向10086人工反映之后，现短信功能已复通，因下发短信敏感，所发送涉及赌博网站的网址均已被封，随后又发现第二个月仍有两条发送网址记录，故不适合添加短信白名单。工作人员已联系廖先生进行了沟通解释，建议其后期关注使用有问题后可以直接联系10086人工。廖先生对此表示知晓。近期蚌埠的网友徐女士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她说她是蚌埠市与会区秀水新村的居民，社区在纬四路菜场西门口搭了一个舞台，经常搞活动，影响太大扰民。接到了徐女士的反应之后，我们立刻和各职能部门取得联系，经过核查，蚌埠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指导与会分局向与会区

0: 议，向与会区政府申报对韦斯路西门口广场进行提升改造，后被纳入了与会区老旧小区提升改造回头看项目。广场改造后于九月份投入使用。蚌埠市公安局与会分局调查发现，该广场舞台活动主要是由秀水社区组织，时间安排在重要节日和反电诈宣传日上午9:00至10:30，一般每月一次，安排在工作日。活动内容为安全生产、反电诈、社保民生政策宣传及传统节日的文体活动，目的是为了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改善社区治理效能，提升社区居民安全感。经梳理警情发现，2025年以来共接报涉及该广场噪音扰民警情1起，民警出警至现场发现系秀水社区开展义诊活动，民警告知现场人员控制音量。与会分局朝阳派出所社区民警联合秀水社区负责人到反映人徐女士家中与其沟通，做其思想工作。经工作，徐女士表示可以接受社区组织宣传等活动，但要尽量降低现场音量。社区表示今后举办文体活动将提前告知徐女士，听取其意见建议。下一步，当地将指导街道、社区、城管部门的协作配合，合理安排广场舞台活动时间内容，严格控制音响音量，降低对周边居民的生活影响，同时持续做好与反映人徐女士的沟通工作，争取理解和支持。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各位听众给我们的留言。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想咨询一下，我出了交通事故，被小汽车撞伤了，经过交警处理，出具了事故认定书，认定对方全责，我无责，但是对方不愿意垫付医疗费怎么办？想要告诉一下您啊，根据您描述的情况，如果对方的车辆有交强险或者是商业保险的话呢，可以跟交警部门进行沟通，由交警部门向承保的保险公司出具医疗费垫付通知书，然后呢，直接由保险公司垫付相关的医疗费。那如果对方是黑车，没有任何保险的话呢，那么您可能就要仔细的收集保留好相关的医疗费的发票，然后向肇事方所在地或者事故发生地的人民法院依法起诉对方，要求其承担医疗费用等其他的费用，比如说误工费啊、营养费等等了。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还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呢，借给朋友的钱多次找他都不给，之后对方又说当时借钱是去打麻将赌博，这个钱不受法律保护，可以不用还，想问一下是这样吗？我该怎么办啊？其实呢，据我了解，赌博确实是违法犯罪行为，赌博活动是不受法律保护的，我国法律也是明令禁止赌博。那么在明知他人赌博仍然借钱给对方，是纵容对方的违法行为，因此赌债是不受法律保护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规定等法律的规定啊，那如果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是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其借贷关系是不予予以保护的。那如果对方真的能够拿你借出去的钱去赌博或者是从事非法行为，但是你当时借钱的时候啊并不知情，这笔借款仍然是可以要回的。如果对方经过多次催要仍然不还钱，建议您收集借条、转款记录等相关的证据，来抓紧时间起诉处理。在此啊，也要提醒大家，那借款的时候，对方的借款意图，一旦发现或者知晓对方

0: 借款将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的呢，要坚决拒绝，防止不必要的法律纠纷。所以现在如果对方说借的这个钱是用来，就要看您当时借给对方钱的时候是否是明知对方借的是要用来赌博的钱，或者是应当知晓对方拿这个钱是用来赌博的。如果是这两种情况的话呢，那么这个借款就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了。继续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我的驾驶证因为忘记换证被注销了，请问这个能不能恢复啊？怎么去恢复呢？想告诉一下您，那么其实啊，为了更加便利群众申领和恢复机动车驾驶证，那公安交管部门也是优化了驾驶证重新申领考试的科目。那按照原有的规定，小型汽车驾驶证因为逾期三年未换证被注销的，需要参加全科目考试合格之后才能够恢复驾驶资格。而这次优化调整之后啊，对因逾期三年未换证被注销，申请人重新申请原准驾车型驾驶证的，只需要参加科目一和科目三的道路驾驶技能考试，不需要再参加科目二和科目三的安全文明常识考试，也是更加便利群众重新申领驾驶证。但是也是要提示一下收前的听众朋友，也要时刻留意您的驾驶证的这样的一个日期，那千万不要像这位微信平台上的网友这样哈，出现了这个忘记时间而换证被注销这样的情况。那么毕竟还是要参加一系列考试，可能有时间成本，还是相对来说会比较麻烦的。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1: 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本栏目由省时效能办、省文明办、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举办。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2: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3: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4: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5: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6: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7: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8: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2: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1: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0: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0: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0: 涡阳FM 88.9，
1: 宿州 FM 92.1，
0: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0: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 90.0，
0: 固镇 FM。

0: FM 94.5，
1: 阜阳 FM 99.9，
0: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 九十五点五、AM 九三六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职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1: 破难题促发展，
2: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块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3: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 办实事解民忧，
4: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5: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0: 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有听众咨询，我们之前想办大件运输证，但是只能工作日去办，周末不能办。但是呢，工作日特别的忙，想在周末办理，这样不耽误运输。我听说现在有什么大件运输周末的延时服务，是不是全省都有呢？是不是所有的审批业务都能够办呢？这个问题，我们请省交通运输厅行政审批办公室主任张友阳来回复。
6: 为持续优化交通运输营商环境，提升政务服务职效啊，自2025年8月1日起，我们推行了这个周末延时服务。除国家法定假日调休以外啊，周末的上午9点到12点，下午的1点半到5点钟，企业群众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啊，在全省任何一个市县，选择这个实体的这个窗口服务，还有可以这个预约办理服务和线上智慧服务等服务模式中的任意一种或者几种方式，享受全天候的这种延时服务。也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周末时间，您可以到我们的市县的政务服务窗口，或者呢这个通过线上办理预约服务，还可以通过我们的一网通办等线上智慧服务，就是来实现省市县三级大件运输周末这个审批服务不打烊，企业群众办事这个零时差。此外呢，我厅还要求省市县三级交通运输部门严格执行属地受理、跨域协同的原则，做到审批标准、这个办理流程、服务规范等统一，无论您在哪个市县办理业务，都能享受到高效规范的这个审批服务。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实现了省市县三级的这个提交的申请材料都是一致的，所以这个也极大的就不存在因为地域区域分割造成的不同标准问题。下一步呢，根据您的这个反应呢，我们还要加大这方面工作的宣传引导，这个通过政务网站、新媒体平台、服务窗口等渠道，精准推送服务指南，提高政策知晓率，同时呢，不断深化拓展周末延时服务的内容， 力争将更多交通运输高频事项纳入延时服务范围，持续增强企业和群众的这个获得感和满意度吧。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有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我从结婚之后一直没有工作，在家带孩子，现在呢孩子上初中，想出来找份工作，但是找了已经有大半年了，感觉没有什么好的工作机会，想问一下妇联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什么样的帮助吗？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妇联发展部副部长陈帆来回复一下。
7: 我们各级妇联在每年的三月份都会举办巾帼风采的专场招聘会，有很多适合女性的就业岗位，您可以去现场看一下。刚才您也说您在带孩子，如果说有事情不方便到现场的话呢，其实也是可以关注我们妇联的这个官微或者是官网，那线上也会有同步的招聘活动。另外，孩子上了初中才准备出来工作的，如果您需要这个就业前的这个技能培训的话，妇联在这一块也可以提供帮助，因为我们省妇联一直打造了这个灰姑娘和完美巾帼家政两个助力妇女创业就业的这个工作品牌，那各级妇联每年都会依托这两个工作品牌呢，开展像这个家政啊、种养殖啊、手工编织，还有电子商务之类的培训班。而且我们为了方便群众获得这个家政服务，然后呢，我们也实施了一个完美巾帼家政进社区的项目，就直接把这个培训就业送到社区里。如果您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你的社区看一下，说不定您就能得到免费的培训就业上岗一条龙的服务。
0: 最近啊，我们安徽综合广播的新闻节目里面报道了我们安徽加快发展科技服务业。从新闻当中呢，我们也是了解到省科技厅在推动科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方面呢做了很多的工作。具体有哪些重点的举措，我们想请省科技厅科技企业服务处的副处长芮小燕来回复一下。
8: 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我们将聚焦重点领域和重点环节，综合运用项目、平台、资金、人才等多元化手段，推动科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一是完善顶层设计，聚焦我省科技服务业发展现状，断长板、补短板，制定出台安徽省科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明确今后一个时期科技服务业发展的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政策举措。二是强化研发服务，统筹省级10.5亿元科技创新攻坚项目专项资金，布局实施不少于100项的省科技攻坚项目，实施一批两重项目，布局建设一批省产业创新研究院等高能级创新平台。三是提升成果转化服务，通过新建、改造等方式，培育建设5家左右的顶尖孵化器，建设一批概念验证中心、科技成果中试基地和平台，打造植物科技成果赋权改革2.0版，推动省属高校院所加快成果转化，开展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推广行动，推行技术经理人信用积分管理制度。四是优化科技金融服务，深化基金赋能，推动省天使基金群规模不低于150亿元，实施金融支持科创企业共同成长地化提质扩面行动，全年新增科技型企业贷款1000亿元，全面推广带头批量联动服务模式，加大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引导保险机构开发研发攻关、成果转化、市场应用、科技出海、科技人才等科技保险类产品，给予参保企业保费补贴，健全科技融资担保体系，提高科技担保的规模和覆盖率。五是壮大企业主体队伍，实施龙头企业主辅分离分转子，成立专业化法人实体企业，大力开展科技服务商招引，培育一批科技服务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
0: 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说，我是一家食品生产企业的工作人员，平时呢进行有限空间的作业呢是比较频繁的，想问一下怎么去做好安全管理防范于未然呢？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 应急管理厅工贸安全监督管理处的处长李辉来回复一下。李处长，
9: 安全生产工作

0: 应坚持预防为主，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要严格落实8个1的要求。一是建立一项制度，就是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制度，明确审批人、监护人、作业人员的职责和管理要求，制度要严格落实，不能斜杠两当皮，对违反规定的要严格处理。二要建完善一本台账，对有限空间进行辨识。建立有限空间管理台账，明确有限空间基础信息，并及时更新。三是开展一次培训，每年至少组织一次有限空间作业专题安全培训。四是张贴一张标志，在有限空间出入口等醒目位置设置安全警示标志。五是做好一个隔离，在可能产生有毒物质的有限空间。采取上锁、隔离栏、防护网或者其他物理隔离措施，做好隔离。六是配备一套装备，配备符合要求的气体检测、机械通风、呼吸防护、全身式安全带等防护用品和应急救援装备。七是制定一份预案，制定有限空间作业现场处置方案。每半年至少组织一次演练。八是签订一份协议，依法发包给其他单位实施的，应予承包单位，在合同或者协议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有限空间作业企业安全管理要严格落实8个1要求。另外，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规定，也就是应急部令第13号。是针对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的部门规章，请对照严格落实。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破难题，促发展。
3: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边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4: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 办实事解民忧，
5: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6: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有网友留言说，在生态环境部的官网，我看到现在国家在治理农村生活污水方面，鼓励优先采用资源化利用的治理方式。想问一下，怎么样才算资源化利用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生态环境厅土壤生态环境处处长胡峰来回复一下。
8: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啊，是农村环境整治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内容。资源化利用呢，是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这个重要的模式之一。这种模式呢，既

0: 可以节约水资源，又能够将污水中的氮磷等营养物质用于农业生产，从而呢降低污水治理的成本。生态环境部呢，印发过这个《农村生活污水资源化利用的指南》，对农村生活污水资源化利用有一个界定，它是指呢在厕所粪污无害化处理的基础上，将生活污水用于小菜园、小果园、小花园，或者是林地、草地、农田等的灌溉和施肥，这样呢实现水资源和氮磷等资源的利用。这里面讲的这个资源化利用呢，不包括农村污水处理设施排放的这个尾水的利用。
1: 有听众咨询说，我最近自学了飞无人机，但是我看到我们无人机群里的群友都在说，现在如果飞无人机还要提前报批，想问一下流程是怎么样的呢？这问题我们请省交通运输厅民航处处长盛光霞来回复。
2: 目前啊，我国空中飞行活动的审批是由国家空管部门负责的，主要是军民航空管部门。我们省呢，在省级层面，2021年抢抓国家低空空域管理改革的试点机遇，已经与国家空管部门建立了协同工作机制。也就是讲，我们为我们省这边的这个飞行活动的报批啊，提供了一个格外便捷的一个服务通道。那么我笼统直接来说的话，就是个人用无人机开展飞行活动啊，这里面我要强调四点，请各位这个飞手啊、玩无人机的朋友们要注意。第一个，这个无人机是要注册的，这个注册呢要在国家无人机管理平台，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 UAM 这个平台上面实名注册。第二个呢，飞手是要考试的，这里面有两种情况，因为我们知道，无人机主要有五种。就是微、轻、小、中、大型。那么对于微、轻型的这种无人机飞手呢，它要通过国家这个民用无人机驾驶员的理论考试。那么对于小、中、大型这个无人机的飞手呢，还要考取对应的合格证。第三点呢，就是说关于空域这一块，它也分两种，一种这个微、轻、小的这种无人机呢，这个空域你要查一查。也就是讲，这个微型小无人机呢，要在国家这个，就我前面说的这个国家无人机管理平台，就 UOM 上面要查一下，是不是在试飞空域。这个我们省里面呢，在我们省通航中心的网站上，也按照国家的要求，把试飞空域进行了公布。我们省里面的这个用户呢，也可以在我们省通航中心的网站上具体查询，就是说不用到国家平台上，可以仔细的放大查询。这里面如果讲你查的这个飞的空域呢，是在国家公布的试飞空域里面，那么对于微轻小是不用报的。如果不在这个试飞空域，那也就是说是管制空域，那就要提前一定要申报。这是对于微轻小。那第四点，对于中大型无人机，我们说中大型无人机所有的空域都是管制空域，它没有试飞空域。那么你要使用中大型无人机呢，在任何区域飞，那都要提前进行申报。这样呢，我们说申报呢有两种情形，一个是微轻小无人机在管制空域，飞；另外一个呢，第二个就是中大型无人机要飞的话，这两种都要申报。那么申报的渠道有两种，一个也就是通过国家这个无人机管理平台 UOM，进行相应的报批；第二个呢，也是我们省里面特色，就是通过我们省专门搭建的低空飞行服务平台。提供24小时服务，这里面呢也给朋友们公布一下电话，叫65658688，65658688，可以通过这个呢，一个是电话，一个是线上，都可以申报。另外一个，如果在合肥市飞呢，也可以合肥市也搭建了一个低空联合飞行服务中心进行申报，合肥市的这个电话是66168610，66168610。这个也就是讲，我们申报渠道通过国家的或我们省里面、市里面呢，都可以便捷的这个进行填报。最后呢，我再特别声明一下，无论是国家的平台，还是省里平台，还是市里边平台呢，都是免费为公众服务的。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留言，他说呢，父母在我结婚前全款给我买了一套房，登记在我的名下，如果离婚的话，这套房子也要分对方一半吗？想要问一下。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妇联权益部副部长尹小燕。

0: 回复。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中第29条规定，当事人结婚前呢，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应当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自己子女个人的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双方的除外。您的父母在您婚前为您购置的房产登记在您的名下，如果在没有明确表示这套房产赠与你们夫妻双方的情况下，这套房产应当属于您的婚前财产，是您个人所有，不属于离婚时应分割的夫妻共同财产。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这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是一家省内的科技企业的负责人，现在呢有融资方面的需要，想要了解一下目前省里面在破解我们科技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方面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政策举措呢？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科技厅科技资源统筹处副处长崔晓东来回复。
2: 发展科技金融就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内在要求，也是助力我们科技企业成长的关键支撑。为切实破解我省科技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今年六月份，省科技厅联合省委金融办等八个部门共同出台了金融赋能科技创新三年行动方案，推动更多金融活水精准灌溉创新田野，构建起覆盖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体系。我们行动方案突出服务重大科技任务和科技型中小企业两类重点定向，统筹运用创业投资、互惠信贷、科技保险等多种金融工具，强化财政金融协同、科技产业融合以及科创生态优化。行动方案围绕六大行动、19条具体措施系统推进，着力打造信贷有保障、早期有投资、风险有兜底的融资闭环。通过系列举措，力争实现科技贷款占各类贷款比重、直接融资占科技融资比重、天使投资占股权投资比重、全社会科技研发经费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四个比重全面提升，为我省科技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金融保障。
0: 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还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留言说，我是合肥的，我知道合肥启动了一个碳普惠，想问一下我们普通市民怎么参与呢？听说参与之后还有很多的礼品可以兑换，是不是呀？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的处长王冰冰来回复一下。
3: 这个非常欢迎大家加入这个低碳生活。合肥市的这个碳普惠的平台呢，叫碳惠泸州，已经正式亮相上线了。这个小程序里面呢，设置了绿色餐饮、绿色出行、绿色办公、绿色生活呢四大板块，已经接入了9个减碳场景，涵盖了公众的衣食住行用等多方面。大家呢可以在微信或者支付宝上搜索“碳惠泸州小程序”四个字，碳惠碳呢就是低碳的碳，惠就是普惠的惠。泸州就是以前合肥的简称，这四个字，然后授权注册后呢，即将可以参与。小程序呢，主要是要用手机号进行登录，查看个人碳报本的减排量，兑换相应的权益，践行绿色低碳生活。目前呢，平台已提供多项的激励权益，包括呢，兑换合肥野生动物园门票、碳喜喜形象毛绒玩具、环保袋、支付宝乘车优惠券、非遗鱼灯、豆浆工坊、绿色能源探索等活动权益。目前呢，已经覆盖了我们全市800多万市民，累计减排次数呢，已经达到了8933万次，累计减排量呢，约已经4.7万吨。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平时的地铁、公交、单车上出行上面可以参与低碳行为，参与碳普惠，领取相应的积分。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啊，是发来微信问的问题很专业。他说呢，我们安徽省的安全生产条例当中有明确的规定，矿山、金属冶炼、建筑施工、运输等生产单位从业人员不足100人的，要配备1名以上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我想问一下，这里面讲的配备1名以上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是否包含1名呢？那我们企业呢就存在这样的情况，想要问清楚一些。那这个问题啊，那我们请省应急管理厅法规和执法监督处的处长秦奋来回复一下。
4: 在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立法技术规范第24条进行了明确，对于法规中规范年龄、期限、尺度、重量等数量关系，涉及以上、以下、以内、不满、超过的这些规定，以上、以下、以内、 均含本数，因此啊，我们这个省条例第十五条中规定的一名以上是包含本数的，也就是说啊，这位网友所在货物运输企业的从业人员如不足100人的话，配备一名安全管理人员是符合要求的。
5: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徐军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 107.4。

0: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0: 芜围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坚决拥护党中央对费高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决定，梁延顺主持并讲话。
2: 梁延顺主持召开中央驻皖主要新闻单位座谈会，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更好凝聚发展共识，为全面建设美好安徽营造良好氛围。王清县在蚌埠市开展防起入村活动时强调，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安徽持续推进治淮体系建设，筑牢防洪减灾安全屏障，守护民生安澜，有力赋能沿淮地区高质量发展。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报道，安徽各地一体推进学查改，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为民办实事解难题的实际行动。
0: 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全省人气旺，市场暖，活力足，交通运输平稳有序，安全防线扎实牢固。以下是详细内容。安徽台消息，5月6号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通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费高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决定。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经党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费高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的坚强意志，充分释放了反腐败斗争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的强烈信号，实检验的实际。要保持一言到底的高压态势，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对重点问题、重点领域、重点对象着重抓、着力查，准确把握腐败的新动向、新特点，深化风腐同查同治，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要强化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运用系统观念推进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紧盯一把手监督、领导班子监督、重点领域监督，持续加强专项监督、日常监督，切实提升监督科学性、精准性、实效性。要扛牢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认真落实党委党组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任，发挥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头雁作用，引导全省党员干部真抓实干、创先争优，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2: 安徽台消息，5月6号下午，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召开中央驻皖主要新闻单位座谈会。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更好凝聚发展共识，为全面建设美好安徽营造良好氛围。省领导钱三雄、单向前参加。会上，人民日报社安徽分社、新华社安徽分社、中央广播

0: 电视总台安徽总站、安徽省中央新闻单位记者站联合会和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日报、科技日报、人民政协报、中国新闻社、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妇女报、农民日报、法制日报、中国文化报等中央新闻单位安徽记者站或分社负责同志结合自身工作谈体会，对助推安徽高质量发展提出意见建议。梁延顺不时与大家交流互动，要求有关部门认真办理意见建议，并提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进改革开放，加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建设，促进居民增收，深化群府集中整治，高标准开展学习教育，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等十个方面课题与大家探讨，希望一起加强研究，同题共答，共同把党中央决策部署宣传好、落实好。梁延顺对中央驻皖新闻单位长期以来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指出，中央驻皖新闻单位发挥新闻舆论工作主力军作用，主题宣传站位高，服务发展力度大，贴近群众作风实，舆论引导成效好，为安徽发展凝聚了向上向好的正能量。新征程上，希望大家把牢政治方向，广泛宣传江淮儿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的丰硕成果，以安徽答卷彰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践伟力，紧紧围绕中心大局提出更多启发性的实招高招，开展更具影响力和说服力的正面报道，加强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引导，讲好安徽鼓足精气神奋力往前赶的精彩故事，坚持三严三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出一批有思想、有分量、有深度的精品力作，助力安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安徽台消息，根据中央及省委部署，5月6号省长王清县赴蚌埠市开展房企入村活动，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贴近群众需求，抓好问题查摆和整改整治，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用心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让群众更加可感可及。今年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之年。王清县来到龙子湖区李楼乡，深入蚌埠市第十六中学和乡卫生院，查看基层教育和医疗卫生环境，仔细询问教学实施、校园餐、校服和教辅征订以及群众看病、医保基金管理等事项，详细了解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情况。他指出，要进一步增强深化集中整治的责任感，紧盯群众最不满意的事情、利益关联大的问题，抓实专项整治和民生实事办理，坚决惩治蝇滩蚁腐等基层微腐败，让整治成果更好惠及人民群众。随后，王清县来到李楼乡朝阳村，在党群服务中心现场了解基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并与乡镇村委会工作人员座谈。他说，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学习教育的落脚点就是要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要坚持问题导向，深入查找政绩观方面存在的问题，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推动学习教育不断取得新成效，要把学习教育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结合起来，持续深化乡村振兴、资金监管、养老服务、医保基金使用、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等专项整治，要找准发展所需和民生所盼的结合点，以正确政绩观探索更多改革创新举措，极致发挥比较优势，壮大乡村富民产业，在统筹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乡村全面振兴中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
1: 安徽台消息，5月5号下午， 省安委办召开全省安全防范工作紧急视频会议，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东伟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刻汲取近期事故教训，全力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扎实开展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治违专项行动，从严整改经营运输燃放及产品质量各环节存在的突出问题，抓好交通运输、建筑施工、金属冶炼、危险化学品、矿山、旅游等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统筹做好防汛抗旱、森林防灭火等工作，严防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
0: 新时代以来，安徽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治淮作为战略性、先导性、基础性工作，持续开展大规模治淮工程建设。淮河流域已形成了以水库、河道及堤防、行蓄洪区、分洪河道、控制性枢纽等组成的防洪工程体系，有力保障着沿淮地区经济社会繁荣发展。请听报道。
2: 一大早，阜阳王家坝闸管理处的索雷就和同事们赶到闸上，检查新装的北斗位移监测系统。有了它，就像给闸体安全加了道锁。眼下，这里的13孔闸门每秒能浸洪1626立方米，稳稳护着淮河中下游的安澜。安徽省淮河河道管理局王家坝闸管理处副主任索雷：
3: 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通过软硬件一体化升级、常态化运维管护啊，隐患排查整治，工程防洪能力和调度精准度显著增强，切实发挥好王家坝闸啊在淮河安澜和流域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2: 2020年8月18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阜南县王家坝闸，强调要把治理淮河的经验总结好，认真谋划“十四五”时期淮河治理方案。带着这份嘱托，索雷和同事们不断引入新技术，让工程运行更智能、更可靠。现在在王家坝闸的中控室，电子大屏上水位、流量、闸门状态等数据一目了然，这些信息还实时同步到200多公里外的淮河水情预报调度中心，那里有一套数字孪生淮河平台，通过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四个功能，就能把淮河防洪的整个过程模拟出来，为全流域科学调度水资源、应对洪水提供有力支撑。淮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信息中心水情气象处副处长赵梦杰：
4: 通过数字孪生平台，我们可以看到全流域的实时雨情、水情、工情等，统筹上中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的防洪调度，从过去各守各的点防守，变成了现在主动掌握整个流域的洪水发展态势，实现了我们的效益最大化。
2: 提升王家坝闸的防洪能力只是安徽治淮的一个缩影。新时代以来，安徽按照总书记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统筹推进河道、堤防、行蓄洪区和洼地治理、淮洪新河水系洼地治理、西肥河等沿淮洼地治理、淮干一般堤防加固等一批重大工程相继建成，淮干正阳关至峡山口段、王家坝至临淮港段等行洪区调整和河道整治工程也基本完工，眼下沿淮行蓄洪区等其他洼地治理工程还在加快推进。在位于淮南市的淮河干流正阳关至峡山口段工程现场，记者看到这里的行洪区调整和建设已进入收尾阶段，今年汛期就能全面投用，工程覆盖董峰湖、瘦西湖两个行洪区和淮河干流，建成后泄洪能力将达到每秒10000立方米，为两岸近100000群众筑起一道防洪墙。淮干正峡段工程项目负责人张金钊：
5: 新建董峰湖及瘦西湖进退洪闸各一座，疏浚建沟口至峡山口段河道24.8公里，实现了从人工八口向精准行洪的根本转变，行洪区运用几率由5至10年一遇提高至15至20年一遇。
2: 淮河安澜是沿淮百姓祖祖辈辈的心愿，庄台和保庄围正是保护行蓄洪区群众平安的重要基础设施。六安市霍邱县东岭村位于城西湖蓄洪区的陈营保庄围内， 村民关家运在这里承包了400亩水面搞养殖。几年前一到汛期，他就因为保庄为防洪标准低而提心吊胆。今年随着淮河流域重要行蓄洪区建设工程霍丘段建成投入使用，城西湖、城东湖两大蓄洪区新建加固了5座保庄围，并配套完善了堤防、泵站、涵闸。老关现在心里非常踏实。六安市霍丘县城西湖乡东岭村村民关家运：
6: 之前一到雨季天眼五炮，损失大得让人心疼，现在好了，保庄围这些治淮工程建起来，下再大的雨也不怕洪水来了，还能换景搞点产业，这才是真正安心的日子。
2: 国务院部署的进一步治淮工程中，涉及安徽的18项工程全部开工建设，进入收官阶段，并实施包汇河、辟河等14条主要支流治理，完成流域内20条山洪沟防洪治理，并显水库实现动态清零，流域主要支流防洪标准达到20年一遇，沿淮低洼地排涝标准提升到5年至10年一遇。如今随着淮河工程体系日趋完善，防洪减灾综合能力不断提升，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沿淮地区经济繁荣发展已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安徽省水利厅总工程师赵慧香：
7: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促进人水和谐共生，按照蓄蟹兼筹的方针，不断完善流域防洪工程体系，强化洪涝灾害风险防控，推进全域水患治理，全力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抓实开门教育，深入开展房企入村行动，倾听基层呼声，精准对接群众需求，着力把学习成效转化为为民办实事、解难题的实际行动。请听报道。
9: 安庆市盈江区制定学习计划和实施方案，从深学细悟、真查实改等5个方面细化具体举措，示范引领全区党员干部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推动各级党委党组结合中心工作，认真查摆不足，建立问题清单，做到边学边改，以学促干。安庆市盈江区委组织部副部长、编办主任于晴：
10: 一体推进学习研讨、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开门教育等重点任务，把学习教育推动高质量发展、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紧密结合，确保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取得实效。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滁州市南桥区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锚定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把学习教育成果深度转化为惠民利民、推动发展的实际动能，在便民服务、基层治理等领域推动部门力量下沉一线，聚力解决群众的烦心事、揪心事。滁州市南桥区委组织部副部长裴宏伟：
11: 我们始终以高标准、严要求推进学习教育，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重点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校车安全提升行动等实践民生实事落地见效，把学习教育与推动中心工作结合起来，以实干实绩增强群众获得感。
9: 淮南市凤台县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为重大政治任务，第一时间成立工作专班，查摆问题，建章立制，把学习教育与基层治理、房企入村、民生实事深度融合，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服务前移，同时坚持问题导向，立查立改，即知即改，确保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

0: 热度攀升，消费新场景亮点纷呈，交通运输平稳有序，安全防线扎实牢固，绘就了一幅欢乐祥和有序的假期图景。请听报道。
1: 五一假期，江淮大地以春游江淮、乐享五一为主题，推出休闲度假、宝藏小城、村咖露营、音乐演绎等多元新业态，让八方游客沉浸式感受完美春日。情绪价值消费、跨界融合体验成为假日新主流。吉尔吉斯斯坦游客安娜。
2: 这里的村子特别漂亮，晚上还有星星萤火，很浪漫，已经会推荐更多朋友来这里感受美景。
1: 五一假日期间，全省 A 级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超1788万人次，同比增长 4.83%。其中文博游备受青睐，全省252家博物馆接待游客168万人次，同比增长 18.7%。完美宝藏小城成为拉动县域消费的强劲引擎，全省纳入监测的200家乡村旅游重点村接待游客超28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1.5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6.4% 和 5%。 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旅游推广处副处长吴琼。
3: 我们围绕春游江淮品牌推出多元产品供给，有效激发消费活力，休闲康养、文博演艺等新业态全面开花，惠民政策精准发力，特别是我们精心打造的完美宝藏小城迎来大流量，小城的烟火气松弛感拉满，成为游客打卡消费的热门选择。
1: 文旅市场热潮涌动，节日促消费同样亮点纷呈，全省各市广泛开展政企联动、商家让利、全面乐享等活动，持续加大政策惠民力度。节日期间以旧换新使用政府补贴约 1.4 亿元，带动销售额约 15.9 亿元。淮北市民冯子龙。
4: 政府有消费券补贴，厂家还有降价置换补贴，算下来能省好几万。
1: 安徽省商务厅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处四级调研员张宁。
5: 消费市场整体繁荣有序，其中日用品的销售额同比增长 12.8%， 金银珠宝销售额同比增长 10.2%。 监测数据显示，合肥市天鹅湖商圈等重点商圈的销售额同比增长10.8%。
1: 这个五一假期，高速公路出行流量比去年明显增强。从4月30号开始，流量持续攀升，5月1号达到最高峰。高速公路总车流量超600万辆。安徽省交通运输厅联网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邢方元。
6: 5月1日至5日，我省高速路网出口流量达1393.7万辆，日均278.7万辆。同比2025年日均增长5.8%，路网运行呈出城集中、返程分散、路网高位运行特点。
1: 五一假期，长三角铁路合计发送旅客约2138万人次，日均发送超427万人次，同比增幅超5.6%。其中，合肥直属站共发送旅客约162万人，同比增幅10.6%。此外，合肥机场直飞客运航班约1300架次，完成旅客吞吐量17万多人次。假日期间，全省安全形势总体稳定，未接报生产安全事故和自然灾害，86场千人以上大型活动安全有序。依托城市生命线等平台实时监测，53支专业救援队伍全时备勤，全力守护群众平安过节。安徽省应急管理厅安全生产综合协调处副处长汪佳。
7: 节日期间，统筹组织公安、交通、文旅、应急等部门成立8个省级工作组，抽查重点单位，加强隐患闭环整改，精准落实道路交通一路多方、旅游景区预约分流、大型活动5个1等工作机制，全力保障群众出行游玩安全。
8: 为进一步筑牢安全底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安徽各地组织开展明察暗访，围绕交通、旅游、消防、矿山、危化品等重点领域，深入排查治理各类风险隐患，多举措加强安全监管排查，筑牢安全防线。安徽台综合报道。
9: 蚌埠市怀远县应急管理局深入工贸企业，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对前期检查发现的问题开展回头看、核查整改落实情况。怀远县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姚帅
10: 督促企业严格落实作业票证、现场监护等制度，坚决杜绝赶工期抢进度导致的安全失管。
9: 池州市以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为抓手，全方位

0: 构建智慧安全防线。池州天赐高新材料有限公司是一家主要生产六氟磷酸锂的微化品企业，全方位的智慧安全监管系统正为这家企业安全生产保驾护航。池州天赐高新材料有限公司调度长陈潇：
1: 可以监测员工是否按照指定的巡检路线巡检到每一个重大危险源、每一个区域。通过上线这个系统，我们对于现场一些异常及时判断、及时处理。
0: 五一假期期间，芜湖无为市消防救援局对辖区人员密集场所、大型商业综合体等重点场所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逐项排查安全隐患，现场督促整改落实。芜为某商场安全生产主管罗隆基：
2: 对于检查过程中出现的安全隐患问题，立即安排整改，落实好生产企业的主体责任，严格执行操作标准、安全规程、消防制度，坚决杜绝安全事故的发生。
0: 亳州蒙城县消防检查人员对城区商场内消防疏散通道、消防卷帘、消火栓等消防安全设施进行检查。安庆宿松县文旅体局聚焦游乐园、网吧、KTV、密室逃脱等重点文旅经营单位，重点排查特种设备安全隐患是否违规接纳未成年人，以及网吧实名登记制度落实情况。宿松县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副大队长李松斌：
3: 我们始终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和行业监管责任，通过加大日常巡查频次，抓实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从严从细做好各项安全保障工作。
4: 今年以来，安徽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推动金融资源更多流向实体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截至三月末，全省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97773.9亿元，同比增长7.6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99%，较年初增加4456.39亿元，增量上列全国第七位。请听报道。
5: 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调查统计处处长王东：
6: 当前信贷结构也呈现出持续优化、重点领域持续增强的特点，但从增量上看，我省新增贷款占全国比重上升至5.18%，较去年提升0.29%，这充分表明我省金融业支持实体经济稳中有进的态势。
5: 今年以来，全省制造业和普惠小微贷款保持较高增速。截至三月末，全省制造业贷款余额12022.78亿元，同比增长10.59%；普惠小微贷款余额16283.78亿元，同比增长11.19%。同时，安徽还充分发挥再贷款激励引导作用，持续引导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加大对民营中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徽商银行普惠金融部副总经理刘思阳：
7: 今年二月，徽商银行成功办理安徽首单最大规模的民营再贷款，金额30亿元，利率1.15%，标志着央行万亿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正式在安徽省落地，将切实降低民营企业融资成本。
5: 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已发放民营企业再贷款257.65亿元，撬动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民营企业贷款5473.59亿元，有力支持了全省民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8: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鲁斌，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高杰、于红。
4: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1: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您那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7: 喝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

常有人问，人怎么能活得健康又幸福？有一种答案是拥有良好的关系。牢固的社会纽带是长期健康和幸福的关键因素。那些藏在日常里的点滴交往，那些发自内心的真诚相待，是幸福坚实的底色。中午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快乐老友记，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左霞，每天的这个时间陪您一起关心生活，聊聊身边的大事小情。老朋友们，你们还记得吗？当年咱追着孩子收手机呀，催他们别老玩游戏，可如今呢，反过来是轮到儿女劝咱少看手机了。咱自己一刷啊，就是大半天，这网瘾啊，悄悄把晚年的清福都偷走了。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从这件事儿开始聊起。沉迷同城交友，网购保健品堆成山，几颗免费鸡蛋骗走半生积蓄，被 AR 霸总洗脑执意奔现。当年生怕我们上瘾，追着没收我们手机的爸妈，许多人啊，如今都是手机不离手，正在被网瘾掏空腰包，啃噬健康，偷走幸福。我们总是怨爸妈执拗，嫌他们事多，但我们一直忽略或者是回避的是，为何爸妈宁愿相信那些嘘寒问暖的干儿子，包治百病的特效药，投其所好的贴心老伴，而听不进去亲生儿女的劝告。我国60岁以上的老人呢，已经突破了3亿，而银发网民占到了一半左右。当老龄社会叠加数字浪潮，年事渐高的爸妈如何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安度晚年，是我们面临的必答题。智能手机日益普及，越来越多了老年人开始触网，在给生活带来了极大便利的同时，老年人沉迷网络的报道也是屡见不鲜，部分网瘾老人甚至网恋奔现，破财伤身，家庭失和。我们梳理网瘾老人被坑的套路，大致呢有以下几类。第一呢，就是网恋交友。一些 APP 以黄昏恋、中老年同城交友为名，吸引老年人注册，而不法分子伪装成贴心老伴，以暧昧的话术嘘寒问暖，在获取信任之后，再以转账表心意、为婚后生活做准备等为由，诱骗老人转账。第二类呢，就是推销保健品。北京公安查处的一起诈骗案件中，犯罪分子先以网络直播或者是电话营销引流，将老年人骗至所谓的健康讲座，再组织专家洗脑推销产品，一套操作下来，十几元的保健品卖出了5000元的高价。而第三类呢，就是理财圈套。一些不法分子在老年人经常活动的场所，以一箱牛奶啊、几颗鸡蛋为诱饵，拉老人进微信群、直播间，每天有老师上课、家人互动，打着养老投资高额回报的旗号，温水煮青蛙似的一点点掏空老人的养老钱包。有网友吐槽，爸妈被一盒免费鸡蛋带进了一个微信群，开始投资1000赚100，投资5000赚800，最后呢，把10多万元都圈进去了。AR 霸总洗脑也是另一种方式。诈骗团伙通过 AR 生成的儒雅多金老年霸总数字人，视频中呢，张口爱你，闭口想你，甚至是下跪求婚，让不少老年人深信不疑，往往在互动中泄露了隐私，被霸总诱导打赏，花钱无数。刚才呢，给大家介绍的是网瘾老人被坑的一些套路。其实被网瘾偷走晚年的老人并不是老糊涂了，他们被精准的算计是多种因素导致的结果。许多老人退休之后，社会的参与度降低，孤独感上升，而子女呢又忙于工作，很难给老人长情的陪伴。内容丰富的智能手机能够较好地满足老人的情感需求，许多老人以亲友群、兴趣群作为社交纽带，对抗孤独感和疏离感。乘车、购票、
支付等日常生活中的诸多不懂、不会、不便，让不少老年人产生无力感，甚至是危机感。那么，为了转移落伍焦虑，证明我还跟得上，部分老人呢就过度的追求数字连接，沉迷于刷短视频、直播打赏、网络理财。还有部分丧偶的老人情感缺失，更容易陷入虚拟关怀的温柔陷阱。许多子女不解甚至无视单身老人的情感需求，往往采取简单粗暴的干涉或者是否定，把老人推向甜言蜜语的居心叵测者，或者是花言巧语的 AR 数字人。商家与平台合谋，共同收割牟利。不法分子根据收入、喜好、婚姻状况等给上网老人画像，针对他们的情感、健康、养老需求精准设计牟利工具，形成一条从内容制作到推销洗脑，从流量分发到变现转化的完整的牟利链条。平台选择性失明，听任流量导向的算法不断向老人推送交友相亲啊、理财诈骗啊、 AR 换脸等同质的内容，将老人牢牢地困在信息茧房当中。而长时间沉浸手机带来的视力下降、颈椎病变、睡眠紊乱等问题，严重影响着爸妈们的身体健康。信息过载带来的焦虑，越刷越空的孤独，也侵蚀着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上网造成的经济损失更加剧了代际矛盾，引发了家庭矛盾和纠纷。爸妈们的幸福关乎万千家庭，把老人从网瘾中拉回来，不能重复当年爸妈没收我们手机时的生硬说教，需要家庭、平台、政府以及社会的多方合力。许多老人与其说是网瘾成疾，不如说是孤独难医。作为子女的我们呢，要真心的倾听，而不是敷衍关心，要多带爸妈参加户外休闲社区活动，帮他们培养阅读、健身等兴趣，用现实世界的精彩填充屏幕之外的生活空间。而老年人呢，自己要科学使用手机，守住健康、守法的上网底线，不能让手机透支了本该安享的幸福晚年。平台要在适老化改造上多花心思，不能只停留在放大字体等表面的功夫上，要在老年群体的内容推荐、广告和带货规范、诈骗风险预警上做实做细，要建立更严格的账户准入和违规惩戒机制，针对老年人涉套的账号，不能止步于下架了之。而对于借养生讲座、情感陪伴、养老投资之名进行营销甚至是诈骗的行为，监管层要加大执法打击力度，探索建立跨部门协同机制，强化对相关产业链条的治理整顿。近年来，不少地方探索为老年人开设智能手机培训、防诈骗宣传等课堂，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数字生活。我们也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爸妈们的银发生活能在数字世界里走得更稳、更暖、更踏实。好，听众朋友，刚才呢分享给大家的这一段呢是当年没收我们手机的爸妈正被网瘾偷走幸福。其实啊，想和老友们说的是，除了咱自个儿放不下手机，还有一种事呢更让人心疼，就是网上的那些 AR 霸总，说起话来啊比亲儿子还贴心，其实就是盯准了咱的钱袋子。咱不慌，但是呢得心里有数。接下来就和大家说一说 AR 霸总围猎老人，技术作恶比骗术更可恨。听完这段，您就明白怎么躲开他们了。

近日呢，央视新闻曝光的 AR 霸总精准围猎老年群体乱象，让人脊背发凉。短视频平台上呢 ，AR 批量生成的虚拟成功男士，一口一个姐姐嘘寒问暖，用标准化的深情话术收割老年人的信任，转头就把劣质高价的商品塞进了老人的购物车，掏空了不少独居老人的养老钱。事件曝光之后，网上竟还有老人太好骗，不骗他们骗谁的冷血论调，更有甚者把责任推给老人孤独缺爱贪小便宜。这种受害者有罪论不仅是对老年人的二次伤害，更是对技术作恶平台失责的刻意洗白。撕开这层温情脉脉的骗局面纱，我们可以看到，这不是简单的商品推销，而是一场精准瞄准咱老年人的情感软肋的一个新型的诈骗。 AR 技术本应该是服务民生便利生活的工具，却被别有用心之人呢拿来批量制造虚拟人设，把算法变成了围猎咱老年人的猎枪。而这些 AR 生成的霸总24小时在线输出情绪价值，精准捕捉了老人的孤独感，用最低的成本完成了情感操控，其隐蔽性、迷惑性、传播性比传统的街头骗局、电话诈骗更为恶劣。如果技术突破了伦理的底线，算法瞄准了弱势群体的钱包，那越是先进的技术越会变成伤人的利器。那些把责任推给咱老人的人，恰恰是回避了最核心的问题，那就是谁给了 AR 骗局滋生的土壤？是那些对 AR 生成内容审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由虚假人设泛滥，违规带货横行的平台？是那些明知话术涉嫌欺诈，却为了流量和佣金放任其传播的 MCN 机构？更是那些把老年人的情感需求当成生意，把养老钱当成唐僧肉的无良商家。老年人的情感孤独从来不是他们被骗的原罪，而是这个社会本该用心填补的空白。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位老人都能够成为精通互联网的反诈专家，却必须要求平台守好内容审核第一道关。监管部门要握紧执法问责的利剑，面对 AR 骗局这种步步惊心的新型诈骗手段，更需要提前布防，精准打击，绝不能让技术作恶的黑手伸进了老年人的养老钱袋子。技术向善是科技发展永远不能偏离的航向， AR 可以生成虚拟的人设，却生成不了真正的温情。算法可以算尽用户的喜好，却算不透人心的险恶。必须给狂奔的技术套上法律和伦理的缰绳，让那些操纵 AR 的作恶者付出沉重的代价，让平台真正的扛起主体责任，更要给老年人多一份陪伴，多一份关怀，让每一位老人都能够在 AR 时代不被忽悠，安享有保障的晚年。

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2: 好，听众朋友，刚才听了这些内容，您是不是有点怕技术了呀？别怕，技术啊，其实也有好心眼儿。武汉有一些老哥哥老姐姐们，他们的身边就多了个机器人搭子，提醒吃药，陪着唠嗑，从来不嫌烦。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 AR 机器人成武汉人的养老搭子。起锅烧油煎鸡蛋，熟练的像个大厨，机器人为您做好早餐，刷马桶、收拾家里的脏活累活，机器人都包揽了。生病时按时递上药物，机器人24小时守护你。这啊，可不是科幻片，这是今年刷屏全网的三大养老机器人：优里奇家庭服务机器人、未来动力 L1 机器人和宇树 G1 机器人进入家庭和医院的真实场景。截至2025年，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3.23亿人，预计到2035年左右呢，将会突破4亿人。当养老机器人来敲门时，放眼全国，全球首个全机器人养老驿站在北京开业，天津、深圳等多地的养老机构呢，已经把护理机器人请上岗。而武汉正在打造 AR 之城，距离 AR 养老还有多远呢？记者走访发现，近5年啊，武汉养老服务含 AR 量可以说是在不断的升高。紧急呼叫、防摔倒还有防走失的 AR 养老设备成为居家养老的好帮手。智能护理机器人、夜间巡视机器人、互动陪伴机器人已经成为武汉人触手可及的养老搭子了。护理机器人上岗，轻松搞定了老人难言之隐。解决大小便问题是摆在卧床老人和家属面前的首要难题。在武昌区水果湖综合养老中心的智慧房间，这道难题被一款智能护理机器人轻松搞定了。老人不用下床，它可以智能识别大小便，并且自动的冲洗、恒温烘干，护理人员只需要换水就行了。这个中心的护士刘林红介绍，这款机器人是由上海仁寿堂和益东医疗科技共同研发，内设纳米级的先进芯片，运用多传感器数据融合技术，可以及时对老人进行护理。记者现场看到，这款护理机器人由一个形似纸尿裤的可穿戴智能卧便器、一张可起降的护理床垫和一个放在床边的功能主机组成，不仅可以处理大小便，还可以实时的反馈使用数据，让家属和护理人员及时了解老人的身体状况。水果湖综合养老中心于2025年4月正式运营，1.9万平方米的空间里啊，随处可能够看见 AR 的身影。它能够找穴位，找得蛮精准。在这个中心的2楼，顺着86岁的韩奶奶指的方向望去，一个智能艾灸机器人正是站在按摩床边，缓慢地移动机器臂为老人做艾灸。现场无烟无味，只有舒缓的理疗音乐声。除了护理机器人上岗， EBO 机器人入户，24小时可以守护老人的安全。人工智能养老对于武汉来说呢，其实并不新鲜。早在5年前，武汉就已经推开了人工智能养老的大门。 在湖北首个 AR 养老展示厅里，记者见到了深耕武汉养老行业十余年的湖北千家一康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的负责人葛健。现场的葛健拿起一款 EBO 养老机器人放在掌心，他说：“可别小瞧了小巧的它。EBO 养老机器人可以像扫地机器人一样全屋跑，家属可以远程的遥控它，通过它与老人的对话，还可以让它每隔一段时间呢自动的拍照报平安，没电的时候它也会自己回去充电。”千家街的社区省直机关第一幼儿园小区的居民裴延军告诉记者，他都快70岁了，常年在外地帮女儿女婿带孩子，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独自在汉居中的这个老伴儿。他说有了他，我就不用两头牵挂了。老伴儿呢有高血压，万一在家摔倒了，现在可以语音呼叫 EBO 养老机器人打电话，就能够及时的得到救助。已经有上百户安装了人工智能设备。千家街社区党委书记刘佳介绍，这个社区有3500余户，10000余户的居民，60岁以上的老人占比超过30%，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有近500人。2021年起，这个社区陆续为老人们安装了烟感报警、紧急呼叫、EBO 养老机器人等 AR 养老设备。AR 养老时代来了，依然是需要人和人的连接。今年1月啊，武汉发布了2026年民生实事项目清单，将为1.1万有意愿的独居老年人家庭呢安装紧急呼叫、智能监护等设备，提供居家安全守护等服务。那2月呢，武汉市推动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正式印发。未来3年，武汉将建成50个智能消费场景，推进智能可穿戴设备、人形机器人等在养老托育场景的集成应用。这意味着武汉人的 AR 养老时代真的要来了。打扫清洁、送餐送药、清洗衣物、夜间巡视都是 AR 养老机器人的用武之地。4月17号，在刚开业半年的武汉康养武昌区养老中心，记者见到了院长胡敏。他认为 AR 机器人将成为护理员的得力帮手，让护理员有更多的时间去关注老人的情绪。谈及为何是能够成为帮手而不是取而代之，该院90后的护理部主任姚威举了个例子。他说，比如啊，有一位患有心脏病的卧床老人，洗澡前需进行综合健康评估，且水温要保持在40摄氏度左右，时间一般是在15分钟之内。此外呢，护理员在帮助老人洗澡时，还会全身的去检查老人的皮肤、关节等健康问题，并与老人进行交流沟通。这些照护细节，护理员能够做得更细致、更贴心。AR 养老依然需要人和人的连接。葛健认为，在养老领域的人工智能是人工加智能，即护理员与机器之间1+1=2。今年5一，位于汉阳区江堤街道的武汉首家幼改老养老院——武汉康养幸福一家颐养中心开业。大头阿亮机器人将与值班护理员一起轮岗巡视，并且通过连接智能床垫，实时的监测老人的心跳、呼吸等生命体征，在老人的睡梦中默默守护着这里的

每一位阿尔兹海默病的老人。好，听众朋友，以上呢给大家介绍的是 AR 机器人成为武汉人的养老搭子，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机器人能够成为我们每一位老年朋友的养老搭子。好，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总结一下，咱不跟手机较劲，也别躲着新技术，用对地方，防住坏的日子才能够又轻松又省劲又踏实。老友们，头脑清醒，心里暖和，这才是咱们该有的快乐晚年。好，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就到这里，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会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0: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0: 哦，飞天说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0: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1: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联军，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宣城 FM 103.6，
6: 宁国 FM 104.4，
5: 广德 FM100.9，
6: 铜陵 FM 88.7，
5: 池州 FM 99.5，
6: 安庆 FM 99.5，
5: 岳西 FM 95.3，
6: 宿松 FM 106.8，
5: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

0: 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2: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
0: 综合广播
2: 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0: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锁定频率 FM95.5 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快乐老友记。那说起养老啊，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呢就是健康的时候在家里养老，真的到了动不了的那一天就去养老院。那么您知道究竟什么老人适合去养老院养老，什么老人适合居家养老？养老院和养老院之间有什么不同？适合自己的养老方式究竟有哪些呢？接下来的时间里啊，听见夕阳红就和您好好聊聊这个话题，一起来寻找我的养老方式，一起来听。
1: 大家好，我是琪琪，一起认识一下今天我们节目做客的三位嘉宾，来自北京的一对老夫妻哈，朱少华叔叔，欢迎您。
2: 大家好。
1: 还有李小梅阿姨，欢迎李阿姨。
3: 大家好。
4: 朱少华87岁，李笑梅88岁，曾经在北京、广州等地寻找合适的养老机构。
1: 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郑志刚博士，欢迎郑老师。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郑志刚，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社区居家养老分会副会长。
1: 那我首先问一下朱叔叔和李阿姨啊，二位是不是现在已经是在养老院养老了呢？
2: 是的，
3: 是的。
2: 我们现在住在河北省的燕郊镇的一个养老院，在那儿住已经有2年半多了。
1: 那当时是什么契机，就是觉得自己要去养老院养老呢？
2: 我们原先住在一个新建的大院里头，没有食堂，一日三餐都得自己做饭，很累，
1: 太麻烦了，
2: 也没有兴趣，
1: 就每天特愁吃啥。
2: 对，当时就想呢，能找一个能够吃饭又吃得比较好的这么一个场所，
1: 就是又合口又卫生。
2: 是的。第二呢，就是老伴儿吧有几次犯病。
1: 哦，
2: 犯病呢，
1: 也是他是有什么基础病吗？
2: 有点什么心脏方面的，还有一些结石方面的，突然的有时候发作，叫120呢来得比较晚。另外距我们那个定点医院呢距离很远，
1: 所以这个您住的地儿离医院太远了，
2: 如果有紧急情况的话，处理的肯定是不及时的。这是第二。第三，当时子女都不在身边，都在外地。
1: 子女在哪儿呢？
2: 一个是在天津。
1: 哦。
2: 当时另外一个就在国外。
1: 那离得更远了，更指不上了。
2: 指不上。当时是很晚了，深更半夜。麻烦邻居也不好意思。那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为了解决医疗吃饭，解决这个问题，就想找一个养老的一个能满足这个要求的场所。
1: 郑老师，我发现很多就是老年朋友啊，想去养老院，都是身体比如说出现状况了，然后遇到事儿了，发现自己在家里面不方便，解决不了，然后就开始想是否有更合适的养老方案。
5: 是的，其实呢，很多人呢，在平时的时候呢不愿意面对老这个话题，那么对自己未来如何养老也缺乏呢未来的一个规划，那么真正的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呢，那就被动的去搜索，哎呀，我该去哪儿养老，我怎么去养老，那么这个时候呢会被网上一堆概念给搞晕了，说有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有日间照料中心、养老照料中心、养老服务中心、养老服务驿站，什么医养中心、康养中心等等。
1: 那李阿姨，您在找这个养老院的过程中肯定是对比了好多家吧？
3: 没错，我们曾经在离我们家附近找过养老院，也不是去了一家啊。
1: 这附近的看了好几家啊。
3: 在附近找呢，有的呀是养老院地方太小，出入不方便，有的呢也可能是失能吧，或者是老人在里头呆呆的，这个环境很清冷，这个气氛很压抑，
1: 就是不开心。
3: 对对，所以呢也就不适合了。再加上呢有的地方倒是还可以啊，条件也还可以，但是床位少啊，人家说了你们要进来得排队等啊。
1: 要排多长时间？
3: 要排一二十年啊。所以 那就做爸爸。
6: 哦，
3: 还有的说实在的，条件都好，就是费用太贵了。
1: 哦，太贵。
3: 但是我们两个呢，也去过比较高档的养老院啊。
1: 嗯嗯。
3: 我们还去试住过一个星期，那是在广州了。
1: 哦，您还不光在北京哈，还到外地去考察养老院。哎，这功课做的是够认真的。
3: 我到那儿去试住了一下，其他条件都可以，但是这么高档的养老院离医院很远。
1: 哦，那
3: 真正要有病了得坐车走挺远去医院，
1: 那肯定不行，尤其是像您这个有一些基础病的。
3: 另外我还有一个，
1: 嗯，
3: 就是离家太远。广州嘛，
1: 对，
3: 家在北京，跑得那么远，玩玩可以。
1: 对，玩玩可以。不光离自己家里远，是不是离儿子也远？
3: 对呀，
1: 儿子是在天津。
3: 儿子在天津
1: 啊，
3: 接受不了。
1: 那现在这个养老院是怎么样？您最后是怎么找到的？
2: 这个养老院呢？这个养老院是基本上还是满意的，规模是比较大，这个设施齐全，里边老年大学那各种各样活动很丰富。
1: 哦，那我关心关心，那吃饭怎么吃？
2: 我马上说吃饭。吃饭有十几个食堂，有大的有小的。
1: 那贵吗？费用怎么样？
2: 费用呢，相比北京来讲呢，还不算贵。另外，这个养老院是医养结合的。旁边就是个三甲医院。
1: 三甲医院。
2: 三甲。
1: 哎呦，那很不错。
2: 是他大系统的一部分。
3: 我们去看病。
2: 这来两年半之内也看了几次病，也住了几次院，这过程都是很快的。
1: 嗯，经过了多方面的寻找哈，现在我们很欣喜的可以看到叔叔阿姨终于找到了心仪的哈，适合自己的养老院。实际上由于我们之前认知的一个局限性，可能很多人就像叔叔阿姨一样，一说到养老可能想到的就是养老院，不知道其他的养老方法。那我们一起来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您还知道其他的养老方式吗？
7: 我考虑方法就是在家养老，自己实在动不了了就再说了，
8: 自己养老比较好。这个养老院是不得已的话才去，
9: 身体好了可以在家养老，身体行动不了不能自理了，那就需要养老院了。
1: 很多我们老年朋友就是能动的时候就在家里，不能动可能就直接想到的就是哎得去养老院了，其他的养老方式可能知道的确实比较少。
5: 就是能动在家，不能动去养老院，其实符合呢大家的一个认知，也符合呢很多的养老机构的定位。
2: 是的，我们当时啊就是这个养老院呢是当时给派了一辆车到那试住几天，住完了以后啊，这个我们当时就跟儿子沟通一下，很快的拍板了。其他一些老人的一车有十几个吧，对吧？
1: 对，
2: 有十几个老人，多数是考虑到我能够这个只要能动我就不去养老院了。等我那不能动的时候我再考虑的。
5: 那叔叔阿姨，那你们是想到养老的时候说就想到了养老院？
3: 没错，我们那时候除了在家养老，我们只想到
2: 养老院。
3: 去养老院
2: 这个方式，
3: 这就这一个好像是个唯一的方式。
5: 但是呢随着我们养老服务体系的不断完善，养老服务的供给呢越来越多元化精细化，那么其实呢老年人呢他是有多种类型的。如果从身体状况来分呢，它分健康自理、部分失能、重度失能。如果从居住状况呢，分为有空巢、独居，服务也是不同的类型。比如说失能的话呢，更多的需要有康复护理、医疗卫生那么如果你是空巢独居的，更多的需要文化娱乐、精神慰藉等等方面的服务。
1: 所以说就是老人寻找自己的养老方式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这个身体条件，根据自己的情况来，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的。
5: 是的，所以我当时呢总结了有三步走策略。第一呢是明自己的需求，第二呢去查找供给，最后呢做相关的匹配。那么明需求呢就是说要了解我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服务，因为养老核心的本质还是落到服务上面。那么第二呢查找供给呢，现在的方式有多种多样，像很多地方呢有养老地图这样的网站、小程序或者 APP。 那么这里面就重点要了解呢这个我就是我需要的服务里边，那这些有哪些供给单位能够供给的用什么方式来提供，它的费用价格是多少。那么最后呢按照自己的需求 和供给的进行一个匹配，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养老方式或者养老服务机构。
1: 嗯，您刚才也说啊，现在这个养老方式特别多，您都给我们介绍介绍吧。
5: 国家的推的养老服务体系呢，是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其实我们在能够刚退休健康自理的时候，其实我们的选择面呢是比较广的。那么刚才叔叔阿姨提到需求是什么呢？一个是吃饭困难者的助餐需求，那么像就是我们做的社区的有一个日间照料中心，那北京呢就叫社区养老服务驿站，那么它呢提供的服务呢就可以满足你的助餐需求。那么中午呢吃完饭之后呢有床位可以休息一下，那当然呢还有娱乐活动啊，非常的丰富。
1: 我觉得咱现在工作中您一星期做两回饭我觉得还行，您等我退休了之后让我一天做三顿饭，我就肯定特别发愁，是不是阿姨？一是太麻烦太累，二是我不知道做啥。
3: 对，
1: 我吃完这顿饭我得发愁，我下顿饭我做点啥呀？
2: 买菜。
1: 对
2: 啊，买完了以后清洗是吧？
1: 对，
2: 再自己再下厨
1: 切，
2: 再切，两个人做多少吃不了。
1: 做
2: 就做一个菜，比如说一两个菜，
1: 那
2: 就觉得这个营养不全。
1: 没错，所以我最合我心意的是什么？就是这个社区这个老年食堂，
5: 它还可以满足其他的服务，比如说我不想打扫卫生了，找个住洁服务，是吧？我不想这个什么自己在家了，我可以到社区里边这个服务中心里边，看了一下活动，是吧？跟大家聊聊嗑，然后呢，看了一些什么文化娱乐活动，这些都可以满足。第二呢，还有一种好的方式就是，把养老机构嵌入到我们的周边社区里边，那它的规模呢不会太大，有几十张或小百张的床位。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有很灵活的方式，比如说有家里的人来照顾老年人，但是一直照顾呢这个也很累，那么可以呢接到这个养老照料中心里边住上几天，也可以呢养老照料中心的服务人员呢上门服务，让照护者呢放假几天放松一下，
1: 出去旅旅游，
5: 哎，旅旅游喘一口气。那么还有呢就是短托，比如说有的老人呢他是刚刚做完手术从医院回来，那么这个时候呢到家里就缺乏专业的人员，那就可以呢到这个养老照料中心去住上一段时间，那么康复之后呢就可以再回到家里边。那么老年人呢虽然是住在了这种集中式的养老机构，但是呢他又没有脱离自己熟悉的环境，子女的下班之后呢就可以顺道来看看，
1: 哦，
5: 周围的街坊老邻居也可以呢来聊聊天。
3: 如果要这样的话，
2: 我们两个
3: 也不一定非得
2: 当初
3: 住到异地，
2: 在选择上来讲弄不好这个是优先的。
5: 那么还有呢，我也可以去适合这种健康自理的养老机构，那么我在这里边呢有一群志同道合的老伙伴，可以享受到健康管理呀，这种老年文化、老年教育、老年体育活动，那活动又非常丰富了。当然了，你还可以去外地，我去享受旅居养老，那也是非常好的。我到一个自己喜欢的地方。
1: 但是这里面是不是也有坑啊？您给我们提提醒，让我们老年朋友哈多一些经验。
5: 那非常好。我们在真正旅居的时候呢，也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说你所到的那个区域能不能够享受到一地医保服务。另外呢，现在呢有一些呢旅居单位呢，你要去调查一下他是不是有些涉嫌像非法集资啊、虚假宣传呐、这种有可能有侵害老年人权益方面的行为，那以防止上当受骗。
4: 对于处在乐龄健康阶段的老年人来说，还是有不少可以选择的养老方式。一，当生活可以自理无需他人照料时，可以选择居家养老，同时享受养老驿站提供的养老服务。二，当身体不适短期内需要照料时，可以短期入住社区嵌入式小型养老机构。三，自理老人也可以选择有丰富文娱活动的养老机构。四，如果老人有走出去换个生活环境的需求，还可以考虑旅居养老。
1: 我们刚才介绍了很多这个老人健康能自理的这种养老方式，很多这个老人身体一旦出现问题，无论是老人还是子女都比较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去选择合适的养老方式。
5: 是的，碰到这种情况之后呢，首先也要判断老年人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体状况。如果你仅仅是部分失能，那你可以选择一些有 生活照料方面的养老机构就能满足需求。但是如果你是重度失能，那你可要选择有护理、康复这样服务比较专业的养老机构，它提供专业的有医生、有护士、有康复师、有营养师等等这样的专业机构。
1: 嗯，那叔叔阿姨，你们有没有想过，就是说等自己生活不能自理了哈，就是在家里请护工或者请保姆照料、啊？你们考虑过这种方式吗？
2: 考虑过，
1: 但是被否决了、是吗？
2: 是这个，在我们这个大院吧，
1: 嗯，
2: 也有不少老人的这个能力有点丧失，请保姆或护工，这个人数还不少，但是这个请保姆护工这个问题啊，感觉到这里问题比较复杂。有的是这个，比如保姆整个全包啊，包括家务的活就住在那儿。这相处呢，有各种各样的情况发生。他们有的比较和谐，感到满意；有的呢，他就并不满意。这里这个矛盾当然是这个产生也是必然的，因为一家人在一起，也不一定就是没矛盾，对吧？
1: 就算找到一个跟你脾气相投的哈，人比较好的，但是我觉得照顾这个失能老人。不是说你保姆的发心很好啊，我是一个厚道人，我发心很好，我就能给你照顾好的。因为比如说这老人失能了，瘫在床上，咱们就说把这老人从床上移到这个轮椅上，这个事儿可能就比较专业，也不是这种普通的照护人员啊能做得好的。
5: 是的，这个我们听到说的，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那么保姆呢更多属于家政领域，那么他做的服务呢更多是打扫一下卫生，帮你做做饭，整理一下家务，他可以。但是面对失能老人，有很多的专业的服务，比如你刚才提到的，那我怎么样移动这个失能老人？如果你不掌握一定的技巧，你可能把老人摔倒了，他呢也可能受伤了。那么还有呢，老年人，比如说你卧床的那个失能老人，他可能存在一种你喂饭的时候不专业，造成噎食、
1: 伤咳，这个特别可怕。轻的是肺部感染，重的话可能是窒息。
5: 是的，所以呢，很多的意外风险，这就需要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事儿了。
1: 嗯，
2: 我们俩商量过，如果我们俩失能了，不会请这个保姆，或者护工，因为这些刚才我说这些情况，这个很多他们可能不一定都能满足。我们又知道在养老院，要是真正又过两年，你可能就失能，现在状态，
1: 因为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我们可以坦然的面对这个问题，去规划。
2: 养老院它有护工。就是四个小时的、八个小时的、24个小时的，这些都是经过专业培训。矛盾会产生，因为他们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这些护工啊，如果有矛盾好解决，他们就这一反应就解决了，自个儿也不费脑筋。
1: 那郑老师，比如说我们老人已经这个失能了哈，完全不能自理的，那您推荐的合适的养老方案是什么呢？
5: 就目前的情况来说，还是要找专业的护理型的养老机构，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有一个嵌入式的养老机构，那它可以辐射周边的社区。那这些呢，这些工作人员他本身就

0: 居家失能养老服务，相当于把养老机构的床位设在家里，把专业服务送到家。通过在老人家中安装物联网环境监测探头、智能健康监测设备等，对居家老人进行24小时安全自动值守，解决远程监控难题，并提供住浴、住餐、康复护理等上门服务。截至2023年9月底，北京、上海、广州、苏州、杭州等多地都已开始推动家庭养老床位服务模式。
1: 刚才咱们谈到了一个健康老人哈，还有一个就是失能老人的这种养老，那还有一种实际上是我们最不愿意面对，但是我们也必须得去规划去考虑的，就是老人失智了。我觉得有时候比失能了可能更得让我们子女家属操心。
2: 是，刚才提到这个操心呢，我特别有感受。用数据说话的话呢，在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中，大约有6.6%的老年人会有失智，
1: 一出门走丢了。
3: 对
1: 啊，这是很多有阿尔茨海默病的家庭都会碰到的问题。
2: 是的，记忆力的衰退呢是这种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重要的特征，所以呢对于家里有老年人的话，如果老年人的记忆呢经常爱忘事儿，就要留意了。那你刚才提到已经全忘记了，那已经属于比较重度的了。所以呢在失智老人呢他选择养老方式的时候呢，可以分是早期的、是中期的还是后期的。如果是早期的话呢，可以在家里边适当的做一些这种疗愈服务，比如说接受一些这种音乐疗法呀，接受一些专业的治疗啊，让他呢在这个失智的过程中可以延缓发展，因为这个病目前还不可逆，没有好的治疗办法。但是如果你是到中期或后期了，那么建议呢还是到一个专业的失智型的养老机构，因为他这种到后期之后呢，他会存在一些狂躁啊这样的行为，他的精力很旺盛。那么家里的如果是照护者呢，有的时候实在受不了了，把自己给拖垮了，有的时候那个自己快抑郁了。
1: 是的，因为真正到后期啊，中晚期的这个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他身边24小时都不能离开人的。
3: 对，
1: 所以说你作为子女，就算是说您已经退休了哈，我不用上班了，但是24个小时您夜里睡觉一点不夸张都得睁只眼睛，谁受得了？
2: 是的。
1: 所以说这个时候啊，我觉得就是要转变思想，并不是说把这个父母放到专业的这个护理机构去就是不孝顺。这个时候可能真的人家照顾的可能比咱好。
4: 另外电视上也播了很多，这个走丢了以后啊，全家人找，动员这个社区人找，那个民警也都出来了，都好像捉弄了好长时间，几天几夜才找到。
2: 我举一个小例子，他呢就是这种失智老人呢，他的精力很旺盛，比如说他到半夜他不休息，他一直走，那么你要一直跟着，
1: 对，你必须得跟着。
2: 是的，
1: 不跟着他不见得会发生什么危险。
2: 是，所以呢现在在一些专业的机构呢，把失智型的这种设计成一个圆环形的建筑，
1: 还有的是那有那个电子围栏，
2: 是的，那就是他在这里边随便转，你走就行了，肯定走不丢。
3: 没错。
2: 是，那么在专业机构呢，是提供专业的服务，它因人而异，提供一套的治疗或康复方案。那么，比如我在调研的一家养老机构里边呢，有一位老人呢，平时呢特别急躁，有的时候呢一不小心，咵给你一个耳光，服务员很委屈。有一天呢，这个服务人员呢就在这放了一首沂蒙小调，就发现呢，他呢一下子安静下来了，而且随着那个节奏呢，还有一些动作。那么到后来呢，这个服务人员就把音乐疗法就借助他的这个失智的干预过程中，效果还非常好。
1: 过去都说啊，人生70古来稀，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啊，人类的寿命越来越长，很多老人都已经突破了耄耋之年，所以未雨绸缪的养老规划是不可忽视的。我们希望每一位老年朋友啊，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养老方案，拥有幸福的晚年。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0: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2: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淮北 FM 92.1，
1: 亳州 FM 101.3，
0: 蒙城 FM 102.7，
1: 涡阳 FM 88.9，
0: 宿州 FM 92.1，
1: 泗县 FM 92.5，
0: 砀山 FM 90.5。
1: 蚌埠 FM 87.9，
0: 五河 FM 90.0，
1: 固镇 FM 94.5，
0: 阜阳 FM 99.9，
1: 界首 FM 98.5。

0: 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时光的风尘会磨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1: 大家好，我是老马。碧波荡漾的太平湖以其宁静秀美而闻名，被誉为中华翡翠、世界明珠。这片安徽最大的人工湖，最初其实是一座集发电、防洪和灌溉作用于一体的大型水库，原称陈村水库。陈村水库自上世纪50年代修建以来，历经风雨沧桑，其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又为何会更名为太平湖呢？今天的面孔，老马为您讲述这座水库的前世今生。1958年5月，中共安徽省委决定兴建陈村水库，要求坝高为全国第一，达100米以上。陈村水库位于青弋江上游舒溪河上，在行政区划上属于太平、时代、青阳、泾县等4个县管辖。按照正常高水位150公尺，淹没面积为224平方公里。在安徽省档案馆馆藏档案，陈村水库淹没损失与迁安投资估算报告中，详细描述了当时对淹没区的勘测评估。整个库区的地貌有平川，也有峡谷，但这两类地区的经济状况是不相同的。平川区域有央西灌区、太平县城附近、下村周围、次田一带等4块平地。这类地区地势平坦，农田密布，沟渠纵横，灌溉方便。农作物的种植以稻麦为主，油菜、玉米等次之。由于靠山临水，山上水土冲积的结果，土肥水足，产量较高。因为交通方便，地势优越，村庄城镇也都分布于此。峡谷地区崖陡石路，流水湍急，交通不便，居民极少，大部分以分散形式在山隅水侧利用点滴坡地建村居住。河两岸山石暴露，植被很少，沿河的坡处也垦有旱地，但因易受洪水淹没，利用率不高。这份档案记载，淹没区必须迁移居民49361人，淹没耕地110996亩，淹没房屋41377间，淹没公路大约40公里。经过一系列的地质勘测、迁移安置，陈村水库于1958年正式破土动工。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多事之秋下，陈村水库可谓是命运多舛。1962年5月，陈村水库工程正式列入缓建项目，直到1969年，陈村水库才重新复工续建。1972年，拦河大坝和主体工程基本完成。1978年5月，完成大坝加高任务。水库的作用究竟有多大？陈村水库位于皖南防汛抗旱的咽喉部位，其周边的多个城市乡镇在关键时刻都希望倚仗一下这位具有博大包容性的母亲。1978年夏，安徽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大部分地区8-9个月没有下雨，农业生产损失惨重。

0: 这年五到七月份，陈村水库来水量仅4.51亿立方米，为多年同期平均来水量的34%。据安徽省档案馆馆藏档案，陈村发电站关于水库下游抗旱和控制运用问题的报告中记载，陈村水库今春以来长期干旱，五到七月总来水量4.51亿立方米，为多年同期平均来水量的34%。解放以来28年中，仅大于1965年。而下游的泾县、南岭等县抗旱紧张，要求供水。七月份以来，因为下游灌溉，而发电机组被迫滴水运行。到8月23日，总下泄水量2.29亿立方米，库水位已经降到95.26米，库存水量3.46亿立方米，估计在下月初库水位将降至94米，这也是发电最低死水位。库存水量3.03亿立方米，按照省设计院1977年10月陈村发电站保坝加固设计简要报告中意见，地震对陈村大坝向上游的倾覆稳定影响较大，为保持水电管坝块的抗倾覆稳定，库水位一般不宜降至高程100米以下，因此如何处理抗旱和保坝的关系请批示。一边是抗旱保灌溉，一边是确保大坝安危，该如何选择呢？对此，馆藏档案关于陈村水库在抗旱非常情况下最低蓄水位的意见中给出了答案。大坝设计断面向上游突出16米，在最低蓄水位时，坝体的安全要受温度差和地震烈度控制。原设计按照地震烈度7度考虑，该地区历史上发生过这样的地震，1973年江苏宿阳地震也影响到泾县。当最低蓄水位原定为100米高程时，大坝安全系数为2.0，因此在正常情况下最低蓄水位定为100米。今年抗旱需要按最低蓄水位降到90米核算，大坝尚能安全抵御的地震烈度将降到6度，安全系数将降到1.7。如果遇到7度地震时，安全系数将降到1.3，略低于较和条件下的最小安全系数1.5。根据上述核算结果，我们意见在当前遇到严重干旱的特殊情况下，为解决下游人畜用水，水库最低蓄水位不低于90米，以保证有最低限度的安全度。如果发生6到7级地震，大坝还不至于倾覆，可能在下游面出现一些裂缝。另外，由于今夏日照强，坝体温度高，在冬季低温时可能产生收缩裂缝，如有发生可以灌浆处理。面对严峻的旱情，陈村水库充分发挥大型水库的作用，积极开闸放水抗旱，保证了下游70万亩的农田灌溉需要，在安徽水利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陈村水库建设之初只是用来防洪、灌溉和发电等，可谁也没有想到后来它的另外一大功能逐渐盖过了其他功能，那就是旅游。正因其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优势，1979年陈村水库正式更名为太平湖。陈村水库整个库区面积80多平方公里，库区在太平县境，库坝在泾县，库名是以泾县的一个小山村陈村定名的。近几年来，太平县的干部群众对此反应较强烈， 同时库区位于九华山和黄山之间，湖光水色，风景优美。如开辟为旅游区，则有利于旅游事业的发展。安徽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关于将陈村水库更名为太平湖的批复中提到，兹据池州行署报告，与陈村水库库区坐落在太平县境内，为了与地名一致，同时有利于发展旅游事业，同意将陈村水库更名为太平湖。在库首陈村的建筑物，如陈村水电站，仍沿用原名称。更名之后，太平湖以秀丽幽深的景色迅速闻名于中外，成为广大游客所向往的旅游胜地。同时，太平湖又位于安徽省最有名的两座大山黄山和九华山之间，更是被打造成两山一湖的旅游招牌。两山一湖是指以黄山、九华山、太平湖为重点的，包括黄山市、池州市以及宣城市部分地区的旅游经济区。两山一湖旅游经济在我省旅游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1999年，旅游总收入占全省旅游收入的1/3以上，是我省旅游业的龙头。统筹规划大力发展两山一湖旅游经济，对促进全省旅游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馆藏档案，安徽省政府关于印发《两山一湖旅游经济发展规划纲要》的通知中记载，可见两山一湖在安徽旅游中的重要性。如今的太平湖，湖水清澈碧透，青山起伏连绵，岛屿散落如珠，令各方游客称奇叫绝。2001年，太平湖评为首批国家水利风景区。2006年，太平湖成为国家4A 级旅游景区。2014年，太平湖成为国家湿地公园。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赖少奇是中国当代著名书画艺术大师，曾在安徽任职多年，大力推动了安徽文化事业的发展。在他任职期间，与安徽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结下了深厚的艺术渊源。1959年春，赖少奇调来安徽工作，担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省文联主席。此时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前夕，中共安徽省委决定布置装饰人民大会堂的安徽厅，作为向国庆10周年的献礼。这一任务就落在了赖少奇的身上，由此开始了他与安徽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的艺术渊源。赖少奇深知布置装饰安徽厅意义重大，因此他进行了深入调研和认真思考。作为艺术家的赖少奇了解安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艺术，认为要将人民大会堂的安徽厅装饰好，可以充分利用安徽这些民间传统艺术。首先，作为大厅迎门屏风装饰，他就选择具有安徽人文历史、徽派地域特色和独有工艺风格的芜湖铁画。芜湖铁画是在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但在上世纪50年代末，芜湖铁画技艺已经失传很久。赖少奇决心这一宝贵的传统艺术发掘出来， 并加以弘扬。

为装饰安徽亭服务。据史料记载，为了发掘这个工艺品，赖少奇深入民间访问，终于打听到芜湖铁画创始人汤天池有个弟子叫楚延庆，在芜湖以打镰刀为生。赖少奇就把楚延庆从芜湖调到合肥来，并在合肥模型厂成立了铁画车间，由楚延庆带着一班学徒恢复铁画的创作。为了提高芜湖铁画艺术，赖少奇提出芜湖铁画制作必须与画家相结合，他组织国画家王岑等设计迎客松的图样，然后交给楚延庆制作。经过楚延庆和画家们精诚合作，日夜奋战，不久大型铁画迎客松终于制作出来了。据史料记载，铁画迎客松宽 4.5 米，高 2.5 米，可以说是一件空前而绝无仅有的巨制，仅钢铁就用了800公斤，加上画框以及配套的屏风架，足足有1吨重。其中松针就有1万多根，每一根松针还要敲出沟槽，断出松花，并要挑出毛刺，由若干松针集成松球，若干松球组成松枝，再由小枝到干，直至主干。迎客松在安徽厅陈列后，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称赞。周恩来总理看到铁画非常高兴，并要求把这幅铁画从安徽厅搬到国家厅前面。外国使节呈递国书，亲自参与并合作创作了《黄山后海》、节日的农村、旭日东升，以及黄山宾馆、陈村水库、沸腾的马缸等6件大幅套色版画，布置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赖少奇还对安徽的三雕、木雕、石雕和砖雕，特别是砖雕，进行了挖掘、恢复和发展工作。同样，他也是以人民大会堂安徽厅的装饰为契机，到歙县找到了一些过去曾经搞过砖雕的工人，把他们请到合肥来，成立砖雕创作小组，制作砖雕作品。不久后，两幅砖雕作品《百花齐放》和《五谷丰登》完成了。这两块砖雕作品比过去的要大好几倍，每件作品都有12块红砖组成，每块砖有1米5高，形成了一幅巨大的砖雕。而这两件砖雕作品镶嵌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的门楼之上，造成了一种古色古香的气派，显示了强烈的具有安徽民间特色的特点，令人耳目一新。在合肥市的非遗项目中，有一项是庐阳花布，这是安徽省群众艺术馆张志等人在上世纪80年代开发民间挑花并创新设计的新产品。赖少奇对这项工艺也是大力支持，不仅把它用于人民大会堂安徽厅的布置，而且特别撰文鼓励和推动非遗的传承，以及提高民间工艺产品的实用性、观赏性，更好地丰富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赖少奇在他的《漫步庐阳花布工艺美术一例》一文中这样写道：庐阳花布一出来，买的人很多，很多女同志购买庐阳花布做衣服穿，在外事工作中将庐阳花布当作珍贵礼品赠送给国际友人，不仅是群众欢迎，也受到了专家们的赞扬。曾有两位教授一下子买了150元的庐阳花布，如此受到欢迎，足见它的成功之处。庐阳花布的成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这就悟出了一个道理：来自民间的工艺美术经过提高了以后再加以生产，生产出来了，又受到群众。

0: 众的欢迎。这三个环节如果成功的话，那就说明成功了，既有经济利益，又有社会效益，给人们带来美的享受，这在国际市场上也会受到欢迎的。的确，在赖少奇的关心和大力支持下，经过多部门的共同努力，卢洋花布开发出来之后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中国美术馆发出邀请卢洋花布来京展销销售，这是史无前例的，同时也引起了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民间工艺美术委员会的重视。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甚至决定把当年的全国学术年会放在安徽召开，卢洋花布因此批量加工，供应广大市民。作为安徽文艺界主要领导，赖少奇还对第一批国家级非遗项目黄梅戏特别关心，不仅就节目细节提出了大量的内行意见和建议，而且与黄梅戏主要演员严凤英等结为朋友，体现了他与非遗项目代表传承人以及艺术家之间的深厚情谊。据史料记载，严凤英对书画也很感兴趣，经常到赖少奇家里看画看字帖，听赖少奇有趣地讲授书画艺术的知识。时间一长，他对国画、西洋画、书法等增加了欣赏力和理解力，从而也使他从单一的舞台演唱到了多元化表演。严凤英对赖少奇夫妇很敬重，只要拍了新戏必定请他俩来看，第二天就上门讨教。如此这般的交流，让严凤英不仅吸取黄梅戏的优良传统，同时也吸取了其他戏种，比如京剧等剧种的唱腔和表演艺术，对黄梅戏进行改革创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中央和省委打算派省黄梅戏剧团去印尼访问演出，省委主要领导亲自布置天仙配的服装布景要重新做，并请赖少奇指导把关。赖少奇当时在上海治病，接到任务后他就在病床上具体指导这项工作，总体把握设计，从造型到色彩一一指点，所有设计图纸都是在他精心指导下定稿排版。绣服装的金线要用六两黄金，在赖少奇主持下，省委领导批准同意了。中共华东局还派专人帮助落实服装制作厂家，一套套金绣的仙女服装倾注着赖少奇对黄梅戏艺术的深情。1977年，相关部门对严凤英进行了平反，赖少奇知道后即席写就了悼念严凤英的落花曲吊严凤英。十年落花无数，何来锦囊，亦无埋花处，花在泪中难为土，举起招魂幡，犹有伤心处，春满江淮花起舞，燕子已归来，君在九天碧落处。赖少奇还请施白林将这首词谱成了曲子，在随后举行的严凤英平反昭雪大会上，赖少奇作词、施白林作曲的《落花曲吊严凤英》作为唯一的节目在会上演出，《落花曲》的曲调还作为哀乐在追悼会上演奏。此外，赖少奇对以宣纸为代表的文房四宝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情有独钟。据史料记载，在赖少奇的指导下，宣纸的质量得以改进，品种也更加多样化。1985年4月，赖少奇应邀赴东京举办赖少奇书画进作展时，就向主办方提出举办安徽文房四宝精品展，对外宣传了宣纸、徽墨、宣笔、设砚等 徽派文化的人文历史和中国民间的非遗精华。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合肥晚报，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我们明天再会。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3: 淮北 FM 92.5。
4: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5: 我们拍个照片吧。
6: 好啊，
5: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7: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8: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先裁现做的，现在还有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1: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5: 淮南 FM103.6，
4: 滁州 FM102.9，
5: 定远 FM98.5，
4: 明光 FM92.3，
5: 凤阳 FM87.9，
4: 天长 FM87.7，
5: 陆安 FM94.9，
4: 霍山 FM94.2，
5: 霍丘 FM105.1，
4: 金寨 FM107.4，
5: 马鞍山 FM91.3，
4: 芜湖 FM99.2，
5: 无为 FM100.1。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7: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8: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9: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10: 开始行走，
9: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8: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11: 我们在行动，
9: 让专业照进生活，
8: 用智慧守护健康。
9: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0: 徐徐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
1: 每一个清晨都是健康的起点，
2: 每一个故事都是生命的馈赠。
1: 走进专家讲堂，解读健康密码，
2: 聆听

0: 人故事，汲取养生智慧。
1: 欢迎来到健康360，让我们共赴健康之约。
2: 在这儿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此刻您身边有人突然倒地拍打不醒没有呼吸，您会怎么做呢？是掐人中，是跑去找人，还是站在旁边干等着等120来？事实上，心脏骤停发生之后，黄金抢救时间只有4分钟，而救护车平均到达时间往往超过10分钟。这中间的空窗期能救命的不是医生，而是您。所以今天啊，我们就把红十字救护人员请到了直播间，我们不只讲理论，还要请他在话筒前模拟完整的心肺复苏和 AED 的使用。接下来我们就认识一下今日的对话嘉宾，他是来自于安徽中医药大学的老师，也是安徽省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师孟亚慧孟老师。孟老师，欢迎您，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3: 大家好，我是安徽中药大学的老师，同时也是我们安徽省红十字应急救护的一个培训师，我叫孟亚慧。
2: 好，欢迎孟老师。同时呢，今天我们还有现场演示的一位帅小伙，是我们安徽省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指导中心的工作人员殷建平殷老师，也请殷老师给大家打声招呼。
4: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好。
2: 好，欢迎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今天我们就开门见山吧。其实作为普通人来说，我们可能很难去判断，哎呀，什么是心脏骤停，我们只能判断，哎呀，他倒了，他这个意识不清醒了。那我们怎么来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心脏骤停？有人说啊，我们掐人中看反应，有人说我们摸一下他的手腕脉搏，那这种方法正确吗？最可靠最简单的判断的动作应该是什么样的？

0: 那么经过掐人中之后呢，患者他可能会苏醒。
1: 嗯。
0: 但如果患者这个时候已经发生了心搏骤停，大脑缺血缺氧，这个时候我们再掐人中，不仅不会起到一个急救效果，而且可能还会延误我们抢救的一个时机。
1: 嗯。
0: 再来说说，我们的摸手腕脉搏的这个搏动。那么，其实，在很多情况下，在非常紧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那么普通人甚至是很多我们的医生也很难准确的判断，手动这个桡动脉的这个搏动。那么更危险的一个情况是什么呢？如果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摸到了这个桡动脉的这个搏动，
1: 嗯。
0: 但可能呢也不是。可能是我们这个触摸者自己手指的这个动脉的一个搏动的一个情况，
1: 哦，嗯。
0: 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哎，我们摸的时候，因为呢，患者的心搏非常的弱，那么我们摸的时候呢，可能也是摸不到的，但是患者他本身是有心跳的，非常微弱的这种心跳的，
1: 嗯嗯。
0: 所以那大家不要纠结摸脉搏或者是掐人中，
1: 嗯。
0: 那么最简单、最关键的措施是干什么呢？两件事情，
1: 嗯。
0: 第一个，我们判断一下患者他有没有意识；第二个，我们检查一下患者他有没有呼吸反应。那么怎么来做？我们给大家具体的来讲解一下。
1: 嗯嗯，
0: 那么如何来判断患者他有没有这个意识？有没有反应？那么怎么做呢？跪在患者的身旁，
1: 嗯嗯，
0: 我们轻拍重唤，轻拍，轻轻的拍打患者的双肩，大声的喊。喂喂喂，怎么了？能听到我讲话吗？一定要注意，在患者的双侧耳边，两边耳朵，双侧耳边都要喊一喊。
1: 哦，
0: 好，
1: 两边都要喊一下，
0: 对，那一定要在双侧耳边
1: 嗯
0: 那么担心可能有患者可能是单侧耳部的一个失聪的一个情况啊。
1: 嗯，嗯嗯，
0: 那为了防止这个的一个出现，那么第二点，我们怎么来检查这个呼吸呢？那么我们俯身，
1: 嗯，
0: 面颊呢靠近患者的一个口鼻处。所以我们总结了三个动作要领，一听听有没有这个呼吸音那么那一听，二看，三感觉，二看看什么呢？看患者他的一个胸廓有没有起伏，
1: 哦，
0: 三
1: 就是
0: 呢，
1: 看他有没有呼吸，
0: 对，看他有没有这个胸廓的这样的一个起
1: 起
0: 伏和
1: 伏，
0: 波动。好，那么三感觉就要用我们的面颊来感觉一下患者他有没有这个呼气的一个气流。所以我们总结一听、二看、三感觉，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判断标准。
1: 三个判断的标准，一
0: 判断呼
1: 看就是
0: 吸，
1: 看他有没有呼吸。
0: 对，
1: 哦，第二是看他的胸廓，就是
0: 有
1: 他的
0: 没
1: 肚子
0: 有？
1: 那个地方有没有起伏，也就是说也是也看他的呼吸，对
0: 对，
1: 吧？然后第三是感
0: 感
1: 觉，
0: 觉，
1: 感觉就是靠近他的面颊处。
0: 用面颊，用我们的面颊靠近患者的口鼻
1: 哦，
0: 处。
1: 看靠近他的口鼻处去感受他有没有那个呼吸。
0: 对，
1: 哦，那也就是说摸脉搏其实它不是最标准的答案，因为它有可能有误差。对
0: 对，
1: 不对？所以还是要判断他是否有呼吸。我们要三步走战略：一看，一听，二看，三感觉。哈，
0: 这
1: 三个
0: 个只
1: 动
0: 是
1: 作。
0: 针对我们判断呼吸那同时我们还要判断关注患者的意识情况
1: 意识就是您刚才所说的，就是要叫
0: 拍一拍，
1: 轻拍
0: 重
1: 重
0: 唤
1: 唤，就不要使劲拍他，是吧？
0: 对
1: 不要
0: 对
1: 雪上加霜的使劲拍，轻拍，但是要稍微声音大一点的呼唤他，就
0: 对，
1: 是看他有没有这个给你反应，对
0: 对，
1: 吧？
0: 我们要判断一下有没有意识，有没有反应主要是这个样的一个动作。
1: 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有人昏倒之后，其实他很快就会醒来了。比如说低血糖的人啊，比如说这个可能他是普通的晕厥啊，就是大脑缺氧了，普通晕厥。那么这种心脏骤停和普通晕厥呀、癫痫发作呀、低血糖、昏迷，在表现上最关键的区别是什么？如果说判断出错，会不会也出现一些不太好的后果？
0: 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普通人在进行判断的时候呢，我们重点看两点。第一个呢，我们判断意识；第二个，我们判断呼吸。那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几种这样的一个疾病或者是症状，好，比如说心搏骤停。那么对于心搏骤停的这个患者，他典型的反应无意识、无呼吸，这是两个同时具备的。好，那么同时，那比如说癫痫发作。癫痫发作的时候呢，患者他是无意识的，但是呢，他可能会出现，比如说发作的时候呼吸不规则，但是呢，发作后他其实还是有呼吸的， 好，这是一个。

0: 鉴别点，
1: 嗯嗯，
0: 看他的呼吸的一个情况，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晕厥，
1: 嗯，
0: 晕厥和低血糖啊，那么晕厥这种反应发生的时候，那么患者呢，一般他是有没有意识，但是他也是有正常的呼
1: 吸
0: 和心跳的，
1: 嗯嗯嗯，
0: 啊，那这样讲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明白啊？我们所讲到的它的一个区别点，重点看什么呢？观察意识和呼吸的一个情况。
1: 嗯，那和刚才我们观察心脏骤停，其实它的步骤是相同的。
0: 对，
1: 首先要看他有没有意识，你要去呼唤他，看他有没有意识。其实晕厥呀、癫痫发作和低血糖昏迷，他们都是没有意识的。
0: 对
1: 啊，但是他们都是有呼吸的。
0: 嗯，对，可以这么理解。
1: 嗯，
0: 那么癫痫发作的时候呢，他只是呼吸不规则，但是发作后他也患者也是有呼吸的。
1: 那也是有呼吸的啊。
0: 那低血糖昏迷或者是晕厥，
1: 嗯，
0: 那其实他没有意识，但是他是有正常的呼吸和心跳的。
1: 哦，就心跳也是存在的，
0: 对，
1: 但是心脏骤停可能两者都没有。
0: 都没有。
1: 哦，
0: 对，
1: 这个其实评判标准大家一下就清楚了哈，
0: 嗯，
1: 两者都没有了，然后就是心脏骤停啊，呼吸和意识都没有。这个和普通的这种晕厥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0: 对，
1: 那么如果发现有人倒下之后，接下来这个问题我觉得也非常的关键，就是很紧张的情况下，我们是先打120还是先去给他做心肺复苏呢？
0: 那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要分几种情形。第一种情形呢，比如说那如果我们是两个人以上的情况下，那我们可以一人去拨打120，一人寻找这个 AED 除颤仪，那么我们作为施救者，我们可以进行这个心肺复苏，可以进行这个抢救，
1: 就多管齐下，
0: 多管齐下。
1: 嗯嗯，
0: 但是呢，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如果比如说是大家一个人在现场这种情况，那么我们就教大家黄金四步法。那么第一步，我们先来判断，那刚才给大家所提到的，我们判断患者有没有呼吸，有没有意识，抓紧时间判断。第二那么第二步需要大家尽快的来决策，那如果患者无呼吸无脉搏，我们迅速的拨打120，而且呢，我们要将这个120打完之后要开免提。
1: 为什么要开免提呢？
0: 好，那么开免提的这种情况下，那我们把电话放在一边，它是不影响大家进行按压和施救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一边跟接线员进行沟通，一边进行这个复苏的一个抢救动作，所以就是两不耽误，这样是比较好的，
1: 节省时间。
0: 对，是比较节省时间的这样的一种急救的方法。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所提到的第四步就是持续按压，等待我们救援的到来，比如说 AED 的到来，或者是我们救援人员的到达。这个就是我们的黄金四步法。
1: 黄金四步法刚才是第一步是
0: 判断，对，
1: 第二步是拨打120，
0: 对，
1: 第三步是持续
0: 在拨打的同时放免提。
1: 第三步是放免提。
0: 放免提。
1: 就是这样的话可以让你一边等待这个就是拨打电话，然后第二点就是可以一边做心肺复苏，两边同时进行。
0: 对。
1: 第四步就是你还要持续的按压，继续进行心肺复苏。
0: 对。
1: 对不对？
0: 对，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1: 这个黄金四步法我觉得中间这一步拨打120也非常非常的关键，因为等待专业人员的到来。但是我觉得在拨打的过程当中，可能很多人还会有一个疑惑，就是我怎么和这个接线员说，尤其是在这种很紧张的状态下，我怎么样用更简洁更简单明了的方式让接线员一下就知道我的诉求在哪里。
0: 好，那么我们在打电话的时候呢，也有几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要点。第一点，那么我们首先呢要报告的就是一个非常准确的一个位置。先要报告位置，在什么地方啊，那么具体到什么情况呢？具体到某个区、某个街道，或者是比如说我们的某个办公室、某个房间号。好，那这个就是位置，一定要先强调位置在什么地方，
1: 要详细精准。
0: 对，
1: 详
0: 细精准在什么地方。好，那么第二点，要立马报告出现了什么情况。出现了什么情况，比如说患者无意识无呼吸。好，那么那这种情况下可能出现了心搏骤停，那么简单明了的报告一个
1: 描述一下他的症状
0: 描述一个伤情。那比如说还有一些患者可能是交通事故，那可能出现了一些失血，你要简单的汇报一下。这个就要简洁明了汇报情况。好，那么第三步我们是要求

0: 要保持我们电话的一个通畅，这一点也是非常关键的。也就是说，我们有一些人打完电话之后啊，电话马上就关，就直接挂掉了。那这种其实是不恰当的。那我们保持电话的通畅有两个目的，第一个。那么如果比如说我们有一些需要是指导的，因为我们可能不是非专业的这个救援人员，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接线员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必要的一些指导，所以我们要保持电话的这个通畅，
1: 就是说不挂电话，即使我已经把这个诉求说完了，但是我们需要专业人士的指导的情况下，我可以不用挂电话，
0: 对，
1: 然后和接线员进行沟通，这不会产生占用专线的情况吗？我想会想的这个问题。
0: 应该是不会的啊。因为我们这个的话，那也可以征求我们接线员的这个同意。那我们是不是要保持这个电话的通畅？我们可以征询他的一个同意啊，这样也是比较妥当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1: 就三点，第一个是位置一定要详细精准，第二点就是描述症状也要清晰，对吧？然后第三点就是保持电话畅通，在征得接线员的征得接线员同意的情况下，我们保持这个畅通，给予。这个专业的指导也非常的关键。
0: 对，是这样的一个三步。
1: 那么，如果说先做心肺复苏的话，它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0: 那么，针对比如说一些特殊的一些人群，像一些比如说咽溺的，就是溺水的，或者是呢，就是呼吸道堵塞的这一部分人群。好，那因为溺水之后呢，这个水它就容易呛。呛完了之后呢，容易引起我们喉部的这样的一个痉挛。那如果大家上来先做这个心肺复苏的话，那其实呢，这血液里面患者血液里面其实是没有氧的，因为它的氧已经被消耗完了，是没有氧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按压进去的，其实这个血液进入到大脑的属于是无氧血。其实对我们患者的这种复苏，其实效果并不好。那么，我们需要怎么做呢？其实应该是先开放气道，然后再按压，所以它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先后顺序的
1: 存在。先开放气道是什么意思呢？
0: 对，开放气道就是保持我们患者他的呼吸道通畅。
1: 患
0: 那
1: 者的
0: 么，
1: 呼吸道通畅，
0: 对。
1: 但是他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呼吸了。比如说，有的他窒息，就是溺水时间比较长，他可能无呼吸、无意识的情况下，这个
0: 对，
1: 呼吸
0: 我
1: 道
0: 们
1: 通
0: 这
1: 畅。
0: 里的开放气道是指是它的呼吸道通畅，
1: 就是呼吸道通畅。那我们用什么方法可以保持它的呼吸道通畅呢？
0: 那么我们后面也会给大家提到这样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内容。
1: 就是很多人知道这个按胸口，但是按不对位置。就是我们看到就经常看按心肺复苏就两个手放在一起。那我们到底按在哪里？我们的手应该放在哪里？为什么？以前我听说，就是在心肺复苏的时候，应该是两个乳头中间的这个叫什么地方？连线的终点，对吧？
0: 对，
1: 连线终点硬的这个地方。那对女性和老年人会不会有所不同呢？或者是孩子，他会不会有针对性？
0: 会，主持人刚问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啊。那通常情况下，我们有一个非常简易的一个定位方法，我们把说是两乳连线的终点处，这是我们按压的一个位置。但是呢，我们要考虑到一些特殊的一些人群，比如说女性、老年女性，那么可能会存在一个什么情况呢？乳房下垂。或者是可能出现一个，过于丰满的情况下，也可能会出现一些位置的一些偏差、偏移。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定位两乳连线终点的时候，那明显是不太合适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我们用一种非常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定位方法。那么我们也会请我们的殷老师，来给大家来进行一个示范。
1: 那是在哪个？
0: 好，那么我们在进行定位的时候呢？首先我们要先要找到我们肋骨的下缘，我们用一只手的这个中指找到沿着这个肋骨的下缘向上摸，摸到什么位置呢？两肋的一个交汇处，两肋骨的一个交汇处这个位置。好，那么我们另一只手的掌根部放在我们的这个手的食指的这个位置。另一只手食指的位置，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是食指和中指是一个并拢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把掌根部放在食指的位置，那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准确的一个定位方法。通过这个骨性的一个定位，通过一个骨性定位，这样是比较科学和准确的。
1: 能不能再说一遍，让大家记得更清楚一些？
0: 好，那么大家怎么做呢？首先我们。

0: 到一侧肋骨的下缘。
1: 那我们找到肋骨的一个下缘，好，向上滑行，沿着肋骨向上滑行。
2: 嗯，
1: 滑行到什么位置呢？大家明显能够感觉到两肋交互，两肋交汇的地方有一个凹陷。
2: 两肋交汇的，
1: 对，
2: 哦，
1: 两根肋骨交汇的时候有一个凹陷，
2: 就感觉是胃的那个地方，对不对？
1: 啊，在上方
2: 啊，胃的上方，
1: 对，在这个位置啊，有一个凹陷处。好，那么这个时候呢，把食指和中指并拢。食指和中指并拢，那么我们另一只手的掌根部，另一只手的掌根部放在什么位置呢？放在我们食指的这个位置。
2: 哦，放在食指的位置。
1: 对，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正确的一个按压部位。
2: 那手应该怎么放？哦，看到了，
1: 好，
2: 就是食指相扣。
1: 对，
2: 对吧？食指相扣，
1: 食指相扣啊。那么左右手打交叉啊，食指相扣。那么我们的这个手指翘起，自然的翘起。接触患者皮肤的这个手。

0: 好，
1: 掌心也翘起，以掌根部着力，
0: 掌根部
1: 大家
0: 着
1: 记
0: 力，
1: 住，要
0: 哦，
1: 以掌根部啊，
0: 掌根部着力。然
1: 对，
0: 后有人说，这个按压的深度其实也非常的有讲究，对吧？
1: 对。
0: 因为之前我也去做过相关的培训，我是知道按压这个其实还是蛮辛苦的，尤其是在长时间的按压之下，真的是需要一些体力。那作为我们普通人，我们怎么来判断我们按压的深度？
1: 好，那么给大家举一个我们日常非常常见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大家都知道啊，每个人都有一张身份证。那么我们身份证的短边，身份证的这个短边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那么我们身份证的这个短边的这个长度，就是我们非常标准的5.4厘米，这是非常标准的5.4厘米啊。那我们要求呢，我们按压的深度要达到多少呢？成人5到6个厘米
0: 成人5到6厘米，
1: 成人5到6个厘米，那所以呢，如果我们按压的话，就是这个，把我们的身份证啊，然后这样子放在我们的这个胸廓上，大家可以观察一下。那么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深度，就是身份证短边的这样的一个长度，短边的这样的一个长度，就是我们5.4厘米，刚好也是符合我们急救要求的这样的一个深度。
0: 那这个其实深度还蛮深的，需要挺大力气的。
1: 对。
0: 对，那等一会儿我们再来和大家具体的演示，我们怎么来进行心肺复苏。我知道其实它还是有一定的步骤的，有一
1: 对，
0: 定的技巧的哈。好，那接下来我们来插播一个片花之后，我们再和孟老师继续来聊一聊心肺复苏急救那些事儿。

0: 天气开始变冷，他们总说，
1: 哎，你忙你们的就行，我们这不是都挺好的吗？天气凉了，你们也得记得多穿件衣服啊。
2: 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总说，
3: 哎妈，咋了？
4: 饭菜都做好了，啥时候下班啊？就等你们回来吃呢。
3: 我这还没忙完呢，还得等会儿。
4: 等着你们啊。
0: 回家探望的时候，他们总说，
3: 我们回来了
5: 哈。怎么又买东西了？都说了我们啥都不缺，不用老往家拿东西，人回来就行。
2: 分别的时候，他们总说，
6: 这个来，把这些都带上，路上吃啊。
0: 想你的时候，他们总说，
7: 哎呀，我知道你忙，有时间呀就给我们打个电话就行了啊，不用总往家跑。
0: 哎，
8: 长大了呀。
9: 时光匆匆，珍惜幸福每一刻。
10: 温情陪伴，让爱如影，紧相随。
11: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2: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13: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14: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13: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1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1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17: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1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8: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1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1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8: 姨姨奶奶。
1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0: 合肥 FM 95.5，
19: 宣城 FM 103.6，
20: 宁国 FM 104.4，
19: 广德 FM 100.9，
20: 铜陵 FM 88.7，
19: 池州 FM。99.5，
20: 安庆 FM 99.5，
19: 粤西 FM 95.3，
20: 宿松 FM 106.8，
19: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1: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22: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23: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24: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25: 开始行走，
24: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23: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26: 我们在行动，
24: 让专业照进生活，
23: 用智慧守护健康。
24: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5月8号呢是世界红十字日，所以今天我们特别策划了一期节目，叫黄金四分钟教你心肺复苏。因为心脏骤停而离开人间哦，我觉得真的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因为有黄金四分钟可以救他的命。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也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老师，是安徽中药大学的老师，安徽省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师孟亚慧孟老师，同时呢安徽省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指导中心的工作人员殷建平殷老师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演示。那在节目上半段的时候，我们主要是和大家聊了聊啊，这个我们怎么来判断这个心脏骤停，另外就是做心肺复苏的时候一些基础的技巧。那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按压的深度，按压的频率啊，这也是很有讲究的啊，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看计时器，在当时非常紧张的情况下，那我们怎么自己数，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式我们来找到这个按压的频率？
1: 关于这个按压的这个频率呢，我们有一个是这样子的，我们是每分钟要求大家按呢是100到120次、嗯。那么我们如何把握这个节奏呢？有两个非常常见的一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呢，就是我们以前听这个凤凰传奇《最炫民族风》的时候，相信呢这个节拍大家在脑海里都有回旋。那么我们跟着这个歌曲的一个节拍
0: 啊，那我们就来听一下，是什么样的节拍呢？
1: 好，那么每个字我们按压一下，每个字按压一下，
0: 每个字按压一下。哦，对，我来往后拉一下，我来让大家听一下啊。哦，这样大家就知道了，1、2、3、4、5、6、7、8，就是这种感觉。
1: 对对对，就是根据这个歌曲的这个节拍。那么还有一种比较简易的一个方法呢，如果大家你觉得哎，我平时呢对歌曲我可能这种节奏感把握的不太好，就像我一样，可能是一个这种五音不太全的，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做呢？还有一个非常简易的一个方法啊，那我们可以打节拍的这种方式，我们喊01、02、03、04、05、06、07、08、09。好，那当然那这种我们打节拍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就可以是这种默默的念啊，心里面在自己心里面懵懵的念啊，01、02、03、04、05、06。那么我们每一个节拍，每一个节拍大致就是0.5秒，那所以我们按30次的话，也是控制在15到18秒之内。
0: 哦，30次，
1: 对，
0: 就是01、02、03、04，一直数到30是吗？
1: 对，数到30。因为大家你们打节拍的时候，其实我们这个节奏大家基本上是没有很大偏差的，都是这样，01、02、03、04。所以我们很少可以见到，比如说哪个人01、02，那很少见到这种打节拍的，所以我们基本上的习惯还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如果大家对歌曲不太敏感的话，那我们就选择数数，这种也是一个比较简易的一个方法。
0: 还有一点，我觉得在紧急的情况下然后再去播放歌曲，我觉得这也又浪费时间了，那还不如我们就再喊01、02、03、04，就基本上大众就是普通的就是匀速的情况下，然后数到30，这是一组是吗？
1: 对，这是一组一组呢我们是控制在15到18秒之内，这样的一个节奏。
0: 那按压的时候我们刚才说到了一个深度的问题，一个频率的问题。
1: 对，
0: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按压的时候，我们的这刚才手也是说到了啊，我们手要保持这个手掌的这个翘起，对不对？用
1: 对，
0: 其实是用这个手
1: 根
0: 掌根部去按压，是不是？这个掌根部它的力量是最大的。
1: 那么我们在按压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怎么能够施加这个力量？我们是因为我们这个操作弹面的原因啊，正常情况下我们应该是将患者置于平坦的地面上啊，那今天所以我们就暂时放在咱们的操作桌面上。那我们在按压的时候呢，我们是要求我们的肩

0: 肘腕和地面是垂直90度，这个是
1: 嗯。
0: 成人的情况下啊。那么我们要求我们的肩、肘、腕
1: 嗯，
0: 三个部位啊，肩、肘、
1: 垂直，
0: 腕和地面垂直90度，这是
1: 嗯，
0: 成
1: 嗯嗯，
0: 人。那如果比如说啊，像一些啊，像这个儿童，那么这个角度可以大概就是60度左右啊，和地面大概就是成六十度左右。
1: 嗯，
0: 那如果比如说是婴儿啊，那这种的话，我们可以角度再小一点啊。
1: 哦，嗯
0: 好，那么我们请殷老师
1: 嗯，
0: 啊来
1: 嗯，
0: 帮我们示范一下。
1: 对，
0: 那么
1: 看一
0: 成
1: 下，
0: 人在进行施救的时候，
1: 嗯，
0: 几个要点。
2: 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因为这个是在台面上面我们去操作，这个台面我体重比较重，怕它经受不住我的体重啊，然后我就不跪在上面了。今天演示的时候动作不是太标准，我们刚才孟老师也说了，我们在操作的时候，我们的腕肘间一定要绷紧，要与地面，也就是伤者的胸廓是垂直的，一定是垂直的。那在这里演示，大家通过这个我们的直播看到了，我是有一定夹角的，这是不正确的。那么在演示的时候，我演示的是这样的一个姿势，位置一定要找准了，然后姿势一定要保持一个稳定，持续的去按压，稳定的去按压。嗯，
1: 就是手腕一定是直的状态，
2: 对，
1: 和我们的患者是保持一个
2: 明白，
1: 垂直90度的这个状态
2: 对，
1: 是最正确的。手腕一定不能弯，那么弯就会影响他的受力，对吗？
0: 对，
1: 哦，这样大家就知道了。我们按照就是010203，然后按30次。那么接下来是不是我们还要进行人工呼吸？就30次，然后加人工呼吸，然后再回来30次，然后再人工呼吸。
0: 对。
1: 那么人工呼吸有没有什么技巧吗？
0: 人工呼吸的话啊，也有技巧的。我们要针对我们不同的这个人群。刚才呢，我们重点呢，我们讲两类人群。第一类呢，就是突然的心搏骤停、无意识、无呼吸啊。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首先快速的判断，判断无意识、无呼吸之后，那么呢，这个时候我们进行按压，按压30次。那么然后我们要检查一下患者的头颈有无损伤。无损伤的情况下，我们看一下，这个口鼻处有没有一些异物，有没有拥堵呼吸道啊？这种情况如果有的话，是需要大家要先清除口鼻腔的异物，然后再开放气道啊。那
1: 先
0: 么
1: 把口腔里的异物排除了之后，然后再去开
0: 开
1: 放
0: 放
1: 它的
0: 气
1: 气
0: 道，
1: 道。
0: 对，开放气道。
1: 好。
0: 那么我们在开放气道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来做？我们叫做仰头举髁法，
1: 仰头举髁是什么意
0: 对，
1: 思？
0: 仰头举髁。那么怎么来做呢？大家的手啊，那么左手我们啊伸出来，用左手的小鱼际，左手的小鱼际按压患者的前额，按压患者的前
1: 好，
0: 额。
1: 我们请殷老师演示一下，
2: 好，
1: 因为只说的话，我觉得不够形象，大家可能看不明
2: 我
1: 白。
2: 们用靠近上缘头侧的这只手的小鱼际啊，压在上缘的额头上面。另一只手呢，食指跟中指并拢，用指腹提拉伤者的下颌骨，这样一压一提，就是刚才孟老师说的仰头举髁法。然后打开到什么程度是气道打开呢？是伤员的下颌角和耳垂连线与地面垂直，这是成年人，我们气道就打开了。
1: 哦，这
2: 没
1: 样
2: 事，
1: 的，就是把他的头扬起来。就简单来说，就是把他的头扬起来，然后让他的呼吸更通畅一些。
0: 是的，
1: 哦，这是仰头，
2: 举科，
1: 举
2: 举
1: 髁
2: 科，
1: 法啊，举髁法哈，这就是人工呼吸。那么我们人工呼吸做
2: 打
1: 几
2: 开气
1: 次
2: 道，
1: 呢？打
0: 打开
1: 开
0: 气
1: 之
0: 道之
1: 后，
0: 后啊，那么还要注意几个动作要领，我们要进行2次人工呼吸。那么一手要捏住鼻子啊，然后嘴巴包紧患者的嘴巴。好，大家可以看尹老师示范。好，那这个时候啊，吹气结束之后，我们呢用眼睛的余光要观察患者胸廓的一个起伏情况。好，那么这是一次。好，再接着我们再进行第二次啊人工呼吸。
1: 我怎么判断我人工呼吸是成功的？
0: 好，那么我们也有几个判断的一个标准啊，判断的标准怎么来判断呢？首先我们在人工呼吸的时候，我们看一下啊，那么胸廓它是不是均匀的隆起？啊，那如果均匀的隆起，我们就认为是有效的啊，非常标准的人工呼吸。
1: 就主要还是要判断他的胸廓有没有起伏，就你的
0: 对，
1: 这个就是气有没有吹进去，就像
0: 是
1: 吹
0: 的，
1: 气球一样，你的气吹进去了，它自然会膨胀。
0: 对，所以。

0: 这个时候呢，其实往往呢就会存在几种问题，
1: 嗯，
0: 比如说，那么男生肺活量很足，
1: 嗯，
0: 那么吹气过大，
1: 哦，
0: 或者还有一些呢，女生肺活量很小，那吹气过
1: 不
0: 小的，
1: 足，
0: 对，吹气不足这种
1: 嗯
0: 情
1: 嗯
0: 况。
1: 嗯嗯。嗯嗯
0: 好，那么这几种情况它到底有什么影响？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效果？
1: 嗯，
0: 那么如果比如说我们通气过大的这种情况，如果你通气过大，那么一部分气体它直接可能就进入到胃内。那么进入到胃内之后，胃就膨胀，膨胀之
1: 哦，
0: 后压迫到膈肌，
1: 嗯
0: 那么就影响到了我们的肺的一个扩张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有的时候呢，还会影响到，比如说引起患者的一些呕吐
1: 哦，那我
0: 啊。
1: 怎么来判断呢？因为有的时候，这个我觉得进气量多少，好像我们不
0: 大
1: 太
0: 家
1: 好。
0: 就很自然的吹一口气
1: 哦，自
0: 啊，对，
1: 然的，
0: 很自然的吹一口
1: 就
0: 气
1: 是
0: 啊。
1: 不要深，就是像深呼吸一样的，就是也不要深吐气，对不对？就是
0: 对，
1: 自
0: 就
1: 然的
0: 很
1: 一口
0: 自然
1: 气
0: 的一口
1: 就
0: 气。
1: 可以了。
0: 对，
1: 哦，那如果说我实在不太敢口对口，我能不能只做胸外按压？就是，效果怎么样？会不会打折扣？
0: 好，这种情况呢，我们也是要根据我们不同的这个情况来定的。那比如说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心搏骤停的，那这个时候啊，那么如果突然有人倒地，那么我们立即进行这个胸外按压的话，它标准的这个心肺复苏效果是可以的。
1: 可以的，
0: 啊，那如果我们没有进行人工呼吸，如果我们比较介意的话，没有进行这个口对口人工呼吸，它效果也跟我们这个标准的这个差不多。
1: 哦，就反正
0: 但
1: 做总比不做强，
0: 对，
1: 对
0: 做比
1: 吧？
0: 不做更强一点，
1: 是的，
0: 但是还要考虑到另外的一个情况，如果患者他是咽逆的或者呼吸道阻塞的，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只是单纯的胸外按压，其实它的效果会大大打折扣。
1: 哦，
0: 因
1: 这
0: 为
1: 样
0: 我们
1: 的，
0: 必须要配合我们完整的动作，按压和人工呼
1: 就
0: 吸，
1: 是还是要分情况来
0: 对，
1: 决
0: 要分
1: 定。
0: 情况。
1: 但是我觉得学会一样总比啥都不会要强，对
0: 对
1: 吧？
0: 对，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特别想要我们的这个孟老师和殷老师给我们完全的演示一下整个心肺复苏的一个流程，可不可以？好吧，好，好，那么首先第一步，我们首先来判断一下他是否有呼吸，是否有意识。啊，第一步，轻拍重
2: 重
1: 缓，对
2: 缓，
1: 吧？我刚才也学了一招，轻拍重缓。
2: 对，在此呢，我们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和观众朋友们，在我们操作之前呢，一定要评估这个现场是否是安全的，一定要在环境安全的前提下，我们才能够去施救啊，
1: 如
2: 保
1: 果
2: 险
1: 是
2: 救
1: 比如
2: 援。
1: 说在火灾的现场啊，或
2: 哎，
1: 者
2: 对，
1: 说有毒气体泄漏的现场，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是不适合的，对
2: 哎，
1: 吧？
2: 对
1: 首先要
2: 对，
1: 判断环境的安
2: 哎，
1: 全。
2: 对，对，环境安全之后，我们来到他身体的一侧，双膝跪贴下来。当然，我们这在桌面上面演示就没有跪了啊。
1: 对，
2: 对，
1: 这，
2: 然后是跪贴下来之后，两腿自然分开，保持自身的稳定。然后呢，将上缘靠近这一侧的肩膀，置于你两腿之间。然后紧接着，我们再进行第二步，判断意识，轻拍重缓。孟老师说过操作啊，好。先生，你怎么了？先生，你醒醒啊！这时候如果他没有给你回应，说明他没有意识。紧接着我们开始第三步，检查呼吸，听看感觉。好，耳朵听，眼睛看，面颊、皮肤感觉，时间控制在10秒钟之内啊。1001、1002、1003、1004、1005、1006、1007、1008、1009。好，如果没有听下感觉到呼吸，也没有意识，这时候我们可以判定他是没有意识、没有呼吸的，这样心搏骤停患者立即进行高声呼救，喊人啊，让身边的人帮助您去拨打120取 AED，帮助您参与进来操作心肺复苏，然后把衣服解开。做完之后呢，高声呼救结束之后，我们再开始进行心肺复苏，胸外按压。胸外按压，刚才我们主播还有我们孟老师都说了，我们按压的位置是在您额头的中点位置，在胸骨上面，我们用掌根。成年人，我们带的是成年的模型，我们用双手掌根去按压。好，十指交扣，掌根重叠，腕肘间绷紧了，身体前倾，使我们手臂与上缘的胸廓或者地面垂直，以上半身的重量和手臂力量以髋关节为轴，垂直向下按压。按压的频率是多少？每分钟100到120次，每组，做按压30次，01、02、03、04、05，一直到30。按满30次之后，我们再来检查一下上缘的口腔情况，看检查一下有没有异物啊。
1: 如果有
2: 好，
1: 异物，首先要把异物给清除。
2: 对，有异物的话，把头偏向一侧，然后把异物清理出来。
1: 这个动作好好多细节呀，
2: 有很多小细节。嗯，对，清理完异物之后再恢复成仰卧位，那么在打开街道之前，
1: 嗯，
2: 我们做好自我防护，可以铺上呼吸膜，或者是用口罩、单薄的衣物带进一下。
1: 嗯、
2: 哎，对，打开仰头举合法，打开街道。
1: 嗯，
2: 好，捏鼻、包嘴，人工呼吸碾字。
1: 嗯嗯，一定要捏鼻子，这样的话才能保证他的气，然后吐到他的这个胸腔里，对吧？
0: 对。
1: 嗯嗯，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两次，啊、嗯，好，
2: 好，
1: 然后再继续进行心肺。
2: 这样按压30次，吹两口气为一组，做五组这样的一个30:2、
1: 嗯、
2: 为一个周期。
1: 哦，30:2，然后五组、嗯，对吧？
2: 哎，对，
1: 这是一个周期。
2: 哎、
1: 那一般话，你们会做几个周期呢？
2: 这根据现场的情况来。
1: 哦。
2: 对，一个周期之后，我们再来评估一下这个伤员的情况、
1: 嗯，
2: 我们可以触摸颈动脉、
1: 嗯，
2: 看他有没有恢复心跳，同时听看感觉，检查他有没有恢复呼吸。
1: 嗯、哦、嗯，
2: 摸、
1: 嗯、
2: 颈动脉和听看感觉是同步进行的，
1: 哦、
2: 在10秒钟之内完成、嗯。啊，如果恢复了，我们就可以
1: 好，
2: 哎，停止心肺复苏、
1: 嗯。好，有位朋友叫唇齿微凉，他就问到、嗯，两个手指头要不要放在颈部去测一下他的这个颈动脉？嗯。嗯，
0: 好，对于这个问题呢、嗯、我们其实是这样强调的、嗯、对于专业人员，
1: 嗯，
0: 那刚才我们第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也提到了啊、
1: 嗯、你请
0: 对于专业、
1: 嗯、
0: 啊，对于专业的有这个医学背景的人员呢、
1: 嗯、
0: 我们是要求大家摸这个颈动脉要判断、
1: 嗯嗯、
0: 但是呢我们还要考虑到大部分人群他没有这个医学背景，
1: 对，
0: 他没办法准确的找到这个颈动脉，
1: 嗯，所
0: 以这种情况下呢啊，那我们一般我们强调就是重点就是呼吸和这个意识的一个情况。
1: 哦，就是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即使你摸了也未必能够判断的准确。
0: 对，
1: 所以这个不强调。当然如果说你是专业的也可以，对不对？
0: 是、
1: 啊、
0: 是的是的。
1: 嗯，好的。其实很多人会担心急救操作会不会承担责任，因为在按压的过程当中把胸肋骨这个压断的也有这种情况，很多人也担心这个问题。那关于急救的法律保障，我们也请孟老师给我们科普一下好不好？嗯
0: 嗯，其实呢，根据我们民法典第184条，我们规定啊，如果在紧急情况下啊，那么我们救护人，
1: 嗯，
0: 因为是在紧急救援的情况下，造成了受助人出现一些损害的，那么我们的这个施救者是不承担民事责任的。
1: 哦，
0: 啊，我们这个呢也被称为好人法。
1: 嗯，也就是说，大家不用担心，
0: 对，
1: 你去救人了，反而被这个受到了一些伤害，这个大家不用担心哈。另外最后一个问题了，因为今天时间有限，那普通民众其实很想学习这个红十字会的急救技能，有哪些正规的渠道和方式，给我们快速的讲一下好吗？
0: 好的，好的。啊，如果大家想要就是正规的一个培训的话啊，那我们可以联系省红十字培训指导中心的一个电话，我们可以拨打05516252-8018，
1: 嗯嗯，
0: 0551-6252-8018，
1: 嗯，0551-6252-8018，啊，来详细的咨询、
0: 嗯、
1: 啊，来怎么来进行培训哈？
0: 对，
1: 他应该有培训，我记得他是有分期的，对吧？
0: 哦、对，我们也是有，就是根据学员的一个情况，我们会安排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培训计划，
1: 嗯，
0: 有一个培训指导、
1: 嗯。
0: 另外的话，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省市红十字会的一个官方网站，或者是他的一个微博，我们进行一个线上的一个学习。
1: 哦，我知道红十字会救灾救援中心好像有这个相关的视频，大家可以观看啊。
0: 是的，是的，
1: 讲的是非常详细的、
0: 嗯、
1: 啊，大家有兴趣或者是需要想要学习这些急救知识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红十字会救灾救援中心。好，那非常感谢孟老师还有殷老师今天非常细致的实操教学哈。那世界红十字日传递的是人道博爱奉献的精神，而急救知识是守护生命最有力的武器，多一个人掌握急救技能，就多一份生命的希望。那希望大家能够把今天所学的知识能够铭记于心，在关键时刻伸出援手，用科学急救为生命护航。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啊，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
4: 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上海曙光医院安徽医院中医内科副主任医师韦彪。
5: 苦夏适合减肥吗？夏天天气炎热，没啥胃口，不少网友，特别是爱美的女士啊，就动了减肥的念头。那一定要把下面的话听完。夏天，咱们的脾胃虚弱，抵抗力减弱，又有一些趁虚而入的暑湿邪气，所以苦夏本身啊，就是对身体的一种消耗。 如果这种情况下再摄入一些减肥药，比如抑制食欲的、促进排泄的，或者是减少吸收的，那就等于给身体啊造成透支，自然是有害健康的。所以服用减肥药一定要慎用，我肯定是不推荐的。如果您真的有瘦身的需求，那我推荐一款健康的中药茶饮，叫做山丹茶，主要由丹参、决明子、山楂、甘草、黄芪、陈皮组成。适用一些超重的、血脂高的朋友，可以健脾益气、祛湿、降血脂。另外还有一个福利送给女性朋友们啊，叫做龟白养颜茶，这里面有当归、山楂、白鲜皮、白吉利。当归啊被称为血中圣药，它能够养血和血，是妥妥的妇女之友。再配合上健胃的山楂、祛斑美白的白鲜皮、白吉利，能够和血养颜、抗衰老。我们不仅要瘦要美，更要瘦得健康、美得健康。
3: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安全用药，伴您健康。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伤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程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开公司当股东，做法定代表人，转让股权。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创业，大家成为创业者、合伙人或者是公司高管的机会也是越来越多。咱们国家的公司的数量增长的也是非常的快，但是公司可不是领个执照就完事儿那么简单。公司的成立过程当中啊，有哪些风险需要留意？股东到底怎么分红？法定代表人签了字会不会自己背上债务？小股东要是被大股东欺负了该怎么办？公司没钱还债会不会追到个人的头上？那今天的法治安徽节目律师在线板块，我们就邀请到的是北京中文合肥律师事务所的王斌律师。王律师主要从事民商事业务以及法律顾问工作，非常欢迎王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王律师您好。
1: 你好，感谢主持人的介绍。我是北京中文合肥律师事务所的王斌律师，今天呢也很高兴跟大家能在这里聊一聊我们非常关心的，也是跟我们的经济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个话题，就是公司在经营过程中会遇到哪些法律风险以及法律问题。
0: 王律师刚刚提到的公司经营相关的问题，那我们先从大家尤其是创业者最关心的话题聊起。想要成立一家公司到底需要做哪些前期的准备？很多人都觉得注册公司并不复杂，按要求备好材料就行了。加上现在还有不少人代办营业执照，整个事件感觉非常的简单。其实从法律风险的专业角度来说啊，事实真的这么轻松吗？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想请王律师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梳理。
1: 是这样，就是对于公司成立的问题呢，可能我们觉得它比较简单，可能也是一个流程上的简单问题，因为现在政府对于注册公司这一块也是非常高效的。但是呢，就是因为公司的设立过程，它是一个企业生命的它的一个起点，这一过程里面呢，实际上遇到的法律关系也好，法律问题也好，也是比较多的。你像最容易发生的，可能也就是相关的责任承担问题，还有这个责任承继的问题。因为在公司设立期间，特别是呢，就是股东发起人他在这期间进行的一个民事活动，如果说公司最终设立了，那么这个情况下公司会承继这个股东他所签订的一些合同也好，或者是其他的民事法律行为也好，相关的责任会由公司承继。但是如果呢这个公司最终他没有设立成功，那相关的责任可能还需要设立的股东来承担。当然了，这个如果有相应的权利的话也是股东来享有。那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实践中也很多，就是股东他可能在设立公司的过程中呢，他不会以公司的名义，因为公司还没成立，他可能以自己的名义来去签订一些合同，来去从事一些这个民事法律行为。那这个时候，那因为第三人他并不清楚，我是这个股东是为了设立公司还是干嘛，所以说一旦发生了纠纷，那第三人我们为了保护他这个善意行为，可能就会给予第三人一个选择权。那就是第三人在主张权利的时候，他可以找这个已经设立的公司，也可以呢找这个设立过程中给他签订合同这个股东来承担相应的责任。
0: 也就是说啊，在公司筹备设立阶段，股东为筹备公司所开展的民事法律行为，后续有可能由成立之后的公司来接续啊，相应的权利义务也会随之转移。那王律师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如果在公司设立的过程当中给第三方造成了损害，那这种法律责任到底是由成立后的公司来承担，还是由这个发起

0: 撤离的这个股东来承担。
1: 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也很好理解，就是对于公司设立的时候，如果这个股东呢，他是为了设立公司，履行他的这个设立公司的职责，而对他人产生了一定的损害，那这个责任，可以让公司来承担，或者呢，这个股东来承担。但是如果，公司或者其他股东承担的话呢，他们是可以找有过错的这个股东来进行追偿的，它是这样一个法律上的原理。那这个规定呢，这个原理呢，实际上也是为了平衡股东之间，包括股东和公司之间他们的这个权利义务关系，同时呢，也可以非常有效地防止设立中的股东，他有一些出格的行为，从而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是这样一个情况啊。
0: 那王律师除了有您说的以上的这些情况之外，还有哪些常见的风险和问题？
1: 那实际上就是我们设立公司的过程中呢，很多情况下是比较轻松的，但是呢，非常容易忽略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在公司设立过程中，因为各个股东之间会有一个协议，包括还有一个公司章程，这两份文件呢，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讲章程，实际上就是我们可以认为是公司它的一个宪法，所有的这个权利义务都可以在里面去体现。那它的重要性，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讲。第一个呢，就是对于股东，章程是有非常强的约束力的，因为这个章程是股东他们协商、共同协商约定，即使是呢是在公司章程制定以后再加入公司的股东，他也要遵守。如果说呢有股东在中途退出了，那之前制定的公司章程呢，也不会因为其中某些股东退出而失效，所以说章程是一直有效的，这是第一个方面。另外呢，就是公司章程还对公司的董监高这些高管、经理都有非常高的约束力。这些人物呢是公司的关键人物，通过公司章程可以约束董监高他们的行为，这样呢可以让董监高能够更加的尽到勤勉义务。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公司的这个章程可能是一个，公司董监高也好，或者股东也好，必须严格遵守的规则。所以呢，我们是建议，就是股东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或者是在成立公司的时候，一定要精心的去制定、准备一个公司章程。那对于公司章程的这个问题呢，我是想到了一个关于在很久之前有一个万科和宝能他们之间有一个，之前有一个股权的收购大战嘛，实际上其中就有一个关于公司章程条款的这个问题，非常有效的就保护了当时万科的 CEO 王石他没有被罢免的一个情况。当时具体的一个细节呢，我可以简单的分享一下，因为当时王石是作为万科的 CEO 呢，他呢是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人啊，他在这个经营的过程中，就是宝能这边就是发起了收购嘛，发起了收购以后呢，又提出了一个议案，就是要罢免王石作为这个他们的 CEO，但是呢，当时万科的公司章程里面呢，它有一条，就是如果是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董事在任期期间，股东会是没有权利去罢免的。所以说呢，就是王石的当时他们的团队也是提出了一个，认为这个宝能的罢免理由不充分，从而没有导致这个王石被罢免。当然，这只是其中原因之一，总的来讲，可能就也是双方共同博弈的一个结果。但是这个章程的规定还是非常重要的，对。
0: 也就是说啊，其实注册公司远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简单啊，并不是办完这个营业执照就万事大吉了。其实股东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的约定，才是公司稳健经营和长远发展的根基。这一块啊，绝对不能草率的应对。那王律师，公司正式成立投入经营之后，如果股东因为各种原因想要退出公司的经营，法律上是否允许这样的一个操作？
1: 是的，这个股东的退出机制呢，我觉得对于公司来讲，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款。因为像我们这个国人的思维，可能在刚开始合作的时候，我们就说这个退出可能不符合我们这个国人思维。但是呢，我们说退出最好的一个 方式呢，就是在刚开始成立的时候，在章程里面
0: 就写清楚啊。
1: 约定一下各种股东的退出方式，这样的话，在后期发生纠纷的时候，各方都有依据，对。
0: 也就是说，就是您刚之前举到的这个例子，包括刚刚讲的这个股东退出的这个机制，其实在公司成立之初，如果在章程当中都有这个详细的这个规定，那么遇到这个问题，我们就是按照这个公司的章程来履行就可以了，对吧？其实是省掉后续很多问题的这个发生。
1: 是的。
0: 那想问一下这个王律师，那股东退出到底有哪些退出的这个途径，和大家分享一下。
1: 好的，就是，股东退出的途径呢，刚才我们讲在章程中可以约定。那么，如果说是没有具体约定的退出方式呢，或者是退出的这个具体的操作也不清楚的话，可能就要我们根据法律规定来。那么，其中一个比较快捷，也是最快捷的一个方式呢，就是股权转让。那股权转让我们讲分为对内转让，还有一个对外对第三人的转让。实际上，对内转让呢，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限制的。但是对外转让，在这个2013年的公司法实行，也就是新公司法实行之前，它是有一个限制，就是呢，要经过其他股东过1/2以上通过才可以，并且呢，还要保证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但是呢，我们现在的这个2024年新的公司法实行以后呢，对于其他股东过半数以上同意这一条，这一个限制呢，予以删除了。所以说，只要是能在保证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情况下，我们说对第三人转让、对外转让，也是可以的。这个退出途径还是比较方便和可操作的，对。
0: 也就是说啊，股东可以通过这个股权转让的方式退出公司。刚刚您说的是最便捷的一个方式啊。
1: 是的。
0: 那如今股东这个对外转让，您刚刚说到新的这个公司法当中已经取消了需要经过其他这个股东过半数同意的这个限制，但是依旧要注意其他股东的这个优先购买权的问题。王律师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1: 对，是的，因为现在的这个新的公司法把限制基本上都集中在了这个优先购买权这上面。一方面呢，也是为了保证它有一个人和性，因为有限公司的人和性还是比较强的。那么，但是呢，为了保证其他的股东的优先购买权，我们可能还要在实践过程中注意一些问题。必须要这个在转让股权的时候，履行一个通知义务，就要通知到其他股东。我什么时候去，转这个股权，还要保证通知的，详细程度。我什么时候转，然后真实全面的去披露我的转让信息。另外呢，就是，对于优先购买权的保证，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说对外转让的一个同等条件。那这个同等条件我们怎么理解呢？实际上，对外转让股权的时候，那我们说它的股权的价格，或者是股权转让的数量，还有一个支付款项的时间和方式，这些等等，实际上都在。

0: 或者是它本身就是实质上相同，只有微小的差别，这样法院来综合认定是不是达到同等条件。只要是能保证同等条件的情况下，那么优先购买权也就能够基本上得到相应的一个保障。对，
1: 刚刚王律师您也是说到了，现在这个股东通过这个股权转让的方式可以退出公司，确实是比之前啊更加的便捷了，也在一定程度上啊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保证公司的高效运行。除了这么高效的这个股权转让的方式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退出公司的经营？
0: 其他的方式根据我们的这个公司法规定呢也是有的，但是呢我们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不是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呢，我们是不建议的，因为它的操作非常复杂。
1: 嗯，
0: 你比如说像减资这一块，我们说减资，那你就要有相应的股东会决议，那甚至有些情况下呢它还可能会经过全体股东的同意，那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你有了这个决议以后呢，你可能还要履行一定的程序，你包括公告也好，包括你债权这些去通知债权人这些也好，因为你毕竟影响到了债权人的利益，你需要去给他们做一个公告和通知。那这样的情况下呢，就程序上就非常的繁复。如果说我们这个股东之间的氛围十分的融洽，或者说呢这个对外也没有欠款，对吧，公司也没有什么债务，这种情况下操作可能会有空间，否则的话这种操作空间会非常小。对，
1: 好的。那新的公司法里增设了这个股东失权的制度，这其实也可以看作是股东退出公司的一种特殊的方式啊。
0: 嗯，
1: 很多听众对这个非常的感兴趣，想请王律师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0: 好的，主持人。股东的失权制度呢，实际上是我们公司法里面一个全新的制度。那股东的失权制度呢，它会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些股东呢，他在履行这个股东之间的协议或者章程的时候也好，他没有按照约定去缴纳出资，那这个时候像之前其他股东可能就没有太好的办法，怎么办，也没法去强制要求这个股东做什么东西。但是呢现在有了这个制度以后，我们就可以，我们讲通俗一点，就是可以开除这个股东了，可以开除这个股东没有缴纳股权部分的这个股份。那但是呢他需要几个我们说步骤或者是程序。首先呢第一个呢要满足的条件就是股东他没有履行出资义务，这是一个前提。第二个呢就是股东公司呢要向这个未履行出资或者未完全履行出资的这个股东呢发出一个催缴的通知，这个催缴的通知呢我们还要给他一个宽限期，我们建议这个宽限期是不少于60日的，这是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条件呢就是在宽限期满以后，这个股东呢仍然是没有按照我们的催缴通知也好或者是章程的约定也好去缴纳这个出资。那第四个条件呢就是董事会还要做一个决议，这个决议呢还要向这个股东去发出，也就是失权的这个决议。这个决议自发出之日起，这个通知发出之日起就会生效。这个时候呢我们说没有缴纳，没有实缴股权的这实缴注册资本的这个股东，他对应的股权就会失权。那么呢如果说是全部没有缴纳，那这个股东就是可以直接从股东名册中可以给他划掉或者消失。
1: 嗯，
0: 对。
1: 看来这个一旦成为股东啊，想要退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啊，特别是公司经营出现了问题，股东之间发生了分歧的时候，所以在公司章程约定好退出的条款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啊。股东退出的问题咱们就先聊到这儿。我们注意到啊，刚才您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股东实缴出资的问题。实缴出资这个词儿，其实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或者是在这一些我们都是听说过这个词的。那么这个股东如果没有实缴出资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责任？
0: 是的，这个公司，我们说现在的公司纠纷中啊，包括实践中，很大一部分实际上都会涉及到股东出资的问题。按时缴纳出资呢，我们说是一个股东的基本义务。这个呢，不仅仅是公司法的要求，也是我们要保护债权人的基本要求。那在这次的公司法修订之前呢，也就是2013年当时实行的公司法是没有强制要求缴纳注册资本的，它是一个认缴制，这就导致呢，在 实践过程中，很多公司它的

0: 认缴时间会非常的长，甚至呢，有些公司从成立一直到最后的清算注销，他都没缴过，没向公司缴纳过一分钱。那这个就导致实践中很多问题，就很多债权人的债权他没法实现，会侵害其他债权人的利益。但是呢，现在这个新的公司法出来以后，它是设计了一个强制缴纳的一个期限和条款，所以说呢，可以很好的就防止之前出现的这些空手套白狼的这个情况。对。
1: 因为之前是认缴制嘛，大家可以把这个公司的这个认缴的出资，写得非常的高，或者是缴款的这个期限拉得非常的长啊。
0: 对，是的，我们还见过就是几十年呢，对吧？甚至更长的时间都有。对，
1: 因为当时这个法律上没有这个强制性的规定，但是2024年7月1号，7月1号之后新的这个公司法对这个认缴出资，它是有一个详细的规定了，但是也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比如说我这个公司是在2024年7月1号之前成立的，我可能出现了这个认缴的这个资金和实缴的这个资金有差距，包括这个缴纳的期限也非常的长。那这一批公司在新公司法之前的这个公司，它到底是按照旧法来这个施行，还是按照新的法律来施行？

0: 令呢，实际上一般是没有什么溯及力的。
1: 嗯。
0: 但是呢，对于这个注册资本实缴的问题，公司法也好，包括这个国务院，它也专门出台了一个规定。这个规定的名字呢，叫做《国务院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注册资本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这个规定的第二条呢，就明确了，就是刚才您提到的，在2024年6月30日之前登记的这个公司，如果有限责任公司剩余认缴出资期限自2027年7月1日起超过5年的，他应当在2027年6月30日之前，将剩余认缴出资期限调整至5年以内，并记载于公司章程。他这个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2024年6月30日之前成立的公司，那你在，我们可以给你一个3年的过渡期，也就是2027年7月1日之前，你要超过5年的，你要把这个相关的章程里面规定的认缴期限，你要给它缩短，缩短至5年，然后呢，按照这个时间来认缴出资，那对于，这个，我们说这个之前的公司呢，它的最晚的实缴注册资本的期限，我们可以从2027年7月1日起往后推，那这样推5年的话，就是在2023年6月30日之前，这一类的公司如果能够实缴，实际上就会满足这个公司法的要求。
1: 也就是说是在2024年7月1号之前成立的公司，其实给了一定时间的这个缓冲期啊。
0: 对，是的，因为它还需要进行一些股东包括章程的一个调整，
1: 修改啊，
0: 才能适应这个
1: 新的法律啊。
0: 对，
1: 好的，非常感谢王律师的精彩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失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刘翔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2: 来了来了，
1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3: 我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4: 是是，
1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4: 是你妈说的。
1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
15: 乡亲们，我跟大伙说。

0: 哇塞！2026年的城乡居民养老险，年满16周岁，不是在校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没交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都能交。老村长，我在外头打零工，没交职工养老，这个城乡居民养老险我能交吧？当然能，不管是在外打工的，在家务农的，只要符合条件都能参保，咱村男女老少都能给自己的晚年攒份保障。
1: 没错，咱这养老险个人交一部分，政府还给补贴，现在年轻力壮的时候交一点，等老了干不动了，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靠子女，自己也能有底气。
2: 那我家儿媳妇在家带孩子没工作也能交不？
1: 能交的，大妈，只要符合参保条件，人人都能交，早参保多缴费，以后领的养老金就越多，咱老百姓的晚年就得有这份实实在在的保障。
0: 那我这就交，有个养老保障，在外打散工也放心。
3: 全民参保守晚年，人人有保享太平，安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守护每一个人的幸福晚年。
4: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5: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4: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5: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6: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7: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6: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

0: 口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中文合肥律师事务所的王斌律师。王律师长期从事民商事法律事务，具有丰富的实务经验。上半段的节目当中，王律师已经从公司成立当中的问题、股东退出机制问题等方面跟大家聊了聊公司经营当中可能会遇到的法律问题。那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聊有关于公司分红和法定代表人等有关公司法的一些内容。大家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王律师将结合实务的经验为大家进行专业的解答。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他说啊，就是股东的认缴出资期限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啊，在特殊情况下是可以提前到期强制提前缴纳的，是这样吗？
1: 对，是的，主持人，因为这个网友的提问呢也是比较专业的。股东的认缴出资期限呢，它实际上是一个各方协商的共同结果，但是在一定特殊的情况下，法律呢也赋予了它提前加速到期的这样一个机制。那主要可能有几种情况会导致股东的认缴出资加速到期，其中一个呢就是在公司破产或者清算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公司已经没有能力去偿还债权人的债务了，那这个时候呢之前没有缴纳出资的这个股东就需要提前缴纳出资以偿还债权人的债务，保障债权人的利益，这是一种。第二种呢就是在法院的执行过程中，当被执行人是公司的时候，这公司没有财产可供执行了，而且呢达到了破产条件，他也没有去申请破产，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说股东的认缴出资期限可以加速到期，这个呢也是为了保护债权人。而且这种情形呢在现在的这个实践过程中是非常多的，因为很多的案件法院执行不到，那作为我们律师来讲也会建议这个债权人去追加股东，或者是呢通过提起诉讼的方式，现在有一个股东出资纠纷，这一个诉也是非常的多，来追加股东进入到被执行人之中承担一个补充责任，这样的情况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债权的实现。那还有一种第三种方式呢，可能就是在公司产生了债务以后，那股东呢通过股东会决议的形式或者其他形式不正当的去延长这个出资期限，导致这个出资期限变得更长，这样的情况下也会损害债权人的利益。所以说呢这种情况我们也可以说也可以这个触发认缴出资的加速到期这一个机制。对，
0: 那王律师，刚刚我们听众提到的这个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的这个制度，我觉得这个制度啊不仅有利于保障这个债权人的权益，也有利于促进公司治理的规范化和市场环境的健康发展。那么除了这个保护债权人利益的这个问题，股东的利益也应当得到保障啊。就比如说啊最常见的就是股东分红的权利应该如何来保障，公司法有没有相关的规定？
1: 是的，这个股东的分红权呢实际上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权利，因为股东进行作为一个投资人来讲，他投资设立公司实际上也就是为了通过公司取得一定的经济利益。那在2024年的这个公司法中呢也对股东的这个分红权做了一个制度上的安排，而且分红权呢它实际上就是只要有股东资格我就有权利去进行一个分红，但是呢实现分红可能需要一定的这个程序。
0: 那王律师，那股东实现分红需要什么样的一个程序呢？
1: 因为他这个股东的分红啊，我们讲公司做任何决定他可能在日常经营过程中不需要相关的决议，但是呢一旦涉及到股东的问题，可能就需要通过股东会然后或者股东大会进行一个会议，最后呢做出一个决议。我们说分红有关的就是一个分红决议，那这个决议里面呢我们还要保证有相关的一个明确具体的分红时间等等，这些保证一个决议的有效性才可以就是进行一个分红。做出决议以后，那这个时候实际上就会把分红权转化成一种债权， 那股东根据这个债权呢，就可以要求公司去给他发放这个利润，就这样一个情况啊。
0: 也就是说，这个分红也不是随意就可以分的，
1: 对对对，
0: 需要经过这个决议来实现啊。
1: 是的。
0: 那在我们普通人的这个想法当中，这个公司如果经营得非常好，已经有利润了，是不是就可以要求这个给股东来进行分红？
1: 我们说这个股东可以分红的利润呢，它也不是说只要公司有利润就可以分，实际上呢，它还要有一定的法定的程序。公司产生利润以后呢，首先是要看之前公司有没有亏损，假设是有亏损的话呢，这个今年的利润还要填补之前的亏损，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填补亏损以后，可能还要有一个提取公积金这么一个动作。那公积金我们说分为法定公积金和这个任意公积金，但是法定公积金呢，我们是必须要提出来的。提出来以后，如果经过这些程序还有利润的话，这个时候才可以进行一个最终的利润分配，来确定可分的利润数额，是这样一个情况。
0: 那我们确定好这个可以分配的利润之后，刚才也是提到了这个股东要实现分红的权益，需要通过股东会议来决定落实啊。那想问一下王律师，法律上对这个股东会的决议具体有没有什么要求？
1: 公司如果说做出一个有效的就是利润分配方案的决议啊，它必须要有几个明确的内容，就是可分配的利润总额以及需要分配的比例，还有分配的时间。如果决议中没有把这些内容写清楚，后期股东主张权利的时候可能就没有依据，也很难获得法律的支持。那关于分红的决议呢，实际上实践过程中也是有很多的这个争议的。有时候有些大股东在该分配利润的时候，通过决议的形式呢，做出一个不分配，那这个时候就会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因此我们说，又回到了这个公司章程的问题。公司章程非常重要，如果在公司章程约定了分配利润的时间、方式等等，即使后续的这些决议，出现了问题，或者大股东出现了故意阻止分红的情况，小股东也有武器去保护自己的权利。对，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我们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王律师。他说啊，小区原来的物业是开发商的啊，撤走了也不愿意交接工作。现在这个小区设备里面没有水，这个新的物业也进不来，想问一下该怎么办？
1: 首先跟您确认一下，就是小区的这个物业。原来是开发商的，现在是撤走了。
0: 但是不愿意交接工作。
1: 没有交接工作，是没有指定新的这个物业公司。
0: 他说小区的这个消防设备也没有水，新的物业公司进不来，就原来的这个公司他不走，导致新的这个公司没办法进场。
1: 是这样，这位听众，因为这个我们作为业主来讲呢，就是跟物业公司实际上是有一个物业服务合同的啊。这个物业服务合同呢，里面是明确约定了物业公司应该有的相关的这个权利义务。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依据我们的物业合同去要求，原来的这个已经撤走的物业公司去履行相关的义务。实在不行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政府认线的方式，看能不能从中协调。那如果说新的物业公司你们想进来的话，实际上，我们作为个人的业主是没有这个权利，也没有这个能力的，因为现在的这个法律规定，可能很多事项需要业主委员会他来去进行一个新的物业公司的选任。所以说，我不知道您这个小区是不是有业委会，如果没有的话，是不是可以跟这个街道或者居委会沟通，然后去协调，是不是能够成立一个新的业主委员会？那业委会成立以后，那我们再对相关的物业服务事项或者是更换物业的事项进行一个后续的处理。这种情况下，是能够解决我们说提出的这些问题。但是目前你现在说的这些问题呢，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是协调。当然你要通过诉讼，我们也不建议，因为时间会非常长。可以通过政府部门来进行一个简单的协调。如果实在没有成效的话，再考虑其他办法。
0: 咱们这位听众可以找这个小区所在地的这个当地的社区委出面，
1: 社区委是可以的，
0: 能进行一个调解啊。如果那个这个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当然是更好啊。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说啊，昨天在送完孩子上学之后呢。

0: 在他们的协调下我们做出的这个调解，实际上都是双方自愿的，都是根据一定的已经产生的事实来达成的一个共同的合议。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当时调解的时候可能是基于当时我们了解到的状况，那对于后续你说的这个产生的问题，我们举一个非常常见的例子，而且呢现在法院这类纠纷也很多，就是类似于工伤，在工伤认定之前我们说调解赔了一部分钱，但是呢我们通过工伤认定以后，然后发现这个级别会非常的高，会显著高于我们之前已经调解的赔偿数额，那这个情况下我们说不是反悔，而是对我们权益的一个再次的一个维护。
1: 嗯，
0: 我们可以要求他继续支付我们的相应的赔偿款，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就要看你这边的实际情况，实际赔偿能差多少，是有没有显示公平的这个情况。那假设你之前赔了4000块钱，那现在伤势非常的重，后续治疗的费用非常的高，你高了几倍甚至十几倍，这样我们觉得还是有机会，也应该给你相应的赔偿，进行一个追加的赔偿。
1: 嗯，刚刚我们这位听众又发来信息啊，他说正在听我们的节目，也听到了这个王律师的这个解答啊。他说当时觉得这个还不是特别严重啊，现在这个整个胳膊全部肿起来了，而且不能工作。想问一下王律师，这个需不需要这个伤残鉴定啊？因为整个手臂被这个大狗咬了好几个窟窿啊。我能看到这位听众在这个我们的公众号上发了他这个受伤的这个照片啊，确实挺严重的。
0: 那这个情况我们建议就是先肯定要先医疗这一块先做好嘛，做好以后在这个已经医疗没问题的情况下，我们说做这个伤残鉴定也可以。可以，我建议你呢可以先到鉴定机构，因为合肥的鉴定机构可能也比较多啊。
1: 嗯，
0: 你到鉴定机构拿着你的这些病历啊、诊断报告啊，包括医生的这些如果有相应的检查，这些去咨询一下。如果说鉴定机构可以做或者能够大概的过上一个级别，我建议你可以做一个。当然这个情况呢我们说可能会涉及到后续的诉讼。如果涉及到后续的诉讼，我们也不建议你单独自己去委托，也可以先起诉，起到法院以后呢，然后就是通过法院来委托鉴定机构做鉴定，这样会省去后续的一些程序上的不必要的问题。
1: 嗯，
0: 对，
1: 也就是说咱们这位听众可以找一个鉴定机构问一下，首先他这个伤情
0: 对
1: 大概是不是达到这个伤残的等级之后，然后我们再通过法院的这个诉讼，然后由这个法院就是指定的这个鉴定机构来鉴定，这样就不用这个重复的来鉴定了。
0: 对，因为会涉及到一个对方如果不认可，会涉及到一个重新鉴定的问题。另外呢，鉴定机构我们去咨询，因为这涉及到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所以说呢还是要到专业的这个鉴定机构去先咨询一下，然后后续再做打算。
1: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啊。他说啊，前几天在网上买了一件衣服，拿到手之后发现和商家宣传的图片完全不一样，质量特别的差，和这个商家协商退款，但是商家不同意，想问一下王律师自己该怎么来维权。
0: 这位听众是购买的一个衣服图片跟实物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东西，那我们说呢这个可能就直接涉及到一个欺诈嘛，就是消费欺诈，这个是很明确的。因为我购买这个衣服的时候是根据你的宣传，对吧，根据你的宣传来实际的图片来购买的，但是我拿到以后不一样，那可能就是一个对我的消费者的一个欺诈行为。那这个欺诈行为我们怎么去面对或者解决它？首先第一个，我觉得肯定是要把证据固定好啊。我们讲任何维权的时候都是要讲究证据的，你这件衣服它的这个物流信息也好，或者是你购买的记录也好，这些一定要保存好。保存好以后呢，然后可以先到工商市场监督管理局，或者是呢你可以打123、125先去进行一个相关的投诉。另外呢就是你看你所在的平台，因为各个平台它都会有一个渠道，你如果找不到这个投诉渠道，你可以先联系平台的客服，联系平台客服以后他会跟你说具体的一个解决方式。那像很多平台的这个机制是不一样的，我们熟悉的平台里面，我觉得这个叫拼多多平台，它的这个机制可能会更快一些，它可能你投诉以后如果真的有这种情况，它可能是直接就会退款给你。
1: 嗯，
0: 然后当然你需要提供的就是我刚才跟你讲的这些证据问题，你一定要保存好这个证据。

0: 另外呢，就是我们投诉以后这个解决呢，实际上消费欺诈我们都很清楚啊，这一类的就是退一赔三嘛，对吧？我们可以要求这个退一赔三的情况，但是呢，我这个很多平台它可能没办法直接帮你解决，后续是不是要诉讼，那你要看你的这个相关的价值了。
1: 嗯，
0: 如果说能够把款退回来，这个衣服没有造成其他更大的损害，我觉得这个问题也能够相应的解决。
1: 嗯，关键点还是咱们这位听众要留存好相关的这个证据啊，以便后面的这个维权。
0: 对，是的。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昨天晚上点外卖，在这个外卖当中啊吃出了异物，然后自己就立马拍视频留存了相关的证据，然后和商家进行协商，但是商家称啊无法证明这个异物的来源，不愿意按照这个食品安全法进行赔偿，商家只愿意退款。想问一下这个王律师，自己该怎么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0: 啊？我觉得这个网友的提问啊，实际上这些问题确实是生活中
1: 啊比较常见的、
0: 经常遇到的一些问题啊。因为像外卖这个情况呢，我们说里面有异物，当然这个异物商家他是大概率是不会认可的，但是呢，因为这个整个的从我们点餐下单一直到配送这个过程，它中间确实是有好几道工序。你是外卖出餐的时候，它有一个有可能会异物进去的一个情况，然后中间
1: 配送的过程中
0: 这个东西我们也没法去完全的去把握，然后收到我们这儿，那我们可能作为正常的消费者来讲，他不可能去故意或者投放这个异物的。所以说基于我们说这个善意的这个理解啊，最大的可能这个过程产生异物的过程可能就是在出餐这一块，那我们是固定好证据以后，然后找商家去协商赔偿，那不承认的话，我们也实际上这个也可以去找这个当地的这个消费者维权热线或者是市场监督管理局去投诉，去要求赔偿。但是这里面就有一个证据怎么认定的问题啊。实际上我们说证据的认定它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法律问题，你证据行不行，或者是这个证明效力怎么样，它是根据不是单一的，而是根据整个证据链的情况来认定。你要是说我们想100%的确定啊，这个异物就是商家给的，我觉得这个也不太现实，因为中间没有任何这个记录，除非他做出餐的过程有相应的一个完整的录像，对吧？但是我们民法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我们说一个证据的高度盖然性问题，只要是通过我们的证据链能够反映出来，那这个事情啊大概率或者是很可能非常有可能就是这个事情就是这样的，我们说就可以来作为一个民法意义上的一个定案依据、定案证据来处理。所以说这位听众呢，我是建议你拿着这些证据以后，如果平台不行的话，如果这个商家不赔的话，肯定还是要找平台，因为现在平台实际上它作为一个中间的这样一个机构，它是负有这样的协调义务的，它也可以有能力帮助你来协调。实在不行，我们就还是找政府部门来进行一个投诉处理。就可以了啊。
1: 好的，非常感谢王律师的精彩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法治安徽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的主编高天畅，监制徐军，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4: 淮南 FM 103.6，
3: 滁州 FM 102.9，
4: 定远 FM 98.5，
3: 明光 FM 92.3，
4: 凤阳 FM 87.9，
3: 天长 FM 87.7，
4: 六安 FM 94.9，
3: 霍山 FM 94.2，
4: 霍丘 FM 105.1，
3: 金寨 FM 107.4，
4: 马鞍山 FM 91.3，
3: 芜湖 FM 99.2，
4: 无为 FM 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我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要分享的故事啊，叫做爱狡辩的小狐狸。那么生活当中啊，总是会有一些小朋友做错事情了之后呢，总是喜欢狡辩哈。那么今天的小故事里边这只小狐狸遇到事情的时候也喜欢狡辩，那么后来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了呢？稍后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的一个小谜语啊，大家听好了，来猜一样什么呢？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动物或者是小昆虫都可以哈。它小的时候喜欢在水箱游玩啊，就是有水的地方，长大了之后呢就喜欢到处乱窜啊，到处乱跑。它逢人呢就喜欢发红包，哎，但是却没有人喜欢它，这就有点奇怪啊，到处给别人发红包还不好啊，怎么还没有人喜欢它呢？如果你知道这是什么，就可以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把你心中所想的答案告诉我们。好，我们再来说一下啊，说他小的时候喜欢在水箱玩，长大了就到处乱跑，逢人就喜欢给人发红包，但是呢没有人对他有好感，所以大家赶快猜一猜他是什么呢？

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0: 一个会说话的人和一个不会说话的人给别人的感觉啊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高情商达人的沟通技巧，学会优雅的说不，不伤关系还赢得尊重。许多人呢害怕拒绝别人，生怕得罪了人结果累垮自己，那情商达人啊却会把不呢说得像礼物一样，先肯定再婉拒。比如说朋友借钱，不要说我没钱，而是我很理解你的处境，但这一次啊我帮不上你的忙，或许我们可以找其他的办法。这样的表达既表达了界限，又提供了替代方案，让对方没有觉得被你所否定了。还比如有人约你放学去玩，可是你已经有了安排，可以说我很乐意参与，但是今天有事儿了，我们下周如何？这一招呢既保护了你的时间，还让人感觉你并不是直接的拒绝，还主动提出了约下一次，这会让对方感觉很舒服。这个技巧呢就是先肯定再婉拒。数据表明善用不的人呢人际关系啊会更好 40%。 记住了，拒绝不是冷漠，而是高效且自爱的艺术。
1: 弟子规，
2: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3: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4: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2: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5: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6: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2: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0: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小故事，名字叫做爱狡辩的小狐狸。故事说的是在一天早晨啊，小兔子跳跳的胡萝卜田被踩乱了，现场呢有小狐狸阿狸的脚印，阿狸却说是胡萝卜呀长歪，然后呢绊倒了自己。下午的时候，小熊壮壮的蜂蜜罐摔碎了，那么这个时候呢阿狸的嘴角还沾着蜂蜜，那你们听听看他是怎么样的来为自己狡辩的呢？他说啊，是蜜蜂撞歪了罐子，自己呢只是帮忙去扶了一下罐子。哎呀，听到这儿你们都知道了啊，确实是一只喜欢狡辩的狐狸啊。那么后来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吧。小狐狸阿狸呢特别喜欢狡辩。什么叫做狡辩呢？就是自己做错了事儿啊，他不觉得自己做错了啊，他喜欢给自己找很多的理由，然后呢会认为都是别人的错，自己没有错啊，这就叫狡辩。就不管做了什么样的错事，他都能为自己找到理由。那这一天，小兔子跳跳的胡萝卜田啊被踩得乱七八糟的，那么田地里呢还有小狐狸阿狸的脚印，阿狸却拍了拍自己的啊这个爪子说，是胡萝卜自己长歪了啊，其实是他呀绊倒了我。谁相信啊？啊，根本就没有人相信。但是呢小兔子跳跳呢他又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好呢就放小狐狸阿狸走了。到了下午的时候啊，小熊壮壮的蜂蜜罐摔在了地上。大家都知道啊，熊是最喜欢吃蜂蜜的，对吧？啊，那这个小熊壮壮的蜂蜜罐摔在地上，黏糊糊的蜂蜜又流了一地。这个时候他看到狐狸阿狸呀嘴巴还沾着蜂蜜呢，于是就问阿狸，是不是你把我的这个蜂蜜罐给弄倒了，是不是你要偷吃我的这个蜂蜜？可是你们听听，阿狸他抹了抹自己的嘴巴，开始狡辩了。他说，没有，是蜜蜂啊采蜜的时候把罐子给撞歪了，我呢只是来扶了一下。嗯，蜂蜜罐子得多重啊，对不对？小蜜蜂怎么可能会把这个蜂蜜罐子给撞歪了呢？其实小熊壮壮也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但是呢 他也没有说什么，只是啊，从那以后，小动物们都纷纷地躲着阿狸，没有人和他一起玩捉迷藏，也没有人和他一起分享美味的食物了。哎呀，看到自己的朋友越来越少，阿狸呢就真正的开始感受到难过了。但是他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做错了，他只是不理解，他说为什么大家都不去理我了呢？哎呀，各位同学，你们知道为什么大家都不愿意理阿狸了吗？这个时候猫头鹰飞来了，他说阿狸呀，做错事情不可怕，狡辩才会让你失去更多的朋友。听到猫头鹰这么说了之后呢，阿狸呀开始反思，他开始意识到好像自己确实是做错了事情。阿狸以前从来不觉得自己是做错了啊，因为他习惯的方式就是逃避错误啊，他总是喜欢逃避错误，所以呢他不认为是自己做错了，他总是能给自己找到理由，时间久了他自己呀还就真的相信了这个理由。但是别人其实是知道的呀，对吧？那经过猫头鹰的提醒之后呢，狐狸阿狸开始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他就羞愧地红了脸，然后呢跑去对跳跳去道歉。还记得跳跳吗？就是那只小兔子啊。然后他还帮忙把胡萝卜给种好了，后来跳跳呢也就原谅了他。再然后呢，阿狸又向壮壮诚恳地道歉，壮壮也接受了他的道歉。从此以后阿狸再也不狡辩了，他遇到错的事情的时候呢，他也敢于去承认自己的错误。森林里后来又响起了他和伙伴们的笑声。那么小故事说到这儿也就结束了，不知道听节目的小朋友，你是不是遇到错事儿也是喜欢狡辩呢？你身边有没有遇到错事情喜欢狡辩的同学呢？啊，那么这个小故事其实是告诉了我们，做错事情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承认自己做错了事情，对吧？啊，那就像这只小阿狸一样，一开始做错事儿就喜欢狡辩，后来他的结果就是失去了朋友。后来猫头鹰的提醒之下，他认错改正，于是呢他又重新赢得了朋友啊。那么各位同学，生活当中如果你有这样一些喜欢狡辩的同学，那么你跟他在一起是怎么相处呢？你是会喜欢和他一起玩，还是不喜欢和他一起玩呢？我想肯定是不喜欢和他在一起玩，是不是啊？好，那接下来啊，我们再来看一看，那为什么有的人做错事情愿意去承认错误，有的人做错了事情却不敢于去承认自己的错误呢？其实啊，主要呢是两个原因啊。我们就说小朋友啊，有的小朋友做错了事情了，他不愿意承认错误，是为什么呢？他可能很害怕。害怕什么呀？害怕爸爸妈妈要惩罚自己，要责备自己啊，所以他很害怕。这种害怕就会让他怎么样呢？让他通过为自己啊辩解来捍卫自己脆弱的自尊心。如果承认错误了，那可能就要挨打挨骂，所以呢就开始给自己找理由啊。那么找理由的过程当中，哎呀，可能爸爸妈妈有可能会相信他啊。那时间久了之后呢，他就习惯性的把所有的事情的原因啊都归结于是别人的啊。就像有的人就是喜欢埋怨别人，走路他

走摔了跤，他会怪鞋不好；写字写不好，他会怪笔不好。他真的会相信哦。为什么？是因为这样的小朋友啊，他的自尊心特别的脆弱，他不能接受自己不好，所以他就会想着，我把这责任都推卸给别人，都是你的问题，都是他的问题，好像自己问题就减轻了，哎，自己的面子也保住了，他的自尊心啊也就没那么脆弱了啊。所以下次你再看到喜欢狡辩的同学，你就可以问他，哎呀，你是不是害怕犯错误呀？啊，你是不是害怕承认错误会挨打挨骂呀？啊，或者告诉他，你看你是不是不敢承认自己的错误呀？啊，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可能就会在想，啊，真的是这样吗？啊，这是一个方面的原因，因为他们害怕。还有的是什么呢？可能就是有的爸爸妈妈呀，过度的喜欢宠溺你那位同学，见不得他吃一点亏。嗯，就像我们经常会见到有一些长辈啊，在小朋友比如说走路不小心碰到了桌角，这个时候呢，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可能不会怪小朋友啊，走路怎么不仔细看路啊，或者呢不会第一时间的来安慰小朋友，而是会干嘛呢？而是会去拍打桌子，说都是桌子不好，哎，把宝宝给绊倒了，桌子坏，打桌子。那这样的语言啊，行为啊，在不知不觉当中，可能就会让你的那位同学养成了，你看，都怪桌子，谁让桌子在这个地方绊倒了我，而从来不会考虑是不是自己走路没有看仔细的问题啊。那么他就养成了遇到事情就往外推卸责任，从来不会自我反思的一种不好的思维习惯。那么现在你已经知道了为什么你身边有一些同学喜欢狡辩。一来呢，可能是因为他们害怕说真话会受到惩罚；二来呢，可能小的时候爸爸妈妈过度的宠爱，所以他真的不认为是自己做错事情了。但是这样很不好啊，就像小狐狸阿狸一样，这样会慢慢没有朋友的。那可能有的爸爸妈妈在听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也在想，是的，哇，小朋友现在做错事就是不愿意承认错误，就是喜欢狡辩，那这样的话非常非常伤害人际关系，而且还养成了说谎的坏毛病，那怎么办呢？哎，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啊，遇到这样的同学我们可以怎么去帮助他们呢？第一啊，作为爸爸妈妈啊，当小朋友喜欢狡辩的时候，哎，我们要先关注情绪再处理问题。我们先去理解他为什么狡辩啊，狡辩的背后是什么？是害怕啊，还是他真的没有意识到自己做错啦？如果是害怕的话，那么爸爸妈妈就要反思一下，哎呀，是不是自己平时太严厉了啊，让孩子不敢跟自己说真话。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说，我知道你可能有点担心啊，怕说了真话我们会批评你，对不对？好，我保证不会批评你啊，只要你慢慢的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儿。这个时候呢，孩子就会感受到被理解了啊，情绪就会平复下来啊，然后呢他可能就会开始说真话了啊。另外呢，如果说遇到小朋友喜欢狡辩的时候，我们不要先去指责他啊，我们用平和的语气描述事实啊，比如说小朋友把这个牛奶给弄洒了，他说是别人弄的，可能有的爸爸妈妈说，你还狡辩啊，明明就是你弄的啊，你还撒谎，看我不打你。哎呀，这么一说的话，小朋友更害怕了，他又维护自己的自尊心，所以他就会说，真的是别人啊，你就是不爱我，你就是不喜欢我，是吧？啊，那这个时候爸爸妈妈可以怎么说呢？我们陈述事实。什么叫陈述事实啊？就是可以用我看见，我听见。我们就可以说，我看到牛奶洒了啊，我看到了是你从那儿走过去的时候把这个牛奶给碰倒了，我们一起看看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看看怎么来清理。我们去引导小朋友去关注怎么去解决问题，而不是考虑到底是谁的错啊。这个时候不是谁的错误问题了，我们一起把问题解决了，小朋友下次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不会总是想着说要为自己狡辩了啊。这是第二步，客观陈述事实啊，心平气和的来沟通，不要一开始就指责和预判。什么叫预判啊？就是你弄的
啊，因为你给我的印象不好，因为你总是喜欢狡辩，所以这个事儿做错了就是你。哎呀，那给小朋友的感觉就是你真的就是不喜欢我，你就是故意的啊。好，那么这是我们说了两点哈，第一，先关注情绪再处理问题，第二呢，我们在说的时候一定要陈述事实，哎，不要去指责。那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做错事儿真的是要接受惩罚的。那么我们跟小朋友呢在一起啊，在遇到这些事情之前，我们就要说，哎，平时生活当中就要明确规则和后果啊，提前约定好。比如说，哎，玩完的玩具就是要收拾，作业就是要按时完成。如果你没有完成，那么可能你就会承担相应的后果啊。如果你狡辩，那么我就提醒你，你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些规则和后果。比如说你没有做好了，那么你就要去做一些家务啊，啊，或者是不允许吃好吃的，或者减少玩的时间啊。一定要让孩子明白行为和结果啊是有关联的，不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啊。你可以去做你想做的事儿，但是你要去承担你做了不好的事情后面要有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在等着你，这是对孩子来说的一种规则和约束啊。这是第三点。还有呢，就是要鼓励孩子诚实和承担责任。当他说出真话的时候，不要马上就说，你看吧，你之前还狡辩，果然就是你。那小朋友说了，你看，你让我说真话，说完了真话，果然要挨打，要挨骂，我再也不说真话了。而这个时候我们要干嘛呢？要肯定和鼓励。哎呀，你能承认错误就非常好。啊，你能承认错误就非常棒。小朋友就慢慢的就感受到，哦，原来承认错误不会受到惩罚，反而会得到夸奖，那就更愿意去承认错误，就慢慢的不喜欢去狡辩了，而是把真话说出来啊。这就是通过正面强化去感受到诚实和担当的价值。另外，有的小朋友喜欢说谎，可能是因为爸爸妈妈真的有的时候也不喜欢说真话啊，总是在孩子面前做不到诚实守信，答应孩子的事情比如说做不到啊，然后呢自己喜欢为自己找理由，孩子在这过程当中可能也就学会了为自己找理由，在爸爸妈妈看来这就是狡辩啊。所以呢，我们如果某些事儿没做好，我们要以身作则，要营造诚实的氛围，诚实的向孩子说明和道歉，让孩子在我们身上学会诚实。那还有一些特别小的小朋友，可能他的认知就是会偏低，没有办法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想法，那爸爸妈妈就可以通过阅读啊、游戏啊、讨论啊，啊，帮助孩子提升语言表达和逻辑思维能力，让他们更自信地表达真实的想法，减少因为自己表达很困难导致的狡辩啊。这是我们和爸爸妈妈说了，如果孩子喜欢狡辩，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啊？第一呢，如果狡辩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先去关注情绪再处理问题。另外，我们在说的时候不要去指责，而是陈述事实，还要在平时呢明确规则和后果。

用科学的方法帮助孩子首先树立正确的观念啊，然后让孩子能够学会担当，慢慢的啊，我们通过之前教的方式啊，让孩子能够去诚实，能够去有担当啊，慢慢的就会变得更加的懂事和负责了。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啊从绘本小故事当中学会的啊，不要去做狡辩的同学，不要去做狡辩的小朋友。遇到事情的时候啊，告诉自己做错事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是不敢承认错误，我们要敢于承认错误。另外呢，爸爸妈妈啊，在生活当中也要营造一个让孩子敢于说真话的氛围啊，我们不要让孩子感受到说真话就是会挨骂，会挨批评，会有恐惧的心理啊，我们营造一个好的氛围，让孩子敢于去表达啊自己真实的一个想法，这样慢慢的他就不会习惯遇到问题就为自己开解，就用狡辩的方式了。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1: 来嘞。
3: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
1: 哎，对嘛，
3: 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的，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宣城 FM 103.6，
6: 宁国 FM 104.4，
5: 广德 FM 100.9，
6: 铜陵 FM 88.7，
5: 池州 FM 99.5，
6: 安庆 FM 99.5，
5: 岳西 FM。95.3，
6: 宿松 FM 106.8，
5: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的每天首播时间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呢是傍晚的7点半到8点半。今天啊，我们问的一个小问题呢，是让大家来猜昆虫啊，小的时候他喜欢在水箱边玩，就有水的地方，长大了喜欢到处乱窜，他逢人呢就喜欢给别人发红包，但是没有人喜欢他，这就很奇怪啊，他给别人发红包还不好啊，如果别人给我发红包，我肯定特喜欢他，是不是？

0: 但是没有人对他有好感，都不喜欢他，这是为什么呢？欢迎大家啊，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把你知道的答案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来看一看我们的平台上，有几位同学猜出来了啊，小培、点点、琪琪、AXL 啊，说是蚊子，确实啊，这个答案是比较正确的啊，是蚊子啊。为什么说是蚊子呢？你想想看哈，他小的时候，哎，他出生是不是喜欢有那个有水的地方？长大了，蚊子是不是到处乱跑？然后他喜欢往叮别人一口，然后就是不是身上就起个大包，是不是又发红？所以就是红包，没有人对他有好感，哎，那么痒，是不是谁喜欢他呀？都不喜欢他。啊，所以正确答案就是蚊子啊。那你知道了这个答案，回头你可以去问问，哎，爸爸妈妈或你身边的小伙伴，来把这个小谜语哈，说给他们听，看他们能不能猜得出来。小的时候喜欢在水箱边玩，长大了就到处乱跑，见到人就喜欢给人发红包，但是没有人喜欢他啊。这个正确的答案就是蚊子。哎，说到这儿哈，要问问大家，进入到夏天哈，我们肯定会被这个蚊子咬一口，是吧？咬一口啊，为什么它会痒呢？哎，大家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你看，我们如果被其他的小虫子咬了会疼，但是被蚊子咬了会痒，这是为什么呢？今天我们的学习赋能站呢，就会来解答这个问题。不要走开，稍后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
1: 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2: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3: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1: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4: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5: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6: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0: 各位同学，进入到夏天，你是不是会听到非常非常细微，但是呢又讨人厌的声音，就是嗡嗡嗡嗡嗡嗡啊，这个声音啊忽远忽近的，像是一架迷路了的小直升机，绕着你的小脸蛋儿在那盘旋着飞哈。当你伸出小手在空气当中随便乱抓一把呢，哎，声音就消失了。可是没过一会儿，可能你就会觉得你的小胳膊或者你的小脚踝上就会传来一阵微微的像被这个小针尖啊给扎了一下的一个感觉。哎，是吧？你还没注意呢，几分钟之后那个地方又会冒出一个粉嘟嘟的小鼓包，然后就开始麻麻的让你很不舒服，然后呢你就会想用手去挠它，就会开始传来一种感受，就是痒。你就会开始抓呀挠啊，可是你越抓呢那个小包可能就会越大越红啊。那为什么这么一只小小的小蚊子能够让我们被它咬一口觉得那么痒呢？其他的虫子咬了我们会疼不会痒，那为什么蚊子咬了会痒呢？难道是这个蚊子他的这个嘴巴涂了非常厉害的痒痒粉吗？今天啊，我们就变小一点，钻进皮肤这个巨大的保卫基地哈，去揭开这场关于吸管特工。吸管特工是谁呀？哎，就是蚊子和警报大作战的奥秘。各位同学，你们知道吗？那只在你耳边唱歌的蚊子，其实是一位装备啊非常齐全的超级特工。如果你在这个显微镜下啊去看哈，它的嘴巴不是一根简单的针，而是一套由6根非常非常精密的微型工具组合。

0: 在一起的，它们平时收拢在一起，看起来就像是一根细细的吸管一样。那么当它啊降落在你的皮肤草原上的时候，它呢先吐出一点点特殊的口水。听到这儿你可能会问啊，它为什么要吐出这个口水呢？
1: 嗯，
0: 难道它也像我们一样见到好吃的就会开始流口水吗？这个啊不是普通的口水啊，这是蚊子特工专门准备的隐身润滑剂和防凝固的药水。哎，为什么呢？你要知道啊，我们的身体里边住着一群非常非常敏感的血液搬运工，他只要发现了哪个地方有破破的口子了，他们就会马上冲过去把血液就凝固成一个小小的小伤疤，防止外面的坏蛋进来，对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身体弄破了之后没多久它就会血液就自然凝固了。那么蚊子呢，为了能够顺畅地喝到它喜欢的能量饮料，也就是我们的这个身上的血，它呢就会在叮咬的时候把这种特殊的药水啊注入到我们的这个皮肤里。这种药水能够让我们的血液变得像滑滑梯一样顺滑，不会结块。更厉害的是，这种口水里边还有一点点麻醉的效果，哎，让你在被咬的那一瞬间，被叮的那一瞬间感觉不到疼，这样它就能在我们眼皮子底下大摇大摆地完成它的晚餐大行动了，也就是它要开始吸我们的血。那就在它拍拍翅膀，挺着红彤彤的小肚子满意地飞走之后，这个时候真正的战斗才刚刚开始。因为它已经吸饱了，它走了，那留在我们身上的口水药水还在我们的皮肤里边啊，那对我们的身体来说啊，它就是一些外来入侵者啊，外来的入侵者。那这个时候我们皮肤里的保卫基地就会响起红色的警报，这个时候呢，身体里一群肥大细胞的守卫士兵就会冲过来，他们发现这些陌生的口水，就会释放出一种威力巨大的化学武器，这个武器的名字呢叫做阻胺。阻胺，那大家会说，哎，这个阻胺是什么东西呀？阻胺呢，你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是小小的警报喇叭，它们就会让那一块皮肤的血管就会变宽变大。为什么呢？因为它让更多的免疫战士飞到这个地方来参加战斗。也正是因为这个地方的血管啊变宽了，所以你的皮肤上就会出现粉红色鼓鼓的小鼓包。而警报喇叭呢还不停地对着你的大脑的神经系统喊，不好啦，这里有入侵者啊，赶快来抓一抓，赶快来洗一洗。那我们的大脑接收到这样的一些信号的时候，翻译给你的感觉就是什么呢？就是痒啊，就会让你觉得特别特别的痒。但是这个时候呢，你又不能乱抓啊，有很多同学会发现痒了之后一抓一抓，哎呀，不仅止不了痒，是不是包还会变得更大更难受。那接下来给你们讲一讲有一个调皮男孩乐乐的故事啊。乐乐呢是一个足球小将，他呢有一天在草坪上踢球，他的腿上啊就被蚊子咬了好几个包呢。他呢最受不了痒了，他就坐下来，伸出长长的指甲对着几个包就开始疯狂的挠。他还得意地跟小伙伴说，你看我在上面掐了一个大大的十字啊，很多同学被咬了之后啊，知道不能把它抓破，就用指甲用力的去按，是吧？横着按一道，竖着按一道，按成了一个十字，好像按下去的那一刻就不痒了，是吧？但是乐乐他忘记了，他的指甲缝里啊藏着很多的脏东西小怪兽呢，而且他抓得太用力了，皮肤的保护墙还被他挠破了，指甲里的一些细菌怪兽就顺着伤口啊，就像进了游乐场一样，全部跑进了他的腿里。第二天一早，他就疼得哭了起来。原本呢，只是几个小小的痒痒的包，后来变得又红又硬又疼。哎呀，还有的地方还流出了黄色的水。乐乐不得不去医院，请医生叔叔帮忙，连他后面喜欢的足球赛他都没有办法再去参加了。
1: 嗯，
0: 那我们说到这儿呢，就要来说了，可是真的很痒啊。其实啊，痒是身体在和你对话，它是在告诉你这个地方有情况，来关注我啊。就像你这个蚊子咬完了走了，哎，这个地方不舒服，对不对？它用痒提醒我们，哎呀，这个地方我们要开始来怎么样啊，抹点东西啊，来给它消个毒，是吧？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关注它，关注它的时候呢，不能用暴力的方法去关注。如果你用暴力的方法去抓去挠，你不仅赶不走这个痒痒，你还会破坏身体的防御，这小问题就变成大麻烦了。那有同学会说了，那既然不能抓，但是真的很痒，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哈，我们可以用三招止痒小魔法。第一招就是冰凉冷静魔法。我们说了，谁在提醒我们呀？哎，是祖安喇叭在提醒我们。所以呢，他们在干嘛呀？他们就会开始大声地发出警报，是吧？发出这些警报。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用凉凉的自来水或者用冰块来冲一冲那个小包，凉凉的感觉就会让血管变细，就会让吵闹的小喇叭就安静下来，就好像我们给发脾气的皮肤洗了一个冷水澡，这个时候啊，它就冷静下来了。第二招呢，叫泡泡澡。什么叫泡泡澡啊？我们可以用这个香皂啊，香皂沾一点水，轻轻地洗一洗被咬的地方，因为蚊子的口水有点酸酸的，那么香皂水呢，哎，它是碱性的，就像是一个哎温柔的啊这个小伙伴，它能够把酸酸的东西给化解掉。当把它洗掉了之后啊，那种让你特别特别痒的感觉，哎，就会减轻很多。这是第二招。第三招呢，就是轻轻地拍一拍啊。你可能会说，嗯，我没有香皂，我这时候没有冰块，我也找不到自来水，那又不能挠，那怎么办呢？我们可以用小手掌啊，轻轻温柔的去拍一拍，好像去安慰一下受了委屈的小朋友啊。拍打的感觉啊，能够分散大脑的注意力，让我们的大脑不再只是去听那个痒痒警报了啊，而且这样呢，也不会抓破我们皮肤的那一道防御墙。好，说到这儿，你们已经知道了啊，为什么蚊子咬了之后，它会让我们觉得很痒啊，而且我们也学会了用什么样子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啊。那么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每一种生命呢，都有他们生存的办法。蚊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麻烦，确实让我们很讨厌，但是它也让我们看到了我们身体里有一只强大的保护我们的保卫军，是不是？啊，所以呢，我们要学会感谢我们的身体。那个痒痒的红包啊，其实就是我们的身体卫士在为我们战斗留下来的勋章。啊，那个包为什么会痒？哎，就是在提醒我们要关注这个地方了。为什么会鼓包呢？哎，是因为这个祖安在起到这个作用，然后它会让那一块皮肤的血管变宽变大，让更多的免疫战士哎过来参加战斗啊，能够保护我们。那我们自己要怎么去做呢？给了大家三招小魔法啊，你可以用冰块或者用水冲一冲，让这个血管变细啊。另外呢，也可以用碱性的香皂水轻轻的洗一洗，哎，把蚊子的口水酸酸的东西给化解掉。如果没有这些东西的话，可以用手轻轻的拍一拍啊，轻轻的拍一拍，好像在安慰受委屈的小朋友一样，也会分散我们大脑的注意力。虽然夏天会有蚊子，虽然会有痒痒，但是我们也要做一个理智的小主人，不要乱抓，不要乱去挠它，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去帮助我们的保卫军取得胜利。那当我们学会了用这种充满敬爱和耐心的方法对待身体的小伤口，你就会发现你会变得更坚强，你的身体呢也会因为你非常的体贴温柔，变得更加的健康，更加的有活力。好，听到这儿你们已经知道了哈，为什么被蚊子咬了会痒啊？那么你学会了这个知识，也可以分享给你身边的小伙伴，看一看他们知不知道为什么别的虫子咬了会疼，而这个蚊子咬了之后会痒呢？啊， 看看他们知不知道。如果他们不知道，你可以把今天学会的知识啊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尚书无意》中的周公的家训：先知稼穑之艰难。稼呀是播种的意思，穑呢是收割的意思，这两个字放在一起表示农事。周公曰：呜呼，君子所其无益，先知稼穑之艰难，乃易则知小人之一。像小人觉父母勤劳稼穑，觉子乃不知稼穑之艰难，乃易乃厌忌惮。否则吾觉父母曰：昔之人无闻之。这段话的意思是啊，周公说君子居其位，不要贪图安逸，要知道种田人的艰辛，庶民的苦衷，才能够懂得百姓的依靠。看那些小人，父母辛勤耕种收获，儿子却不知道其中的艰辛，贪图享乐，狂妄粗暴，以至于诓骗欺诈，甚至瞧不起父母，说你们以前的人没有见识。这则家训呢，源自周公。那周公是谁呢？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姬昌的第四个儿子，周武王姬发的弟弟，辅佐周武王攻灭商纣王，建立周朝。因为他的才艺在周，爵位为上公，所以啊，称他为周公。这篇家训出自《尚书无意》，记录了西周初年周公对刚刚继位的侄子周成王的教诲和训导。这无意的意思呢，是不可以贪图安逸，骄奢放纵。周公啊，告诫周成王，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国君，就要克服安逸的想法，知道稼穑的艰难，体察民众的艰辛和疾苦。尚书无意既是大臣对国君的规谏，更是叔父对父亲已去世的年轻侄子的谆谆教诲，是中国最古老的著名家训之一。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感谢您的收听。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5: 好的，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那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呢是傍晚的7点半到8点半。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加油抽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一棵树，
2: 一棵树
1: 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3: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4: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5: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6: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7: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8: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9: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合肥 FM 95.5，
10: 淮北 FM 92.1，
11: 亳州 FM 101.3，
10: 蒙城 FM 102.7，
11: 涡阳FM 88.9，
10: 宿州 FM 92.1，
11: 泗县 FM 92.5，
10: 砀山 FM 90.5，
11: 蚌埠 FM 87.9，
10: 五河 FM 90.0，
11: 固镇 FM 94.5，
10: 阜阳 FM 99.9，
11: 界首 FM 98.5，
1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3: 接下来，爱你在路上。
14: Yeah，come on。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15: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16: 好的，爱你在路上，一路轻松陪伴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爱你在路上，我是冬梅。好，首先来关注一下咱们安徽的天气。昨天白天呢，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都过了29度，啊，挺高的。阜阳、六安、芜湖、宣城、黄山这些地方有52个市县都冲破了30度，金寨呢更是热到了32.5度，妥妥的初夏的体感。今天的画风就变了，受到冷空气影响，沿淮淮河以南大部分地方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气温一下子降下来，降幅有4到6度。同时大家也感觉到了哈，风也变大了，平均风力3到4级，阵风能达到7级左右，所以说大家出门要随身带好雨具，注意防风。那么从周六开始呢，天气又会重新的转晴回暖，气温会一路的回升，特别是11号到

0: 13号，淮河以北的不少地方的最高温要冲到33到36度，局部还可能超过37度，闷热感会上来。咱们淮河以南相对会凉快一些，基本呢都在33度以下。近期气温起伏还是比较大的，会有刮风，会有降雨，大家早晚要注意保暖，出行要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
1: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体验。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
0: 好，来打开今天的新鲜会。相信大家都能感受到哈，今年五一假期大家的出行热情真的是拉满了，不管是旅游散心还是回家探亲，客流都集中释放，出行热度一路飙升，再攀高峰。根据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 15.17 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了 3.49%， 创下了历史同期的新高。这么大规模的客流也催生出了不少新鲜又多元的文旅消费新场景。
2: 今年五一假期叠加各地中小学春假，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4月29日到5月6日，为期8天的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累计发送旅客约1.58亿人次，多项指标创新高。假期运输期间，旅游列车大幅增长，新疆铁路新东方快车、中老铁路星光蓝莓号、四川熊猫专列等旅游列车，为旅客带来假日出行新体验。在哈尔滨至亚布力旅游专列上，游客可体验阳光高山索道，走进亚布力熊猫馆，与国宝亲切互动。游客杨永华说，
3: 坐这个专列呢，去亚布力观赏一下子春天的气息，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享受一下阳光，坐坐缆车，接触一下大自然。
2: 一趟趟旅游专列串联起美景与生活，也带动了沿线文旅、餐饮、住宿全链条火热升温。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4: 联动目的地景区、酒店、餐饮等合作单位，严把服务质量关，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以精细化、人性化的服务，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2: 不止铁路出行人气爆棚，公路自驾同样热度不减。如今的出行路上，早已不只是简单的奔赴目的地，旅途的惊喜也藏在了每一个停留的瞬间。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翼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小沙弥》和《青春梦》轮番开演，婉转的唱腔、灵动的表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林云志说，
5: 五一出行本来挺累的，但是看到这个节目之后，觉得心情好了很多，又解乏。
2: 翼板服务区经理刘丽玲告诉记者，服务区一楼大堂还打造了热闹的特色市集，旅客在赶路的间隙就能一站式打卡特色消费。
6: 翼板服务区的话，它连接了324国道以及土岭镇周边村镇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窗口，我们为周边村镇的这些居民提供了很多的一些服务跟保障。
2: 民航方面，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老百姓们口中说走就走的旅行正在变得越来越顺畅。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机场副总经理蔡克强介绍，
7: 我们加强文旅融合，推出航线与特色美食美景融合宣传模式进行引流，以航空带动假日客流，提升航线客座率和地方文旅曝光度。
2: 从居家休闲走向出门看山河，从单纯赶路转向旅途慢享受，从走马观花的单点观光升级为沉浸式文旅体验。这场超大规模的流动中国画卷早已不只是简单的假日出行，更深刻折射出时代生活方式的变迁。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杨勇表示，
8: 人员的大规模跨区域流动直接带动了景区景点的门票、住宿酒店、特色餐饮、民俗体验、休闲娱乐等文旅消费，城市圈、城乡间的客流大幅上涨，加速了区域人员流动与经济流通，打通了城乡城际、省际间的经济往来，推动消费从中心城市向城乡全域的扩散。
1: 与此同时，随着国际航线的加密，入境通关的持续优化，五一假期期间，很多外国游客也选择走进中国，沉浸式感受中式生活与文化的独特魅力。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凌晨四点，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接机口灯火通明，旅行社接机组组长宋军和团队成员早已就位，提前完成核对团队行程单、整理专属旅游手册、提前调试多语言讲解设备等工作，等候来自俄罗斯的入境旅游团。
5: 现在越来越多的外籍游客认准海南，大多数的游客呢都是奔着自贸港的免签政策，还有滨海风光和免税购物来的。
2: 今年五一假期，海南在优化入境服务环境、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供给、提升营销精准度等方面不断发力，推动入境游市场进一步增长，高效便捷成为游客对海南的第一印象。旅行社接机翻译迪马西说，
9: 现在通关速度特别快，我们和边检部门提前对接好，再也不用像以前一样让游客长时间等候，游客心情好了，六度体验感直接拉满。
2: 随着系列免签政策叠加扩容，目前全球86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可免签入境海南。与此同时，海南空港国际客运航线已覆盖东北亚、东南亚、欧洲、大洋洲等区域，连通世界的空中走廊正在加速拓宽。海口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队长张余卫说，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航线密集开通，入境服务不断优化，让世界各地友人往来中国更加便捷。
10: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2: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从海口机场凌晨时分的早早守候，到口岸通关流程的高效顺畅，再到免签政策、国际航线的持续扩容，细微之处的变化正勾勒出中外人员往来愈发频繁的真实途径。
0: 是的，接下来我们再聊一聊大家最关心的消费话题。其实消费呢，就是观察经济脉动、感受民生生活力的重要窗口。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这份感受是尤为明显的。文旅出行、文旅休闲，还有各类品质商品的消费是多点开花，整个消费市场可以说是欣欣向荣，亮点十足。国家税务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就组成了一份特别亮眼的假期消费成绩单。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行业旅游收入同比增长14.3%，银联和网联一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更是达到了7.89万亿元，和去年同期相比呢，分别增长了23.45%和2.74%。这一组组亮眼的数据背后，到底彰显出我国市场内需的哪些新亮点、新活力？我们来听记者带来的详细报道。
11: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12: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特别有意思，也顺带了解了徽墨歙砚这些徽州独有的文化。
11: 假期里，在广西柳州龙潭公园同样上演了一场唯美动人的山水实景舞剧，集中展现广西多民族织染绣纺传统技艺。50组家庭志愿者身着少数民族服装登台，在天然山水间尽显民族服饰独特风采。国家税务总局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其中与外出旅游休闲关联度较高的旅行社服务、休闲观光活动同比分别增长23.8%和26.2%。 五一假期，消费者对文体活动也较为青睐。在江苏淮安，各大运动场馆持续火热，不少市民走出家门参与运动，在挥洒汗水之中享受健康假期。
13: 正好五一假期，场馆还有优惠开放，带孩子来这里玩玩水，游几圈。
11: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文化服务、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42.3% 和 44.1%， 其中包括演唱会在内的文艺表演、体育健身服务同比分别增长 41.7% 和 50.2%。 同时，品质类商品消费增势良好，化妆品、金银珠宝、工艺美术品需求旺盛，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55.8%、 28.8% 和 57.4%。 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表示，这些数据反映出消费者在基本生活需求满足的同时，更注重便利化悦己式生活。
14: 化妆品、体育健身等悦己经济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 50%，呈现出与国家投资育人、健康中国战略同频共振、方兴未艾的鲜明特点。
11: 今年五一假期，餐饮消费市场态势良好，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1.4%。 在上海闵行区虹桥枢纽附近的一处商圈，30多家美食摊位齐聚亮相，通过多样化的烹饪手法，为消费者带来西式牛排、美式汉堡、意式披萨等多种环球牛肉料理。前来打卡的消费者表示，
15: 就是可以满足大家这种需求。我觉得在汇聚了不同的地方，甚至不同国家的这个风味，就是非常丰富的。
16: 因为我觉得上海比较多元化一点，我觉得各个城市各个国家人都有，然后多元化一点东西，我觉得还蛮适合上海这边的。
11: 融合多元化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山林苍翠，云雾萦绕，福建漳平南阳镇的民宿依托优良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节日期间，当地民宿推出采茶制茶、山林徒步、围炉煮茶等特色体验项目，配套山泉无边泳池、木栈道等设施，提升游客游玩体验。南阳镇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17: 目前这段时间过来的话，季节比较刚好嘛，因为我们是在做春茶嘛，那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11: 此外，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2.4%。各地商场精准把握假期消费需求，推出多元化活动，聚拢客流，带动整体销售额稳步增长。浙江杭州某商业广场总经理蔡晶表示，
18: 五一期间呢，我们也联动了场内的所有的商铺，它开展了有各项类的买赠的活动，然后以及会员类的这种专享的活动，包括我们也组织了有会员的 DIY 的这样关联性的一些活动，类似于像黄金珠宝、数码等等这种关联性的品类，销售能达到同比10%以上的一个增长。
11: 从增值税发票等数据来看，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持续升温，消费潜力有效释放。白燕峰表示，随着一系列促服务消费政策落地见效，持续赋能，服务消费结构将加速优化升级，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增添底气。
14: 增值税发票数据具有权威性、及时性、精准性等鲜明特点，表明国家促进消费发展的各项政策举措持续发力，居民消费潜力得到有效释放，场景是体验式消费亮点纷呈，品质消费需求旺盛，将为今年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备，通勤路上别刷屏，热点打包十分钟，新鲜事态轻松聊。今日新鲜会，用耳朵解锁今日热搜。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直播。五一假期，合肥三里庵、四牌楼等地的地铁站，一面面行李箱墙是悄然走红了，各色的行李箱、背包靠墙整齐摆放着，没有围栏围挡，没有专人看管，也不需要任何的寄存凭证。行李主人既有来自合肥观光的外地游客，也有准备出行的本地大学生，只需要将行李随手安放，就能够轻装出行，自在逛街了。哎呀，不少网友感慨说，这就是合肥独有的城市安全感吧。这份感触包含着两层深意，一是城市治安扎实可靠，让人不需要顾虑行李的安全；二是陌生人之间达成无需言说的默契，彼此相互信任，自觉恪守分寸，互不打扰，互不侵占。一面行李墙如同一份无形的社会契约，游客与城市默默达成了约定，没有公众约束，却依靠自觉与默契维持着井然的秩序。这件小事儿也引人深思。

简化繁琐管理流程，志愿者仅做规整摆放保障通行，其余就交由公众去自律了。这份管理上的减法更是信任上在做加法，以开放包容的姿态预设每一个人都是心怀善意的，值得托付的。社会学有默认信任的理念，当城市以善意预设人心，公共生活便会温润松弛。如果处处设防，层层约束，公共空间里只会显得冰冷刻板。合肥行李墙正是这份善意信任最生动的样本。这份信任并非是凭空而来的，根基于过硬的城市治安，更源于管理者敢于放手、包容有度的治理格局。环境自带文明氛围，也会形成潜移默化的守规效应，身处其中的人都会自觉地坚守底线，恪守善意。在这儿呢，也要理性地提醒一下，信任不等于放任，个人的贵重物品还是需要随身携带，守住自我防护的底线，也是对城市善意最好的守护。我们说，一座城市的安全感不只在于治安防控的硬实力，更藏在这些温柔细微的生活细节里。一只行李箱承载的不只是旅途的行囊，更是陌生人的善意，公众的自律，更是合肥温润厚重的城市温度。无形的信任默契静静的存续，诠释着一句质朴的心意：安心玩，城市自有温情守护。

0: 打扰一下，我们是社区养老险宣传的，想跟您说下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缴费政策。
1: 哦，养老保险呢？我是自由职业，没交过养老保险，这个我能交吗？
0: 当然可以，只要您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也没有参加过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就可以在户籍地参加这个养老保险。您这种情况正好适合参加城乡居民养老险，给自己攒一份晚年保障。
1: 但是我平时接稿收入不稳定，怕缴费压力大。
0: 您放心，城乡居民养老

0: 头，也没有一惊一乍的那种音乐，整个剧情的场景与我们的生活格外贴近。里面涉及到的小孩的失踪、孩子的教育，包括家庭装修，这些都是和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也在很多地方能够引起观众的情感的共鸣。
1: 更重要的是，导演用悬疑外壳直击独居安全、儿童保护、邻里关系等现实议题，从类型片升级为社会话题片，实现口碑破圈。
2: 我们家人正常的很，
3: 哪个屋头门都没这点秘密。
1: 同时，影片精准触达下沉市场，23、24线城市票房占比分别为36.9%、19.3%和32%。展现出强劲的市场穿透力。
4: 这部片子我觉得在下沉市场上也是非常受欢迎的。那其实我们现在觉得，现在当下市场就是得三四线或者得三下沉市场，其实是得天下的。
1: 从排片劣势到口碑领跑，从低调上映到档期黑马，消失的人用扎实剧本、走心表演、现实共鸣，证明好内容永远是电影的核心竞争力。
0: 最主要的启发呢，是还是一定要重视剧本、重视内容，而不要在确定一个项目之前，在开拍之前就先去考虑什么流量反转是否像短剧一样啊，什么几分钟一个包袱，内容为王这句话永远不会过时的。
5: 确实哈，这部影片的男主角邓凯啊，这个演员我们是比较熟悉的。他在这部影片中是首度挑战悬疑题材，饰演一位寻找失踪孩子的父亲。
1: 电影《消失的人》以一个男孩在楼梯间失踪为主线，平行展开同一栋楼几个住户各自隐藏的秘密。此番是邓凯首次出演悬疑电影。
6: 我印象当中电影是第一次，然后就发现悬疑片还是挺过瘾的。我在戏里演的就是一名消失的孩子的父亲。片子很直接，上来就孩子在上学的路上就消失了。哇，
7: 有个娃儿在楼道不见了。
8: 监控确实没拍到小罗出来噻。
1: 为了真实呈现父亲焦急寻找孩子的状态，郑凯在拍摄中全情投入。其中一场从一楼连续爬至五楼寻找孩子的戏份，对演员和摄影团队都是不小的挑战。
6: 我记得还不止拍了一遍啊，他想要那种气喘吁吁的感觉，从一楼到五楼的那种真实感，哪怕是摄影师到后来镜头也有一些起伏和晃动啊，这个是真实的啊，这个是如果你从三楼开始爬可能都感觉就不一样了啊，可能他用只会用四楼到五楼那一段，但他需要我们从一楼开始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么转上去。
1: 有观众评价郑凯这次不像演的，对此郑凯也做出了回应。
6: 不像演的这个词儿现在好像在网上已经是一个赞美了，还有什么建议查查他啊，就我把理解成一种褒奖。肯定是有了亲身的这个生活体验之后再去演一个孩子父亲会更有这种同感啊，我会想象如果自己的孩子如果是突然之间消失了或者不见了，也会很懵很迷茫，不知道这个如何下手去寻找。我觉得既然人生有了新的体验，然后在角色塑造上也会给自己一种新的经验。你像我目前为止可能演儿童阶段我比较有心得，对，而且很新鲜，可能叛逆期少年期的父亲目前还不太熟，那随着我的成长可能我的经历也会越来越丰富啊，那也可以去打开新的领域，去拓展新的阶段。

0: 什么？
1: 我奶奶得了关节炎，再也不能弯下来剪脚指甲，于是我爷爷总是给她剪，这就是爱。
0: 爱是什么？
2: 爱就是当你告诉一个男孩你喜欢他的衬衫，他就每天都穿着它。
3: 爱就是你一整天扔下你的小狗狗不管，而他却仍然舔你的脸的时候。
0: 爱就是在你累的时候让你笑起来的东西。爱就是爱你在路上。

好，刚刚我们聊的是影视方面哈，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澄清一个近期流传很广的谣言，相信不少打算考驾照的朋友可能都刷到过。近日5月1号驾考全面改革，科目二增至8项难度翻倍的说法在网络上广泛流传，也让不少市民慌了神，纷纷扎堆报名考驾照，就怕这个新规实施之后呢，这个考驾照会更难。在这儿跟大家明确说一下，这其实是一个误会。事实上5月1号正式落地的并不是驾驶员考试新规，而是两项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国家标准。主要呢是针对驾校的培训场地还有教学车辆收费管理等方面都做出的规范，和咱们的驾考项目难度一点关系都没有。很多人呢就混淆了驾培新国标和驾考新规，其实这二者分属不

0: 详细报道。
1: 摩托车和考科儿都听说了吗？
2: 现在驾考的规定改变的太大了。
1: 如果网传的行政册变为现实，全国统一执行，谁也改变不了。老乡，不要再犹豫了，抓住最后一波省钱省事的好机会。
3: 短视频平台有不少关于五一新规的解读内容，部分创作者模糊新规细则，夸大变化，让公众误以为今后学车考驾照会越来越难。更有部分账号直接宣称驾考将全面改革，大幅调整。
4: 最近很多人都问我说，2026年的驾考是不是真的要改革了？那么我跟大家说句实话，政策确实是要变，而且越往后越难。
5: 驾考新规5月1日正式上线，科目二从5项增至8项，新增直线倒车训练路、8次行路、模拟城市道路，难度升级，时间翻倍，费用攀涨。
3: 所谓的五一新规究竟指的是什么？其实2026年5月1号正式落地的并非驾考新规，而是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两项国家标准。不少市民容易混淆驾培新国标和驾考新规。山西省介休市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雷旭斌强调，二者分属不同监管体系，职能定位和管控范围有着清晰明确的界限。
6: 驾培新国标呢，是由我们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来监管，主要针对的是机动车驾驶员的各培训机构，聚焦驾校的办学、教学、场地、车辆来进行全流程的规范。驾考新规是由公安交管部门

0: 家及省市公安交管部门均未发布任何驾考改革、调整考试内容、提升考试难度的相关通知。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切勿轻信网络谣言，合理规划学车考试时间，相关驾考驾培政策应当以交通交管部门官方发布的信息为准，希望大家做到不信谣、不传谣。
1: 所谓的驾考全面改革其实是一场误会。那么这项让不少人虚惊一场的新国标到底调整了哪些内容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不少市民一看到新国标便想当然，误以为是驾考规则迎来调整。重庆市机动车驾驶员协会支部书记、副会长刘志明向中国之声表示，这两项国标主要规范的是驾校办学资质与训练场建设标准。
3: 只是针对驾校培训环节的，而不是学员考试的环节。目前根据相关的要求，考试相关没有进行调整，还是按照原来的考试科目，包括考试的合格标准、评判标准，仍然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172号执行的。
2: 在刘志明看来，新标准旨在面向驾校行业，优化办学标准，全面提升驾培服务质量与教学水平。
3: 比如说学时的监管，前一段时间代刷学员学时卡、空刷学时卡等等作弊的现象，这肯定要以后要严管，并且对驾校的场地要求，以及在驾校里对外的服务公示必须要透明化，不能搞模棱两可的事。
2: 针对市民最关心的学车考试实操问题，山西省晋中市某驾校负责人张鑫明确表示，截至2026年5月，小型汽车驾考所有项目合格标准、评判规则均保持原有标准，无任何变动。
4: 科目二呢，依旧为倒车入库、侧方停车、坡道定点停车和起步、直角转弯、曲线行驶五个固定考试内容。考试的扣分规则、合格分数线没有任何的调整。科目三道路驾驶技能考试还是按照既定考试流程、评判要点来执行。考试系统、考核标准没有做任何的升级或修改。学员按照正常的教学进度备考，大家不需要有过度的焦虑。
2: 对于网上流传的科目二五项变八项，安徽省一驾校校长陈金忠解释，这也是误解。此次新国标只是要求驾校训练场增设红绿灯、公交站台、斑马线等实景设施，模拟真实城市道路环境，让日常练车更贴合实际行车场景。
5: 我们现在要加上城市某个道路，原来是培训是五项，现在增加了八字形路，模拟城市道路直线倒车的一个虚拟路。学员们都不要紧张，考试项目没有变，还是考五项，只是我们驾校的场地更规范了，所有的收费明码公示，严禁捆绑消费、隐性收费，同时把教练员的门槛也提高了。以前教练员基本上都是由驾校认定，现在必须持证上岗，包括安全防护、教学设备标配到位。
2: 不少市民担心自身学车练车受到影响，对此张鑫解释，
4: 针对正在学车的老学员，我们也严格执行了新旧划段政策。今年的5月1日前已经在正规驾校报名正在参训的老学员无需补课，无需额外增加学时，不会收取任何的额外费用，还是按照原报名时的教学计划、收费标准、培训流程正常练车、预约考试，不受新国标教学范围的调整的影响。
2: 重庆市机动车驾驶员协会支部书记、副会长刘志明认为，此次驾培新国标目的是整治行业乱象、规范教学，让学员学真本领、平安上路。
3: 其实考试没有变难，原来最开始的敷衍练车应付考试这种老路肯定是行不通的，让应试教学变成了怎么真正的能够上路形式，让学员上路以后能够有正确的预判性、应急处理的能力，解决了会考试不会上路这种老问题。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宣城 FM103.6，
4: 宁国 FM104.4，
3: 广德 FM100.9，
4: 铜陵 FM88.7，
3: 池州 FM99.5，
4: 安庆 FM99.5，
3: 岳西 FM95.3，
4: 宿松 FM106.8，
3: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1937年十一月，初冬的杭州。
7: 1950年十一月八日，
8: 2024年一月七日凌晨，
9: 在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10: 今天是5月7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在湖南湘西山水绮丽的张家界附近，有一座小小的古城，名叫里耶。上个世纪70年代，这里出土的36000多枚秦简震惊中外，其中有叫做福的竹简，记录着持有人的个人信息，可谓是目前所知最早的中国居民身份证。在人们出入城门或渡口关隘时，拿它向把守的官吏出示，用以验明正身。比如某一枚福简上说，该持有人名叫产，是轮番戍守某官的士卒，城父县人，身高7尺4寸，肤色黑，年龄为31岁。这福简上有名字，有年龄，有面貌身材特征，有家庭住址，连签发机关和签发的时间也不曾漏下，和我们熟悉的居民身份证已经非常相似了。那么我们手上的新中国居民身份证究竟是从何时开始签发的？1984年5月7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试行条例》。条例规定，凡居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中国公民，除未满16周岁者和现役军人、武装警察以及正在服刑的犯人和被劳动教养的人员，均应申领居民身份证。居民身份证具有证明公民身份的法律效力，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实施居民身份证制度。 中国人从此有了身份证。1984年8月30日晚上7点整，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街道朝内大街头条居委会张灯结彩，全国首批居民身份证发证仪式在这里举行。这天晚上共有172户380名居民领到了身份证。在这380人中，中国歌剧舞剧院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单秀荣是第一个领到身份证的，她因此被誉为中国第一公民。她的首张身份证现已作为国家一级文物收藏于北京警察博物馆。领到身份证的人们很快发现，这个薄膜塑封的卡片不受时空范围的限制，携带和使用都很方便。而对公安机关来说，通过查验身份证可以更好地维护社会治安，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2005年，第二代身份证换发工作全面启动。和第一代居民身份证相比，第二代居民身份证最直观的变化

0: 化就是由黑白变成彩色。从以户为单位的户口簿，到以人为单位的身份证，从薄膜密封的第一代居民身份证到彩色 IC 卡的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小卡片的变迁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及科学技术的腾飞，也见证了新中国公民权利及民主化建设的进程。在历史的长河中，今天也关联多起中外重大事件。中国共产党历史上1937年5月7日，毛泽东、刘少奇分别作报告，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设。1960年5月7日，中央启动国民经济调整。1961年5月7日，周恩来系统阐述人民公社现存问题。2007年5月7日，我国发布青少年体育发展指导意见。1945年5月7日，是德国在二战欧洲战场首次签署无条件投降书的日子，标志着纳粹德国军事抵抗的终结。5月8日被定为欧洲胜利日，欧洲战场正式结束。
1: 接下来，爱你在路上。Yeah, come on！ 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2: 好的，这里是爱你在路上，北京时间的18:06，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短期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阴天转多云，其中江南南部有阵雨或雷雨。明晨的最低温度，江北东部和本省山区11到13度，沿江地区15到17度，其他地区13到15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江北24到26度，沿江江南22到24度。预计明天夜里到9号的白天，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多云的天气。省城合肥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最低温度13度，最高温度23度。
3: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2: 来打开今天的锦囊，我们来说一个消费的话题。最近呢也登上热搜了，可能不少经常网购的朋友都特别的关注，那就是电商 AB 货。先跟大家说清楚，所谓的电商 AB 货，简单来说呢，就是商家针对同一售价、同一链接的商品，混着发送质量、做工或者材质有明显差别的两个版本。其中 A 货就是优质的正品，而 B 货呢，就是成本更低、质量有瑕疵，甚至是残次品或者滞销款的商品。有不少消费者就提出质疑说，有的商家会根据收货地址差别对待的，比如呢，给一线的城市发优质的 A 货，而给县城、农村等地区发质量较差的 B 货。这种差别发货的方式真的存在吗？而且它更容易出现在哪些消费品的品类当中呢？
4: 近日有网民发帖反映，在电商平台上同一链接同一个用户下单，仅仅因为收货地址不同，商家发出的货品质量截然不同。一位消费者展示，在同一网店下单两单凤梨，发往北京城区的果实成熟饱满，而寄往河北农村的却青黑干瘪。另一名网友分享，购买的同款羽绒服，寄往上海的那件颜色鲜亮，另一件寄往贵州的则颜色暗淡。针对消费者的反应，测评博主小白叔网购了10几种不同品类的商品，收货地址分别为广东深圳、山东德州和湖北黄梅县，请当地的朋友收货后

0: 再邮寄给他，由他现场视频开箱。
1: 我去搜关键词，然后在网友的发的帖或者是评论底下去看有过亲身经历的人他们发的帖，然后去问他们，找到这个原产品的链接，然后再买过来，这样更有针对性一点。其中有一些实测下来的感受是有区别的，但有一些它可能区别没这么大，或者只是质量的问题。你要知道网购东西它都是会有质量上的差距的，可能它只是收到一个质量没这么好的。
0: 小白书测评的品类包括儿童羽绒服、钥匙扣、拖鞋、发夹、棉裤等等，其中拖鞋、棉裤的质量和收货地址出现了意外巧合，发往深圳的商品品相更好，而发往德州和黄梅县的商品出现了相似的质量问题，比如拖鞋颜色浅，外观上有明显坑疤，棉裤裤脚的松紧带近乎失效，
1: 就基本都是一些小的商家才存在这种问题吧。但我发现山东跟黄梅县，就同一个产品，山东跟黄梅县都出现同样的问题的时候，那它可能就不是随机的问题。
0: 不过小白书告诉中国之声，商品品控不稳定依然是引发消费者产生地域 AB 货理解的主要诱因，若想证实电商地域歧视性发货是否系统性存在，还需要针对更多元的品类和更广泛的地区，在精准控制变量的前提下展开有统计学意义的严谨实测。资深电商行业从业者汪俊则透露，当前消费者最诟病的服装品类地域 AB 货实际上在行业内并不多见，但果蔬类商品却有一定的看人下菜时发货的空间。
2: 就是我们现在要去做一个电商，做一个品类，实际上它的流量各方面呢越来越细分，因为本身客户消费它就分成很多层级嘛。但是比如说我卖一个水果，它水果本身农产品规格就有很多种，用户群体基本上是一样的，我北上广深我就发A 果，然后四五千城市五六千城市来说，我就发次果的这种大概率会存在的。
0: 多位主流电商平台从业人员向记者证实，平台的后台订单管理系统并不具备针对用户或地区进行标记并差异化发货的内置功能。如果商家想分地域发货，需要寻求第三方 ERP 系统，也就是企业资源计划系统或人工分拣来辅助实现。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建胜分析认为，人们通常会将地域 AB 货的出发点解读为商家精准拿捏不同地区消费者维权意识有差异，发往县城和农村的订单退换货更麻烦，买家更容易将就，这是以发劣质货品能降低成本为前提。但是如此降本能否带来牟利，还要商家算总账。
3: 他要做这个事情，他必须是对市场的这种需求度拿捏非常准。我知道高凹县有多少人需要，我才去下多少订单，随后我也知道低线有多少人需要，随后我还要把这两个货进行分别的仓储，在发货的时候还不能把他们给发错了。所有这一块都要经过精密的计算，精密的预判。做坏事儿赚黑钱，但是做了坏事儿不等于一定能赚到黑钱。
0: 在电商领域深耕十余年的陶胜对此表示，只有个别品类的小作坊相对容易通过差异化发货策略实现降本和牟利的微妙平衡，但现实中消费者更需要提防的是那些只供B货的商家。
4: 这个商家他是主力的，他只是主力的，他不是为了做品牌，我就要赚钱，那么他不可能去卖好的，他的花人去花包装去不同的供应商，我都是要挣钱，我挣钱我就一股脑的，反正我卖到哪里都是哪里，反正都是卖低价货，反正我就赚一波快。
5: 随着电商行业的发展呢， AB 货的概念也在发生着演变。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 AB 货在行业内更常见的是渠道的专供，也就是说呢，同一个品牌在线下实体店售卖的商品与线上电商平台，特别是低价促销渠道售卖的货品，虽然看似同款，但是从设计用料乃至生产线都可能不一样。近年来，随着短视频平台和直播带货受到消费者的青睐，直播间特供也成了 AB 货的新业态了。主播在镜头前展示的产品呢，与最终邮寄到消费者手中的产品，在面料做工细节上都可能存在着差距。而不管是直播间特供还是地域 AB 货，对于消费者来说，最终结果都是货不对版。电商 AB 货到底该如何破解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在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建胜看来，电商 AB 货的本质依然是商家以优质样品引流获客，却用劣质货品赚取差价，将经营成本转嫁。

0: 给消费者。
1: 如果产品跟你描述的不一致，或者这个产品不符合相关的国家的强制性标准，或者商家承诺的产品的标准，那么这个就一定有问题。所以我们据说发往北上广还是发往什么地方，这可能是我们的一种推测或者我们的一种分析。那么实际上最关键的还是货对不对吧，这才是这个问题的最根本点。
0: 电商行业从业者汪俊告诉中国之声，没有品牌又难以溯源的商品，比如在直播间深受消费者追捧的走地鸡等特色农产品，出现货不对版的概率相当高。还有一些能溯源的品类，如功效型乳霜、洗护用品等，也有被商家偷梁换柱的可能。
2: A 货是为了去满足平台的它的准入门槛，因为我要上架这个商品，我必须得要有这些资质，比如说国装特字号，但是实际上我发货的时候，我就是小作坊做出来的。然后有用户去举报，你说哎，你这个假货各方面，那这个时候回到四间，我又拿着我正规出厂的这个产品给到四间去排查，它又是正规的，就完全是带有这种作假啊，这才是真正的 AB 货。
0: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指出，维权门槛高，处罚力度轻，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电商 AB 货乱象。而近期出现的地域 AB 货新形态，是对消费者不合理的差别对待，构成消费歧视，涉嫌消费欺诈。对此，平台不能仅以退款了事，要明确细则，严厉惩戒违规商家。
3: 从电商平台的角度来说呢，可能还要通过这一种信息的监测的这种手段，你要看他发货，比如说有一些消费者集中的投诉，要能够及时的去发现问题。还是说你要建立这一种商品一致性的对比的一些机制，比如说进行一些定期的一些抽查，对一些货品不一致的一些商家，你要采取这种下架呀、整改啊，或者说清退啊这些措施。然后平台就是说你对内部的这种商家的信用的机制也可以做一些分类，做一些这样的引导。
0: 陈一江表示，对消费者来说，提高辨别能力，遇到区别发货时要留存证据，积极维权。监管部门更应细化相关法律法规，明确 AB 货界定标准与处罚细则，彻底撕下以次充好、弄虚作假的遮羞布。
3: 监管部门，因为我们线下的商家，其实你也是要进行一些这个产品的这种抽检的。那么你对线上的这种商家，也要加大检测的这种力度，尤其是比如说从消费者的投诉啊、舆情中啊，去发现一些线索。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也要督促商家全面的去公示商品的材质、配置，包括它的工艺，包括它的生产批次等关键的这种信息，也就避免他通过描述又很含糊，到时呢他发货的时候呢，最后你又不好去分辨，然后避免后面给他留下这一种销售减配的这种 AB 货的现象。

0: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1: 好，北京时间的18:22，我们继续来翻看我们的锦囊哈，来说说养宠物啊。现在养宠物的朋友越来越多，宠物消费也一直在升温当中。咱们对毛孩子的关爱体现在方方面面，尤其是在饮食上，总想给他们最好的。但与此同时呢，宠物食品安全问题也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毕竟选对宠物粮才是守护毛孩子健康的第一步。就在前不久，山东省消费者协会联合北方宠物网专门发布了宠物食品的消费提示，总结了六个重点，帮大家避开宠物粮的选购陷阱。今天呢，我们就用通俗的话给大家一一说一说。那么首先第一点呢，就是要警惕那些治病粮、特效粮的虚假宣传。咱们要记清楚哈，宠物粮就是给宠物提供营养的，不是药品，根本治不了病。有些商家说啊，自家的粮能够治疗什么皮肤病啊，能够根治泪痕呢、啊、这些全都是违规的虚假宣传，千万别信。如果你家的毛孩子生病了，一定要及时送到正规的宠物医院，听医生的话治疗，别指望宠物粮能够治病。第二点就是别盲目追求天价粮，很多人觉得越贵的宠物粮就越好，其实呢不是这样的，价格和品质不一定成正比。选购的时候重点要看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就好。优质的宠物粮配料表第一位应该是肉类，而且要写清楚这个肉类的来源。还要注意啊，要是配料表里的有大量的谷物、植物蛋白粉或者动物源蛋白含量，写得含糊不清，甚至虚标，就尽量不要选了。第三，要注意防范低价陷阱。咱们都知道，正规宠物粮的生产、买原料、做质量检测都是要有成本的。要是一款宠物粮特别的便宜，那大概率就没办法保证它的品质了。有些低价粮为了省钱，就会用过期的原料、发霉的谷物来生产，里面可能营养不够，添加剂还超标，长期给毛孩子吃就特别伤身体了。第四点，坚决杜绝三无的散装粮、自制粮。那种没有生产日期、没有质保期、也没有生产厂家、也没有执行标准和生产许可证的散装粮、市售自制粮千万不要买，很容易细菌超标，营养也不均衡。如果要想给毛孩子做自制粮，一定要找专业的兽医或者宠物营养师来指导，别自己随便搭配了。第五点，买进口粮的朋友要注意伪进口、串货的风险，一定要选正规的渠道购买，买的时候主动查一查有没有报关单、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还有中文标签，这些都是不能少的。要是没有正规的中文标签，也查不到溯源信息，那可能就是走私假冒的或者过期改标的产品，别上当了。好，最后一点啊，买的时候要留心临期变质的产品，先检查一下包装，如果有破损、胀气、漏粉、发霉或者有奇怪的异味，就别买了。开封之后一定要密封好，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最好在1到2个月内吃完。如果发现粮结块了、有异味、发霉了，就赶紧停止喂了，别伤害到自己的毛孩子了。

0: 回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8: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8: 爷爷奶奶。
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0: 合肥 FM 95.5，
9: 淮北 FM 92.1，
10: 亳州 FM 101.3，
9: 蒙城 FM 102.7，
10: 涡阳 FM 88.9，
9: 宿州 FM 92.1，
10: 泗县 FM 92.5，
9: 砀山 FM 90.5，
10: 蚌埠 FM 87.9，
9: 五河 FM。90.0，
10: 固镇 FM 94.5，
9: 阜阳 FM 99.9，
10: 界首 FM 98.5，
9: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1: 今年五一假期，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历史新高。
2: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
1: 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
2: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消费市场供需两旺。
1: 伊朗预计将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五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总将士，听我号令。
5: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古城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记忆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6: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5: 假日期间，13000多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助推各大景区人流如织。在广东深圳，丰富多元的消费场景搭配高效便捷的跨境交通，持续点燃深港两地市民出游的消费热情。深圳市罗湖区商务局副局长严坤鹏：
7: 我们紧扣青春、活力、甜蜜三大关键词，营造特色节日消费氛围，邀请深港两地青年共同见证，现场举办文艺表演、商圈音乐会、岭南非遗展演等系列活动。
5: 在上海的南京路步行街，一些老字号品牌创新推出多款限定版国潮新品，不仅唤醒老上海的味觉记忆，也精准贴合大众对品质健康的消费需求。南京东路一家食品店店长陈春霞：
8: 上海牌麦乳精呢，它是还原了经典的一个包装，是我们小时候的一个包装。它除了保留原有的口感以外，增加了维生素啊、钙、铁、锌这种营养成分。有线下的优惠券，还有线上的优惠券联动，给消费者提供实实在在的优惠。客流尤其是有20%以上的增长。
5: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多项数据创下新高。以电影市场为例，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石晶：
9: 电影票有一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5: 繁荣热闹的假日图景尽显中国经济活力。今年以来，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 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手电成为激活商业消费的流量密码。在苏州市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新款产品。作为全国首家超级体验店，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深度体验。店长周乐宇：
10: 今年2026年1月27号开业的，然后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5: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

0: 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国家能源局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自5月1日0时至5月5日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1898.63万千瓦时，是今年平日的2.34倍。同比增长52.8%，刷新了假期历史记录。中国充电联盟开放服务平台总经理童宗奇：
2: 因为车总量高了，所以它的对充电的需求呀，包括这里面所说的充电的次数啊，肯定就会越来越高了。第二个的话，也能看到我们除了充电桩给车提供补能以外，包括移动充电及其他的这种补能的方式，包括换电等等的多元化的这种补能方式也越来越丰富了。
1: 根据公开数据，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148万把充电枪，同比增长46.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超过486万个。平均算下来，每5辆新能源汽车就有2个充电桩。童宗奇表示，
2: 现在整个行业呢，经过10年的发展，也从跑马圈地啊，0到1的，从无到有的这个过程，逐渐扩展到从有到好。
3: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今天7点49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昨天16点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于去年7月15日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试验装置等物资。
0: 黄河水利委员会近日发布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累计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9.05万平方千米，预堤坝6.02万座，水土保持率达到69.75%。黄河水利委员会水土保持局生态建设处处长刘志刚介绍，
6: 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公里，相当于修复了大概约846个稀有大小的面积。就相当于这么大的面积，由以前的流失区变成了目前的水土保持良好区。我们通过六类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的带动，黄河流域累计水土流失治理面积啊达到了新高，达到了29.05万平方公里。黄河流域差不多有70%的面积实现了水土保持状况良好，达到了非水土流失面积状况。
5: 刘志刚表示，2025年。黄河流域共审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9452个，7313个生产建设项目完成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报备。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对14401个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开展监督检查。黄河流域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成功交易27单，总交易额达1.38亿元。全国首单预堤坝新增耕地占补平衡交易、坡耕地水土流失治理、碳汇交易顺利完成。
6: 2025年，黄河流域的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啊，交易了27单，就是增强了我们这个水土保持的变现能力，绿水青山也转化为了金山银山。
3: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一派繁忙。
8: 下去一网捞个小鞭花，两个大里子，一个狗鱼，一个白鱼。船的小鞭花1斤多，女人的白鱼好像4斤多。
7: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
9: 没开江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7: 同江市一家渔馆的负责人杨树金介绍，开江以来店里生意十分火爆，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天天满座。
10: 游客吃的最多的呢就是鲤鱼三吃。

0: 装不下了。
1: 四好多。
2: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采梅工江河花。
3: 这个梅啊，今年啊，搞起来啊，又酸又甜，又味道很好的。今天采第一天，可能采一周左右吧。
2: 这里产出的青梅果形饱满，色泽鲜亮，入口酸甜爽脆，风味十足。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
4: 春季亭流转了250亩雨地，詹旗青梅是上世纪80年代种植的。
2: 这些新鲜采收的青梅会第一时间运往加工企业，制成青梅酒、青梅果脯等产品，产业链拉长了，小小的青梅也成了带动村民增收的致富果。
5: 立夏前后，气温升高，日照增强，正是海带采收和晾晒最繁忙的时节。在福建宁德霞浦县沙江镇，渔民们抢抓晴好天气，连夜采收，趁晴晾晒。渔民王金眼：
6: 昨天晚上我11点左右就出海收海带了，我今年养了6亩，我们全村呢在1.5万亩。
5: 鲜海带经过一整天的风吹日晒，逐渐脱去水分，叶片也从柔软湿润变得紧实。2025年，霞浦县海带产量达16.9万吨，产值约18.4亿元，今年有望继续保持增长势头。
7: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商户李先生介绍，目前市场上价格最亲民的是羊肚菌，见手青价格还在高位。
8: 无意之间，这个卖到2000多块一公斤，前两天是哪里切都卖不着。
7: 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随着雨水增多，每天供应到市场的野生菌数量也在持续增加。
9: 按往年的来说的话，从5月中旬往后到5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10: 教育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于5月11号到5月13号在浙江杭州举办。本次大会聚焦人工智能加教育，共同探讨智能时代全球教育发展的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1: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讨论人工智能如何推动教育系统性变革，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杨丹介绍，
12: 今天我们围绕会议的主题发布8项重要的成果，既有全新的升级的实践平台，也有代表性的最新的研究成果，还有共谋未来发展的建设标准和倡议。我们开幕式推出的是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创新生态的展示，包括了跨学科学习的场景、未来学习的中心的场景和开源社区的三大场景，沉浸式的展示未来学习的新样态。
11: 在2024年1月首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世界数字教育联盟正式成立。目前联盟已有43个国家和地区的115个成员单位。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长、世界数字教育联盟联合秘书长杨军介绍，5月10号到5月14号，联盟将首次在杭州举办全球青少年人工智能研习营。
13: 研习营面向全球高中生，共有27支队伍参营，来自柬埔寨、埃及、俄罗斯、泰国等23个国家，其中外方学生48人，中方学生33人，将通过专题讲座、项目创作、实践体验等形式，促进中外青少年在人工智能与数字教育领域交流协作。
14: 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烟花成品半成品正在转移处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报道。
15: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罗本表示，爆炸发生后，搜救与灭火工作迅速展开，但厂区内仍然留存不少烟花爆竹成品、半成品和生产药物，余废物资不清理，现场就还有爆燃风险。为此，应急管理部门联合相关部门和烟花爆竹行业专家组成了处置小组，于昨天清晨进驻现场，启动清理转移工作。罗文介绍，转移处置工作严格遵循先低危后高危、先成品后药物的原则，最大限度降低作业风险。
16: 清理完以后，我们会对现场进行全面的冲洗，防止里面再渗有其他药物，存在其他的安全隐患，比如做成了的烟花爆竹产品成品，现在在仓库里面，这是可以把它转移的，相对的风险比较低的，它就风险高一点的。

0: 相关药物，这是风险比较高一点的，那就是药物的半成品，它是风险最高，就剩到最后。
1: 与此同时，转运环节同样也严丝合缝。罗文介绍，运输车辆资质、行驶路线、存放点全部经专家审查确认，线路需要避开人员密集区，存放点也要符合标准。
0: 像生产出的成品就转运到其他的有资质符合安全条件的仓库里存放，风险特别高的药物不宜转运的，我们就是会就地销毁。比如相当少的药量，像是一公斤两三公斤这个很少风险要很高的药物，我们就会基本上是会让它溶入水。
1: 罗文表示，经过全面探查发现，库房存量药物和半成品药物不是特别多，预计会很快清理完毕，后续将持续做好收尾清场隐患排查工作。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央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最新储备数据，截至2026年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达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2.05%。同期数据显示，四月末我国黄金储备为7464万盎司，环比增加26万盎司。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8个月增持。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自2026年四月至七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
2: 据国家公务员局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报考者可于5月8号8点到5月10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本次补充录用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其中900余个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
3: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今天发布，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近日迎来重要时刻。6根总长近4000米、单根重达6吨多的国产巨型钢丝绳正在上岗。此次国产化替代不仅解决了供应链安全问题，更建立了从材料制绳评价到检测的完整技术体系。据悉，更换工作预计持续至6月下旬。
2: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的11家国内航空公司今天起全部转场至 T3 航站楼运营，自此使用了20多年的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暂时对旅客关闭，未来将启动设备翻新、优化运营等升级改造工作。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有消息人士称，伊朗预计将于今天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此外，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5月6号，据一位地区消息人士表示，伊朗预计将于5月7号向调解人提交其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消息人士称，伊朗一直在审查美国的提议，双方都在朝着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上迈进。伊朗官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据了解，当前版本的谅解备忘录将宣布战事结束，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后续谈判可能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瑞士日内瓦举行。另据伊朗方面7号消息，定期向也门运送液化石油气的一艘伊朗油轮，当天成功突破美国封锁，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另一艘伊朗油轮也已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消息称，空载油轮的到来为伊朗的石油储存和生产争取了更多时间。当地时间6号，有美国官员透露，由于美国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面不满。沙特通知美国，不允许美军飞机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飞，也不允许美军飞越沙特领空来支持自由计划。为了让美方在关键空域的军事准入权能够得以恢复，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得不叫停自由计划。 此外，法国国防部当地时间6号发布新闻公告说，

0: 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1: 世界卫生组织6号表示，红顶厄斯号邮轮新增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截至6号当天，共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经实验室检测确认为汉坦病毒。世卫组织已启动了对船上乘客以及以下船乘客的监测和随访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六号新增的汉坦病毒感染者为瑞士男性，是红堤厄斯号邮轮的乘客。他与妻子4月底从南美洲旅行后回到瑞士，出现症状后，他前往瑞士苏黎世的医院就诊，并被隔离。另据世卫组织披露，船上有3名疑似感染者已在6号下船，在世卫组织邮轮运营公司以及佛得角、英国、西班牙和荷兰的协调下，前往荷兰接受医疗救治。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目前整体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世卫组织疫情和大流行防范与预防负责人玛利亚·范科霍夫表示，
3: 这不会成为下一场疫情，但它属于严重的传染病。虽然这种传染病的人际传染病例并不常见，可一旦被感染，就存在致死风险，而绝大多数人永远不会接触到这种病毒。
2: 世卫组织专家埃奈斯·莱甘德分析认为，红堤厄斯号邮轮上的第一例感染者应是登船前就已经感染汉坦病毒。
4: 潜伏期最短记录为1周，最长可达6周，多数情况下潜伏期大约在2到3周。这名乘船男子4月1号登船，4月6号开始发病，不可能是在船上或途经某座岛屿期间感染的。
2: 当地时间6号，阿根廷卫生部公布了红堤厄斯号邮轮上2名感染者的活动轨迹，显示了这对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在登船前到过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阿根廷卫生部表示，目前无法证实感染源在阿根廷境内。
5: 当地时间6号，法国国民议会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7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6: 根据法国现行法律，所谓纳入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不可转让，其归还需逐案立法处理，程序较为复杂。而最新通过的草案拟建立一套制度性机制，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盗窃、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简化归还程序。相关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再逐一制定特别法律。法国文化部长卡特琳·佩加尔在国民议会发言时说，面对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申请，法国此前缺乏一个长久回应的框架，此次立法旨在赋予政府一项受到严格限制并负有多重保障的文物归还权限。2017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问布基纳法索时承诺，将推动向非洲国家归还文化财产的进程。2025年7月，法国政府对相关法律草案启动快速立法程序，法国参议院和国民议会分别于今年1月和4月第一次审议通过相关草案，并对文本提出修改。4月30号，由7名国民议会议员和7名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达成了一份协商一致的草案文本。按程序，议会两院分别审议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才能提请颁布。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交通部下辖的运输统计局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航空运营商3月航空燃油总支出达50.6亿美元，环比上涨56.4%，同比上涨30.4%。有分析人士指出，中东战事引发能源价格大涨，给美国航空运营商带来巨大压力，各大航空公司纷纷下调甚至完全取消2026年的业绩预期。
5: 澳大利亚气候变化与能源部长克里斯·鲍恩7号在悉尼公布政府天然气储备政策细节，要求液化天然气出口商将新增供应量的20%留给国内市场使用。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之一，出口的天然气超过国内消费规模。
1: 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一项初步评估报告认为，伊朗战事可能是枪手试图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高级官员的一个潜在动机。
5: 当地时间7号上午，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就前总理韩德洙涉嫌在

0: 尹锡悦发动紧急戒严过程中从事内乱重要任务一案进行二审宣判，韩德珠获刑15年。二审判决之后，韩德珠一方称对二审法院事实关系认定以及法理适用表示不服，将继续上诉至大法院。
1: 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6号表示，若该国东部的战事无法结束，原定于2028年举行的总统选举将无法举行。根据刚果金现行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连任一次。
0: 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6号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表示，旗下人工智能公司 XAI 将不再作为独立公司存在。他发帖说 ，XAI 今后将成为 SpaceAI。及他旗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人工智能产品。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傅博凡、闫玲，主播陈亮、李丹丹。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宣城 FM 103.6，
3: 宁国 FM 104.4，
2: 广德 FM 100.9，
3: 铜陵 FM 88.7，
2: 池州 FM 99.5，
3: 安庆 FM 99.5，
2: 岳西 FM 95.3，
3: 宿松 FM 106.8，
2: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爱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现在健身跑步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在运动时听一首激情澎湃的歌，相信音乐的律动会提高我们跑步健身的热情和耐力。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五月天演唱的《离开地球表面》，这是一首非常具有活力和想象力的歌曲，它展现了五月天独特的摇滚风格和对未知世界的向往。

萧亚轩演唱的《瘦瘦瘦瘦》是一首非常有趣而且富有正能量的歌曲，它让人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感受到了减肥的乐趣和动力，也激励了更多人积极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和困难。

一起摇摆是汪峰演唱的一首带着浓浓的布鲁斯摇滚元素的歌曲，强劲的吉他和鼓声交织的节奏，让我们把烦恼和惆怅抛到九霄云外，不知不觉想要跟着节奏舞动身体。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飞儿乐队演唱的《月牙湾》，歌曲融合了古典和现代，运用了中国的笙和印度西塔琴等乐器，还设计了泛音堆叠式的和音，为歌曲增添了令人遐想的神秘风情。

失恋阵线联盟是草蜢乐队1990年推出的歌曲，是台湾电视剧《家有仙妻》的主题曲。欢快的旋律却让人感受不到失恋的伤心失落之感，反而充满了轻松和愉悦。他总是

邓紫棋演唱的《新的心跳》是一首节奏感很强的歌曲，这首歌的旋律激昂，充满力量感，让人感受到一种风中狂奔、不顾一切穿越山河海川的律动感。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年代金曲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4: 妈，我饿了。
5: 饭菜马上就好了。
6: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5: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7: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5: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4: 妈妈，
8: 妈
9: 妈，
4: 妈妈，
1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5: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11: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7: 哎，来了。
11: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1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11: 妈，我来了。
5: 天天就知道往沙发上一躺，什么都不干，你倒是出去走走呢。
10: 世界那么大，别让沙发成为你的全部，走出去，看看那蓝天白云，感受那风的轻抚，听听那鸟的歌唱。每一次踏出家门，都是对未知的拥抱；每一次呼吸新鲜空气，都是心灵的洗礼。
12: 不做沙发土豆，做世界的鉴赏家。出发吧，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生活。
1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0: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陆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要分享的故事啊，叫做爱狡辩的小狐狸。那么生活当中啊，总是会有一些小朋友做错事情了之后呢，总是喜欢狡辩哈。那么今天的小故事里边这只小狐狸遇到事情的时候也喜欢狡辩，那么后来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了呢？稍后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的一个小谜语啊，大家听好了，来猜一样什么呢？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动物或者是小昆虫都可以哈。它小的时候喜欢在水乡游玩啊，就是有水的地方，长大了之后呢就喜欢到处乱窜啊，到处乱跑。它逢人呢就喜欢发红包，哎，但是却没有人喜欢它，这就有点奇怪啊，到处给别人发红包还不好啊，怎么还没有人喜欢它呢？如果你知道这是什么，就可以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把你心中所想的答案告诉我们。好，我们再来说一下啊，说他小的时候喜欢在水乡玩，长大了就到处乱跑，逢人就喜欢给人发红包，但是呢没有人对他有好感，所以大家赶快猜一猜他是什么呢？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0: 情商达人的沟通技巧，学会优雅地说不，不伤关系，还赢得尊重。许多人呢害怕拒绝别人，生怕得罪了人，结果累垮自己。那情商达人啊，却会把不呢说得像礼物一样，先肯定再婉拒。比如说朋友借钱，不要说我没钱，而是我很理解你的处境，但这一次啊我帮不上你的忙，或许我们可以找其他的办法。这样的表达既表达了界限，又提供了替代方案，让对方没有觉得被你所否定了。还比如有人约你放学去玩，可是你已经有了安排，可以说我很乐意参与，但是今天有事儿了，我们下周如何。这一招呢，既保护了你的时间，还让人感觉你并不是直接的拒绝，还主动提出了约下一次，这会让对方感觉很舒服。这个技巧呢，就是先肯定再婉拒。数据表明，善用不的人呢，人际关系啊会更好 40%。 记住了，拒绝不是冷漠，而是高效且自爱的艺术。
1: 弟子规，
2: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3: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4: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2: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5: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6: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2: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0: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小故事，名字叫做爱狡辩的小狐狸。故事说的是，在一天早晨啊，小兔子跳跳的胡萝卜田被踩乱了，现场呢有小狐狸阿狸的脚印，阿狸却说是

只是帮忙去扶了一下罐子。哎呀，听到这儿你们都知道了啊，确实是一只喜欢狡辩的狐狸啊。那么后来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吧。小狐狸阿狸呢，特别喜欢狡辩。什么叫做狡辩呢？就是自己做错了事儿啊，他不觉得自己做错了啊，他喜欢给自己找很多的理由，然后呢，会认为都是别人的错，自己没有错啊，这就叫狡辩。就不管做了什么样的错事儿，他都能为自己找到理由。那这一天，小兔子跳跳的胡萝卜田啊，被踩得乱七八糟的。那么田地里呢，还有小狐狸阿狸的脚印。阿狸却拍了拍自己的啊这个爪子，说：“是胡萝卜自己长歪了啊，其实是他呀绊倒了我。”谁相信啊？啊，根本就没有人相信。但是呢，小兔子跳跳呢，他又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好呢就放小狐狸阿狸走了。到了下午的时候啊，小熊壮壮的蜂蜜罐摔在了地上。大家都知道啊，熊是最喜欢吃蜂蜜的，对吧？啊，那这个小熊壮壮的蜂蜜罐摔在地上，黏糊糊的蜂蜜又流了一地。这个时候他看到狐狸阿狸呀，嘴巴还沾着蜂蜜呢，于是就问阿狸：“是不是你把我的这个蜂蜜罐给弄倒了？是不是你要偷吃我的这个蜂蜜？”可是你们听听，阿狸他抹了抹自己的嘴巴，开始狡辩了。他说：“没有，是蜜蜂啊，采蜜的时候把罐子给撞歪了，我呢只是来扶了一下。”嗯，蜂蜜罐子得多重啊，对不对？小蜜蜂怎么可能会把这个蜂蜜罐子给撞歪了呢？

有人和他一起玩捉迷藏，也没有人和他一起分享美味的食物了。哎呀，看到自己的朋友越来越少，阿离呢就真正的开始感受到难过了。但是他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做错了，他只是不理解。他说，为什么大家都不去理我了呢？哎呀，各位同学，你们知道为什么大家都不愿意理阿离了吗？这个时候猫头鹰飞来了，他说，阿离呀，做错事情不可怕，狡辩才会让你失去更多的朋友。听到猫头鹰这么说了之后呢，阿离呀开始反思，他开始意识到好像自己确实是做错了事情。阿离以前从来不觉得自己是做错了啊，因为他习惯的方式就是逃避错误啊，他总是喜欢逃避错误，所以呢他不认为是自己做错了，他总是能给自己找到理由，时间久了他自己呀还就真的相信了这个理由。但是别人其实是知道的呀，对吧？那经过猫头鹰的提醒之后呢，狐狸阿离开始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他就羞愧地红了脸，然后呢跑去对跳跳去道歉。还记得跳跳吗？就是那只小兔子啊。然后他还帮忙把胡萝卜给种好了，后来跳跳呢也就原谅了他。再然后呢，阿离又向壮壮诚恳地道歉，壮壮也接受了他的道歉。从此以后，阿离再也不狡辩了，他遇到错的事情的时候呢，他也敢于去承认自己的错误。森林里后来又响起了他和伙伴们的笑声。那么小故事说到这儿也就结束了。不知道听节目的小朋友，你是不是遇到错事儿也是喜欢狡辩呢？你身边有没有遇到错事情喜欢狡辩的同学呢？啊，那么这个小故事其实是告诉了我们，做错事情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承认自己做错了事情，对吧？啊，那就像这只小阿离一样，一开始做错事儿就喜欢狡辩，后来他的结果就是失去了朋友。后来猫头鹰的提醒之下，他认错改正，于是呢他又重新赢得了朋友啊。那么各位同学，生活当中如果你有这样一些喜欢狡辩的同学，那么你跟他在一起是怎么相处呢？你是会喜欢和他一起玩，还是不喜欢和他一起玩呢？我想肯定是不喜欢和他在一起玩，是不是啊？好，那接下来啊，我们再来看一看，那为什么有的人做错事情愿意去承认错误，有的人做错了事情却不敢于去承认自己的错误呢？其实啊，主要呢是两个原因啊。我们就说小朋友啊，有的小朋友做错了事情了，他不愿意承认错误，是为什么呢？他可能很害怕。害怕什么呀？害怕爸爸妈妈要惩罚自己，要责备自己啊，所以他很害怕。这种害怕就会让他怎么样呢？让他通过为自己啊辩解来捍卫自己脆弱的自尊心。如果承认错误了，那可能就要挨打挨骂，所以呢就开始给自己找理由啊。那么找理由的过程当中，哎呀，可能爸爸妈妈有可能会相信他啊。那时间久了之后呢，他就习惯性的把所有的事情的原因啊都归结于是别人的啊。就像有的人就是喜欢埋怨别人，走路他走摔了跤，他会怪鞋不好，写字写不好，他会怪笔不好。他真的会相信哦。为什么？是因为这样的小朋友啊，他的自尊心特别的脆弱，他不能接受自己不好，所以他就会想着，我把这责任都推卸给别人，都是你的问题，都是他的问题，好像自己问题

就减轻了，哎，自己的面子也保住了，他的自尊心啊也就没那么脆弱了啊。所以下次你再看到喜欢狡辩的同学，你就可以问他，哎呀，你是不是害怕犯错误呀？啊，你是不是害怕承认错误会挨打挨骂呀？啊，或者告诉他，你看你是不是不敢承认自己的错误呀？啊，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可能就会在想，啊，真的是这样吗？啊，这是一个方面的原因，因为他们害怕。还有的是什么呢？可能就是有的爸爸妈妈呀，过度的喜欢宠溺你那位同学，见不得他吃一点亏。就像我们经常会见到有一些长辈啊，在小朋友比如说走路不小心碰到了桌角，这个时候呢，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可能不会怪小朋友啊，走路怎么不仔细看路啊，或者呢不会第一时间的来安慰小朋友，而是会干嘛呢？而是会去拍打桌子，说都是桌子不好，哎，把宝宝给绊倒了，桌子坏，打桌子。那这样的语言啊，行为啊，在不知不觉当中，可能就会让你的那位同学养成了，你看，都怪桌子，谁让桌子在这个地方绊倒了我，而从来不会考虑是不是自己走路没有看仔细的问题啊。那么他就养成了遇到事情就往外推卸责任，从来不会自我反思的一种不好的思维习惯。那么现在你已经知道了为什么你身边有一些同学喜欢狡辩。一来呢，可能是因为他们害怕说真话会受到惩罚；二来呢，可能小的时候爸爸妈妈过度的宠爱，所以他真的不认为是自己做错事情了。但是这样很不好啊，就像小狐狸阿狸一样，这样会慢慢没有朋友的。那可能有的爸爸妈妈在听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也在想，是的，哇，小朋友现在做错事就是不愿意承认错误，就是喜欢狡辩，那这样的话非常非常伤害人际关系，而且还养成了说谎的坏毛病，那怎么办呢？哎，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啊，遇到这样的同学我们可以怎么去帮助他们呢？第一啊，作为爸爸妈妈啊，当小朋友喜欢狡辩的时候，哎，我们要先关注情绪再处理问题。我们先去理解他为什么狡辩啊，狡辩的背后是什么？是害怕啊，还是他真的没有意识到自己做错啦？如果是害怕的话，那么爸爸妈妈就要反思一下，哎呀，是不是自己平时太严厉了啊，让孩子不敢跟自己说真话。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说，我知道你可能有点担心啊，怕说了真话我们会批评你，对不对？好，我保证不会批评你啊，只要你慢慢的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儿。这个时候呢，孩子就会感受到被理解了啊，情绪就会平复下来啊，然后呢他可能就会开始说真话了啊。另外呢，如果说遇到小朋友喜欢狡辩的时候，我们不要先去指责他啊，我们用平和的语气描述事实啊，比如说小朋友把这个牛奶给弄洒了，他说是别人弄的，可能有的爸爸妈妈说，你还狡辩啊，明明就是你弄的啊，你还撒谎，看我不打你。哎呀，这么一说的话，小朋友更害怕了，他又维护自己的自尊心，所以他就会说，真的是别人啊，你就是不爱我，你就是不喜欢我，是吧？啊，那这个时候爸爸妈妈可以怎么说呢？我们陈述事实。什么叫陈述事实啊？就是可以用我看见，我听见。我们就可以说，我看到牛奶洒了啊，我看到了是你从那儿走过去的时候把这个牛奶给碰倒了，我们一起看看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看看怎么来清理。我们去引导小朋友去关注怎么去解决问题，而不是考虑到底是谁的错啊。这个时候不是谁的错误问题了，我们一起把问题解决了，小朋友下次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不会总是想着说要为自己狡辩了啊。这是第二步，客观陈述事实啊，心平气和的来沟通，不要一开始就指责和预判。什么叫预判啊？就是你弄的啊，因为你给我的印象不好，因为你总是喜欢狡辩，所以这个事做错了就是你。哎呀，那给小朋友的感觉就是你真的就是不喜欢我，你就是故意的啊。好，那么这是我们说了两点哈，第一，先关注情绪再处理问题。第二呢，我们在说的时候一定要陈述事实，哎，不要去指责。那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做错事儿真的是要接受惩罚的。
那么我们跟小朋友呢在一起在遇到这些事情之前，我们就要说，哎，平时生活当中就要明确规则和后果啊，提前约定好。比如说，哎，玩完的玩具就是要收拾，作业就是要按时完成。如果你没有完成，那么可能你就会承担相应的后果啊。如果你狡辩，那么我就提醒你，你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些规则和后果。比如说你没有做好了，那么你就要去做一些家务啊，或者是不允许吃好吃的，或者减少玩的时间啊。一定要让孩子明白行为和结果啊是有关联的，不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啊。你可以去做你想做的事儿，但是你要去承担你做了不好的事情后面要有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在等着你，这是对孩子来说的一种规则和约束啊。这是第三点。还有呢，就是要鼓励孩子诚实和承担责任。当他说出真话的时候，不要马上就说，你看吧，你之前还狡辩，果然就是你。那小朋友说了，你看你让我说真话，说完了真话果然要挨打要挨骂，我再也不说真话了。而这个时候我们要干嘛呢？要肯定和鼓励。哎呀，你能承认错误就非常好啊，你能承认错误就非常棒。小朋友就慢慢的就感受到，哦，原来承认错误不会受到惩罚，反而会得到夸奖，那就更愿意去承认错误，就慢慢的不喜欢去狡辩了，而是把真话说出来啊。这就是通过正面强化去感受到诚实和担当的价值。另外，有的小朋友喜欢说谎，可能是因为爸爸妈妈真的有的时候也不喜欢说真话啊，总是在孩子面前做不到诚实守信，答应孩子的事情比如说做不到啊，然后呢自己喜欢为自己找理由。孩子在这过程当中可能也就学会了为自己找理由，在爸爸妈妈看来这就是狡辩啊。所以呢，我们如果某些事儿没做好，我们要以身作则，要营造诚实的氛围，诚实的向孩子说明和道歉，让孩子在我们身上学会诚实。那还有一些特别小的小朋友，可能他的认知就是会偏低，没有办法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想法。那爸爸妈妈就可以通过阅读啊、游戏啊、讨论啊，帮助孩子提升语言表达和逻辑思维能力，让他们更自信地表达真实的想法，减少因为自己表达很困难导致的狡辩。啊，这是我们和爸爸妈妈说了，如果孩子喜欢狡辩，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啊？第一呢，如果狡辩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先去关注情绪，再处理问题。另外，我们在说的时候，不要去指责，而是陈述事实，还要在平时呢，明确规则和后果。其实小朋友在成长过程当中不可能像我们所期待的那样啊，总是啊如我们期待的那么好，总是会有一些让我们不满意的地方，对吧？会有一些不够好的地方。比如说面对狡辩推卸责任，我们还是要对孩子多一些的理解和引导，用科学的方法帮助孩子首先树立正确的观念啊，然后让孩子能够学会担当，慢慢的啊我们通过之前教的方式啊，让孩子能够去诚实，能够去有担当啊，慢慢的就会变得更加的懂事和负责了。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啊从绘本小故事当中学会的啊，不要去做狡辩的同学，不要去做狡辩的小朋友。遇到事情的时候啊，告诉自己做错事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是不敢承认错误。我们要敢于承认错误。另外呢，爸爸妈妈啊，在生活当中也要营造一个让孩子敢于说真话的氛围啊。我们不要让孩子感受到说真话就是会挨骂、会挨批评、会有恐惧的心理啊。我们营造一个好的氛围，让孩子敢于去表达啊自己真实的一个想法，这样慢慢的他就不会习惯遇到问题就为自己开解，就用狡辩的方式了。

0: 爸。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染着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

0: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的每天首播时间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呢是傍晚的7点半到8点半。今天啊，我们问的一个小问题呢，是让大家来猜昆虫啊。小的时候他喜欢在水箱边玩，就有水的地方，长大了喜欢到处乱窜，他逢人呢就喜欢给别人发红包，但是没有人喜欢他，这就很奇怪啊！他给别人发红包还不好啊，如果别人给我发红包，我肯定特喜欢他，是不是？但是没有人对他有好感，都不喜欢他，这是为什么呢？欢迎大家啊，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把你知道的答案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来看一看我们的平台上，有几位同学猜出来了啊。小裴、点点、琪琪、AXL 啊，说是蚊子。确实啊，这个答案是比较正确的啊，是蚊子啊。为什么说是蚊子呢？你想想看哈，他小的时候，哎，他出生是不是喜欢有那个有水的地方？长大了，蚊子是不是到处乱跑？然后他喜欢往叮别人一口，然后就是不是身上就起个大包，是不是又发红？所以就是红包，没有人对他有好感，哎，那么痒，是不是谁喜欢他呀？都不喜欢他。啊，所以正确答案就是蚊子啊。那你知道了这个答案，回头你可以去问问，哎，爸爸妈妈或你身边的小伙伴，来把这个小谜语哈啊说给他们听，看他们能不能猜得出来。小的时候喜欢在水箱边玩，长大了就到处乱跑，见到人就喜欢给人发红包，但是没有人喜欢他啊。这个正确的答案就是蚊子。哎，说到这儿哈，要问问大家，进入到夏天哈，我们肯定会被这个蚊子咬一口，是吧？咬一口啊，为什么它会痒呢？哎，大家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你看，我们如果被其他的小虫子咬了会疼，但是被蚊子咬了会痒，这是为什么呢？今天我们的学习赋能站呢，就会来解答这个问题。不要走开，稍后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
1: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2: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3: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1: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4: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5: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6: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0: 各位同学，进入到夏天，你是不是会听到非常非常细微，但是呢又讨人厌的声音，就是嗡嗡嗡嗡嗡嗡啊，这个声音啊忽远忽近的，像是一架迷路了的小直升机绕着你的小脸蛋儿在那盘旋着飞哈。当你伸出小手在空气当中随便乱抓一把呢，哎，声音就消失了。可是没过一会儿，可能你就会觉得你的小胳膊或者你的小脚踝上就会传来一阵微微的，像被这个小针尖儿啊给扎了一下的一个感觉，哎，是吧？啊，你还没注意呢，几分钟之后那个地方又会冒出一个粉嘟嘟的小鼓包，然后就开始麻麻的，让你很不舒服，然后呢你就会想用手去挠它，就会开始传来一种感受，就是痒。啊，你就会开始抓呀挠啊，可是你越抓呢，那个小包可能就会越大越红啊。那为什么这么一只小小的啊小蚊子能够让我们被它咬一口觉得那么痒呢？其他的虫子咬了我们会疼不会痒，那为什么蚊子咬了会痒呢？啊，难道是这个蚊子 他的这个嘴巴涂了非常厉害的痒痒粉吗？今天啊，我们就变小一点，钻进皮肤这个巨大的保卫基地哈、啊，去揭开这场关于吸管特工。吸管特工是谁呀、啊？哎，就是蚊子和警报大作战的奥秘。各位同学，你们知道吗？那只在你耳边唱歌的蚊子，其实是一位装备啊非常齐全的超级特工。如果你在这个显微镜下啊去看哈，它的嘴巴不是一根简单的针，而是一套由六根非常非常精密的微型工具组合在一起的。它们平时收拢在一起，看起来就像是一根细细的吸管一样。那么当它降落在你的皮肤草原上的时候，它呢先吐出一点点特殊的口水。听到这儿你可能会问啊，它为什么要吐出这个口水呢？难道它也像我们一样见到好吃的就会开始流口水吗？这个啊不是普通的口水啊，这是蚊子特工专门准备的隐身润滑剂和防凝固的药水。哎，为什么呢？你要知道啊，我们的身体里边住着一群非常非常敏感的血液搬运工，他只要发现了哪个地方有破破的口子了，他们就会马上冲过去，把血液就凝固成一个小小的小伤疤，防止外面的坏蛋进来，对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身体弄破了之后没多久它就会血液就自然凝固了。那么蚊子呢，为了能够顺畅地喝到它喜欢的能量饮料，也就是我们的这个身上的血，它呢就会在叮咬的时候把这种特殊的药水啊注入到我们的这个皮肤里。这种药水能够让我们的血液变得像滑滑梯一样顺滑，不会结块。更厉害的是，这种口水里边还有一点点麻醉的效果，哎，让你在被咬的那一瞬间，被叮的那一瞬间感觉不到疼，这样它就能在我们眼皮子底下大摇大摆地完成它的晚餐大行动了，也就是它要开始吸我们的血。那就在它拍拍翅膀，挺着红彤彤的小肚子满意地飞走之后，这个时候真正的战斗才刚刚开始。因为它已经吸饱了，它走了，那留在我们身上的口水药水还在我们的皮肤里边啊，那对我们的身体来说啊，它就是一些外来入侵者啊，外来的入侵者。那这个时候我们皮肤里的保卫基地就会响起红色的警报，这个时候呢，身体里一群肥大细胞的守卫士兵就会冲过来，他们发现这些陌生的口水，就会释放出一种威力巨大的化学武器，这个武器的名字呢叫做组胺。组胺，那大家会说，哎，这个组胺是什么东西呀？组胺呢，你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是小小的警报喇叭，它们就会让那一块皮肤的血管就会变宽变大。为什么呢？因为它让更多的免疫战士飞到这个地方来参加战斗。也正是因为这个地方的血管啊变宽了，所以你的皮肤上就会出现粉红色鼓鼓的小鼓包。而警报喇叭呢，还不停地对着你的大脑的神经系统喊，不好啦，这里有入侵者啊，赶快来抓一抓，赶快来洗一洗。那我们的大脑接收到这样的一些信号的时候，翻译给你的感觉就是什么呢？就是痒啊，就会让你觉得特别特别的痒。但是这个时候呢，你又不能乱抓啊，有很多同学会发现痒了之后一抓一抓，哎呀，不仅止不了痒，是不是包还会变得更大更难受。那接下来给你们讲一讲有一个调皮男孩乐乐的故事啊。乐乐呢是一个足球小将，他呢有一天在草坪上踢球，他的腿上啊就被蚊子咬了好几个包呢。他呢最受不了痒了，他就坐下来，伸出长长的指甲对着几个包就开始疯狂的挠。他还得意地跟小伙伴说，你看我在上面掐了一个大大的十字啊，很多同学被咬了之后啊，知道不能把它抓破，就用指甲用力的去按，是吧？横着按一道，竖着按一道，按成了一个十字，好像按下去的那一刻就不痒了，是吧？但是 乐乐他忘记了，他的指甲缝里啊，藏着很多的脏东西小怪兽呢，而且他抓得太用力了，皮肤的保护墙还被他挠破了，指甲里的一些细菌怪兽就顺着伤口啊，就像进了游乐场一样，全部跑进了他的腿里。第二天一早，他就疼得哭了起来，原本呢只是几个小小的痒痒的包，后来变得又红又硬又疼，哎呀，还有的地方还流出了黄色的水。乐乐不得不去医院请医生叔叔帮忙，连他后面喜欢的足球赛他都没有办法再去参加了。嗯，那我们说到这儿呢，就要来说了，可是真的很痒啊。其实啊，痒是身体在和你对话，它是在告诉你这个地方有情况，来关注我啊。就像你这个蚊子咬完了走了，哎，这个地方不舒服，对不对？它用痒提醒我们呀，这个地方我们要开始来怎么样啊，抹点东西啊，来给它消个毒，是吧？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关注它，关注它的时候呢，不能用暴力的方法去关注。如果你用暴力的方法去抓去挠，你不仅赶不走这个痒痒，你还会破坏身体的防御，这小问题就变成大麻烦了。那有同学会说了，那既然不能抓，但是真的很痒，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哈，我们可以用三招止痒小魔法。第一招就是冰凉冷静魔法。我们说了，谁在提醒我们呀？哎，是祖安，祖安喇叭在提醒我们。所以呢，他们在干嘛呀？他们就会开始大声地发出警报，是吧？发出这些警报。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用凉凉的自来水或者用冰块来冲一冲那个小包，凉凉的感觉就会让血管变细，就会让吵闹的小喇叭就安静下来，就好像我们给发脾气的皮肤洗了一个冷水澡，这个时候啊，它就冷静下来了。第二招呢，叫泡泡澡。什么叫泡泡澡啊？我们可以用这个香皂啊，香皂沾一点水，轻轻地洗一洗被咬的地方，因为蚊子的口水有点酸酸的，那么香皂水呢，哎，它是碱性的，就像是一个哎温柔的啊这个小伙伴，它能够把酸酸的东西。

气给化解掉。当把它洗掉了之后啊，那种让你特别特别痒的感觉，哎，就会减轻很多。这是第二招。第三招呢，就是轻轻的拍一拍啊。你可能会说，嗯，我没有香皂，我这时候没有冰块，我也找不到自来水，那又不能挠，那怎么办呢？我们可以用小手掌啊，轻轻温柔的去拍一拍，好像去安慰一下受了委屈的小朋友。啊，拍打的感觉啊，能够分散大脑的注意力，让我们的大脑不再只是去听那个痒痒警报了啊，而且这样呢，也不会抓破我们皮肤的那一道防御墙。好，说到这儿，你们已经知道了啊，为什么蚊子咬了之后，它会让我们觉得很痒啊，而且我们也学会了用什么样子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啊，那么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每一种生命呢，都有他们生存的办法。蚊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麻烦，确实让我们很讨厌，但是它也让我们看到了我们身体里有一只强大的保护我们的保卫军，是不是？啊，所以呢，我们要学会感谢我们的身体。那个痒痒的红包啊，其实就是我们的身体卫士在为我们战斗留下来的勋章。啊，那个包为什么会痒？哎，就是在提醒我们要关注这个地方了。为什么会鼓包呢？哎，是因为这个组胺在起到这个作用，然后它会让那一块皮肤的血管变宽变大，让更多的免疫战士哎过来参加战斗啊，能够保护我们。那我们自己要怎么去做呢？给了大家三招小魔法啊，你可以用冰块或者用水冲一冲，让这个血管变细啊。另外呢，也可以用碱性的香皂水轻轻的洗一洗，哎，把蚊子的口水酸酸的东西给化解掉。如果没有这些东西的话，可以用手轻轻的拍一拍啊，轻轻的拍一拍，好像在安慰受委屈的小朋友一样，也会分散我们大脑的注意力。虽然夏天会有蚊子，虽然会有痒痒，但是我们也要做一个理智的小主人，不要乱抓，不要乱去挠它，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去帮助我们的保卫军取得胜利。那当我们学会了用这种充满敬爱和耐心的方法对待身体的小伤口，你就会发现你会变得更坚强，你的身体呢也会因为你非常的体贴温柔，变得更加的健康，更加的有活力。好，听到这儿你们已经知道了哈，为什么被蚊子咬了会痒啊？那么你学会了这个知识，也可以分享给你身边的小伙伴，看一看他们知不知道为什么别的虫子咬了会疼，而这个蚊子咬了之后会痒呢？啊，看看他们知不知道。如果他们不知道，你可以把今天学会的知识啊分享给他们。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无闻之。
2: 这段话的意思是啊，周公说，君子居其位，不要贪图安逸，要知道种田人的艰辛，庶民的苦衷，才能够懂得百姓的依靠。看那些小人，父母辛勤耕种收获，儿子却不知道其中的艰辛，贪图享乐，狂妄粗暴，以至于诓骗欺诈，甚至瞧不起父母，说你们以前的人没有见识。这则家训呢，源自周公。那周公是谁呢？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姬昌的第四个儿子，周武王姬发的弟弟，辅佐周武王攻灭商纣王，建立周朝。因为他的才艺在周，爵位为上公，所以啊，称他为周公。这篇家训出自《尚书·无义》，记录了西周初年周公对刚刚继位的侄子周成王的教诲和训导。这无义的意思呢，是不可以贪图安逸，骄奢放纵。周公啊，告诫周成王，要想成为一名和

格的国君就要克服安逸的想法，知道稼穑的艰难，体察民众的艰辛和疾苦。上书无意，既是大臣对国君的规谏，更是叔父对父亲已去世的年轻侄子的谆谆教诲，是中国最古老的著名家训之一。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感谢您的收听。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5: 好的，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那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呢是傍晚的7点半到8点半。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天气开始变冷，他们总说，
1: 哎，你忙你们的就行，我们这不是都挺好的吗？天气凉了，你们也得记得多穿件衣服啊。
2: 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总说，
3: 哎妈，咋了？
4: 饭菜都做好了，啥时候下班啊？就等你们回来吃呢。
3: 我这还没忙完呢，还得等会儿。
4: 等着你们啊。
0: 回家探望的时候，他们总说，
5: 我们回来了，
6: 回来了哈。怎么又买东西了？都说了我们啥都不缺，不用老往家拿东西，人回来就行。
2: 分别的时候，他们总说，
7: 这个来来，把这些都带上，路上吃啊。
0: 想你的时候，他们总说，
8: 哎呀，我知道你忙，有时间呀就给我们打个电话就行了啊，不用总往家跑。
0: 哎，
6: 长大了呀。
9: 时光匆匆，珍惜幸福每一刻。
10: 温情陪伴，让爱如影，紧相随。
1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2: 合肥 FM 95.5，
11: 淮北 FM 92.1，
12: 亳州 FM 101.3，
11: 蒙城 FM 102.7，
12: 涡阳 FM 88.9，
11: 宿州 FM 92.1，
12: 泗县 FM 92.5，
11: 砀山 FM 90.5，
12: 蚌埠 FM 87.9，
11: 五河 FM 90.0，
12: 固镇 FM 94.5，
11: 阜阳 FM99.9，
12: 界首 FM 98.5，
1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一书越见，一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梅兰。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向您推荐两本书，人生解忧，绝望者的练习，千秋家训中，一起聊聊王朔的家训。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欣赏冯友兰的散文《人生的境界》。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

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首先向您推荐的是《人生解忧》，作者程庆，上海三联书店2024年11月出版。与大众的直觉相反，佛家精神是非常重视现实生活的。程庆写道，这里的现实生活指的是实在的当下经验，而不是意识的想象和推演。现代人的许多活动都聚焦在意识层面，常常追求新奇刺激，缺乏对平凡现实的细细体味。对此，佛家精神恰好能够提供解忧的思路。本书修订与整理自热门同名音频节目《人生解忧佛学入门40讲》。书中首先从悉达多的经历说起，他在菩提树下到底觉悟到了什么，又是如何应对生命最初的疑惑的。之后通过对四圣地、五蕴、无我等概念的解读，回应如何面对不确定的世界。接下来以《心经》《金刚经》等回应人与他人如何相处的问题，包括为何我们常感到孤独，以及善恶是否绝对等等。最后通过对佛教生死观的阐释，帮助人们深入了解人生终极问题。面对现代生活的诸种诱惑，人们应当记住莫向外求。所谓莫向外求，不是将自我隔绝于外界，而是将关注的焦点从对外在事物的过度欲求转回对自我内心的审视。在自我觉察的同时，对于他人的关切同样是重要的。本书提示道，慈悲和智慧对于佛学而言其实是一体两面。程庆写道，越能理解他人的苦，也就越容易升起慈悲心。

今天向您推荐的第二本书是《绝望者的练习》，作者是法国的 E.M. 齐奥朗，由玛雅翻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6年1月出版。在三卷本《大师访谈录》中，大师一词被还原为这样一些具体而微的劳动，他们如何处理虚构与现实的接缝，如何在极权或消费主义的夹缝中保全语言的尊严，又如何在深夜面对创作枯竭的恐惧。在《阅读还有未来吗》中，乔治·斯坦纳与拉明·贾汉·贝格鲁追问阅读是否终结，精神生活是否仍可能，并在回顾流亡、求学与写作的同时，捍卫阅读作为一种生存方式的意义。绝望者的练习则收拢齐奥朗生命最后25年的访谈，无聊、失败、死亡与神秘主义在他笔下显得锋利又幽默，从而不禁让人重振起直视虚无与绝望的勇气。在遥远的目光下，则呈现了列维·斯特朗。

0: 却时刻扮演着敏锐的挑衅者，迫使受访者跳出成名作的掩体，去思考，去辩护，去修正。阅读这些对话，并非为了获得某种标准答案，而是为了目击思想是如何在即兴的交锋中被塑形、被延展的。它提醒我们，真正的智慧往往不产生于封闭的书斋，而诞生于向他者敞开的危险时刻。
1: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2: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1: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2: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1: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3: 欢迎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王素。酒过则为患，不可不慎。服酒，所以行礼，养性命，欢乐也。过则为患，不可不慎。是故宾主百拜，终日饮酒而不得醉。先王所以备酒祸也。凡为主人饮客，时有酒色而已，无使治罪。若为人所抢，必退席长贵，称复戒以辞之。敬重辞君，何况于人乎？为客又不得畅造酒食也。若为人所属，下作行酒，随其多少，犯令刑罚，是有酒而已，无使多也。祸变之兴常于此作，所宜深慎。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到饮酒，就是表示礼貌，涵养性情，给人以欢乐的。但喝酒过后会带来祸患，因此对喝酒不可不慎重对待。从前在各种场合的酒席上，宾主相互敬酒多次，就是从早到晚整天饮酒也喝不醉。那是因为圣贤们都知道防备因喝醉引起的祸端，喝得很少。凡是以主人的身份招待客人喝酒，要掌握分寸，客人脸上稍有酒色就可以了，不能把客人灌醉。如果主人强人所难，一味劝客人多喝，客人必定会礼貌地说家父有嘱咐不让多喝酒，然后告退。臣敬重，就连君主要他做倾向的好意都能谢绝，何况一般的劝酒呢？作为客人喝酒更不能带头多喝，不能相互劝酒罚酒，要允许个人自便，不要使人家喝得过多。如果在酒席上做行酒之人，那么依令刑罚，只要有酒就可以，不要让人家喝多。祸患的兴起常常就是因为喝酒过量，需谨慎对待。这段话出自王素所作的《家诫》。王素字子庸，三国时期曹魏著名的经学家司徒王朗之子。王素曾编著群经，对古文经义加以综合，又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借鉴《礼记》《左传》《国语》等，编纂了《孔子家语》等书，将其精神理念纳入官学。其所著经学在魏晋时期被称作王学。到了唐代，王素作为二十二先贤之一配享孔庙，宋真宗时追赠司空。古往今来，很多的祸患常常和喝酒有关系，一定要特别慎重。在这则家训中，王素不仅讲到了饮酒过量的祸患，而且具体讲到了辞酒的办法，设想了各种辞酒的理由，为子孙考虑得如此周到，难能可贵。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

听众朋友，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我是梅兰。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欣赏冯友兰的散文《人生的境界》。

冯友兰，字之生，河南唐河人。1912年入上海中国工学大学预科班，1915年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系，1919年赴美留学，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46年赴美任客座教授。1948年末至1949年初任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曾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印度德里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1952年后一直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24年又写成《人生哲学》，作为高中教材之用，分别于1931年、1934年完成《中国哲学史上下册》，后作为大学教材，为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0: 朗诵李阳。
1: 哲学的任务是什么？我曾提出，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它的任务不是增加关于实际的积极的知识，而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在这里更清楚地解释一下这个话的意思，似乎是恰当的。我在《新猿人》一书中曾说，人与其他动物的不同在于，人做某事时，他了解他在做什么，并且自觉地在做。正是这种自觉，使他正在做的事对于他有了意义。他做各种事有各种意义，各种意义合成一个整体，就构成他的人生境界。如此构成个人的人生境界，这是我的说法。不同的人可能做相同的事，但是个人的自觉程度不同，所做的事对于他们也就各有不同的意义。每个人各有自己的人生境界，与其他任何个人的都不完全相同。若是不管这些个人的差异，我们可以把各种不同的人生境界划分为四个等级。从最低的说起，他们是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一个人做事，可能只是顺着他的本能或其社会的风俗习惯，就像小孩和原始人那样，他做他所做的事，然而并无自觉或不甚自觉。这样，他所做的事对于他就没有意义或很少意义。他的人生境界就是我所说的自然境界。一个人可能意识到他自己，为自己而做各种事，这并不意味着他必然是不道德的人。他可以做些事，其后果有利于他人，其动机则是利己的。所以，他所做的各种事对于他有功利的意义。他的人生境界就是我所说的功利境界。还有的人可能了解到社会的存在，他是社会的一员，这个社会是一个整体，他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有这种自觉，他就为社会的利益做各种事，或如儒家所说，他做事是为了正其义，不谋其利。他真正是有道德的人，他所做的都是符合严格的道德意义的道德行为。他所做的各种事都有道德的意义，所以他的人生境界是我所说的道德境界。最后，一个人可能了解到超乎社会整体之上，还有一个更大的整体，即宇宙。他不仅是社会的一员，同时还是宇宙的一员。他是社会组织的公民，同时还是孟子所说的天民。有这种自觉，他就为宇宙的利益而做各种事。他了解他所做的事的意义，自觉他正在做他所做的事。这种自觉为他构成了最高的人生境界，就是我所说的天地境界。四种人生境界之中，自然境界、功利境界的人是人现在就是的人，道德境界、天地境界的人是人应该成为的人。前两者是自然的产物，后两者是精神的创造。自然境界最低，往上是功利境界，再往上是道德境界，最后是天地境界。他们之所以如此， 是由于自然境界几乎不需要自觉，功利境界、道德境界需要较多的自觉，天地境界则需要最多的自觉。道德境界有道德价值，天地境界有超道德价值。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哲学的任务是帮助人达到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特别是达到天地境界。天地境界又可以叫做哲学境界，因为只有通过哲学获得对宇宙的某些了解，才能达到天地境界。但是道德境界也是哲学的产物。道德认为，并不单纯是遵循道德律的行为，有道德的人也不单纯是养成某些道德习惯的人，他行动和生活都必须自觉其中的道德原理。哲学的任务正是给予他这种自觉。生活于道德境界的人是贤人，生活于天地境界的人是圣人。哲学教人以怎样成为圣人的方法。我在第一章中指出，成为圣人就是达到人作为人的最高成就，这是哲学的崇高任务。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说，哲学家必须从感觉世界的洞穴上升到理智世界。哲学家到了理智世界，也就是到了天地境界。可是天地境界的人，其最高成就是自己与宇宙同一，而在这个同一中，他也就超越了理智。中国哲学总是倾向于强调，为了成为圣人，并不需要做不同于平常的事。他不可能表演奇迹，也不需要表演奇迹。他做的都只是平常人所做的事。但是由于有高度的自觉，他所做的事对于他就有不同的意义。换句话说，他是在觉悟状态做他所做的事，别人是在无明状态做他们所做的事。禅宗有人说，觉字乃万妙之源，由觉产生的意义构成了他的最高的人生境界。

0: 美的回声。
1: 冯友兰先生是中国著名的哲学大师，他的散文充满了智慧的光芒。在这篇《人生的境界》中，将人生的不同境界逐一分析，娓娓道来，最后将人生的最高境界归于觉悟。在自然的状态之下，以平常之心做平常之人，一切都顺乎自然，毫无雕饰，便是大智慧的觉悟之人，也就进入了人生最高的境界了。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梅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1: 来嘞。
3: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
1: 儿，哎，对嘛，
3: 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钟到12点钟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0: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1: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新规早知道，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正式印发关于开展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决定从五月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半年的专项整治行动。此次专项整治行动当中，市场监管部门将统筹全覆盖监管与靶向治理，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网络食品消费安全。此次专项行动将重点整治三类违法违规行为，一是虚假宣传行为，例如普通食品却通过各种手段

站台背书误导消费者。三是平台机构违法行为，例如对于虚假宣传放任不管，甚至纵容造假。专项整治行动期间，市场监管部门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对纯天然、治病、减肥等高风险用语实施全网监测，开展减肥食品、运动营养食品、保健食品等网红食品的靶向抽检，建立线索发现地牵头、生产销售地配合的协查联动机制，实现违法线索一查到底、全链打击。此外，针对当前网红食品存在的虚假宣传、制假售假、两超一非及超范围、超限量、滥用添加剂、非法添加有毒有害非食用物质等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今年还将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半年的网红食品食品安全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聚焦生产经营全链条、线上线下全过程，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据了解，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于5月20号起正式实行，规定进一步压实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责任与义务，明确入网食品销售者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由中国民航局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登记和激活要求》于5月1号起正式实施，旨在将实名登记激活要求落到实处，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可追溯管理体系，为公共安全、空域秩序及个人权益提供基础保障。适用范围方面，凡在室外从事飞行活动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无论其用途、来源或所有权状态，均必须遵循标准关于实名登记与激活的全部要求。标准平等适用于所有符合适用条件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不因其生产来源或获取方式不同而有所区别。标准确立了两种并行的实名登记与激活技术流程，方式一，通过生产者信息系统中转，适合需要集中管控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的厂商。方式二，则由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直接与实名登记系统交互，适用于自制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或具备直控能力的系统。两种方式均要求所有者在飞行前完成实名登记，并通过系统交互验证后方可激活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使其获得飞行能力。为给予市场调整时间，标准设置了分步实施的过渡期，对于新生产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自5月1号标准实施之日起必须满足要求，对于已售在用的存量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则留有12个月的过渡期，自明年5月1号起执行，最终实现对所有在用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的全面规范管理。日前，省医保局联合省卫生健康委、省财政厅、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安徽监管局、省药品监管局联合印发《安徽省支持创新医药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核心就是让新药进得快，医院用得上，患者报得起。挂网审批双提速，根据若干政策，创新药开通挂网绿色通道，对纳入医保目录和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械赋予标志，优化流程，实行直接挂网，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随时申报，创新技术项目优先定价，入院不设限，医保谈判药、商保创新药不受医院药品总品种一品两规限制，使用也不纳入药占比，次均费用考核，医院不再为控指标而不敢进新药。临床采购兜底，临床急需暂未进常规目录的创新药，医院可以走临时采购通道快速响应。双通道扩面，扩大医保结算处方医师的范围，逐步开通省内异地就医双通道购药直接结算，确保患者有药可用可报。
报销更友好，个人自付最高不超过20%。患者最关心的费用问题，新政也给出了明确的减负。国台药自付封顶，严格执行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及时将目录内的药品纳入我省支付范围，明确医保谈判药个人先行自付比例不超过20%。多元支付兜底。

0: 完善除外支付特例单一，用创新药导致费用特别高的病例可申请不按病种打包付费，不适合按标准付费的医院可以自主申报特例单一，避免医院和患者因费用不敢用新药。商保衔接加盟，鼓励将商保创新药纳入安徽惠民保等保障范围。目前已有五种商保创新药目录品种纳入了安徽惠民保的理赔范围。为进一步织密网络餐饮安全防护网，近日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制定了安徽省无糖食外卖商户合规经营指引，明确提出以三量五进两做到为核心的标准化合规体系，为守护广大消费者的舌尖上的安全划定了硬杠杠。新规首先在信息公开上立下了铁规矩，要求商户做到量证照、量信息、量后厨，即在经营场所及平台页面醒目公示营业执照、许可证件，真实展现门头信息及无糖食名厨量灶标志，积极接入互联网加 AI 加名厨量灶系统，让加工操作的过程实现可视、全程透明，切实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围绕日常管理关键环节，新规划定了五进的硬标准，夯实卫生基础，聚焦场所、食材、工具、设施、人员五大关键环节，要求后厨环境无污垢积水，垃圾日产日清，进货查验严格把关，食材贮存规范分区，公用具生熟分开，餐用具消毒到位，冷藏冷冻及三防设施运转正常，从业人员持健康证，着装整洁规范，从源头守住食品安全底线。在规范操作流程上，新规明确加工规范与出餐规范双到位，严格执行生熟分开、烧熟煮透原则，严防交叉污染。出餐环节严格使用符合国标的打包餐具和食安封签，确保外卖从出餐到送达不受污染，让每一份餐食都能安心放心地抵达消费者手中。下一步，全省市场监管系统将以此为抓手，结合你点我查、随机查等特色活动，持续加大对无糖食外卖商户的监督检查力度，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惩，同时进一步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推动网络餐饮业态更加健康有序发展。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送出，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接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政风行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阜阳听众宋女士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她居住的附近有个养鸡场臭味扰民，尤其是下午五点到夜间特别难闻，希望环保部门能够帮助解决。接到宋女士反映的问题，阜阳台记者张静学改赴现场进行了调查采访，请听报道。
2: 宋女士反映，在阜阳市尹东区冉庙镇乌张村后宋湖东队东侧有个养殖场，每天下午五点左右开始向外排放臭气，一直到凌晨，困扰周边居民无法安睡。宋女士，
3: 养殖场的这些粪便长期暴露在这空气中，确实对我们周围的这个呼吸，和这个消化道都是有影响的。对于我父亲重疾，目前处于这种非常严病的阶段，然后每天感觉呕吐，睡不好觉，而且现在春季又是传染病高发季， 这些不稳定的因素不利于我父亲生命恢复。
2: 针对宋女士反映的问题，环境执法人员经现场排查，该村共有两家养殖企业，一家是阜阳市金木集团染料养殖基地，该养殖场已于2026年3月3号前将存栏肉鸡全部出售完毕。现场检查时，厂区内外未发现任何养殖粪污堆放，无明显异味。另一家为阜阳市颍东区染料富强养殖场，养殖场目前存栏肉鸭约1.2万只，采用全密闭棚舍养殖，养殖粪污在硬化棚内集中暂存，每半年清理一次，用于周边农田旋耕还田。现场检查时无明显异味。阜阳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三大队信访室负责人韩鹏宇：
4: 现场的养殖的鸡也不存在了，然后它的这个棚里边的粪也没有了，也全部都清理完了。现场就是也没有任何的臭味，也没有发现任何的粪污和粪水。然后我们现场对养鸭场核实后，也未有发现养殖粪污、给养殖粪水还有异味这个问题。
2: 为彻底查明臭味来源，执法人员现场启用了无人机高空拍摄进行溯源，经航拍锁定，在该村东北侧约50米处染庙镇后宋湖与利新县交界地带的蓝东庄蓝关滩区域，发现共有9个养鸭棚存在化粪池破损、粪污外溢、露天晾晒等环境问题，经初步判断疑似为本次臭味扰民的主要源头。阜阳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三大队信访室负责人韩鹏宇：
4: 我们初步判断有可能是这个利新县的这多处养殖场，它的这个粪污指导综合利用不到位的情况产生的这种臭味。
2: 韩鹏宇表示，将主动对接利新县生态环境分局，督促依法查处并整改到位，同时进一步加强对颍东区辖区内养殖场的日常巡查与监管，严防粪污综合利用不到位、违法排污等问题发生，对发现的环境违法行为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一诺千金。
0: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近期合肥的廖先生向政府航空热线节目反映说，前期移动把他的手机短信功能现在开通，他要求后期短信不能被封停。接到了廖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和安徽省移动公司取得了联系，安徽省移动公司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查询，廖先生的手机号码因下发多条涉及赌博网站的网址故被封停短信功能，随后他向10086人工反映之后，现短信功能已复通，因下发短信敏感，所发送涉及赌博网站的网址均已被封，随后又发现第二个月仍有2条发送网址记录，故不适合添加短信白名单。工作人员已联系廖先生进行了沟通解释，建议其后期关注使用有问题后可以直接联系10086人工。廖先生对此表示知晓。 近期蚌埠的网友徐女士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她说她是蚌埠市与会区秀水新村的居民，社区在纬四路菜场西门口搭了一个舞台，经常搞活动，影响太大扰民。接到了徐女士的反应之后，我们立刻和各职能部门取得联系，经过核查，蚌埠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指导与会分局向与会区纬四街道秀水新村社区负责人了解情况。经了解，纬四路西门口广场于2014年建成，主要用途系社区在传统节日或相关部门组织下开展群众文化活动和政策宣传、法治宣传、便民服务。2025年2月，秀水社区根据与会区人大第18届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代表提出的关于盘活辖区闲置广场的建议，向与会区政府申报对纬四路西门口广场进行提升改造，后被纳入了与会区老旧小区提升改造回头看项目。广场改造后于9月份投入使用。蚌埠市公安局与会分局调查发现，该广场舞台活动主要是由秀水社区组织，时间安排在重要节日和反电诈宣传日上午9点至10点30，一般每月一次，安排在工作日。活动内容为安全生产、反电诈、社保民生政策宣传及传统节日的文体活动，目的是为了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改善社区治理效能，提升社区居民安全感。经梳理警情发现，2025年以来共接报涉及该广场噪音扰民警情1起，民警出警至现场发现系秀水社区开展义诊活动，民警告知现场人员控制音量。与会分局朝阳派出所社区民警联合秀水社区负责人到反映人徐女士家中与其沟通，做其思想工作。经工作，徐女士表示可以接受社区组织宣传等活动，但要尽量降低现场音量。社区表示今后举办文体活动将提前告知徐女士，听取其意见建议。下一步，当地将指导街道、社区、城管部门的协作配合，合理安排广场舞台活动时间内容，严格控制音响音量，降低对周边居民的生活影响，同时持续做好与反映人徐女士的沟通工作，争取理解和支持。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各位听众给我们的留言。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想要咨询一下，我出了交通事故，被小汽车撞伤了，经过交警处理，出具了事故认定书，认定对方全责，我无责，但是对方不愿意垫付医疗费怎么办？想要告诉一下您啊，根据您描述的情况，如果对方的车辆有交强险或者是商业保险的话呢，可以跟交警部门进行沟通，由交警部门向承保的保险公司出具医疗费垫付通知书，然后呢，直接由保险公司垫付相关的医疗费。那如果对方是黑车，没有任何保险的话呢，那么您可能就要仔细的收集保留好相关的医疗费的发票，然后向肇事方所在地或者事故发生地的人民法院依法起诉对方，要求其承担医疗费用等其他的费用，比如说误工费啊、营养费等等了。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还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呢，借给朋友的钱多次找他 他都不给。之后对方又说当时借钱是去打麻将赌博，这个钱不受法律保护，可以不用还。想问一下，是这样吗？我该怎么办啊？其实呢，据我了解，赌博确实是违法犯罪行为，赌博活动是不受法律保护的。我国法律也是明令禁止赌博。那么在明知他人赌博仍然借钱给对方，是纵容对方的违法行为，因此赌债是不受法律保护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规定等法律的规定啊，那如果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是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其借贷关系是不予予以保护的。

0: 那如果对方真的能够拿你借出去的钱去赌博或者是从事非法行为，但是你当时借钱的时候啊，并不知情，这笔借款仍然是可以要回的。如果对方经过多次催要仍然不还钱，建议您收集借条、转款记录等相关的证据来。抓紧时间起诉处理。在此啊，也要提醒大家，那借款的时候，对方的借款意图，一旦发现或者知晓对方借款将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的呢，要坚决拒绝，防止不必要的法律纠纷。所以现在如果对方说，借的这个钱是用来，就要看您当时借给对方钱的时候，是否是明知对方借的是要用来赌博的钱，或者是应当知晓对方拿这个钱是用来赌博的。如果是这两种情况的话呢，那么这个借款就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了。继续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我的驾驶证因为忘记换证被注销了，请问这个能不能恢复啊？怎么去恢复呢？想告诉一下您，那么其实啊，为了更加便利群众申领和恢复机动车驾驶证，那公安交管部门也是优化了驾驶证重新申领考试的科目。那按照原有的规定，小型汽车驾驶证因为逾期3年未换证被注销的，需要参加全科目考试合格之后才能够恢复驾驶资格。而这次优化调整之后啊，对因逾期3年未换证被注销，申请人重新申请原准驾车型驾驶证的，只需要参加科目一和科目三的道路驾驶技能考试，不需要再参加科目二和科目三的安全文明常识考试，也是更加便利群众重新申领驾驶证。但是也是要提示一下收前的听众朋友，也要时刻留意您的驾驶证的这样的一个日期，那千万不要像这微信平台上的网友这样哈，出现了这个忘记时间而换证被注销这样的情况。那么毕竟还是要参加一系列考试，可能有时间成本，还是相对来说会比较麻烦的。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4: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3: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4: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5: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1: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6: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 九十五点五、AM 九三六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十一点到十二点首播，晚上的九点到十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5: 破难题促发展，
6: 周围啊小吃比我们都快高了一米多，下水不
7: 上，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5: 办实事解民忧，
8: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9: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5: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4: 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有听众咨询，我们之前想办大件运输证，但是只能工作日去办，周末不能办。但是呢，工作日特别的忙，想在周末办理，这样不耽误运输。我听说现在有什么大件运输周末的延时服务，是不是全省都有呢？是不是所有的审批业务都能够办呢？这个问题，我们请省交通运输厅行政审批办公室主任张友阳来回复。
10: 为持续优化交通运输营商环境，提升政务服务绩效啊，自2025年8月1日起，我们推行了这个周末延时服务。除国家法定假日调休以外啊，周末的上午9点到12点，下午的1点半到5点钟，企业群众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在全省任何一个市县，选择这个实体的这个窗口服务，还有可以这个预约办理服务和线上智慧服务等服务模式中的任意一种或者几种方式，享受全天候的这种延时服务。也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周末时间，您可以到我们的市县的政务服务窗口，或者呢这个通过线上办理预约服务，还可以通过我们的一网通办等线上智慧服务，就是来实现省市县三级大件运输周末这个审批服务不打烊，企业群众办事这个零时差。此外呢，我听还要求省市县三级交通运输部门严格执行属地受理、跨域协同的原则，做到审批标准、这个办理流程、服务规范等统一，无论您在哪个市县办理业务，都能享受到高效规范的这个审批服务。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实现了省市县三级的这个提交的申请材料都是一致的，所以这个也极大的就不存在因为地域区域分割造成的不同标准问题。下一步呢，根据您的这个反应呢，我们还要加大这方面工作的宣传引导，这个通过政务网站、新媒体平台、服务窗口等渠道精准推送服务指南，提高政策知晓率，同时呢不断深化拓展周末延时服务的内容，力争将更多交通运输高频事项纳入延时服务范围，持续增强企业和群众的这个获得感和满意度吧。
4: 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我从结婚之后一直没有工作，在家带孩子，现在呢孩子上初中，想出来找份工作，但是找了已经有大半年了，感觉没有什么好的工作机会，想问一下妇联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什么样的帮助吗？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妇联发展部副部长陈帆来回复一下。
11: 我们各级妇联在每年的三月份都会举办巾帼风采的专场招聘会，有很多适合女性的就业岗位，您可以去现场看一下。刚才您也说您在带孩子，如果说有事情不方便到现场的话呢，其实也是可以关注我们妇联的这个官微或者是官网，那线上也会有同步的招聘活动。另外，孩子上了初中才准备出来工作的，如果您需要这个就业前的这个技能培训的话，妇联在这一块也可以提供帮助，因为我们省妇联一直打造了这个灰姑娘和完美巾帼家政两个助力妇女创业就业的这个工作品牌，那各级妇联每年都会依托这两个工作品牌呢，开展像这个家政啊、种养殖啊、手工编织，还有电子商务之类的培训班。而且我们为了方便群众获得这个家政服务，然后呢我们也实施了一个完美巾帼家政进社区的项目，就直接把这个培训就业送到社区里，如果您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你的社区看一下，说不定您就能得到免费的培训就业上岗一条龙的服务。
4: 最近啊，我们安徽综合广播的新闻节目里面报道了我们安徽加快发展科技服务业。从新闻当中呢，我们也是了解到省科技厅在推动科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方面呢做了很多的工作，具体有哪些重点的举措，我们想请省科技厅科技企业服务处的副处长芮小燕来回复一下。
12: 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我们将聚焦重点领域和重点环节，综合运用项目、平台、资金、人才等多元化手段，推动科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一是完善顶层设计，聚焦我省科技服务业发展现状，断长板、补短板，制定出台安徽省科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明确今后一个时期科技服务业发展的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政策举措。二是强化研发服务，统筹省级10.5亿元科技创新攻坚项目专项资金，

0: 概念验证中心、科技成果中试基地和平台，打造植物科技成果赋权改革2.0版，推动省属高校院所加快成果转化，开展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推广行动，推行技术经理人信用积分管理制度。四是优化科技金融服务，深化基金赋能，推动省天使基金群规模不低于150亿元，实施金融支持科创企业共同成长计划提质扩面行动，全年新增科技型企业贷款1000亿元，全面推广带头批量联动服务模式，加大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引导保险机构开发、研发、攻关、成果转化、市场应用、科技出海、科技人才等科技保险类产品，给予参保企业保费补贴，健全科技融资担保体系，提高科技担保的规模和覆盖率。五是壮大企业主体队伍，实施龙头企业主辅分离分转子，成立专业化法人实体企业，大力开展科技服务商招引，培育一批科技服务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
1: 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说，我是一家食品生产企业的工作人员，平时呢进行有限空间的作业呢是比较频繁的，想问一下怎么去做好安全管理，防范于未然呢？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应急管理厅工贸安全监督管理处的处长李辉来回复一下。李处长，
2: 安全生产工作应坚持预防为主，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要严格落实8个1的要求。一是建立一项制度，就是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制度，明确审批人、监护人、作业人员的职责和管理要求。制度要严格落实，不能斜杠两张皮，对违反规定的要严格处理。二要建完善一本台账，对有限空间进行辨识，建立有限空间管理台账，明确有限空间基础信息，并及时更新。三是开展一次培训，每年至少组织一次有限空间作业专题安全培训。四是张贴一张标志，在有限空间出入口等醒目位置设置安全警示标志。五是做好一个隔离，在可能产生有毒物质的有限空间采取上锁、隔离栏、防护网或者其他物理隔离措施，做好隔离。六是配备一套装备，配备符合要求的气体检测、机械通风、呼吸防护、全身式安全带等防护用品和应急救援装备。七是制定一份预案，制定有限空间作业现场处置方案，每半年至少组织一次演练。八是签订一份协议，依法发包给其他单位实施的，应与承包单位在合同或者协议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有限空间作业企业安全管理要严格落实8个1要求。另外，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规定，也就是应急部令第13号，是针对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的部门规章，请对照严格落实。
3: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

0: 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破难题，促发展。
2: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块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3: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 办实事解民忧，
4: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5: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山辉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有网友留言说，在生态环境部的官网，我看到现在国家在治理农村生活污水方面，鼓励优先采用资源化利用的治理方式。想问一下，怎么样才算资源化利用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生态环境厅土壤生态环境处处长胡峰来回复一下。
7: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啊，是农村环境整治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内容。资源化利用呢，是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这个重要的模式之一。这种模式呢，既可以节约水资源，又能够将污水中的氮磷等营养物质用于农业生产，从而呢降低污水治理的成本。生态环境部呢印发过这个农村生活污水资源化利用的指南，对农村生活污水资源化利用有一个界定。它是指呢，在厕所粪污无害化处理的基础上，将生活污水用于小菜园、小果园、小花园，或者是林地、草地、农田等的灌溉和施肥，这样呢，实现水资源和氮磷等资源的利用。这里面讲的这个资源化利用呢，不包括农村污水处理设施排放的这个尾水的利用。
6: 有听众咨询说，我最近自学了飞无人机，但是我看到我们无人机群里的群友都在说，现在如果飞无人机还要提前报批，想问一下流程是怎么样的呢？这问题我们请省交通运输厅民航处处长盛光霞来回复。
8: 目前啊，我国空中飞行活动的审批是由国家空管部门负责的，主要是军民航空管部门。我们省呢，在省级层面，2021年抢抓国家低空空域管理改革的试点机遇，已经与国家空管部门建立了协同工作机制。也就是讲，我们为我们省那边的这个飞行活动的报批啊，提供了一个格外便捷的一个服务通道。那么我笼统直接来说的话，就是个人用无人机开展飞行活动啊，这里面我要强调4点，请各位这个飞手啊、玩无人机的朋友们要注意。第一个，这个无人机是要注册的，这个注册呢，要在国家无人机管理平台，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 UAM 这个平台上面实名注册。第二个呢，飞手是要考试的。这里面有两种情况，因为我们知道，无人机主要有5种，就是微、轻、小、中、大型。那么对于微轻型的这种无人机飞手呢，它要通过国家这个民用无人机驾驶员的理论考试。我们说中大型无人机所有的空域都是管制空域，它没有试飞空域。那么你要使用中大型无人机呢，在任何区域飞，那都要提前进行申报。这样呢，我们说申报呢有2种情形，一个是微轻小无人机在管制空域飞，另外一个呢，第二个就是中大型无人机要飞的话，这2种都要申报。那么申报的渠道有2种，一个也就是通过国家这个无人机管理平台 UOM 进行相应的报批。第二个呢，也是我们省里面特色，就是通过我们省专门搭建的低空飞行服务平台提供24小时服务。这里面呢，也给朋友们公布一下电话，叫65658688，65658688，可以通过这

0: 这个呢，一个是电话，一个是线上，都可以申报。另外一个，如果在合肥市飞呢，也可以，合肥市也搭建了一个低空联合飞行服务中心进行申报。合肥市的这个电话是6616-8610，6616-8610，这个也就是讲我们申报渠道通过国家的或我们省里面、市里边的都可以便捷的这个进行填报。最后呢，我再特别声明一下，无论是国家的平台还是省的平台还是市里边平台呢，都是免费，为公众服务的。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留言，他说呢，父母在我结婚前全款给我买了一套房，登记在我的名下，如果离婚的话，这套房子也要分对方一半吗？想要问一下。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妇联权益部副部长尹小燕来回复。
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中第29条规定，当事人结婚前呢，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应当，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自己子女个人的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双方的除外。您的父母在您婚前为您购置的房产登记在您的名下，如果在没有明确表示这套房产赠与你们夫妻双方的情况下，这套房产应当属于您的婚前财产，是您个人所有，不属于离婚时应分割的夫妻共同财产。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这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是一家省内的科技企业的负责人，现在呢有融资方面的需要，想要了解一下目前省里面在破解我们科技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方面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政策举措呢？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科技厅科技资源统筹处副处长崔晓东来回复。
3: 发展科技金融既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内在要求，也是助力我们科技企业成长的关键支撑。为切实破解我省科技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今年六月份，省科技厅联合省委金融办等八个部门共同出台了金融赋能科技创新三联行动方案，推动更多金融活水精准灌溉创新田野，构建起覆盖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体系。我们行动方案突出服务重大科技任务和科技型中小企业两类重点定向，统筹运用创业投资、互惠信贷、科技保险等多种金融工具，强化财政金融协同、科技产业融合以及科创生态优化。行动方案围绕六大行动、19条具体措施系统推进，着力打造信贷有保障、早期有投资、风险有兜底的融资闭环。通过系列举措，力争实现科技贷款占各类贷款比重、直接融资占科技融资比重、天使投资占股权投资比重、全社会科技研发经费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四个比重全面提升，为我省科技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金融保障。
1: 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还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留言说，我是合肥的，我知道合肥启动了一个碳普惠，想问一下我们普通市民怎么参与呢？听说参与之后还有很多的礼品可以兑换，是不是呀？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的处长王冰冰来回复一下。
4: 这个非常欢迎大家加入这个低碳生活。合肥市的这个碳普惠的平台呢，叫碳惠泸州，已经正式亮相上线了。这个小程序里面呢，设置了绿色餐饮、绿色出行、绿色办公、绿色生活呢四大板块，已经接入了9个减排场景，涵盖了公众的衣食住行用等多方面。大家呢可以在微信或者支付宝上搜索“碳惠泸州小程序”四个字。碳惠碳呢就是低碳的碳，惠就是普惠的惠。泸州就是以前合肥的简称，这四个字。然后授权注册后呢，即将可以参与。小程序呢，主要是要用手机号进行登录，查看个人碳报本的减排量，兑换相应的权益，践行绿色低碳生活。目前呢，平台已提供多项的激励权益，包括呢兑换合肥野生动物园门票、碳吸洗形象毛绒玩具、环保袋、支付宝乘车优惠券、非遗鱼灯、豆浆工坊、绿色能源探索等活动权益。目前呢，已经覆盖了我们全市800多万市民，累计减排次数呢，已经达到了8933万次，累计减排量呢，约已经4.7万吨。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平时的地铁、公交、单车上出行上面，可以参与低碳行为，参与碳普惠，领取相应的积分。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啊，是发来微信问的问题很专业。他说呢，我们安徽省的安全生产条例当中有明确的规定，

0: 矿山、金属冶炼、建筑施工、运输等生产单位从业人员不足100人的，要配备1名以上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我想问一下，这里面讲的配备1名以上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是否包含1名呢？那我们企业呢，就存在这样的情况，想要问清楚一些。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应急管理厅法规和执法监督处的处长秦奋来回复一下。
1: 在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立法技术规范第24条进行了明确，对于法规中规范年龄、期限、尺度、重量等数量关系，涉及以上、以下、以内、不满、超过的这些规定，以上、以下、以内均含本数，因此我们这个省条例第15条中规定的1名以上是包含本数的。也就是说，这位网友所在货物运输企业的从业人员如不足100人的话，配备1名安全管理人员是符合要求的。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徐军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常有人问，人怎么能活得健康又幸福？有一种答案是拥有良好的关系。牢固的社会纽带是长期健康和幸福的关键因素。那些藏在日常里的点滴交往，那些发自内心的真诚相待，是幸福坚实的底色。中午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快乐老友记，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左霞，每天的这个时间陪您一起关心生活，聊聊身边的大事小情。老朋友们，你们还记得吗？当年咱追着孩子收手机啊，催他们别老玩游戏，可如今呢，反过来是轮到儿女劝咱少看手机了。咱自己一刷啊，就是大半天，这网瘾啊，悄悄把晚年的清福都偷走了。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从这件事儿开始聊起。沉迷同城交友，网购保健品堆成山，几颗免费鸡蛋骗走半生积蓄，被 AR 霸总洗脑执意奔现。当年生怕我们上瘾，追着没收我们手机的爸妈，许多人啊，如今都是手机不离手，正在被网瘾掏空腰包，啃噬健康，偷走幸福。我们总是怨爸妈执拗，嫌他们事多，但我们一直忽略或者是回避的是，为何爸妈宁愿相信那些嘘寒问暖的干儿子，包治百病的特效药，投其所好的贴心老伴，而听不进去亲生儿女的劝告。我国60岁以上的老人呢，已经突破了3亿，而银发网民占到了一半左右。当老龄社会叠加数字浪潮，年事渐高的爸妈如何在移动互联网

时代安度晚年是我们面临的必答题。智能手机日益普及，越来越多了老年人开始触网，在给生活带来了极大便利的同时，老年人沉迷网络的报道也是屡见不鲜，部分网瘾老人甚至网恋奔现，破财伤身，家庭失和。我们梳理网瘾老人被坑的套路，大致呢有以下几类。第一呢，就是网恋交友。一些 APP 以黄昏恋、中老年同城交友为名，吸引老年人注册，而不法分子伪装成贴心老伴，以暧昧的话术嘘寒问暖，在获取信任之后，再以转账表心意、为婚后生活做准备等为由，诱骗老人转账。第二类呢，就是推销保健品。北京公安查处的一起诈骗案件中，犯罪分子先以网络直播或者是电话营销引流，将老年人骗至所谓的健康讲座，再组织专家洗脑推销产品，一套操作下来，十几元的保健品卖出了5000元的高价。而第三类呢，就是理财圈套。一些不法分子在老年人经常活动的场所，以一箱牛奶啊、几颗鸡蛋为诱饵，拉老人进微信群、直播间，每天有老师上课、家人互动，打着养老投资高额回报的旗号，温水煮青蛙似的一点点掏空老人的养老钱包。有网友吐槽，爸妈被一盒免费鸡蛋带进了一个微信群，开始投资1000赚100，投资5000赚800，最后呢，把10多万元都圈进去了。AR 霸总洗脑也是另一种方式。诈骗团伙通过 AR 生成的儒雅多金老年霸总数字人，视频中呢，张口爱你，闭口想你，甚至是下跪求婚，让不少老年人深信不疑，往往在互动中泄露了隐私，被霸总诱导打赏，花钱无数。刚才呢，给大家介绍的是网瘾老人被坑的一些套路。其实被网瘾偷走晚年的老人并不是老糊涂了，他们被精准的算计是多种因素导致的结果。许多老人退休之后，社会的参与度降低，孤独感上升，而子女呢又忙于工作，很难给老人长情的陪伴。内容丰富的智能手机能够较好地满足老人的情感需求，许多老人以亲友群、兴趣群作为社交纽带，对抗孤独感和疏离感。乘车、购票、支付等日常生活中的诸多不懂、不会、不便，让不少老年人产生无力感，甚至是危机感。那么，为了转移落伍焦虑，证明我还跟得上，部分老人呢就过度地追求数字连接，沉迷于刷短视频、直播打赏、网络理财。还有部分丧偶的老人情感缺失，更容易陷入虚拟关怀的温柔陷阱。许多子女不解甚至无视单身老人的情感需求，往往采取简单粗暴的干涉或者是否定，把老人推向甜言蜜语的居心叵测者，或者是花言巧语的 AR 数字人。商家与平台合谋，共同收割牟利。不法分子根据收入、喜好、婚姻状况等给上网老人画像，针对他们的情感、健康、养老需求精准设计牟利工具，形成一条从内容制作到推销洗脑、从流量分发到变现转化的完整的牟利链条。平台选择性失明，听任流量导向的算法不断向老人推送交友相亲啊、理财诈骗啊、 AR 换脸等同质的内容，将老人牢牢地困在信息茧房当中。而长时间沉浸手机带来的视力下降、颈椎病变、睡眠紊乱等问题，严重影响着爸妈们的身体健康。信息过载带来的焦虑、越刷越空的孤独，也侵蚀着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上网造成的经济损失更加剧了代际矛盾，引发了家庭矛盾和纠纷。爸妈们的幸福关乎万千家庭，
把老人从网瘾中拉回来，不能重复当年爸妈没收我们手机时的生硬说教，需要家庭、平台、政府以及社会的多方合力。许多老人与其说是网瘾成疾，不如说是孤独难医。作为子女的我们呢，要真心的倾听，而不是敷衍关心，要多带爸妈参加户外休闲社区活动，帮他们培养阅读、健身等兴趣，用现实世界的精彩填充屏幕之外的生活空间。而老年人呢，自己要科学使用手机，守住健康守法的上网底线，不能让手机透支了本该安享的幸福晚年。平台要在适老化改造上多花心思，不能只停留在放大字体等表面的功夫上，要在老年群体的内容推荐、广告和带货规范、诈骗风险预警上做实做细，要建立更严格的账户准入和违规惩戒机制，针对老年人涉套的账号不能止步于下架了之。而对于借养生讲座、情感陪伴、养老投资之名进行营销甚至是诈骗的行为，监管层要加大执法打击力度，探索建立跨部门协同机制，强化对相关产业链条的治理整顿。近年来，不少地方探索为老年人开设智能手机培训、防诈骗宣传等课堂，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数字生活。我们也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爸妈们的银发生活能在数字世界里走得更稳、更暖、更踏实。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分享给大家的这一段呢是当年没收我们手机的爸妈正被网瘾偷走幸福。其实啊，想和老友们说的是，除了咱自个儿放不下手机，还有一种事呢更让人心疼，就是网上的那些 AR 霸总，说起话来啊比亲儿子还贴心，其实就是盯准了咱的钱袋子。咱不慌，但是呢得心里有数。接下来就和大家说一说 AR 霸总围猎老人，技术作恶比骗术更可恨。

近日呢，央视新闻曝光的 AR 霸总精准围猎老年群体乱象，让人脊背发凉。短视频平台上呢 ，AR 批量生成的虚拟成功男士，一口一个姐姐嘘寒问暖，用标准化的深情话术收割老年人的信任，转头就把劣质高价的商品塞进了老人的购物车，掏空了不少独居老人的养老钱。事件曝光之后，网上竟还有老人太好骗，不骗他们骗谁的冷血论调，更有甚者把责任推给老人孤独缺爱贪小便宜，这种受害者有罪论不仅是对老年人的二次伤害，更是对技术作恶平台失责的刻意洗白。撕开这层骗局面纱，我们可以看到，这不是简单的商品推销，而是一场精准瞄准咱老年人的情感软肋的一个新型的诈骗。AR 技术本应该是服务民生、便利生活的工具，却被别有用心之人呢拿来批量制造虚拟人设，把算法变成了围猎咱老年人的猎枪。而这些 AR 生成的霸总，24小时在线输出情绪价值，精准捕捉了老人的孤独感，用最低的成本完成了情感操控。其隐蔽性、迷惑性、传播性，比传统的街头骗局、电话诈骗更为恶劣。如果技术突破了伦理的底线，算法瞄准了弱势群体的钱包，那越是先进的技术，越会变成伤人的利器。那些把责任推给咱老人的人，恰恰是回避了最核心的问题，那就是谁给了 AR 骗局滋生的土壤？是那些对 AR 生成内容审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由虚假人设泛滥、违规带货横行的平台？是那些明知话术涉嫌欺诈，却为了流量和佣金放任其传播的 MCN 机构？更是那些把老年人的情感需求当成生意，把养老钱当成唐僧肉的无良商家。老年人的情感孤独从来不是他们被骗的原罪，而是这个社会本该用心填补的空白。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位老人都能够成为精通互联网的反诈专家，却必须要求平台守好内容审核第一道关。监管部门要握紧执法问责的利剑，面对 AR 骗局这种步步惊心的新型诈骗手段，更需要提前布防，精准打击，绝不能让技术作恶的黑手伸进了老年人的养老钱袋子。技术向善是科技发展永远不能偏离的航向， AR 可以生成虚拟的人设，却生成不了真正的温情。算法可以算尽用户的喜好，却算不透人心的险恶。必须给狂奔的技术套上法律和伦理的缰绳，让那些操纵 AR 的作恶者付出沉重的代价，让平台真正的扛起主体责任，更要给老年人多一份陪伴，多一份关怀，让每一位老人都能够在 AR 时代不被忽悠，安享有保障的晚年。

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您拿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1: 好，听众朋友，刚才听了这些内容，您是不是有点怕技术了呀？别怕，技术啊，其实也有好心眼儿。武汉有一些老哥哥老姐姐们，他们的身边就多了个机器人搭子，提醒吃药，陪着唠嗑，从来不嫌烦。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 AR 机器人成武汉人的养老搭子。起锅烧油煎鸡蛋，熟练的像个大厨，机器人为您做好早餐。刷马桶，收拾家里的脏活累活，机器人都包揽了。生病时按时递上药物，机器人24小时守护你。这啊，可不是科幻片，这是今年刷屏全网的三大养老机器人：优里奇家庭服务机器人、未来动力 L1 机器人和宇树 G1 机器人进入家庭和医院的真实场景。截至2025年，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3.23亿人，预计到2035年左右呢，将会突破4亿人。当养老机器人来敲门时，放眼全国，全球首个全机器人养老驿站在北京开业，天津、深圳等多地的养老机构呢，已经把护理机器人请上岗。而武汉正在打造 AR 之城，距离 AR 养老还有多远呢？记者走访发现，近5年啊，武汉养老服务含 AR 量可以说是在不断的升高。紧急呼叫、防摔倒还有防走失的 AR 养老设备成为居家养老的好帮手。智能护理机器人、夜间巡视机器人、互动陪伴机器人已经成为武汉人触手可及的养老搭子了。护理机器人上岗，轻松搞定了老人难言之隐。解决大小便问题是摆在卧床老人和家属面前的首要难题。在武昌区水果湖综合养老中心的智慧房间，这道难题被一款智能护理机器人轻松搞定了。老人不用下床，它可以智能识别大小便，并且自动的冲洗、恒温烘干，护理人员只需要换水就行了。这个中心的护士刘林红介绍，这款机器人是由上海仁寿堂和益东医疗科技共同研发，内设纳米级的先进芯片，运用多传感器数据融合技术，可以及时对老人进行护理。记者现场看到，这款护理机器

机器人由一个形似纸尿裤的可穿戴智能卧便器、一张可起降的护理床垫和一个放在床边的功能主机组成。不仅可以处理大小便，还可以实时的反馈使用数据，让家属和护理人员及时了解老人的身体状况。水果湖综合养老中心于2025年4月正式运营。1.9万平方米的空间里，随处能看见 AR 的身影。它能够找穴位，找得蛮精准。在这个中心的2楼，顺着86岁的韩奶奶指的方向望去，一个智能艾灸机器人正是站在按摩床边，缓慢地移动机器臂为老人做艾灸。现场无烟无味，只有舒缓的理疗音乐声。除了护理机器人上岗， EBO 机器人入户，24小时可以守护老人的安全。人工智能养老对于武汉来说呢，其实并不新鲜。早在5年前，武汉就已经推开了人工智能养老的大门。在湖北首个 AR 养老展示厅里，记者见到了深耕武汉养老行业10余年的湖北千家伊康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的负责人葛健。现场的葛健拿起一款 EBO 养老机器人放在掌心，他说，可别小瞧了小巧的它。 EBO 养老机器人可以像扫地机器人一样全屋跑，家属可以远程的遥控它，通过它与老人的对话，还可以让它每隔一段时间呢自动的拍照报平安，没电的时候它也会自己回去充电。千家街的社区省直机关第一幼儿园小区的居民裴延军告诉记者，他都快70岁了，常年在外地帮女儿女婿带孩子，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独自在汉居住的这个老伴儿。他说，有了他，我就不用两头牵挂了。

千家街社区党委书记刘佳介绍，这个社区有3500余户，10000余户的居民，60岁以上的老人占比超过30%，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有近500人。2021年起，这个社区陆续为老人们安装了烟感报警、紧急呼叫、EBO 养老机器人等 AR 养老设备。AR 养老时代来了，依然是需要人和人的连接。今年一月啊，武汉发布了2026年民生实事项目清单，将为1.1万有意愿的独居老年人家庭呢安装紧急呼叫、智能监护等设备，提供居家安全守护等服务。那二月呢，武汉市推动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正式印发。未来3年，武汉将建成50个智能消费场景，推进智能可穿戴设备、人形机器人等在养老托育场景的集成应用。这意味着武汉人的 AR 养老时代真的要来了。打扫清洁、送餐送药、清洗衣物、夜间巡视都是 AR 养老机器人的用武之地。4月17号，在刚开业半年的武汉康养武昌区养老中心，记者见到了院长胡敏。他认为 AR 机器人将成为护理员的得力帮手，让护理员有更多的时间去关注老人的情绪。谈及为何是能够成为帮手而不是取而代之，该院90后的护理部主任姚威举了个例子。他说，比如啊，有一位患有心脏病的卧床老人，洗澡前需进行综合健康评估，且水温要保持在40摄氏度左右，时间一般是在15分钟之内。此外呢，护理员在帮助老人洗澡时，还会全身的去检查老人的皮肤、关节等健康问题，并与老人进行交流沟通。这些照护细节，护理员能够做得更细致、更贴心。AR 养老依然需要人和人的连接。可见认为，在养老领域的人工智能是人工加智能，即护理员与机器之间1+1=2。今年五一，位于汉阳区江堤街道的武汉首家幼改老养老院武汉康养幸福一家颐养中心开业。大头阿亮机器人将与值班护理员一起轮岗巡视，并且通过连接智能床垫，实时地监测老人的心跳、呼吸等生命体征，在老人的睡梦中默默守护着这里的每一位阿尔兹海默病的老人。好，听众朋友，以上呢给大家介绍的是 AR 机器人成为武汉人的养老搭子。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机器人能够成为我们每一位老年朋友的养老搭子。好，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总结一下，咱不跟手机较劲，也别躲着新技术，用对地方，防住坏的日子才能够又轻松又省劲又踏实。老友们，头脑清醒，心里暖和，这才是咱们该有的快乐晚年。好，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就到这里，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会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0: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0: 哦，飞天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0: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1: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联军，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宣城 FM 103.6，
6: 宁国 FM 104.4，
5: 广德 FM 100.9，
6: 铜陵 FM 88.7，
5: 池州 FM 99.5，
6: 安庆 FM 99.5，
5: 岳西 FM 95.3，
6: 宿松 FM 106.8，
5: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8: 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9: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10: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11: 将军。
12: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7: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9: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
7: 综合广播
9: 随时空降明。

0: 场面
1: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2: 老伙计们干杯，
3: 向你干快乐。
4: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 FM 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0: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锁定频率 FM95.5 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快乐老友记。那说起养老啊，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呢就是健康的时候在家里养老，真的到了动不了的那一天就去养老院。那么您知道究竟什么老人适合去养老院养老，什么老人适合居家养老，养老院和养老院之间有什么不同，适合自己的养老方式究竟有哪些呢？接下来的时间里啊，听见夕阳红就和您好好聊聊这个话题，一起来寻找我的养老方式，一起来听。
1: 大家好，我是琪琪，一起认识一下今天我们节目做客的三位嘉宾，来自北京的一对老夫妻哈，朱少华叔叔，欢迎您。
2: 大家好。
1: 还有李小梅阿姨，欢迎李阿姨。
3: 大家好。
4: 朱少华87岁，李笑梅88岁，曾经在北京、广州等地寻找合适的养老机构。
1: 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郑志刚博士，欢迎郑老师。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郑志刚，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社区居家养老分会副会长。
1: 那我首先问一下朱叔叔和李阿姨啊，二位是不是现在已经是在养老院养老了呢？
2: 是的，
3: 是的。
2: 我们现在住在河北省的燕郊镇的一个养老院，在那儿住已经有2年半多了。
1: 那当时是什么契机，就是觉得自己要去养老院养老呢？
2: 我们原先住在一个新建的大院里头，没有食堂，一日三餐都得自己做饭，很累，
1: 太麻烦了，
2: 也没有兴趣，
1: 就每天特愁吃啥。
2: 对，当时就想呢，能找一个能够吃饭又吃得比较好的这么一个场所，
1: 就是又合口又卫生。
2: 是的。第二呢，就是老伴儿吧有几次犯病。
1: 哦，
2: 犯病呢，
1: 他是有什么基础病吗？
2: 有点什么心脏方面的，还有一些结石方面的，突然有时候发作，叫120呢来得比较晚。另外距我们那个定点医院呢距离很远，
1: 所以这个您住的地儿离医院太远了，
2: 赶到如果有紧急情况的话，处理的肯定是不及时的。这是第二。第三，当时子女都不在身边，都在外地。
1: 子女在哪儿呢？
2: 一个是在天津。当时另外一个就在国外。
1: 那离得更远了，更指不上了。
2: 指不上。当时是很晚了，深更半夜。麻烦邻居也不好意思。那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为了解决医疗吃饭，解决这个问题，就想找一个养老的一个能满足这个要求的场所。
1: 郑老师，我发现很多就是老年朋友啊，想去养老院，都是身体比如说出现状况了，然后遇到事儿了，发现自己在家里面不方便，解决不了，然后就开始想是否有更合适的养老方案。
5: 是的，其实呢，很多人呢，在平时的时候呢不愿意面对老这个话题，那么对自己未来如何养老也缺乏呢未来的一个规划，那么真正的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呢，就被动的去搜索，哎呀，我该去哪儿养老，我怎么去养老，那么这个时候呢会被网上一堆概念给搞晕了，说有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有日间照料中心、养老照料中心、养老服务中心、养老服务驿站，什么医养中心、康养中心等等。
1: 那李阿姨，您在找这个养老院的过程中肯定是对比了好多家吧？
3: 没错，我们曾经在离我们家附近找过养老院，也不是去了一家啊。
1: 这附近的看了好几家。
3: 在附近找呢，有的呀是养老院地方太小，出入不方便，有的

0: 也可能是失能吧，或者是老人在里头呆呆的，这个环境很清冷，这个气氛很压抑，
1: 就是不开心。
0: 对对，所以呢也就不适合了。
1: 嗯，
0: 再加上呢有的地方倒是还可以啊，条件也还可以，但是床位少啊，人家说了你们要进来得排队等啊。
1: 要排多长时间、
0: 要排一二十年啊，所以那就做爸爸
1: 哦。
0: 还有的说实在的条件都好，就是费用太贵了。
1: 哦，太贵。
0: 但是我们两个呢也去过比较高档的养老院啊。
1: 嗯嗯，
0: 我们还去试住过一个星期，那是在广州了。
1: 哦，您还不光在北京哈、还到外地去考察养老院。哎，这功课做的是够认真的。
0: 我到那儿去试住了一下，其他条件都可以，但是这么高档的养老院离医院很远。
1: 哦，那
0: 真正要有病了得坐车走挺远去医院，
1: 那肯定不行，尤其是像您这个有一些基础病的。
0: 另外我还有一个，
1: 嗯，
0: 就是离家太远。
1: 嗯，
0: 广州嘛，
1: 对，
0: 家在北京，跑得那么远玩玩可以。
1: 哦，对，玩玩可以。不光离自己

0: 吃饭有十几个食堂，有大的有小的。
1: 那贵吗？费用怎么样？
0: 费用呢，相比北京来讲呢，还不算贵。另外呢，这个养老院是医养结合的，旁边就是个三甲医院。
1: 三甲医院？
0: 三甲。
1: 哎呦，那很不
0: 错。是他大系统的一部分。
2: 我们去看
0: 病，这来两年半之内也看了几次病，也住了几次院，这过程都是很快的。
1: 嗯，经过了多方面的寻找哈，现在我们很欣喜的可以看到叔叔阿姨终于找到了心仪的哈，适合自己的养老院。实际上由于我们之前认知的一个局限性，可能很多人就像叔叔阿姨一样，一说到养老可能想到的就是养老院，不知道其他的养老方法。那我们一起来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您还知道其他的养老方式吗？
3: 我考虑方法就是在家养老，自己实在动不了了就再说了，
4: 自己养老比较好。这个养老院是不得已的话才去。
5: 身体好了可以在家养老，身体行动不了不能自理了，那就需要养老院了。
1: 很多我们老年朋友就是能动的时候就在家里，不能动可能就直接想到的就是哎得去养老院了，其他的养老方式可能知道的确实比较少。
6: 就是能动在家，不能动去养老院，其实符合呢大家的一个认知，也符合呢很多的养老机构的定位。
0: 是的，我们当时啊就是这个养老院呢是当时给派了一辆车到那儿四住几天，住完了以后啊，这个我们当时就跟儿子沟通一下，很快的拍板了。其他一些老人的一车有十几个吧，对吧？有十几个老人，多数是考虑到我能够这个只要能动我就不去养老院了，等我那不能动的时候我再考虑的。
6: 那叔叔阿姨，那你们是想到养老的时候说就想到了养老院？
2: 没错，我们那时候除了在家养老，我们只想到
0: 养老院。
2: 养老院
0: 这个方式，
2: 这就这一个，好像是个唯一的方式。
6: 但是呢，随着我们养老服务体系的不断完善，养老服务的供给呢越来越多元化精细化，那么其实呢老年人呢他是有多种类型的。如果从身体状况来分呢，它分健康自理、部分失能、重度失能。如果从居住状况呢，分为有空巢、独居。服务也是不同的类型，比如说失能的话呢，更多的需要有康复护理、医疗卫生那么如果你是空巢独居的，更多的需要文化娱乐、精神慰藉等等方面的服务。
1: 所以说就是老人寻找自己的养老方式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这个身体条件，根据自己的情况来，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的。
6: 是的，所以我当时呢总结了有三步走策略。第一呢是明自己的需求，第二呢去查找供给，最后呢做相关的匹配。那么明需求呢就是说要了解我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服务，因为养老核心的本质还是落到服务上面。那么第二呢查找供给呢，现在的方式有多种多样，像很多地方呢有养老地图这样的网站、小程序或者 APP。 那么这里面就重点要了解呢这个我就是我需要的服务里边，那这些有哪些供给单位能够供给的用什么方式来提供，它的费用价格是多少。那么最后呢按照自己的需求和供给的进行一个匹配，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养老方式或者养老服务机构。
1: 您刚才也说哈，现在这个养老方式特别多，您都给我们介绍介绍吧。
6: 国家呢推的养老服务体系呢是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其实我们在能够刚退休健康自理的时候，其实我们的选择面呢是比较广的。那么刚才叔叔阿姨提到需求是什么呢？一个是吃饭困难时的助餐需求，那么像就是我们做的社区的有一个日间照料中心，那北京呢就叫社区养老服务驿站，那么它呢提供的服务呢就可以满足你的助餐需求。那么中午呢吃完饭之后呢有床位可以休息一下，那当然呢还有娱乐活动啊，非常的丰富。
1: 我觉得咱现在工作中您一星期做两回饭我觉得还行，您等我退休了之后让我一天做三顿饭，我就肯定特别发愁，是不是阿姨？一是太麻烦太累，二是我不知道做啥。
2: 对，
1: 我吃完这顿饭我得发愁，我下顿饭我做点啥呀？
0: 买菜。
1: 对啊，
0: 买完了以后清洗是吧？
1: 对，
0: 再自己再下厨
1: 切，
0: 再切，两个人做多了吃不了。
1: 就做
0: 一个菜，比如说一两个菜，
1: 那
0: 就觉得这个营养不全。
1: 没错，所以我最合我心意的是什么？就是这个社区。

0: 去这个老年食堂，
1: 它还可以满足其他的服务，比如说我不想打扫卫生了，找个住洁服务，是吧？我不想这个什么自己在家了，我可以到社区里边这个服务中心里边开展一下活动，是吧？跟大家聊聊嗑，然后呢开展一些什么文化娱乐活动，这些都可以满足。第二呢，还有一种好的方式，就是把养老机构嵌入到我们的周边社区里边，那它的规模呢不会太大，有几十张或小百张的床位。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有很灵活的方式，比如说有家里的人来照顾老年人，但是一直照顾呢这个也很累，那么可以呢接到这个养老照料中心里边住上几天，也可以呢养老照料中心的服务人员呢上门服务，让照护者呢放假几天放松一下，
0: 出去旅旅游，
1: 哎，旅旅游喘一口气。那么还有呢就是短托，比如说有的老人呢他是刚刚做完手术从医院回来，那么这个时候呢到家里就缺乏专业的人员，那就可以呢到这个养老照料中心去住上一段时间，那么康复之后呢就可以再回到家里边。那么老年人呢虽然是住在了这种集中式的养老机构，但是呢他又没有脱离自己熟悉的环境，子女的下班之后呢就可以顺道来看看，
0: 哦，
1: 周围的街坊老邻居也可以呢来聊聊天。
2: 如果要这样的话，
3: 我们两个
2: 也不一定非得
3: 当初
2: 住到异地去，
3: 在选择上来讲弄不好这个是优先的。
1: 那么还有呢，我也可以去适合这种健康自理的养老机构，那么我在这里边呢有一群志同道合的老伙伴，可以享受到健康管理呀，这种老年文化、老年教育、老年体育活动，那活动有非常丰富了。当然了，你还可以去外地，我去享受旅居养老，那也是非常好的，我到一个自己喜欢的地方。
0: 但是这里面是不是也有坑啊？您给我们提提醒，让我们老年朋友哈多一些经验。
1: 那非常好，我们在真正旅居的时候呢也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说你所到的那个区域能不能够享受到一地医保服务。另外呢，现在呢有一些呢旅居单位呢，你要去调查一下他是不是有些涉嫌像非法集资啊、虚假宣传呐、
0: 哦，
1: 这种有可能有侵害老年人权益方面的行为，那以防止上当受骗。
4: 对于处在乐龄健康阶段的老年人来说，还是有不少可以选择的养老方式的。一，当生活可以自理，无需他人照料时，可以选择居家养老，同时享受养老驿站提供的养老服务。二，当身体不适，短期内需要照料时，可以短期入住社区嵌入式小型养老机构。三，自理老人也可以选择有丰富文娱活动的养老机构。四，如果老人有走出去换个生活环境的需求，还可以考虑旅居养老。
0: 我们刚才介绍了很多这个老人健康能自理的这种养老方式，很多这个老人身体一旦出现问题，无论是老人还是子女都比较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去选择合适的养老方式。
1: 是的，碰到这种情况之后呢，首先也要判断老年人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体状况。如果你仅仅是部分失能，那你可以选择一些有生活照料方面的养老机构，就能满足需求。但是如果你是重度失能，那你可要选择有护理、康复这样服务比较专业的养老机构，它提供专业的有医生、有护士、有康复师、有营养师等等这样的专业机构。
0: 那叔叔阿姨，你们有没有想过，就是说等自己生活不能自理了哈，就在家里请护工或者请保姆照料啊？你们考虑过这种方式吗？
5: 考虑过，
0: 但是被否决了，是吗？
5: 是这个，在我们那个大院吧，也有不少老人的这个能力有点丧失，请保姆或护工，这个人数还不少，但是这个请保姆护工这个问题啊，感觉到这里问题比较复杂。有的是这个，比如保姆整个全包啊，包括家务的活就住在那儿，这相处呢有各种各样的情况发生。他们有的比较和谐，感到满意；有的呢他就并不满意。这里这个矛盾当然是这个产生也是必然的，因为一家人在一起也不一定就是没矛盾，对吧？
0: 就算找到一个跟你脾气相投的哈，人比较好的，但是我觉得照顾这个失能老人，不是说你保姆的发心很好啊，我是一个厚道人，我发心很好，我就能给你照顾好的。因为比如说这老人失能了，瘫在床上，咱们就 说把这老人从床上移到这个轮椅上，这个事儿可能就比较专业，也不是这种普通的照护人员啊能做得好的。
1: 是的，这个我们听到说的，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那么保姆呢更多属于家政领域，那么他做的服务呢更多是打扫一下卫生，帮你做做饭，整理一下家务，他可以。但是面对失能老人，有很多的专业的服务，比如你刚才提到的，那我怎么样移动这个失能老人？如果你不掌握一定的技巧，你可能把老人摔倒了，他呢也可能受伤了。那么还有呢，老年人，比如说你卧床的那个失能老人，他可能存在一种你喂饭的时候不专业，造成噎食、
0: 干咳，哎，这个特别可怕。轻的是肺部感染，重的话可能是窒息。
1: 是的，所以呢，很多的意外风险，这就需要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事儿了。嗯，
5: 我们俩商量过，如果我们俩失能了，不会请这个保姆，或者护工，因为这些刚才我说这些情况，这个很多。他们可能不一定都能满足。我们要知道，在养老院要是真正，因为过两年你可能就是能，现在状态，
0: 因为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我们可以坦然的面对这个问题。
5: 养老院它有护工，就是4个小时的、8个小时的、24个小时的，这些都是经过专业培训。矛盾会产生，因为他们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这些护工啊，如果有矛盾好解决，他们就这一反应就解决了，自个儿也不费脑筋。嗯，
0: 那郑老师，比如说我们老人已经这个失能了哈，完全不能自理的，那您推荐的合适的养老方案是什么呢？
1: 就目前的情况来说，还是要找专业的护理型的养老机构，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有一个嵌入式的养老机构，那它可以辐射周边的社区。那这些呢，这些工作人员他本身就要服务区域内的老年人，那么呢，闲暇的时间呢，就可以上门服务。那这样的话呢，相当于把养老机构的床位搬到家里边，老年人呢自己给省去了这种床位费，他也可以享受这样的专业服务。
0: 那如果真的能做到的话，那我当然是最愿意的状态。
1: 是的，
0: 我现在就是觉得可能人手上，哎，专业人员的这个队伍建设上，可能需要一个时间。
1: 是的，确实存在这个人员的问题啊，包括时间成本的问题。但是这个呢，在“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中已经明确写进去了。
4: 家庭养老床位是指依托养老机构为老年人提供家庭专业照料、远程监测等居家失能养老服务，相当于把养老机构的床位设在家里，把专业服务送到家。通过在老人家中安装物联网环境监测探头、智能健康监测设备等，对居家老人进行24小时安全自动值守，解决远程监控难题，并提供住浴、住餐、康复护理等上门服务。截至2023年9月底，北京、上海、广州、苏州、杭州等多地都已开始推动家庭养老床位服务模式。
0: 刚才咱们谈到了一个健康老人哈，还有一个就是失能老人的这种养老，那还有一种实际上是我们最不愿意面对，但是我们也必须得去规划去考虑的，就是老人失智了。我觉得有时候比失能了可能更得让我们子女家属操心。
1: 是，刚才提到这个操心呢，我特别有感受。用数据说话的话呢，在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中，大约有6.6%的老年人会有失智，
0: 一出门走丢了。
2: 对啊，
0: 这是很多有阿尔茨海默病的家庭都会碰到的问题。
1: 是的，记忆力的衰退呢是这种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重要的特征，所以呢，对于家里有老年人的话，如果老年人的记忆呢经常爱忘事儿，就要留意了。那你刚才提到已经全忘记了，那已经属于比较重度的了。所以呢，在失智老人呢，他选择养老方式的时候呢，可以分是早期的、是中期的还是后期的。如果是早期的话呢，可以在家里边适当的做一些这种疗愈服务，比如说接受一些这种音乐疗法呀，接受一些专业的治疗啊，让他呢在这个失智的过程中可以延缓发展，因为这个病目前还不可逆，没有好的治疗办法。但是如果你是到中期或后期了，那么建议呢还是到一个专业的失智型的养老机构，因为他这种到后期之后呢，他会存在一些狂躁啊这样的行为，他的精力很旺盛。那么家里的如果是照护者呢，有的时候实在受不了了，把自己给拖垮了，有的时候那个自己快抑郁了。
0: 是的，因为真正到后期啊，中晚期的这个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他身边24小时都 都不能离开人的。
2: 对，
0: 所以说你

0: 作为子女，就算是说您已经退休了哈，我不用上班了，但是24个小时您夜里睡觉一点不夸张都得睁只眼睛，谁受得了？
1: 是的。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啊，我觉得就是要转变思想，并不是说把这个父母放到专业的这个护理机构去就是不孝顺。嗯，这个时候可能真的人家照顾的可能比咱好。
2: 另外电视上也播了很多，
1: 嗯，
2: 这个走丢了以后啊，全家人找，动员这个社区人找，那个民警也都出来了，都好像捉弄了好长时间，几天几夜才找到。
1: 我举一个小例子，他呢就是这种失智老人呢，他的精力很旺盛，比如说他到半夜他不休息，他一直走，那么你要一直跟着，
0: 对，你必须得跟着，
1: 是的，
0: 不跟着他不见得会发生什么危险。
1: 是，所以呢，现在的一些专业的机构呢，把失智型的这种设计成个圆环形的建筑，
0: 哎，还有的是那有那个电子围栏，
1: 哎，是的，
0: 嗯，
1: 哎，那就是他在这里边随便转，你走就行了，肯定走不丢，
3: 没错，
2: 是。
1: 那么在专业机构呢，哎，是提供专业的服务，它会因人而异，提供一套的治疗或康复方案。那么，比如我在调研的一家养老机构里边呢，有一位老人呢，平时呢特别急躁，有的时候呢一不小心，咵给你一个耳光。啊，服务人很委屈。
0: 嗯，
1: 有一天呢，这个服务人员呢就在这放了一首沂蒙小调，哎，就发现呢，他呢一下子安静下来了，而且随着那个节奏呢，还有一些动作。那么呢，后来呢，这个服务人员就把音乐疗法就借助他的这个失智的干预过程中，效果还非常好。
0: 嗯，过去都说啊，人生七十古来稀，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啊，人类的寿命越来越长，很多老人都已经突破了耄耋之年，所以未雨绸缪的养老规划是不可忽视的。我们希望每一位老年朋友啊，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养老方案，拥有幸福的晚年。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2: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

0: 常这么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2: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3: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4: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淮北 FM 92.1，
1: 亳州 FM 101.3，
0: 蒙城 FM 102.7，
1: 涡阳 FM 88.9，
0: 宿州 FM 92.1，
1: 泗县 FM 92.5，
0: 砀山 FM 90.5，
1: 蚌埠 FM 87.9，
0: 五河 FM 90.0，
1: 固镇 FM 94.5，
0: 阜阳 FM 99.9，
1: 界首 FM 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主演李幼斌、何正军、张光北。李云龙带领突击队回师部，路上遇到了前来接他的政委赵刚，两个人见面后十分的高兴，依旧像在独立团时那样斗嘴。
1: 哎，老赵，你可来了！哎，可想死老子了。
2: 王爷，我刚到，还不了解情况，我想打听一下，这个二师有没有师长啊？
1: 当然有啊，师长姓李，名云龙。啊，也就是咱赵政委的老伙计，就是老子了。赵政委，有什么要问的？
2: 李云龙同志还知道自己是师长，这很不简单的，看来记性不错呀。用不着我再提醒了吧？啊，
3: 赵政委啊，我代表二师全体指战员，欢迎你到华野来工作。我们在工作中有什么缺点错误，还欢迎赵政委批评指正。当然了，这都是指你在二师走马上任之后。
2: 李云龙啊，你少来这一套，想多嘴是不是啊？你是想告诉我，在我到二师工作之前，你以前所犯的错误就既往不咎了是不是？
3: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想说呀，我在你上任之前犯的错误归前任政委管。
2: 那谁是前任政委？我能见见吗？啊，
3: 不好意思，华野政治部还没来得及派政委呢，政委一职由我兼任。
2: 那李代政委打算怎么处理李师长在这次战斗中所犯的错误啊？
3: 干嘛？
4: 到。
3: 你们李师长在这次战斗中犯了什么错误没有啊？
4: 报告师长，没听说过。
3: 仔细想想，
4: 确实没听说。
3: 你看，我们也没听说啊，你这消息从哪儿来的？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啊。
2: 不知道？那好办呢，我到野司问问就清楚了。
3: 哎，别，老赵啊，咱们自己家的事儿关起门来自己解决，你就别惊动司令员了啊。我看这事儿啊，你说了算，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2: 那好啊，回去以后咱们开个师党委会，解决一下某些师级领导擅离职守的问题，是谁我就不点名了。我希望他在党委会上自己站出来承认错误，并做出深刻检查。老李，你没什么意见吧？
3: 没有没有，我坚决服从师党委的决定。都弄清楚了没有？
5: 这帮家伙审了半天，最大的官是上尉副营长。
3: 他娘的，我就不信，一往下去就是这些小鱼小虾。啊，都站起来，站起来！
6: 站起来！
3: 是。林队，围着操场跑，没有5公里，谁也不许停下来。
7: 向左转，好不好走？
8: 跑快点！快点开车！快点快点，跑快点！再快点，再快点！
2: 老赵，
8: 跑起来！
2: 啊，老李啊，又搞什么花样了？啊，
3: 这帮小子真笨，审了半天才审出个营铺来，我就不信了。斩七师的头都哪儿去了？接着跑，接着跑，没有5公里不许停下来。谁要是掉队，就给我抓起来审问。
2: 就你老李眼贼啊！
3: 不是眼贼，得动脑子。嗯，哎，你政委这么写就对了，啊，早该这样了。
6: 咱们二师的战利品啊，老是被友邻部队打劫。嗯，有了你这凭证，咱再到野司打官司去准营。空口白话不行啊，咱得有证据，不是吗？
1: 哎，老赵，嗯，这是怎么回事？啊，
6: 老李啊，这是为你做了最后点贡献。什么意思？
1: 野司调去二纵当政治部主任，命令刚到。他娘的，这不是打劫吗？啊，咱们刚刚从中野转到华野了，就给我来这一套啊！
6: 我到他们华野来，不是来当小媳妇的，你哪儿也不能去，你哪儿也不能去。哎，
2: 老李，老家，你尊重一点好不好啊？你犯什么傻呀？啊？那政治部主任有什么当头啊？要是调你去当纵队政委，我肯定不拦着。老赵，我不会耽误你的前途的，我不会的。这不是职务大小的问题。 政治部王主任找我谈了，说他也觉得很抱歉。咱们刚到华野来就被分开，是有些不近情理。现在到处都缺干部，政治部也没办法呀。老李，咱们刚换了作战单位，你别让人家以为你二师是中野来的，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这不好。人家还以为你在搞小山头呢。
1: 有那么严重吗？啊？
2: 说一千道一万是我老李离不开你呀、啊，再调一个政委来，我们脾气不对，尿不到一个壶里去，损失的是部队，你知道吗？你别先入为主啊！你老李不是个不能共事的人，刀子嘴豆腐心，你新政委来了，你抄两下就完了，啊，日久见人心嘛。你再说，你现在不是没马上给你派新政委吗？这段空子你可以留点心，再挑一个你对路的政委，你这不难啊？
1: 老赵，是不是我哪得罪你了？
2: 啊！八匹大马都拉不回来啊！老李，不要说这种违心没意的话。千里搭长城，没有不散。好，
1: 走！你想走，赶快滚！别让我再看见你！那个谁，赶快把政委给我送走，快点！
2: 老李，你这样的话，我就更放心不下了。咱们都不是。

0: 小孩子了，不能由着性子来。
1: 师长，你的发财真灵，抓了七八条大鱼，尤其这条最大。起初他说他自己是营部书记官，说你是干什么呢？
2: 鄙人不善于奔跑。
3: 哎，别着急，慢慢说。
4: 你还有完没完啊？我看你这兜里像个小仓库，你该不是管仓库的吧？
2: 你就是李云龙师长吧？鄙人是赞岐市少将师长常乃超。早就听说李师长颇多游击习气啊，今天在战场上得以领教啊。贵军不待我的部队展开，火炮还没从牵引车上牵下，你就从背后下手，实在难算是英雄啊。有能耐咱们拉开架势，摆兵布阵，真枪真刀的干一场，怎么样？
4: 刘远，
5: 有，
4: 把钱给他，听见没有？把钱给他，别让他活。不服气是不是？那咱们单练，走。当着你的士兵，咱们师长对师长，这算公平吗？
2: 这算什么？决斗的时代早已经成了历史了。李师长干嘛不用长矛啊？
4: 你草低了吧？
2: 你枪毙我好了。
4: 你以为我不敢？你狗娘养的，当了俘虏还敢跟老子摆谱？
5: 老李，老李，快把俘虏带下去。
4: 走。老张，你别拦我，你看我们枪毙他狗娘养的。
5: 你给我冷静点。
4: 老张，
6: 老张，你还是别走了。你要是真走了，刚才我肯定毙了这小子。
7: 要我说，老李，你是在有意的放纵自己，你不是没有理智，你是在演戏给我看。
4: 老赵啊，你心里比谁都明白，
7: 弄得跟情人分别似的，肉麻不肉麻呀？
4: 我保证你见了一定喜欢。
7: 好吧，好吧，那我就看看你给我老赵弄个什么来。
8: 李云龙把在这次战斗中俘虏的国民党军乐团当作分别的礼物送给了赵刚。

0: 你看看，我送给你的礼物怎么样？啊，你带到那边去用得着，就是曲子少了点，下次我再给你抓两个作曲，一起给你老弟送去。
1: 老李，刚才那个师长是不是有点像楚云飞啊？
0: 不像，他差远了。他要是楚云飞，敢拿着枪和我决斗，楚云飞那才叫敢做敢当的汉子。
2: 报告，李师长也是请你立刻去一趟。
0: 什么事？
2: 不知道。
3: 我没工夫跟你们这些老顽固啊在这打哈哈，啊，我得去见司令。哎，王参谋，该轮到我了吧？
4: 陈司令，恐怕您还得再等等。
3: 李师长，司令急着要见你，请。
5: 报告司令员。
6: 哈哈哈！事隔三日，当刮目相看的李云龙，
5: 好多年没见老首长了。
6: 哎呀，你李云龙是越来越能打了。当初我从中野把你扣下来的时候，你们中野的首长还很恼火呢。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
5: 不知道。
6: 来，赵庄。楚云飞的八十九师正往这儿增援，你必须抢着他们的前头，把他给我站住了。调你李云龙

0: 来，我来找赵庄，是想叫你碰碰你的老冤家。哎，听说你和楚云飞是老朋友了？
1: 楚云飞太好了，我正想碰碰他呢。可是老是没有机会。上次我就想干掉八十九师，可结果还是让他跑了，最后是斩七师当替死鬼。<笑>
0: 怎么样，李云龙？这又应了那句老话：不是冤家。
2: 不碰头啊！在赵庄的阵地上，楚云飞的部队已经做好了和八路军决一死战的准备。
3: 站住！你们团长呢？叫过来见我。
4: 是。
3: 部队为什么不吃早饭？
5: 报告师座，我一下达命令，拿下赵庄，这是早饭。好，有股子士气，拿下赵庄，我给你们发罐头。
4: 是。
3: 我看用不了40分钟，你们团就可以在对面吃早饭了。
4: 师座，我看用不了这么长时间。
6: 我已组织军官敢死队为全团打头阵，为全师的弟兄们做一个表率。你呀，总是能给我出点新花样。
7: 李云龙在阵地上视察，他的部下士气也很高涨。
6: 哎，干什么呢？
8: 报告长官，我们在那边就听说这方法特灵。
6: 哪边啊？
9: 师长，这是破敢死队的秘方，那是些喝了符的亡命徒，刀枪不入。咱们往这刺刀上浇尿呀，可以破符驱邪。<笑>
6: 有这话。要是真有用的话，别忘了向我报告啊！我让你们在全师大会上介绍经验。
9: 是。
10: 那是咱师长的老规矩，我告诉你，每次恶战前呀，师长都要做着一线战壕上来视察一下，让你我都知道他就在咱们身边。
11: 哎，发现没有？政委一走，师长开始不骂人了。
12: 不是什么好事，我呀听不到他的骂人，心里就空荡荡的。
11: 你小子真是贱骨头。
12: 你知道什么呀？当面的八十九师师长就是楚云飞，师长的老熟人。
11: 那又怎么样？
12: 高手跟高手过招，拼的是内功，性格都得收敛些。
6: 你们两个在他娘的嘀咕什么呢？
13: 啊？

0: 看不见弹着点就对了，那是一片洼地，东西炮群给我集中火力打他的一线防御阵地，加重炮点，再推进一点，能推多近就给我推多近，哪怕是架在敢死队的肩膀上，瞄准直射，给我打他的指挥所。
1: 喂，
2: 是，师长，邱长官对你说话。
0: 我是楚云飞。是的，打响了，所有的火炮都用上。我现在的面前是一片火海，非常壮观呐。我历来主张，对付共军要尽量避免短兵接触，充分发挥我们的优势，用炮弹给他们煮一锅钢铁的肉汤。这我知道，我会保护我的军官敢死队的钢铁气势，请你放心，我保证按时拿下赵庄，打通碾庄。

0: 长官，
1: 这么多炮火，咱再冲上去，那不成收束队了？
2: 赶紧的，这炮火停吧，要不咱这30块大洋太好挣了。
1: 楚师长的一片好意，咱别辜负了就行。
3: 娘的，楚云飞这小子可是富得流油啊，榴弹炮的口径一个比一个大，最小的也是105毫米，随便动动身子就有坦克飞机掩护，真够排场的了，看得老子直流口水。美式装备好东西啊。
4: 师长，我记得当年你也夸小鬼子装备92式歪把子好东西啊，结果呢后来咱不都全有了。别着急啊，对面那些美式装备早晚是咱们的，蒋介石干的就叫差事，运输大队长嘛。
5: 楚将军，我是中央社记者。将军，您不觉得您的火炮已经能够让赵庄的老鼠死上两次了？既然你的军官团以敢死队为荣，请问您为什么不给你的军官们以真正的表现机会呢？
6: 敢死队不是自杀队，我的军官团是自愿组成的，他们是出于对党国的献身精神，但是作为指挥官，我需要他们活着。正如麦克阿瑟将军所指出的那样，只有不怕死的人才配活着。
5: 将军还是一个哲学家。
6: 这里没有哲学，只有常识。我需要我的年轻的军官们活着跨过赵庄，从而打通我兵团与碾庄黄埔涛所部的生命通道，进而使整个徐蚌会战与我国军的全胜而载入历史史册。安丽小姐，采访到此结束吧，我希望在总攻发起之前能够让我单独的待一会儿。
5: 谢谢将军。
7: 来，曼丽小姐，来，请。

0: 传我的命令，三分钟以后停止炮击，敢死队给我冲上去，守玉命。
1: 参战，到！敌人的三班斧轮完了，现在该轮到我们了，给我狠狠地揍他狗娘养的！

宏大的中国近代史，中国版的兄弟连，一群中国共产党人成就的卓越功勋。您刚才收听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主演李幼斌、何正军、张光北。楚云飞这支装备精良的美式王牌师，在战斗中没有占到一点便宜。一向不把八路军放在眼里的楚云飞，心里在琢磨着这次他的对手是谁呢？
1: 我的天哪，这是支什么部队？
2: 师总，防守赵庄的是敌华野二师。
3: 马上给我搞清楚，这个师长是谁？打了半天还不知道对手是谁，简直是荒唐。
2: 是。
4: 师长，别再死守了，咱晋西北的老底子都拼光了。
5: 你们一团还有多少人？
4: 二三百人吧。
5: 不对，你们一团还有八百人。
4: 师长，您怎么知道的？
5: 我怎么知道？我从你们一团的枪炮声中，我就能知道你们还有多少人。还有人主张撤退吗？张团长，我知道你们二营的干部都打光了，一个排长在代理营长，你应该诉诉苦嘛。
6: 有什么可诉的？我们要打到底，就算我三团剩了一个营，那我要当营长，还剩下一个连，我当连长。上面给我们这是死任务，我给底下也是死任务，拼吧，有什么可说的？
5: 我看一团就缺少三团这种拼命三郎的精神。三团是我从晋西北带过来，正经是独立团的老底子。不过一团长的话也是有道理的，我们不能死拼，我们的脑子得活分点。楚云飞的脾气我清楚，当年在晋西北除了蒋校长和严老西，他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如今他又指挥了美械王牌师，更是狂得没边。那我们就得让他长长记性。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当年咱们缴获了一门日本九二式步兵炮，乐得我一宿没睡着觉。我心里说呀，这回咱们打日本炮楼可有家伙了。可现在你再看看，日本炮和美国榴弹炮比起来，那真是差了一大截。
7: 这枪也没法比啊。抗战初期咱们缴获了几支三八大盖，就美的不行，跟美国枪一比简直成了烧火棍。这些日子啊，咱们缴获了不少好枪，我是看花了眼，什么斯登式 M3 卡宾枪、汤姆森，火力又猛又轻巧。小鬼的装备啊，咱是看不上了。
2: 我正琢磨咱们是不是派一支小部队渗透一下。
7: 目的是什么？
2: 弄几门榴弹炮啊，老子见了这东西跟见了美人似的，心里痒痒，猫抓似的。
7: 那玩意儿太沉了，就算搞到了也带不回来。
2: 是啊，这东西得用汽车拉。
7: 要不就试试夜里侦察连要去抓舌头，让他们来个搂草打兔子，到敌炮阵地上去看看。
2: 告诉段鹏，

0: 抓个舌头不算本事，有本事给老子弄几门榴弹炮来！实在弄不到，就把他炸掉啊！咱们弄不到，他楚云飞也别想要。
1: 我看可行，趁夜搞掉楚云飞的炮阵地，看他明天拿什么进攻。
0: 就这么办。
2: 师座，这是刚刚从徐州剿总传来的最新情报，其中一份情报您可能很感兴趣。
1: 放在那儿吧。现已证实，咱们对面的共军是华野二师，师长是您的老熟人李云龙。
2: 李云龙，他也来徐蚌战场了。
1: 此人乃共军中原野战军的一名悍将。
2: 最近不知什么缘故，李云龙部队被划入共军华东野战军战斗序列，被当作头等的主力师使用。前些日子，黄百韬兵团的63军在姚湾镇被困，中将军长陈章殉国成人，而最先攻入姚湾镇的就是李云龙师。云龙兄，当年的吸血之言不幸言重，你我终于。 又在徐蚌战场刀兵相见，真乃天意！给前阵地打电话，问问发生了什么事。
1: 是。喂，前阵地吗？我是师指挥部，刚才的爆炸是怎么回事？嗯，嗯。
2: 好，嗯，我马上向师座汇报。嗯，师座，前阵地报告说，刚才有一股共军侦察兵抢我炮兵阵地，杀死哨兵，摧毁8门105榴弹炮。那共军的侦察兵呢？
1: 跑了，还抓到了一名炮团参谋。
2: 传我的命令，把担任警戒的那个营长送到军法处，通告全师，今后。 再出现类似情况，责任人一律就地枪决，严惩不贷。
1: 是。
3: 哼，这就是李云龙啊！不光有大手笔，也能干点偷鸡摸狗的勾当。哼，
4: 你什么帽子你啊？你把我手闹得成这，你瞧。
1: 你既然是楚云飞的参谋，肯定知道楚云飞的火力配备。能在图上给我标出，到底是楚云飞的手下啊，还挺有骨头。行了，我也不难为你了。既然来了，你别空手回去。你把这张地图给楚师长带回去，上边。 有我的亲笔签名，我们是老朋友了，拿着，带走吧，把它放了。不过要等到明天天亮。走吧。
5: 传我的命令，各团交替掩护撤出阵地。不过有一点必须做到。 一颗子弹也不要留给敌人。

0: 什么呢？
1: 报告司令，我们刚才在说二师师长李云龙俘虏了敌人一个军乐队，完完整整的，准备送给二纵副主任赵刚同志当做礼物。现在就在二纵留守处那边吹吹打打的，就是您刚才吹的这个曲子，哦，好听极了。司令员，您要是有兴趣，我让他们过来给您演奏演奏，咱也换换脑子。
0: 哎呀，我说刚才我这脑子里这总有这么一个调呢，原来还真有出处啊。算了，李云龙现在啊正在血水里摔跤呢，沾他的光不合适。你们的表几点了？
1: 司令，10:31。
0: 这就是说，李云龙的二师在赵庄整整打了一天一夜，离我规定的时间还差3个小时。你看他能顶得住吗？
1: 这楚云飞的部队可是号称王牌中的王牌
0: 啊！哎，所以我给邱长官打了一张对对胡。你们看，我现在把李云龙撤下来。李云龙的二师是我从中野扣下来的，把他的老弟子打光喽，再见面不好说话呀。
1: 司令员，你可从来没有这么考虑过问题。
0: 开句玩笑，但是我还是想把李云龙换下来。我的4个炮兵团已经到位，咱们的炮弹很充足，我看拿他们换下二师啊很合算。嗯，去写命令，就一句话，拿5吨炮弹换下李云龙。
2: 是。
3: 代理营长，代理营长，还有几箱手榴弹没法扛，怎么办？
2: 死脑筋啊，统统的给我拉出弦来，都一块儿过上半身，明天给他们留顿早饭。
3: 是。

0: 师座，师座，我要见师座，师座，我有话要说，师座，
1: 叫他过来。
0: 师座，共军李云龙让卑职把这个烧给师座。
2: 你什么时候学会做信使啊？
0: 师座，这只是一份地图，

0: 四个炮团，5吨弹药，够他楚云飞喝一壶的。风水轮流转，也该他们尝尝挨炸的滋味了，啊！
1: 首长，刚才我就从这战壕里向外探了个头，忽的一阵风吹过来呀，差点没把我吹个倒栽葱。<笑>
2: 啥小子，什么风啊？那是炮弹炸出来的气浪，啊！来来来，
0: 坐坐坐。哎呀，
1: 刚才啊，幸亏你站在战壕里，你要是站在外边，那气浪能像吹树叶一样给你卷到天上去。
3: 师长，这啥炮啊？咋这么大动静？
1: 这是美国的榴弹炮，这家伙可厉害呀！啊，一炸一大片呐，比小鬼子的山炮那可强多了。中原突围的时候，老子没见过这东西，不知道深浅啊。结果一开火，让人家给老子给打懵了，哼哼，就跟他娘的打雷似的，哼，差点没把我活埋了。是段鹏把我从土堆里刨了出来，就像刨出个山药蛋。<笑>
4: 哎，师长。
1: 那后来呢？当时把我给打急了，他娘的！我倒想看看这是什么玩意儿。要说炮弹，咋这么想呢？哼，就像有人拿着炸药包往你的脑袋上扔。咱是井底的蛤蟆，没见过天有多大。<笑>

0: 以为啊，天底下所有的炮都像日本鬼子的92步兵炮似的。<笑>我带着一个营，照着敌人的阵地就猛冲猛打过去了，总算缴获了几门榴弹炮。一营长当时就问我说：“团长啊，这是啥呀？这是炮吗？这怎么像大烟囱似的？上边还有洋马子。”<笑>
1: 市长，缴了几门榴弹炮，那不发财了吗？
0: 发个屁财啊！老子带的动吗？啊，那一门炮比碾盘都重，5-6个战士拉不动他。我一怒之下，把他们全炸了。哎，
2: 可惜了，可惜，
0: 可不是嘛！炸药一响，我一下就坐到地下了，好像我有什么宝贝被炸了似的。啊，这眼泪啊、鼻涕啊，全都流下来了。<笑>当时啊，咱们赵政委就劝我，说：“老李啊，你别心疼啊。”
3: 我把话给你放到这儿，用不了3年，咱们也会使上这种榴弹炮。蒋介石有什么，咱们就有什么。
4: 赵政委说的还真准，现在不就使上了吗？4个炮兵团一起干，那以前我想都不敢想。报，
3: 报师长，炮火可以延伸。命令前沿部队，别让敌人喘口气来，给我冲上去，占领敌人的阵地。
4: 准。
5: 知道，我把阵地丢了，所有的责任由我来承担，请把我送进军法处。我都看见了，你们遭到了猛烈炮击。
4: 伤亡惨重，是的，我的指挥所也挨了一发炮弹，参谋长当场阵亡，几个参谋也身负重伤，炮声刚停，共军就占领了阵地，我们几乎没有反应的时间。这次丢失阵地的责任不在你。
6: 你去医院，好好养伤吧。有时间，我会去看你。
7: 谢师座不杀之恩。
6: 去吧。
4: 是。
7: 师座，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追究他丢失阵地的责任？
4: 道理很简单，我不可能把所有的军官都送到军法处去，否则的话，谁来指挥？
7: 是，共军的炮火实在太猛了，这样的炮火下，恐怕谁也守不住。
4: 看这阵势，是4个炮兵团的火力，仅仅在3年前。 共军还很弱小，现在终于成了大患了，他们的火力几乎可以和我们对等了。
8: 我今天啊，不是来训话的，我是来和大家认识一下，顺便呢聊聊天儿。我叫赵刚，论年龄呢，恐怕比诸位大一些，就算是个兄长吧。
9: 诸位都是我的弟兄，哎，都不要拘束啊，有什么话就说，有什么问题就问啊。哎，这
8: 位兄弟，你是哪个部队的？
10: 报长官，我是第5军的。
8: 哦。哎，你呢？
11: 报长官，我是18军的。
8: 都是好部队啊。
11: 长官，真的这么认为吗？
8: 没错，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 就说18军吧，淞沪会战时，和日军王牌部队11师团在罗店交手，打出了中国军人的威风。67师师长李树森将军负重伤，201旅旅长蔡炳炎将军阵亡，部队伤亡过半。可是18军呢，没有一个部队擅自放弃阵地后退，没有一个士兵临阵脱逃。 第5军也是好样的。
0: 当年雪战昆仑关和号称“钢军”的日军第五师团交战13天，击毙日军21旅团少将旅团长中村正雄。就冲这个，我赵刚佩服。
1: 长官，你还记得这些？
0: 不光我记得，我相信所有具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会永远记住，你们在抵抗侵略、 争取民族独立的战场上所建立的功勋，是谁也抹杀不了的。我刚才说了，第五军和第十八军都是优秀的部队。事情走到今天这一步，责任不在军人，而在蒋介石的独裁政府。抗战胜利后，各民主党派要求成立联合政府， 通过广泛的民主选举，选出执政党，共同治理国家。可是蒋介石政府呢，要搞独裁，压制别的党派在政治上搞法西斯式的统治，把中国变成警察国家，连社会民众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闻一多先生和李贡普先生被暗杀，这就是个例子。 在经济上呢，蒋介石政府要维护四大家族的利益，民不聊生，通货膨胀，这样一个独裁腐败黑暗的政府，难道不应该推翻他吗？古人说：“纣无道，起而伐之；庆父不死，汝难位矣。”弟兄们，现在是到了决定一个民族前途的时候了。 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该做出自己的选择。我赵刚的选择是：要民主，要自由，推翻独裁统治，打倒法西斯独裁政府，建立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弟兄们，你们中间啊，有一部分人的家乡在我们解放区，你们知道吗？解放区的老百姓 正在搞土地改革，所有的穷人都分到了土地啊！哎，你们的亲人来信了吗？啊，
2: 长官，我家是山东的，我们家乡也在分田，我家分了8亩地，还分了1头牛呢。
0: 那我祝贺你啊，兄弟，你们家从此有盼头了，有了自家的土地，给座金山也不换呢啊！可是兄弟啊，咱们有了土地， 人家蒋介石不干，总想方设法要给抢回去，咱怎么办呢？啊，
2: 那我就跟他拼命！
0: 说得好，我们要拿起枪保卫胜利果实，跟他拼命！弟兄们，我不勉强你们，现在有谁愿意回乡种地的，我马上给路费开路条；有愿意留下来参加解放军的，我们一律欢迎。从今往后啊，
3: 我们就是兄弟、同志和战友，弟兄们，你们可以选择。
4: 长官，我们哪也不见，就干脆过来了。干！报告，
5: 赵连，人找你。
0: 好，你继续说吧。
5: 赵庄战役刚刚结束，李云龙的老底儿已在战斗中几乎打光了。
6: 只好去找现在在军政治部工作的赵刚帮忙。
7: 老李，听说你们在赵城恶战一场，伤亡不少吧？啊，
6: 闲话少扯，我路过这里是来找你老赵帮忙的。
7: 宏大的中国近代史，中国版的兄弟连，一群中国共产党人成就的卓越功勋。
6: 您刚才收听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2: 咋个又那个多啊？
3: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我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妈，我回来了。
1: 回来了，
2: 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3: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2: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4: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2: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5: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2: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4: 罪过，罪过。
2: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百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五千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五千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

0: 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竟然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4: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5: 你直接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6: 拼命打四号位，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7: 好球，
6: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8: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9: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0: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1: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2: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
13: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4: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0: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你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十一月十二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5: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6: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会想他是吗？
5: 你写了啥？
3: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中心真是考得非常好。
7: 学校老师的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吗？你乖啊。
8: 生日快乐，
6: 你们
9: OK OK。哎呦，
6: 吃了吃了三块，
0: 吃了三块呀。
10: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1: 开心
12: 开心。
13: 刘飞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什么要哭呀？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4: 我想，我想。
13: 你想爸爸妈妈了是吗？
14: 因为说说这会。
10: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谢建平来，
15: 请同学们做好行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6: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7: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8: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0: 戏呢？
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0: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 啊，这么严重啊！
3: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0: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5: 刘霞科普时间到，
0: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6: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6: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5: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7: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你守住人民币。
8: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9: 啥？
10: 你若被吓
9: 到，啥？
10: 骗避不了。
11: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7: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10: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够无底洞。
11: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7: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0: 先让赚钱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8: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11: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7: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8: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10: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11: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8: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11: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12: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13: 谁知道
12: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
14: 快了，同学们和家长们可要在三河石材队。
15: 我识别诈骗嘞，
16: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7: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8: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7: 你看看，愚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8: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7: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8: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7: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8: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7: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8: 不行，违反电影法。
17: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8: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7: 哎呦。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玉米。

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穗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

0: 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1: 这是啥意思啊？
0: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2: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1: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2: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0: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1: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2: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1: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0: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1: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亿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4: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3: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4: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3: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
5: 走呀，去踏青了。
6: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7: 懵懵懂懂，今则好进总啦。
8: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9: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3: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10: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
11: 走在山路上，我要再走三百年。
1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福哥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真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2: 那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 P D H B L K，
4: 这哪里好记了？
5: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4: 哦，厉害！
5: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5: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6: 天气开始变冷，他们总说，
7: 哎，你忙你们的就行，我们这不是都挺好的吗？天气凉了，你们也得记得多穿件衣服啊。
8: 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总说，
9: 哎妈，咋了？
10: 饭菜都做好了，啥时候下班啊？就等你们回来吃呢。
9: 我这还没忙完呢，还得等会儿。
10: 等着你们啊。
6: 回家探望的时候，他们总说，
11: 我们回来了。
12: 回来了哈，怎么又买东西了？都说了，我们啥都不缺，不用老往家拿东西，人回来就行。
8: 分别的时候，他们总说，
13: 这个来来，把这些都带上，路上吃啊。
6: 想你的时候，他们总说，
14: 哎呀，我知道你忙，有时间呀就给我们打个电话就行了啊，不用总往家跑。
6: 哎，
15: 长大了呀。
16: 时光匆匆，珍惜幸福每一刻，
17: 温情陪伴，让

0: 锦相随。
1: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2: 妈，我饿了。
3: 饭菜马上就好了。
4: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3: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5: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3: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2: 妈妈，
6: 妈妈，
7: 妈
2: 妈，妈妈，
1: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3: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5: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8: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1: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8: 妈，我来了。
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0: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9: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0: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9: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0: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9: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0: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9: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0: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9: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0: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9: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0: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9: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2: 爱生活，爱健康。
13: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12: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13: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您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萧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约会健康当中，跟您说说长期低头的人身体正在经历什么。医生说坚持抬头五个好处不请自来。在生活宝典当中告诉您，控油的尽头其实是防止脂肪偷袭。在生活小常识当中跟您说说，花洒很干净不用清洁是真的吗？
14: 医学实用的养生方法，积极向上的健康理念，我们一起约会健康。
13: 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约会健康，我们要关注的是长期低头的人身体正在经历什么。医生建议坚持抬头五大好处不请自来。不知道您有没有算过一天里低头的时间有多少，刷手机，盯电脑，吃饭，赶路，不知不觉呢，低头的时间是越来越长，脖子酸，肩膀僵，头晕，手麻，成了很多人的常态。长期低头的人伤的根本不只是你的脖子，而是在悄悄地拖累全身。不用焦虑，也不用刻意地花时间锻炼抬头，这个人人都会零成本的小动作就能帮助您把健康一点点地拉回来。长期低头的人身体正在经历什么呢？你以为低头只是伤颈椎吗？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骨质疏松中心主任万雷表示，长期低头呢，如同给身体套上一个无形的枷锁，从颈椎到面容，从体态到心理，全方位的侵蚀着健康。研究发现，颈椎承压低头时，颈椎承受的压力是正常姿势的数倍。低头15度时，颈椎承重约12公斤；低头45度，承重接近20公斤；而低头60度，承重高达27公斤，相当于背一个孩童。很多人每天低头刷手机、伏案工作超6个小时，长期低头强行扭曲颈椎的生理曲度，导致颈后的肌肉持续紧张、筋膜发炎，引发颈肩酸痛、僵硬麻木、头晕头痛。长期低头呢，还会使颜值下滑，长期头部前伸会引发含胸驼背、圆肩、脊柱侧弯，让人显得萎靡不振。长期低头呢，使颈阔肌肉持续的收缩，加速颈部皱纹的形成，同时呢，影响面部淋巴回流，导致双下巴、下颌线模糊、眼袋加重，让人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显苍老。长期低头也会供血不足，低头的时候颈部的血管受压，会影响脑部的供血，长时间如此呢，可能会造成记忆力的减退、注意力不集中、嗜睡、疲劳。另外呢，脑供血不足的时候还可能会导致大脑缺氧，引发头晕、头痛等一些症状。第四就是眼睛疲劳，视线长期向下呢，会加速眼肌疲劳、睫状肌的痉挛，让近视、干眼症愈发严重。第五，心肺下降，长期低头呢，会压迫胸腔，导致呼吸变浅，心肺功能下降，时常会觉得胸闷气短。第六，消化不良，长时间的躬身伏案工作还会压迫腹腔，容易引起消化不良、胃食管反流、胃胀便秘。第七个，情绪压抑，低头看屏时，我们往往会忽略户外美丽的风景，造成视野变窄、心情低落、焦虑、压力越积越多。明明没做什么重活，却总是觉得心里紧绷、开心不起来，损害心理健康。每天多抬头，身体会收获5大惊喜。低头伤身已经是全球性的健康问题了。世界卫生组织在关于身体活动和久坐行为的指南当中也明确建议，减少久坐，减少低头。抬头是全民都该坚持的低成本的健康方案。坚持抬头，你会明显感受到这些变化。第一个，缓解肩颈酸痛。抬头呢，是颈椎最自然的复位动作。抬头时，头部回归中立位，颈后紧张的肌肉快速放松，颈椎的压力瞬间减轻。多抬头可以有效地改善颈椎生理曲度，缓解颈肩劳损，是零成本的颈椎养护良方。第二个，缓解眼睛疲劳。抬头远眺是最方便、最有效的预防近视手段。长时间近距离的用眼会让睫状肌持续收缩痉挛，而抬头看6米以外的物体20秒以上，既能够放松睫状肌，缓解视疲劳，延缓近视的进展。第三个，改善驼背体态。抬头姿势呢，能够激活背部肌群，强化核心力量，改善含胸驼背、脊柱侧弯等一些不良体态，减少骨质疏松、腰背疼痛的风险。同时呢，抬头还可以减轻颈部血管受压扭转，促进全身气血循环，让精神更饱满，身体更舒展。第四，疏解焦虑情绪。抬头的同时呢，挺胸收腹，能够打开胸腔。

提升自信，促进多巴胺和内啡肽的分泌，驱散低落、烦躁、压抑的情绪，是天然的情绪解压剂，对改善焦虑、抑郁倾向有明显的帮助。第五，看见生活的美。抬头看天，看见幅员辽阔；抬头看树，感受生机盎然。重新连接自然与身边人，不只是养身，更是养心。医生教您呢，这样抬头才是真正的有效。第一个，设一个抬头的闹钟，养成习惯，在手机上呢设置一个抬头提醒，每工作学习40到60分钟，抬头5到10分钟，远眺窗外。排队等车走路时，刻意抬头看天、看建筑、看沿途风景，用微小的习惯切断低头的依赖，让抬头成为日常的本能。第二个，简单的动作效果加倍，可以抬头远眺，站立或者是端坐，缓慢的抬头，目光望向6米以外的地方，持续20秒，重复5到10次。另外呢，还可以靠墙站立，颈肩不适的时候可以进行进阶练习，从后脑勺、肩背、臀部到脚跟，尽量呢让身体的多个部位轻轻地贴靠墙壁，自然站立。每次呢5到10分钟，能够矫正体态，缓解颈肩酸痛。最后一个就是轻柔拉伸，缓慢的抬头之后呢，仰至舒适的角度，停留5秒钟，再缓慢的回正，重复8到10次，配合深呼吸，打开胸腔，放松肌群，能够快速的改善低头带来的肌肉紧张，有助于颈椎回归自然的生理状态。第三个，调整环境，从源头减少低头。无论是工作还是学习，都要保持正确的坐姿，避免长时间保持同一个姿势，定期起身活动，促进血液循环。可以试着用支架将电脑屏幕垫高到与视线平齐的位置，这样呢就可以自然地抬起头部，打开胸部，减少低头的情况发生。第四个，多去户外，既抬头也放松。到户外锻炼也可以放风筝，这个时候呢可以全程的仰头追着风筝跑，颈椎自然活动，帮助身心舒展。去湖边、公园远眺，看水波荡漾，绿树成荫，既放松眼睛又舒缓情绪，在自然中完成一场健康疗愈。抬头是最简单最不花钱的养生动作，难的不是动作本身，而是常常记得抬起头。从今天起，从现在起，每低头一段时间就要有意识地抬抬头，不为别的，只为颈椎舒服一点，容貌年轻一点，心情舒展一点。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生活宝典，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宝典。我们要说的是，控油的尽头其实是防止脂肪偷袭。在高喊控油的今天，很多人呢陷入了一个误区，以为只要是锅里少倒油就能够万事大吉。其实呢，控油只是表面，往深里扒，控油的本质是控制脂肪的总摄入量。在这个隐形脂肪无处不在的时代，你以为是健康餐，可能正藏着密集的脂肪炸弹。所以说，控油的本质是控脂肪。脂肪呢，是人体必需的七大营养素之一，它最重要的作用是提供能量和储存能量，是我们最强大的能量储存库。脂肪呢，又叫做甘油三酯。简单的来讲呢，就是一分子的甘油和三分子的脂肪酸结合而成。根据不同脂肪酸的特点，可以将脂肪酸分为饱和脂肪酸和不饱和脂肪酸。饱和脂肪酸呢，多见于动物脂肪，如牛肉、羊肉、黄油、猪油等。一般来说呢，过量摄入饱和脂肪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升高相关，所以饱和脂肪比例高的油脂不算太健康，要尽量的少吃。不饱和脂肪酸呢，常见于植物油，大家推崇的欧米伽三和欧米伽六都是这类家族的优秀成员。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控制脂肪的摄入量呢？面对不同的食材，可以考虑不同的方法。首先呢，是烹调油。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里推荐，每天烹调油是25到30克。这个数量呢，本来是指真正吃到肚子里的油量，但是在实际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将它转化为下锅量来操作。如果是炒菜，油基本上呢都附着菜上被吃掉了，那么下锅量约等于摄入量。如果是油炸，油炸操作时锅里有很多油，那么摄入量等于炸物吸收的油。但是因为油炸食品的吸油率比较高，可以直接按20到30克的下锅量来严格限制。选择烹调油的时候，重点关注油脂的脂肪酸的比例，优先选择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植物油，比如菜籽油、花生油、大豆油等，可以作为日常炒菜的首选。高温烹调时，比如说炸或烤，优先选用菜籽油。但是大家呢，不要一直只吃某一种油，需要经常更换油的种类，以满足人体对不同脂肪酸的需求。对烹饪方法和烹饪工具进行升级，减少传统的煎炸做法，更多的是使用快炒、蒸、炖、煮、拌等方法，可以有效地减低烹饪油的使用。用空气炸锅代替真油炸也是一个减油的好方法。五花三层的五花肉，有漂亮雪花的双酱牛肉，名字里呢都带有肥的这种肥牛、肥肠等一些食材，不是不能吃，而是要少吃，吃的量少，吃的频次也要少。比如说一天内呢吃了烤肥肠，那就不要再吃炸薯条、炸鸡腿、奶油蛋糕等食物了。日常餐桌上的肉类，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优先选择鱼、虾、贝类等一些水产品。其次呢，是禽类去皮的白肉，像猪肉、牛肉、羊肉等红肉，首选里脊、腱子肉等一些瘦肉。另外呢，要小心零食陷阱。 像酥皮点心、曲奇、蛋糕等一些零食，其实呢，都是隐形的脂肪大户，它们的酥和脆的口感

可以换作是干制辣椒面或五香面。控制脂肪摄入不是要你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而是要学会精准的分配。只要意识到炒菜锅里的那勺油和手里拿的那块奶油蛋糕，盘里那块肥肉，在本质上都属于你的脂肪账户时，就离真正的健康不远了。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生活小常识，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小常识。我们要说的是，花洒很干净，不用清洁，是真的吗？很多人认为花洒持续通水，本身就很干净，不需要特意清洁。事实上，长期没有被清洁的花洒的出水口和管道内壁会附着滑腻的生物膜，其中藏匿着军团菌、霉菌等一些致病菌。淋浴的时候，这些致病菌呢，可通过呼吸或皮肤接触侵入人体，进而危害身体健康。在温暖、黑暗、潮湿的环境中，极易滋生非结核分歧杆菌。其中的鸟分支杆菌在花洒中检出率是比较高的，可引发肺部感染、淋巴结炎等等。健康人群接触之后呢，可能会垢时要及时清洁。正常情况下，建议大家每3个月对花洒进行一次彻底的清洁。花洒的清洁有3步。第一步，浸泡去污除菌。将花洒拆卸之后呢，放入按比例稀释的消毒液或者是白醋溶液当中，浸泡3个小时以上。如此呢，既能够去除水垢与生物膜，也能够杀灭非结核分支杆菌。第二个，刷洗彻底。清洁浸泡结束之后呢，用旧牙刷蘸取少量的白醋或者是除霉剂，仔细地刷洗花洒的表面、出水孔还有软管，去除丸子污垢和霉斑。擦拭完之后呢，用清水冲洗并装回，通水片刻排出残留的杂质。第三个，日常维护保养。如果说出水孔堵塞，可以用细针轻轻地剔除水垢，不要用牙签，以防折断。免疫力比较弱的人群可以选用金属材质或者是硅胶出水嘴的花洒，更容易清洁，减少细菌藏匿的空间。如果说家中的花洒长期闲置，使用前先放水几分钟，并且做好清洁。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肖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0: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3: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4: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3: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5: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4: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3: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6: 老板结账
4: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3: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4: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3: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4: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3: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7: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7: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7: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7: 六安 FM94.9，
2: 霍山 FM94.2，
7: 霍丘 FM105.1，
2: 金寨 FM107.4，
7: 马鞍山 FM91.3，
2: 芜湖 FM99.2，
7: 芜围 FM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北京晴转多云，27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1: 李强分别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2: 赵乐际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甘肃吉林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今年五一假期，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
2: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氏政权扩军修宪。
1: 伊朗方面说，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攻击3艘美军驱逐舰，美方称重启自由计划最早可能在本周实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5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古城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记忆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4: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3: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多项数据创下新高。其中，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实惊。
5: 电影票有一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3: 消费既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一批以体验为核心的新业态、新场景在各地蓬勃兴起，不断点亮消费新蓝海。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手电成为激活商业消费的流量密码。在苏州市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新款产品。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深度体验。店长周乐宇：
6: 今年2026年1月27号开业的，然后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3: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今年一季度，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过4300亿元，汇集6000多万人次。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7: 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
3: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8: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外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5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9: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要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近些年中乌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双边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阿里波夫表示，乌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提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水平，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乌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吴正龙参加会见。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二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争取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话。

0: 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赵乐际表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去年以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实现总体稳定。中方愿同美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对待和处理台湾问题。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美国国会加强交往，实现更多交流和互访。各位参议员此访有助于促进中美接触交往和两国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希望美方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欢迎更多美国议员来中国参访。
0: 近日，甘肃、吉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甘肃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科教强省建设、推动能源强省建设等16个方面部署重大任务、重大举措、重大平台，深入实施强科技、强工业、强县域、强省会、强基础行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甘肃省省长任振赫：
3: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突出产业兴盛、工业强盛，释放资源能源潜力，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彰显甘肃担当，做出甘肃贡献，不断开创富民兴农新局面。
2: 未来五年，甘肃将打造四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六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大力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力争到2030年实现牛、羊、菜、果等八大产业集群产值达到8000亿元以上，实施新能源加十大行动，建设陇甸入鄂、陇甸入赣两条新能源外送通道，加快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治理，在河西走廊加快建成1686公里防风固沙林草带，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时期，吉林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五个方面设置23项重点指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网联新能源转型，打造世界级碳纤维产业化基地，培育壮大具身智能、氢能和现代储能、空天信息、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由一业独大向多业支撑转型。吉林省省长胡玉婷：
4: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握吉林的战略定位，找准吉林的历史方位，科学编制了十五规划。我们锚定进位突破的目标，放大比较优势，强化有组织攻坚、创造性执行，项目化、工程化推动纲要落地见效，在中部式现代化的建设征程上展现更大作为。
2: 未来五年，吉林将谋划布局33项重大工程、370个重大项目，坚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推动粮食产量迈上千亿斤台阶，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打造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努力将规划纲要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
1: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 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

0: 是深学细悟，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和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四川宜宾建立专题研讨深学、青年党员研学、市县专班督学等机制，推动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宜宾选派2100多名干部走进社区乡村，收集整理群众意见。围绕居民反映的部分老旧小区无业主委员会、无物业服务、无人防物防等问题，宜宾将全市存在问题的400多个小区划分为4类，制定45项重点攻坚任务清单，分批推动改造提升。目前，宜宾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针对部分干部存在主动破局意愿薄弱等情况，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62个，查摆问题4300余条。四川省宜宾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元军：
2: 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下一步我们将对各地各部门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提升查摆问题针对性、精准性，对整改情况开展走访调研和全程跟踪，引领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福建厦门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厦门以民生需求为工作落脚点，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社区一线走访调研，倾听群众诉求，为补齐一些地区存在的教育、医疗等民生服务短板，厦门加快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目前16所市属优质学校在厦门岛外设立校区，进一步缩小城乡校际差距，同时打通数据互认、就医转诊等通道，不断强化基层医疗服务。前不久，在鼓浪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点启用新的 AI 辅助检查系统，实现慢病筛查、分级转诊等有效衔接。目前，厦门全市各级党组织共查摆问题2829个，建立清单629份，整改工作同步推进，确保问题真改实改取得实效。福建省厦门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亚翔：
3: 下一步，厦门市将持续做好开门教育，以实际行动坚定用户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保障领域的堵点难点，用心用情用力办好一批惠民生、解民忧、立长远的实事，通过学习教育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假期期间，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产品供给丰富，业态百花齐放。旅游景区、度假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各地文化馆、公共图书馆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4.94万场次，汇集约8800万人次。夜间文旅消费活跃，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3.2万场，票房收入24.76亿元，票房同比增长14.66%。这个五一假期，各地举办约1.37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2.84亿元消费券，推出门票减免、联票优惠等惠民举措。科技赋能文旅体验、汽车工厂、潮流文创、AI 特展等成为新热点。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巨深智能机器人互动。秘鲁游客艾利克斯说：
6: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5: 在江苏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电影非遗文创展示及亲子互动体验项目，构建起全场景沉浸式的消费空间。项目负责人朱玉角介绍，
7: 通过电影加非遗加消费的创新模式，推动影视文旅与夜间经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区域文旅产业新业态持续迭代升级。
5: 中国旅游研究院战略所负责人韩元军认为，
8: 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的特征显著，中国特色的文化元素无不贯穿其中。随着文旅融合的范围和深度持续推进，以文旅消费升级为牵引，以供给创新为支撑的文旅供给新循环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0: 初夏时节，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
9: 下去一网捞个小鳊货，两个大鲤子，一个白鱼，说那小鳊货一斤多沉，女的那白鱼好像四斤多沉。
1: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这些刚出水的江鱼无需复杂处理，仅凭自身的鲜嫩就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宝贝。
10: 没开箱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11: 哎呦，算不下了，
12: 是好的吗？
1: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一颗颗清脆饱满的梅果挂满枝头。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村里通过打造青梅基地，统一科学管护，让青梅的品相和风味都格外突出。
13: 作为这个农业特色产业的发展，通过这个检测，詹旗的这个青梅的酸碱度比其他的村要稍微好一点。
14: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市民和游客穿梭期间都想尝尝今年野生菌季的第一口鲜。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
15: 像古树菌、鸡枞，还有黑牛肝，还有野生羊肚菌，这些的话就是这段时间比较多的品种，从五月中旬往后到五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4: 本台消息，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针对重要点位前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
0: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4: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4月29号到5月6号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9亿人次，同比增长5.2%，累计发送货物9350万吨，同比增长4.5%，多项客货运输指标创历史新高。
0: 国际奥委会七号宣布，中国上海、加拿大蒙特利尔等四座城市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城市，这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赛后，该项赛事再次落户上海。
4: 5月7号，中国海警1306舰艇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内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1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日本民间团体和部分民众7号在东京街头举行游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2: 経済を
17: 靠制造武器来恢复经济，这说明整个国家的经济政策正在开始向军事方向倾斜。我认为把武器送给他国去进行战争，这种事是日本绝对不应该做的。
18: 现在高市所说的那些话完全没有建立在对日本在二战期间做过什么的反省基础之上。对于那段历史，高市完全闭口不谈，我对此感到非常怀疑。正因为没有认真反省过去，所以我非常担心日本会不会再次走上同样的道路。
0: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而不是走向军事扩张的道路。
19: 我认为日本正朝着战争一路狂奔。日本不是曾经对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吗？但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如今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所以对于这种事情，我不仅完全无法认同，而且是真心希望能够尽快让高市下台。
20: 日本在二战后制定了这部和平宪法，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一举突破日本战后的这种限制，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对此我们坚决反对。
4: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8号凌晨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三艘美军驱逐舰，迫使其驶离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7号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当前各项事务和局势发展进行全面掌控，所有行动均在其授权下开展。此外，伊朗尚未就美方提出的方案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作出回应。美国官员7号称，美方正寻求重启利用海空力量支援护送商船穿越霍尔木斯海峡的自由计划行动，目前尚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不过，国防部官员给出的时间表显示，最早可能就在本周。针对美方关于400公斤油从伊朗运出的说法，伊朗伊斯兰议会一位议员7号予以否认。他说，油浓缩权力、完全解除制裁以及释放国家资产是不可谈判的红线。英国媒体7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美国和伊朗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临时协议。美方此前提出的多项核心要求，如伊朗暂停核活动、限制导弹计划、停止支持所谓地区代理人等，均未纳入协议草案。韩国政府7号宣布，将禁止囤积和垄断石油产品的措施延长两个月至7月底，以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供应紧张以及稳定国内物价。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7号宣布，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俄方将从8号零时起到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但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予以相应还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称，当天凌晨以来，乌军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包括一艘军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称，当天凌晨以来，俄军使用无人机、导弹等发动袭击。
4: 荷兰医疗机构7号确认，转运至荷兰的两名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人员确诊感染汉坦病毒。该邮轮运营方同日称，4月24号有30名乘客在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下船，这些乘客来自约12个国家，该公司已与所有下船人员取得联系。世界卫生组织当天表示，已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上发现8例病例，其中5例确诊。此次疫情爆发所引发的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依然较低。
0: 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及周边地区7号迎来强风降雨天气，致街道被淹，部分区域停电。阿根廷国家气象局称，预计强风将持续影响全国大部分地区。
4: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正式宣布，不再建议对白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加各类国际体育赛事施加任何限制。不过，由于俄罗斯奥委会的成员资格尚未恢复，针对俄罗斯运动员和运动队的参赛禁令目前仍未解除。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陈浩龙、潘荣，主播程亚、杨波。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梁延顺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座谈会上强调，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传承精华，守正创新，推动安徽中医药高质量发展。王清宪出席。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报道，安徽各地坚持十字当头，干字为要，切实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实际行动和成效。
1: 砥砺前行开好局专题报道，安徽各地以项目为抓手，扩大有效投资，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2: 一季度安徽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势强劲，同比增长超50%。
1: 安徽各地抓实小麦灌浆期管理，筑牢丰收基础。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安徽台消息，5月7号下午，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召开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座谈会，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和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传承精华，守正创新，以中医药高质量发展成效，增进人民健康福祉，加快建设健康安徽。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宪出席，省领导单向前、任清华参加。座谈会上，知名中医专家代表徐京世、韩明相、杨俊、李燕、周世华、瞿慧燕、张杰、马俊、胡国俊、杨文明、郑日新、蔡盛朝先后发言，对深化医药协同、医养结合，优化诊疗体系、人才培养体系、政策支持体系等提出建议。在听取专家发言后，梁延顺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如何认识中医药、如何发展中医药、发展什么样的中医药等根本性、长远性问题，为新时代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充分发挥安徽中医药资源优势，推动中医药事业、产业、文化协同发展。梁延顺强调，要传承中医药文化，深入挖掘北华佗、南心安内涵和时代价值，提升安徽传统医学文化传播力、影响力。要做强龙头医院，筑牢服务网底，深化中西医协同，构建优质高效服务体系。要培育壮大中医药产业，稳固道地药材产业优势，做大精深加工，推动多业态融合发展。要强化科研攻关，加快成果转化，发展中医药新质生产力。要引育拔尖人才，壮大基层队伍，健全院校教育与师承教育协同培养体系，加强人才梯队建设。梁延顺强调，名医名家是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宝贵财富，要弘扬皖医文脉，坚守大医精诚，勇攀医学高峰，培育杏林英才，护佑人民安康。各级各有关部门要真正尊重、全力支持、保障服务，大力宣传名医名家，为他们行医治学提供优质环境，推动安徽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安徽各地坚持十字当头，干字为要， 自觉对标对表，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正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实际行动和成效。请听报道。
1: 界首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把正绩观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常态化开展访企入村、带案下访，明确以企观政、以农观政、以访观政定位，推行一线加闭环工作法，推动企业诉求和群众急难筹盼渐渐有回音，事事有着落，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界首市财政局预算绩效评价股股长饶凯：
3: 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正绩观，以金融赋能惠企利民为抓手，搭建金融小院综合服务平台，推出免申贷金融产品，让数据跑路、银行审贷、财政助力、企业免申，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
1: 淮南市八公山区各级党组织通过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方式集中学习350多次，推动正绩观学习教育从关键少数向绝大多数延伸覆盖。学查改一体推进，结合实际查摆问题，列出问题清单，在优化营商环境、解决群众急难筹盼中检验学习成效，确保深学、真查、实改渐行渐效。淮南市八公山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梁小培：
4: 把学习教育与推动中心工作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结合起来，把心思用在破难题上，把精力放在惠民生中，以高质量发展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效。
1: 六安市霍山县坚决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走深走实，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八个方面问题，逐条深入查摆，推动问题边查边改，立行立改，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六安市霍山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吕庆明：
5: 坚持问题导向、延时导向、效果导向，构建起系统完整、环环相扣的工作闭环，推动学习教育与服务发展、服务群众紧密结合，引导激励党员干部以正确正绩观干事。
1: 安徽台消息，5月6号，挽工徽将礼赞仪式在合肥举行，副省长孙勇出席。仪式生动展现了挽工徽将的精湛技艺与奋斗故事，并向获奖代表颁发了荣誉证书。截至2025年底，全省技能人才总量突破820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超过280万人，分别较“十三五”末增长44.4%和72.7%。
2: 砥砺前行，开好局。专题报道。15五开局之年，安徽各地以项目为抓手，持续扩大有效投资，推动产业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请听报道。
6: 在阜阳临泉经开区，这个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项目正在加速建设。阜阳市临泉县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项目副经理赵向阳：
7: 目前项目正在主体结构施工阶段，力争8月底项目交付使用。项目建成后，将新增年产值15亿元，带动就业3500人。
6: 这个投资6亿元的产业园是当地承接长三角产业转移的标杆项目，将重点建设 AGV 自动化搬运系统、智能仓储及数字化工厂，作为阜阳市15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布局的关键支撑。当地正进一步完善汽车零部件的配套体系，吸引汽车电子、轻量化材料等上下游企业集聚，充分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安徽临泉经济开发区工程部负责人刘辉：
8: 15五开局之年，我们锚定打造皖北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的制造黑区目标，全速推进龙头项目扩展增效，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吸引更多优质企业落地，全力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成色见效。
6: 强化战略规划引领，实施有效投资上台阶行动。当前阜阳市正持续聚焦新能源汽车产业强链、补链、沿链，深化与头部整车企业合作，全力推动产业规模提质扩容，力争早日实现产业营收500亿元目标。 项目建设是拉动有效投资的压舱石，有效投资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主引擎。在合肥市肥西县这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工作人员正在对企业自主研发的 2.5 兆瓦时钠电储能电池舱进行性能调试。截至目前，企业已投入超1100万元有效资金，在产能升级改造和技术研发等方面不断拓宽市场份额。安徽汉兴智储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雅琪：
9: 充分挖掘释放有效投资潜力，积极布局智能化的产线建设，围绕钠离子电芯的系统的升级改造，打造我们省内智能化集成化高的标杆工厂。
6: 惠民生、补短板、增动能，安徽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优化政府投资方向，提高民生类政府投资比重。在淮北市遂溪县新型文化广场商业综合体建设现场，施工人员正在进行主体结构作业。这个总投资超10亿元、总建筑面积超10万平方米的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市民文化休闲的新地标。淮北市遂溪老街文化旅游运营有限公司总经理李祥林：
10: 倒排拱起，挂出作战，确保项目早建成早见效，让群众早日享受到搞品质的小费新场景，同时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激活小费潜力。
6: 以项目建设为引擎，遂溪县把扩大有效投资作为稳增长强动能的关键举措，今年安排重点项目167个，年度计划投资131亿元。淮北市遂溪县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盛彤：
11: 坚持项目为王、质量为要，加快推进新型文化广场等重点项目建设，以有效投资激活消费场景，完善城市功能，增进民生福祉。
6: 项目带动，投资拉动，安徽各地正以实实在在的有效投资筑牢发展根基，优化产业结构，提升民生福祉，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第五届长三角国际应急减灾和救援博览会昨天在上海开幕，安徽17家企业携多款应急装备与技术集中亮相，展示我省在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领域的最新成果。请听报道。
12: 本届展会，安徽共有17家企业参展，展品覆盖安全培训、监测、防护及应急救援装备等领域。合肥耀安科技带来智慧安全生产解决方案，通过 AI 安全监管平台实时监测人员违章、设备隐患与环境风险，实现远程巡检、智能预警。合肥耀安科技有限公司公共安全事业部总经理刘宇：
13: 主要还是集中在高危的能源行业以及工贸行业，建立 AI 的智慧监控，利用这个算法实时的监控到人的不安全行为、物的不安全状态、环境的不安全因素。
12: 飞风航空科技技术服务工程师李大伟：
14: 安徽在低空应用、应急救援等方面也有很多的应用场景，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平台能够与安徽更深度的合作，在这个场景应用啊、产品推广、技术开发等方面进行联动。
12: 本届博览会以高水平安全服务、高质量发展、应急就在你我身边为主题，500多家国内外企业参展，智能救援机器人、应急无人机等尖端装备集中亮相，构建全链条应急产业生态。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多场专业论坛与供需对接活动，推动应急产业协同发展。安徽省应急管理厅救援协调与预案管理处处长王晨轩：
15: 以本次博览会为契机，在安全生产、联防联治、自然灾害防范应对、应急产业发展等方面与互助者加强合作，进一步优化协同发展的格局。
2: 今年以来，安徽持续强化创新驱动，聚力强链、严链、补链，不断优化产业生态，电子信息制造业提质扩量增效势头强劲，实现了开门稳、开门红。请听报道。
16: 在位于合肥经开区的通富微电封测车间，伴随着自动化设备的高速运转，一颗颗芯片产品陆续下线。今年以来，随着下游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领域需求持续旺盛，企业产能利用率保持高位，订单量稳步攀升，一季度生产经营实现良好开局。合肥通富微电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曹江波：
17: 我们客户的订单已经排到了明年第二季度，产能基本全部拉满，达到98%以上，产品的收益来说比去年同期增长30%，效益增长了45%以上。
16: 通富微电的火热生产场景，正是安徽电子信息制造业强劲增长的一个生动缩影。 一至三月，全省电子信息制造业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2%， 分别高于全省工业和全国同行业平均水平 41.2 个和 38.6 个百分点，增加值占全省工业比重达 13%， 对全省工业增长贡献率达 45%， 占比及贡献率两项指标均居全省工业行业首位。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电子信息处处长龚纯文：
18: 今年以来，我们立足重大项目，加速产能释放，强化科产融合，促进提质增效，搭建合作平台，推进协同发展，梯度培育企业，推动产业集聚，靠着一系列扎实有力的举措，一季度全省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强劲开局。
16: 从细分领域来看，集成电路呈现爆发式增长，前三个月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34.4%， 产量同比增长 39.5%， 是电子信息制造业最强劲的拉动机。液晶显示模组稳步扩量，同比增长 26.6%， 全省笔记本电脑产量571.3万台，同比增长 2.2%， 总量位居全国第五位。
1: 眼下安徽在地小麦进入灌浆期，灌浆期是小麦高产的关键时期，也是小麦病虫害的高发期，各地多措并举加强田间管理，为夏粮丰产丰收提供保障。安徽台综合报道。
19: 在蚌埠市固镇县任桥镇马围村红彤彤农业专业合作社的麦田里，一架植保无人机正按照规划航线均匀喷洒药剂和叶面肥，通过实施杀菌剂加杀虫剂加植物调节剂加叶面肥四元复配喷施方案，一次性达到防病治虫、抗早衰、防干热风、增粒种的多重效果，不仅省工省时，防控效果也更为精准高效。农户陈想：
20: 我们按照农技人员给出的建议，强抓农时，利用当前有利天气，抓紧完成小麦一并上防工作，同时也要根据苗青做好水肥管理，把各项田间管理落到实处，争取今年小麦再获丰收。
19: 在亳州市蒙城县板桥集镇新三关村种粮大户王超峰的麦田里，农技专

0: 杜集镇刘兴村党总支书记、单政场，
1: 以大户带小户，以全部都是为主体，对全村一万三千多小麦集中防治，基本防治基本结束。第二类的防治呢，有部分农户已经开始了，全防群治，确保小麦高产稳扎稳打丰收。
2: 苏州滁州等地针对本地小麦苗情不均、部分晚播弱苗实际，不搞一刀切，推行分类施策、精准田管，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做好小麦一喷踪防技术应用。滁州市南樵区安农植保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刘春：
3: 我们组织100多台无人机，在全区各个乡镇开展赤背兵 S 防治，根据小麦生育期，及时完成防治任务。苏州市
4: 永樵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孙敏健：
5: 区内两级200名农技人员成立30个技术指导组，实行每天网络化宝宝，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巡回问诊，按需开放，同时推广无人机、通方统治、绿色防控和科学肥水管理，全程抓好小麦体质整效，筑牢下粮丰收基础。
6: 垃圾分类绿色生活专题报道。围绕生活垃圾的闭环管理，安徽各地同步推进软硬件建设，以教育宣传培育分类习惯，以智能设备优化投放体验，以完善的终端处理体系保障分类成果，形成了从源头到末端的全链条治理格局。请听报道。
7: 易腐垃圾呢？它可以经过堆肥处理之后，可以变成有机肥料。
8: 走进合肥市包河区生活垃圾分类科普展示馆，来自洞庭湖路幼儿园的20多名小朋友正在学习垃圾分类相关知识。合肥市洞庭湖路幼儿园幼儿牛依依：
9: 电池是有害垃圾，餐巾纸是其他垃圾。
10: 我回家要告诉爸爸妈妈，一起做好垃圾分类，让我们的地球变得更美丽。
11: 这座面积近1000平方米的科普馆是安徽省首座大型垃圾分类主题科普馆，由停用的垃圾中转站改造而成。通过图文展示、互动游戏、亲子 DIY 等多种形式，让孩子们在玩中学，在学中技。合肥市包河区生活垃圾分类科普展示馆馆长邵梦媛：
12: 我们设计了大量的互动游戏和体验环节，让他们在玩的过程中呢，掌握分类知识。截止目前啊，场馆共计接待超38000人，开展活动共700多场次。
10: 合肥市洞庭湖路幼儿园学生家长方磊：
13: 非常有意义的科普活动，因为小朋友相当于从课堂走进了生活，帮助他们从小养成环保的习惯。
10: 在加大垃圾分类科普教育的同时，安徽各地还加快投放设施改造和收运体系升级，健全涵盖生产、流通、消费等领域的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工作机制。在淮北市象山区、苏州市泗县，
14: 小区里会赚钱的垃圾箱让大家将垃圾从随手扔变成主动投，居民只需扫码投放可回收物即可获得相应收益。淮北市象山区人为街道运河人家小区居民刘杰：
15: 像我们家的旧衣服、小孩的旧玩具、旧娃娃，还有我们产下的快递盒子，都能投放到这个回收箱里边。这个机子可以现场为我们称重，然后呢，微信可以及时的提现，是一项非常惠民的工程。
10: 苏州市泗县红城街道宣传统战委员
16: 玉磊：
10: 不断完善垃圾分类基础设施，创新积分制力模式，打通分类投放、收集、转运、处置全链条，让垃圾分类成为群众生活新习惯。生活垃圾治理、资源化利用是方向。在马鞍山市海创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一辆辆满载生活垃圾的转运车有序驶入，送入密闭储坑进行发酵处理。当地生活垃圾日处理量能达到600吨，年处理量达20万吨。
16: 马鞍山海创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处处长汪鹏：
10: 通过高温焚烧发电，不仅实现了生活垃圾的无害化处理，更将垃圾转化为清洁电能，年发电量可达1亿度，真正实现了变废为宝。统筹推进垃圾分类全链条建设，安徽积极争取中央资金8.7亿元，提升改善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设施。
17: 目前，全省县区原生生活垃圾实现零填埋，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达47960吨每日，位居全国前列。黄山市立足自身产业基础，抢抓并购重组战略机遇，创新资本运作模式，充分发挥产业基金以投促引、以资兴产作用，全力推动产业链集聚发展。请听报道。
0: 在黄山市黄山区，这家国内唯一实现人乳寡糖产业化的企业奥奇项目即将正式。

0: 是投产。黄山同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陈峰伟，
1: 在黄石产投资金的助力下，大大提速了我们的一个产业化的进程，把我们的这个第二条的这个新的产线交付投产之后呢，我们的年产能能达到3500吨每年，可以支撑5到10亿的产值。
0: 随着市场扩容，企业科研研发以及产能扩张曾一度面临资金瓶颈。黄山产投集团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主动对接，通过设立专项投资基金，同时撬动社会资本注入企业，解决企业的燃眉之急。黄山产投集团西安江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根平：
2: 我们呢，正是看重企业从菌株到生产的全链条技术和发展前景，所以我们本次以专项基金进行领投，并且撬动社会资本合计1.8亿元，助力企业抢占市场先机，快速健康发展。
0: 以资本并购破局，以产业落地增效，黄山市深入实施研链补链强链行动，积极组建各类产业基金，用基金矩阵促进产业化招引，由比拼优惠政策向比拼营商环境转变。作为黄山市并购上市公司第一单，黄山建投集团并购了一家汽车零部件上市企业，2024年实现产值突破1亿元。黄山光阳传动科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王炳：
3: 黄山建投国资入驻后，通过资本赋能、资源整合、产业协同、市场拓展等多方支撑，有效地赋能光阳股份发展和黄山光阳项目落地投产，整体产能提升15%。未来我们将把黄山打造成光阳股份最核心的生产基地之一。
0: 黄山建投集团战略发展部总监汪建：
4: 我们通过产业加资本的打法，将光阳股份作为链主企业引入到黄山，带动产业串点聚链建成，努力打造产业聚集的新高地。
0: 靶向精准招商，强化基金支撑。截至目前，黄山市共设立新兴产业、新能源汽车、文旅核心高地等近40支产业基金，总规模超260亿元。同时，全市精准遴选优秀投资机构作为招商智库，全面提升行业赛道把控能力和资本运作水平。依托多元招商举措，全市双招双引成果丰硕。2025年，1000亿元以上项目215个，协议总投资390.4亿元。黄山市投资促进局副局长黄晓华：
5: 创新园区加国企加基金加团队四位一体招商打法，一批体量大、质量高、带动强的优质项目相继落地。今年一季度，全市新签1元以上项目64个，协议投资100.8亿元，为全市15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项目支撑。
6: 榜样。田明龙是无为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原庭长、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他扎根司法一线35年，用毕生坚守践行，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铮铮誓言。2024年8月2号，田明龙因病医治无效，倒在了工作岗位上，年仅59岁。请听报道。
7: 田明龙生前作为无为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原庭长，年均审判的案件大约110件，零投诉零违纪，严谨公正、爱岗敬业是同事和家人对他一致的印象。无为市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周文明：
8: 有什么困难的事情、重大的事情，都是自己迎难而上，自己主动扛起来，这块我们比较佩服的。
7: 一心扑在工作上的田明龙，1986年从安徽大学法律系毕业，来到当时的无为县开城人民法庭工作。宣判一个人容易，但是让一个人能有机会改过自新，才是法律真正的目的。这是田明龙常说的话，也是他一生践行的司法理念。2018年，他主审的一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审理中被告人曾某某对涉案金额提出异议，为此田明龙逐条核对海量证据，辨析资金性质，最终让曾某某心服口服。涉案当事人曾某某：
9: 田明龙当时非常认真负责地核对，严谨公正，只是按照这个法律条款，让我们更加这些改过自新的智慧，非常的感谢他。
7: 无为市人民法院副院长陈宏伟：
10: 更看重的是一种教育和挽救这么一种观念，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这才是一个真正的能够解决矛盾的这个方式和态度。
7: 对工作，田明龙始终拼尽全力，毫无保留，把案件等不得刻在心里。2020年，他主审的一个涉黑案，犯罪时间跨度15年，涉及60多起犯罪事实，5天庭审，380多页判决书。面对如山卷宗，他连续

0: 据几个月以办公室为家，逐夜核对证据，最终形成逻辑严密的判决。吴为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周俊生，
1: 加班是多数，晚上的正常是八九点钟才回家。这个我们办公楼前面的就是法院的宿舍楼，我们很多法院的干警都能看到他办公室的灯晚上是亮着的。
2: 大家不知道的是，此时的田明龙早已检查出体内肿瘤指标异常，但他却坚持办案，直到这个案件圆满审结，才前往医院治疗，被诊断为胰腺癌中晚期。田明龙的妻子李小丽，
3: 他手术的时候做过了已经很晚了，做完过后，他说这个希望不大哦。
1: 2024年8月，田明龙因病医治无效，59岁的人生定格在他挚爱的司法岗位上。
4: 2026年1月，他被中共吴为市委追授全市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鲁斌，主编马晓兵，监制张海龙，主播高杰、于红。
5: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国石油实惠日来了，认准中国石油实惠日，每月三波惊喜，逢十准时上线，充值999元起就有专属券包，品质燃油配超值福利，每一程都超省心，赶紧锁定日期来加满能量与惊喜，中国石油为美好生活加油。
1: 养老规划要趁早，省钱省心没烦恼。
2: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当年最高节税5400元，存款理财基金保险50多款专属产品任你选，
1: 3分钟开户超便捷，存2元解锁专属礼遇，赶快行动吧！
2: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95588。
3: 老师，
4: 医保共济连万家，集中参保暖人心。为家人，为自己，请点亮这份健康守护。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北京时间早间7:33，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播张丽。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阴天到多云，其中南部局部有小雨并间止，全省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3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23到25度，江南南部18到20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最低温度，本省山区9到11度，沿江地区12到14度，其他地区11到13度。合肥今天白天阴天，最低温度11度，最高温度23度。

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您新闻安徽，我省各地多措并举推动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安徽守好农民工的钱袋子，推进房屋市政工程工资在线发放。今天的面孔，让我们走进吴静，关注他为星星的孩子点亮希望之灯。新闻朋友圈，五一消费账单出炉，7.85万亿交易额净显内需蓬勃活力。稍后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0: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1: 安徽各地严格落实安全生产部署，坚守安全底线，压实安全责任，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强化科技防控，加快推动安全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以安全稳定环境护航全省高质量发展。安徽台综合报道。
2: 池州市以数字化、智能化为抓手，筑牢安全防线。其中，东至京开区投入超1亿元建成工业互联网加危化安全生产管控平台，实现50余家化工企业全覆盖。东至京开区应急管理局局长鲍俊：
3: 依托这套数字化监管体系，园区治理效能提档升级，破解了传统的监管通点，降低管控成本，实现安全风险全域闭环管控，打通监测、预警、处置、复盘全链条，为园区实现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2: 池州市城市层面实施城市生命线工程，布设3000余套智能监测设备，全面提升安全防控能力。池州市城市生命线工程监测中心负责人于芳：
4: 城市生命线项目呢，成功从人防到技防，从看不见到看得见，从事后调查处理到事前预警，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防控的转变，有力保障了城市的安全稳定运行。
2: 淮北市重点强化燃气安全管控，筑牢城市燃气生命线。其中，淮北华润燃气马场门站实行3人1班组全天候轮值制度，加密巡检频次，全面排查安全隐患，全力保障城市用气安全。淮北华润燃气有限公司管网运行部马场门站班长宋爽：
5: 我们重点对门站的调压设备、安防系统等所有核心设施进行全方位的巡检，守护万家平安。
2: 宣城市绩溪县深入企业开展安全宣传教育，切实提升员工安全素养。安徽省小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李一勇：
6: 我们展开了安全培训、技能比赛等活动，让我们员工更好地认识安全生产的重要性，共同为公司安全生产保驾护航。
2: 宣城市绩溪县应急局综合监管股股长高和辉：
7: 我们将持续加大安全宣传力度，大力普及安全生产、应急避险等知识，增强全民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良好氛围。
2: 同力市潼关区聚焦动火等特殊作业，区应急局检查人员深入安徽六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核查作业资质、防护措施，巡查生产管线，排查安全隐患，严守安全底线。潼关区应急执法大队大队长钟毅：
8: 今天检查票证的符合流程，现场的这个作业人员的票证齐全，管理也良好。
2: 安徽六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许正：
9: 我们集团公司高度重视安全管理工作，在日常管理过程中要求我们呢加强日常的这管理，紧绷安全弦，重点做好特殊作业管理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将一如既往的做好这个安全管理方面的工作。
2: 马鞍山市当涂县消防救援局深入小区、企业开展安全专项检查，同步组织消防演练，切实提升相关人员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马鞍山市当涂县

0: 消防救援局专业技术干部王鑫。
1: 我们希望通过常态化的检查加宣传，进一步指导推动物业管理单位和企业不断强化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最大限度减少和消除隐患问题的发生，确保社会面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0: 今天是世界红十字日，连日来我省各地开展形式丰富的主题宣传活动，向全社会传播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
2: 聚焦应急救护能力提升，筑牢生命安全防线，蚌埠市红十字会专项开展应急救护实操培训活动。活动现场，专业应急救护师资围绕心肺复苏加 AED 规范使用、韩伯利克急救法等实用急救技能，开展理论精讲与手把手实操指导。志愿者张晓在工作人员帮助下，第一次尝试操作使用 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掌握规范的急救技能。
3: 提示我在什么时候进行人工复苏，就是按压。我学习到，我觉得这以后不管是遇到什么情况下，可以去帮助别人。
2: 主演人道理念进校园入童心，宿州市萧县紧扣青少年安全教育与品德培育，在萧县思源实验学校精心开展世界红十字日系列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本次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元，涵盖主题升旗仪式、红十字核心知识专题宣讲、应急救护实操教学、爱心志愿服务倡议、主题板报创作评比等多个环节。萧县思源实验学校学生孟芷雨：
4: 通过这次红十字日主题活动，我不仅了解了红十字的精神内涵，还学会了心肺复苏、异物梗阻、急救这些能真正帮到别人的技能。我觉得红十字代表着温暖和责任，以后我会主动学习更多安全知识，积极参与志愿服务，做一个有爱心有担当的青少年。
2: 萧县思源实验学校老师王旭：
5: 借助世界红十字日这个契机开展主题活动，不仅能让孩子们掌握实用的安全防护技能，更能在他们心中种下博爱奉献的种子，教会孩子尊重生命、乐于助人，是我们教育的重要内容。也希望同学们能把这份善意和责任带到日常学习和生活中。
2: 宣城广德市红十字会精心打造沉浸式宣传服务阵地，在城区设立多个主题宣传展区，图文并茂地展示了红十字运动起源、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等内容。活动现场，志愿者向过往市民发放急救手册和宣传单页，耐心讲解防灾避险常识。在义诊区，医护工作者为市民提供免费血压测量、健康咨询等服务。宣城广德市民吴俊：
6: 我觉得今天的活动是十分有意义的，现场教了很多应急处置的一些方法方式，然后呢，在我们平常生活中会遇到很多这样的紧急情况，学习这些应急方法的话，可以在生活中有很大的用处。
2: 行而不辍，笃行致远。2026年，马鞍山市红十字会聚焦应急体系完善、人道救助提升及三线品牌深化，计划新建5个博爱家园，投放800至1000只公益救生圈，完成救护员培训5000人次，普及性培训50000人次，稳步推动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理念深入人心。点点善意汇聚城市温度，每一处公益设施布局、每一场救护技能培训、每一次生命爱心接力，都在以实际行动为城市注入人道温情。马鞍山市红十字会副会长、秘书长林梦媛：
7: 我们会把所学所悟融入红十字工作，立足岗位，做好关键小事，以青春担当服务人民群众。同时也欢迎社会各界继续关注和支持红十字事业，让爱心传递得更广更远。
0: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黄山市歙县的北岸镇，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一颗颗清脆饱满的梅果挂满了枝头，果农们穿梭林间，忙着采摘，田间地头一派丰收的景象。
8: 走进歙县北岸镇詹旗村青梅基地，漫山遍野的青梅树郁郁葱葱，翠绿的梅果如珠似玉挂满枝头，浓郁的果香扑面而来。趁着晴好天气，果农们正加紧采收，轻轻将一颗颗青梅摘下装袋，脸上满是丰收的喜悦。这里产出的青梅果形饱满，色泽鲜亮，入口酸甜爽脆，风味十足。采梅工江荷花：
9: 这个梅啊，今年啊，搞起来啊，又酸又甜，又味道很好的。今天采第一天， 可能才一周左右吧。
8: 好品质源于好管理，詹集村通过流转土地打造青梅基地，对青梅进行统一科学管护，使得产出的青梅无论品相还是风味都尤为突出。稳定的高品质让詹集青梅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不断增强，已成为当地一张亮眼的农业特色名片。涉县北岸镇詹集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
10: 詹集村种植青梅的总的面积达到1000余亩，那个我们是通过这个党建引领新村建设授信贷款100万，村集体流转了250亩余地的这个打造了一个青梅基地。詹集青梅是上世纪80年代种植的引进的，作为这个农业特色产业的发展，等于就是讲通过这个检测詹集的这个青梅的酸碱度。
8: 据了解，这些新鲜采收的青梅将第一时间运往加工企业，制成青梅酒、青梅果脯等产品，不仅延长了产业链，也让小小青梅成了带动村民增收的致富股。
0: 鲜亮的梅果即将变成青梅酒，走上人们的餐桌。而在我省宿松县的古山村，另外一种食材洋芋也经过村民的巧手，化作了令人回味的美食。我们再去那里看一下。
11: 刚刚采挖回来的洋芋，去皮洗净，上锅蒸熟，趁热压成泥，加入适量红薯粉和鸡蛋，反复揉搓，直到粉团光滑不粘手，然后揪成小剂子，再掌心搓圆，一个个白胖的丸子便成型了。锅中只需放少许油，便能激发出最诱人的香气。宿松县隘口乡古山村村民闵桂芝：
12: 起锅的时候放一点韭菜，它会更香，更好吃一点。
11: 这样做出来的洋芋丸子出锅是油润光亮，韭菜的翠绿点缀其间，视觉与嗅觉同时被唤醒。趁热送入口中，外皮微微焦韧，内里爽滑弹牙，洋芋天然的甘甜在咀嚼中层层释放，越嚼越香，一口一个根本停不下来，吃的正是洋芋本身那朴实的味道。宿松县隘口乡古山村村民邓正泽：
13: 这洋芋丸子是我们宿松的一个特色美食，它口感软糯 Q 弹，目前的洋芋新鲜上市，用新鲜的洋芋做的效果会更好。
14: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5: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从孤独症儿童的母亲到数百个特殊家庭的引路人，9年来，池州新兴树康复中心主任吴静把自身的育儿困境转化为为社会服务的责任和动力。他牵头搭建起覆盖特殊儿童全生命周期的专业康复体系，为星星的孩子点亮成长希望，用实际行动诠释新时代青年的责任和担当。
16: 在池州新兴树康复中心，吴静正在巡查班级，观察老师们的授课情况。很少有人知道，这位康复中心负责人曾是一名银行职员。改变他人生轨迹的是一场突如其来的考验。2016年，他不到3岁的女儿被确诊为重度孤独症。为了给孩子找到科学的干预方法，他毅然辞职，走上了求医之路。池州新兴树康复中心主任吴静：
17: 就是哪有好的专家或者是好的一些康复机构，然后我都会去试一试。然后当时去北京1个月，我们用一些专业的知识，然后专业的康复方法，马上你就能看到他的进步，然后家里人幸福感也油然而生。然后当时我就觉得专业太重要了。
16: 那些年，吴静带着女儿辗转各地，自费参加国内外各类专业培训，系统钻研应用行为分析等前沿康复技术。在陪伴女儿慢慢进步的过程中，她亲眼目睹了很多孤独症儿童家庭因经济条件、地域限制，无法带孩子前往外地接受专业干预。这份共情与牵挂让她下定决心在家门口创办一所专业的康复机构，让家乡的特殊儿童不必远行就能获得科学的康复指导。池州新兴树康复中心主任吴静：
17: 你像之前池州可能没有类似专业的孤独症康复机构，我们就想着能不能把专业带回来， 让池州的家庭也不用像我们之前一样劳碌奔波，所以就是我们如果把专业带回来，就可以让更多的家庭少走一些弯路。
16: 2020年，池州新兴树康复中心成立，吴静将全部心血倾注其中。他带领团队编写自有阶梯康复教材，让教学更具针对性。每月定期开展家长培训，倾听家长诉求，传授康复技巧，帮助特殊家庭走出封闭，重拾信心。同时，他积极链接国内外优质康复资源，引入前沿康复理念与技术，让池州的特殊儿童在家门口就能接受专业训练。池州新兴树康复中心学生家长李佩芝：
18: 我觉得变化就是他的理解更好一些了，就是以前你跟他说啥他都不懂，现在的话你让他去做个什么事情跟他商量一下，他能够去安静等待一下了。
16: 池州新兴树康复中心教师汤淼：
19: 他可以时刻的去捕捉到孩子的一些状态，然后会跟我们老师及时进行沟通，是一个能量感很强的一个人。
16: 从最初仅有3个孩子、2名老师的小工作室，到如今拥有15名专业教师，累计服务400多名特殊儿童的专业康复机构。6年来，吴静带领团队一步步探索，逐步构建起覆盖小龄干预、青少年赋能、大龄融合的全生命周期康复体系。其中，小龄段以应用行为分析为核心，开展1对1、个训、社交小组等个性化课程，帮孩子打下基础。青少年班重点强化生活自理能力培养，教孩子学会照顾自己。大龄阶段则聚焦职业技能培养与社会融合训练，助力孩子逐步走向社会。学生家长李佩芝：
18: 吴院长在我心里边就像我一个大姐姐一样，她本身有一个这样的孩子，然后她还有这么多的精力和能力去帮助更多的这样的家长和孩子，我觉得我特别特别佩服她，然后也给我很多能量，就是遇到一些事情或者怎么样，我觉得就是能再坚持一下。
16: 池州新兴树康复中心主任吴静：
17: 从全生命周期的规划来说，其实我们最终的目标就4个字，生活自理。自立，自理是什么？未来他能够自己去生活，自己出去买菜，自己买东西。然后自立就是他是有能力动手的，基本的进行就业的，因为未来父母总会有不在的那一天，那孩子们需要有自己的生活独立的能力。
16: 在工作中，吴静始终将中心的孤独症儿童当作自己的孩子来看待，把服务特殊群体、传递温暖力量当作自己的责任，用爱与专业努力让更多新兴的孩子走出孤独，拥有光明的未来。前不久，他获评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池州新兴树康复中心主任吴静：
17: 未来我会带着更多的一些青年的朋友们、青年的教师，然后走出去，把国内外先进的康复理念带回池州，来让池州的家庭孩子就是享受到更专业的康复训练，让孩子们有更多的提升空间，让我们的家庭有更好的幸福感。
15: 每一则新闻都是一个用声音放大的镜头，快门的时间决定反应速度，像素的高低决定评论的深度。以新闻为王，为创新而生，新闻早高峰。
20: 那个人把拖鞋整齐地摆在鞋架最底层，然后用钥匙悄悄把门带上。邻居曾以为他一直待在家里。
21: 那个人站在黄色安全线外，静静排队候车，虽然车站只有他一个人。
20: 那个人在车上站了足足1个小时，尽管老幼病残运专座就在他的旁边空着。
21: 那个人下车后轻咳了几声，走了2分钟，终于找到了垃圾箱。他把咳出来的东西吐在手帕纸上，严严实实包好，稳稳当当放进不可回收类垃圾箱内。
20: 那个人进了候车室，悄悄走到一个角落，轻声地打着电话。
21: 那个人无论走到哪里，都宛如一阵轻柔的风。
20: 风过后，他什么也没留下， 只留下一串气味，香香的气味。
21: 你可知道，这气味是他

0: 身上特有的味道，
1: 这种味道的名字叫做教养。
2: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我们为你网罗天下大事，给你最新鲜的新闻大餐，新闻早高峰，给你全世界。

0: 我有很多兄弟姐妹，他们每天都陪着自己的好友穿梭在
1: 高速公路、
2: 城市之中、
1: 乡间小路，
0: 他们共存在一个空间里，他们相互依偎，从来就不曾拒绝过对方，
1: 像朋友，
2: 像兄弟，
1: 像恋人。
0: 因为他们知道，当危险出现的时候，
1: 他
0: 是最可依赖的。追逐梦想，接受约束，请主动系好安全带。

0: 享不停，中国石油意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意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擦飞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2: 合肥 FM 95.5，
11: 宣城 FM 103.6，
12: 宁国 FM 104.4，
11: 广德 FM 100.9，
12: 铜陵 FM 88.7，
11: 池州 FM 99.5，
12: 安庆 FM 99.5，
11: 岳西 FM 95.3，
12: 宿松 FM 106.8，
1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与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1: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2: 1950年11月8日，
3: 2024年1月7日凌晨，在杭州。
4: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5: 今天是5月8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今天我们讲个书店的故事。如果有人说，一座书店建于1998年，而它的地址却是40多年前就已经定好了，这听起来是不是有些难以置信？其实这座书店就是北华书店北京分店提出了在北京建设图书大厦的初步设想。北京市政府对此高度重视，将建设图书大厦列入规划并上报中央。1958年，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了这个项目，项目最终选址在长安街上的西单路口，即现在北京图书大厦所在地。但是随着北京城市规划的不断调整，图书大厦的建设计划暂时搁浅。改革开放后，建设大型超级书店的条件逐渐成熟。1985年，北京图书大厦正式立项。1993年，破土动工。1998年5月8日，北京图书大厦终于建成开业。大厦营业面积1.6万平方米，全部采用开放式售书方式，每年各出版社新版的图书全部在书架上陈列并销售。自建成开业后，北京图书大厦很快就创下了同行业的独占第一，逐渐成为全国图书零售市场的风向标。随着我国经济文化事业的繁荣，我们拥有越来越多的超级大型书店，它们像是城市中的文化海洋，滋养着快节奏生活中人们的心灵，为我们提供精神食粮。业余时光，不妨约上几个好友去逛逛。1952年5月8日，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出版总署联合通报，正式将世界最高峰俄菲尔士峰、艾弗勒斯峰正名为珠穆朗玛峰，同时将外喜马拉雅山正名为冈底斯山。这纠正了殖民主义命名的历史谬误，也尊重了藏族文化与历史传统，还原地理名称的本土本源，确立了中国对世界最高峰的历史与文化主权。北京时间1999年5月8日5时45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用导弹袭击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造成光明日报常驻南斯拉夫记者许杏湖与妻子朱颖，新华社常驻南斯拉夫记者邵云环3人死亡，1人失踪，20多人受伤，馆舍严重毁坏。这是一起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暴行。